0: 环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合作共赢的开放环境。要推动惠企政策直达快享，着力降低企业融资、物流成本，提升政务服务质效，规范涉企检查，依法保护各类经营主体权益，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为企业生产经营保驾护航。要加快扫码入企全区覆盖、贯通运行，真正做到无事不扰、有需必应，推进新疆数字政府建设，持续健全惠企服务体系，推动政策精准推送、诉求快速响应、融资主动对接，让企业切实感受到改革带来的便利和温度。
1: 8月23号至25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率中国新疆政府代表团访问土库曼斯坦。在土库曼斯坦期间，代表团一行会见了土库曼斯坦副总理阿塔哈雷耶夫、阿什哈巴德市市长甘德莫夫，举办了中国新疆土库曼斯坦农业合作对接会、中国中亚教育交流合作中心推介会、中国新疆土库曼斯坦经贸洽谈会。
0: 出访期间，艾尔肯·土尼亚兹介绍了习近平主席擘画的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蓝图，以及新疆在习近平主席和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治疆方略科学指引下，锚定五大战略定位、戮力同心、感恩奋进、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瞩目成就。代表团详细介绍新疆维护社会稳定、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拓展高水平对内对外开放，提升生态环境保护成效等情况，讲述了生动可感的新疆故事，展现了开放合作的新疆形象。艾尔肯·土尼亚兹指出，在习近平主席与别尔德·穆哈梅多夫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土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当前，中国人民正团结一心，奋进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土库曼斯坦正积极朝着强国的新时代复兴目标迈进，进一步加强合作，符合两国人民根本愿望。我们愿以此为契机，认真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各项重要共识，努力开辟新的合作增长点，为深化中土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希望积极拓展中国新疆同土库曼斯坦地方间合作，持续加强在经贸、农业、文旅、教育、科技、医疗、生态、物流、友城等领域交流，联合开展科学研究，促进民心相通、合作共赢。土方表示，土库曼斯坦高度重视与中方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将积极践行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并对与新疆开展务实合作充满信心，将在农业、经贸、旅游、人才培养等多领域深入交流合作，实现更高水平互利共赢。
2: 记者今天从自治区财政厅了解到，上半年新疆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完成1530亿元，同比增长10%，为完成全年目标奠定了坚实基础。
0: 上半年新疆经济基本面持续向好，带动税收收入较快增长，全疆税收收入完成834.2亿元，同比增长13.7%，增幅居全国第三位。非税收入完成695.8亿元，同比增长5.8%。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结构稳步优化。分区域看，全疆14个地州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均实现两位数增长，南疆5地州收入规模稳步扩大，区域发展协同性明显增强。在支出方面，自治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3399.2亿元，民生投入力度持续加大，累计支出2626.2亿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77.3%。其中，教育支出601.7亿元，增长0.5%；科学技术支出39.1亿元，增长31.4%；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587.3亿元，增长8.1%；卫生健康支出318.3亿元，增长14%；城乡社区支出253亿元，增长4.8%；住房保障支出85亿元，增长24%。今年各地加快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项目建设，聚焦教育、医疗、养老等重点领域，实施了一批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基层医疗服务提质扩容、养老保障体系不断完善、城乡基础设施建设提速等工程项目，切实把财政真金白银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
3: 科宾县污水处理厂二期建设项目总工程进度达92%，建成投用后日处理污水5000方，有效缓解城区扩建带来的生活污水。

0: 处理压力和绿化灌溉用水不足等问题。
1: 颍河路幼儿园项目主体已施工完毕，建成后可提供360个学前学位，让周边孩子在家门口就能享受普惠优质的学前教育。
2: 新疆以制度创新为核心，持续深化贸易、物流、金融、政务等领域改革探索，稳步推进自贸试验区高质量建设。
3: 在喀什片区出口汽车产业园，新开通的土库曼斯坦及伊朗物流专线吸引了不少新客户新订单。高俊杰仅用一个上午就顺利办结了40辆出口伊朗的商品车相关手续。
4: 车辆是在昨天集结的，预计明天就能开始发运，车在园区不用挪，人也不用到处跑，非常的方便。
3: 作为自贸试验区省级制度创新成果，喀什片区出口汽车产业园不断优化服务，逐步解决了南疆汽车出口手续繁琐、周期长、服务分散等难题。今年产业园还拓展线上直播推广、重卡出口等业务，服务能力进一步增强。
5: 紧盯国际贸易需求，依托一站式服务及我们物流专线的优势，为我们整车及重卡的出口提供全链条的保障，业务量呢要比去年要提升超80%。
3: 在实体贸易流程持续优化的基础上，新疆还不断推进金融领域制度创新。今年进一步扩大优质企业贸易外汇收支便利化试点汇集面，将11家符合条件的银行全部纳入，持续优化外汇资金结算流程。就在上周，霍尔果斯片区一家企业完成了片区内首笔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贸易跨境结算业务，实现了支付及结算，
6: 到账速度快，资金流向全程可追溯，省去了传统跨境结算不少繁琐环节。
7: 这里是我国通往吉尔吉斯斯坦的国家一类陆路口岸托尔嘎特口岸。今年以来呢，口岸迎来出入境客流和交通工具的双高峰，日均验放车辆呢超过了1100辆，每天延时通关2到3个小时成为常态。截至8月25号凌晨，出入境车辆呢已经超过了20万辆次，至此实现了出入境客流和交通工具突破20万，比去年同期呢提前72天完成。
8: 作为我国连接中亚、西亚乃至欧洲的重要枢纽，托尔嘎特口岸不断加快基础设施和通关便利化建设。2025年，国道315线托帕至托尔嘎特口岸公路贯通，口岸到山下的车程从3个小时缩短至1.5小时，同时全面实行7乘14工作模式，优化通关。受益于此，李韩伟所在的企业今年发往中亚和欧洲的货物就比去年翻了一番。
9: 以前一周可能一辆车只能走一趟，现在10天左右能走2趟，增加了我们企业利润。
8: 入境环境明显改善，也让更多外国朋友选择从这里走进中国。
10: 口岸给我印象很好，边检通关速度快，服务热情。
11: 出入境人员第三国占比37.5%，主要出入境国家涵盖德国、法国、荷兰、意大利、俄罗斯、英国等多个国家。
12: 自治区发展改革委、自治区能源局近日印发第五批新能源就近交纳项目清单，推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
8: 第五批项目聚焦煤化工、纺织等高载能及外向型产业场景，包含昌吉天池能源准东煤制气绿电直连项目、哈巴河县中立优纺纺织产业园玉能绿电直连项目等，合计新能源装机159万千瓦，其中风电89万千瓦，光伏70万千瓦。
13: 昌吉天池能源准东煤制气绿电直连项目通过绿电点对点直连煤制气复合，探索风电加储能加可调节复合的绿电协同模式，从生产源头推动传统煤化工产业降碳减污。
8: 哈巴河县中立优纺纺织产业园玉能绿电直连项目是我区首个获批的纺织产业绿电直连项目，可以有效降低园区纺织企业用电成本，提升纺织产品绿色属性，
14: 能够让我们的产品获得绿色低碳的鲜明标签，在市场上更具竞争优势，能够有效突破绿色贸易壁垒。
8: 第五批项目全部建成后，每年能够消纳绿电约29.8亿千瓦时，相当于节约标准煤约90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约241万吨。
2: 根据受源地疏勒县发展实际，山东省东营市引进一批规模大、质量高的现代设施农业项目，在优化当地农业产业结构的同时，带

0: 动了群众，就业增收。
1: 这里是疏勒县鲁江晴食用菌生态科技示范园，标准化培育大棚里玫瑰木耳长势良好，工人们正忙着采摘。这是示范园今年新引进培育的菌种，产量稳定，产出效率高，采收周期短，可循环出菇。这个示范园由山东东营引进，包括木耳、香菇、灵芝、猴头菇等十多种食用菌，以达到规模化种植栽培。
2: 种植规模从最初的几座大棚发展到现有的26座智能化大棚，带动固定就业112人。
3: 在这里务工，既能稳定就业增收，还能跟着技术员学到实用的种植管理技术，感谢援疆带来的好产业。
1: 在东营援疆指挥部推动下，新疆疏勒农业发展有限公司2021年落地疏勒，建起占地1800亩的疏勒现代农业示范园，从山东引入了锅牌西瓜，并种植成功。因为皮薄汁多，一个可以卖到130元，一年种2-3茬。目前全程订单式种植，主要销往国内一线城市。
4: 基地标准化种植已见成熟，锅牌西瓜品牌效应持续显现，有力推动本地设施农业体质提升。
1: 在东营援疆支持下，目前疏勒县建成了喀什山东水发现代蔬菜产业示范园、疏勒县智慧农业产业园等7个产业园区、9个种植基地，智能温室大棚8万平方米，日光温室大棚1000多座，带动就业5000多人。通过援疆项目，疏勒县设施农业的产业链条不断延伸，发展出30多个蔬菜加工企业，年加工能力在15万吨左右。
5: 重点延伸一体化产业链条，加强新型职业农民与农业技术骨干人才培育，带动群众就业增收。
6: 这段时间，各地引进的特色作物陆续成熟上市，丰富市场供应，拓宽群众增收渠道。
7: 走进阿勒泰市切木尔切克镇多尔根村的种植基地，从吉林引进的千亩东北大榛子喜获丰收，也带动不少周边村民趁着农闲就近务工。
8: 不用跑远，在家门口能干活挣钱，一天能挣200元左右。
9: 榛子的产量也可以，一亩地平均可以达到150公斤左右。今年第一年采摘的300亩。
7: 策勒县达玛沟乡从山东引进的3000亩圆黄梨也迎来丰收，亩产可以达到3吨以上，并凭借皮儿薄多汁、甜度高的品质广受市场青睐。在昌吉市滨湖镇迎峰村，157亩莲藕全部成熟，吸引了不少游客和批发商慕名前来。
10: 采摘的莲藕白白胖胖的，今天的晚餐已经想好了，这一节用来凉拌，这一节了就用来煲汤。
11: 这个莲藕品质特别好，我每天在乌鲁木齐销量差不多1吨多，逢年过节都是2吨，供不应求。
7: 目前迎峰村种植了长白莲、红花藕、美人红3个品种的荷花，都是从江苏徐州引进，亩产在1.5吨左右，采收工作将持续到11月底。
12: 今年温度比较高，莲藕长势也比较好，一亩地的毛利润差不多10000多块钱。
1: 2026万人说新疆创作者分享会8月25号在乌鲁木齐举行，邀请了来自疆内外的学者、媒体人、自媒体创作者以及国际友人，从不同角度分享他们亲历、记录和思考中的新疆，从如何记录真实的新疆到新媒体时代如何创新表达，大家相互交流，共同探讨，希望能用更新的视角呈现新疆多元面貌，推动新疆故事走向更广阔的世界。
13: 希望我通过自己的眼睛能带大家，能让世界看看我们中国，看看我们新疆的故事。
14: 很多朋友其实对新疆非常感兴趣，他们每次在评论区问我，哇，这是新疆吗？哇，新疆这么安全，新疆这么热情。我觉得我的观众喜欢看新疆，我也想多宣传一下中国新疆。
1: 分享会现场颁发了第5届万人说新疆短视频大赛相关奖项，大赛200部获奖作品即日起通过海内外平台全面展播。第6届万人说新疆短视频大赛与中国有约相约新疆国际媒体采访活动同步启动，未来5天，来自13个国家的媒体记者、自媒体代表和我国中央及地方媒体记者、地方自媒体代表等50多人组成的采访团，将前往新疆乌鲁木齐、昌吉等地，记录新疆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15: 各式各样的文化在新疆共存交融，编织出一幅绚烂的人文画卷。我认为我们所有人都有一份责任，要向世界展现新疆真实的面貌。
1: 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主办的2026精彩新疆丝路有约主题采风活动今天启动，活动为期7天，来自墨西哥叙利亚。

0: 西亚、俄罗斯、波兰、泰国、哥斯达黎加六国的外籍网络达人，以及国内14个省区市国际传播机构记者，将深入和田、巴州、塔城三地探访采风，一同感受真实、精彩、多元的新疆。
1: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和田，第一个感受就是新疆非常热情。
2: 要去参观博物馆，我们还要去体验当地的美食，参与地毯的制作，非常期待。
3: 把我们大美新疆宣传出去，新疆我们出发啦！
4: 作为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参演剧目，歌舞剧《幸福的金火车》在北京连续上演3场。舞台上的演员很多是来自新疆铁路一线的职工，他们用质朴的表演讲述了新疆铁路发展与民族团结的暖心故事。
5: 古丽扎·阿斯哈尔是一名列车员，一年中有2/3的时间都是在火车上度过的。这次他在剧中饰演村民，
6: 能感受到咱们旅客坐车的感受呀，把这些生活当中真实的搬到咱们这个舞台上。
5: 幸福的金火车以穿行新疆的和田玉龙号公益性慢火车为舞台背景，讲述了列车巴扎助力乡村振兴的故事。为了和专业演员配合演出，这些来自一线的火车司机、列车长、列车员，还有桥隧工、线路工，他们从零开始学习，反复打磨每一个动作、每一段表演，一点点突破自我。
7: 看到自身的很多不足，不断去向他们学习，让这部剧更完美。
5: 这部剧有12幕情景歌舞，努热希拉·艾米热阿拉上了8幕。常常这一场刚下来，后背的汗还没干透，下一场的音乐又响了。
8: 铁路给群众带来了更多的方便，把天山南北各民族相亲相融的故事讲给全国观众，我特别自豪，也特别开心。
9: 大家演的就是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工作，自己亲眼见证的变化。这份发自内心的真诚是最打动人的力量，也让民族团结、坚守奉献的主题能够更加深入人心。
10: 开发建设新疆奖章获得者、新疆西域春乳业质量管理部理化组主管吕丹丹，以严谨细致守护乳制品安全与品质。
11: 每批乳品下线后，吕丹丹都会第一时间带领班组开展成品出厂理化检测，核对6项常规指标，检测上百份样品是他每天的工作常态。作为乳品上市前的最后一道关卡，称样、样品前处理、上机检测、对比数据，整套动作他要重复数千次。
12: 关乎乳品安全品质的项目都要逐项查验，安全底线绝不能松，认真守好产品出厂关口。
11: 吕丹丹还积极开展技术攻关，之前企业多项国际检测项目基础薄弱，他带领班组反复调试试验，复盘比对，完善技术环节，大幅提升企业质检水平。他还牵头修订14份岗位操作文件，编写设备保养说明，让检测工作更加规范精准。凭借过硬的专业能力，吕丹丹在自治区工会杯职业技能竞赛暨生鲜乳质量安全检测技能大赛上斩获个人 B 组金奖，同时助力昌吉州代表队拿下团体1等奖。
12: 深耕岗位，精进技术，主动学习乳制品全套加工工艺，吃透全链条生产流程，把精准检测数据和工艺把控相结合，不断优化产品品质。
4: 这两天，中小学陆续开学，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给学生们带来了一堂生动的开学第一课。
5: 乐浦湖县第5中学将爱国主义教育融入开学第一课，以“爱国在日常，少年有担当”为主题，通过生动讲述与互动，引导学生厚植家国情怀。库车市第3中学组织高一师生前往烈士陵园，缅怀革命先烈，更续红色血脉，凝聚奋进力量。
13: 正是因为有革命先辈的无私奉献，才有我们现在安稳幸福的生活。我也更加懂得要珍惜当下的学习时光。
5: 裕民县锦裕小学以传统开笔礼为核心，融合沉浸式趣味体验，举办1年级新生入学启蒙礼活动，以传统文化仪式为孩子们的新学期送上祝福。巴楚县第6小学围绕法治、心理健康、好习惯养成等主题，引导学生树立安全防范意识，培育良好学习生活习惯。
14: 我们要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坚持养成好的学习生活习惯。新学期我会严格要求自己好好学习。
5: 在疏勒县，公安民警为学生

0: 带来了一场法治专题讲座，紧扣民法典、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内容，讲解了校园欺凌、网络诈骗、校园借贷等违法违规行为的危害与后果。在阿克苏市，消防救援人员走进天航实验学校，开展新学期消防安全第一课主题宣传活动。活动现场举行了应急疏散逃生演练，消防宣传员还给学生们讲解了119报警流程、自救呼吸器佩戴、火场逃生等核心技能，提升师生应急避险和自救互救能力。
1: 8月25号，为期3天的丝路寻真小小考古研究员研学实践活动在乌鲁木齐启动。60名中小学生通过参观展馆、观摩文物库房、模拟修复古物等多样化实践，系统学习考古专业知识。
2: 在游览乌拉伯古城的路途中呢，让我明白考古不只是挖宝，他们像翻译官一样把文物的故事讲给大家听。
3: 希望呢，通过这次的研学活动，在这些小朋友心中种下热爱考古文物事业的种子，在今后的生活学习中能够更好地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1: 本次研学活动面向8至14岁青少年开展，用实景实操的沉浸式模式，让青少年跳出书本，感知文物背后的文化底蕴。
4: 一把刷子，几桶颜料，一个姑娘把热爱画遍了全国。今天让我们来认识墙绘师王琴娟，看她如何把心中的艺术梦想融进生活的烟火气里。
5: 我叫王琴娟，是一个95后墙绘师。
6: 很多人问我，你一个女孩子家，天天跟这颜料桶和脚手架打交道，图什么？我说，图把自己的热爱和手艺真真切切地画到墙上，路过的人能多看两眼，我就觉得值了。我画墙绘都已经9年了，我把作品一路从新疆画到河南、四川、海南，画进了全国很多座城市。看着空白的水泥墙，从一无所有到长出线条、铺满颜色，那种成就感啊，什么都换不来。很多人觉得艺术是挂在展厅里的，而我做的事儿就是让艺术扎进每个人的生活里。我身边有了一批志同道合的伙伴，截止到现在完成了5400多幅作品。未来5年，我想带着画笔走向更远的远方。我始终相信，每一位路过的人驻足的那一刻，就是这份热爱最好的回响。
0: 下面请看简讯。
1: 8月25号，2026高纯石英产业链发展大会在阿勒泰举行，聚力推动阿勒泰高纯石英资源优势向产业优势、技术优势、经济优势转化。据了解，阿勒泰依托阿尔泰世界级成矿带资源优势，是国内少数具备高端高纯石英矿开发潜力的核心区域，也是全国两大主要高纯石英矿产区之一。
0: 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3人制篮球项目8月25号结束，从小组赛到决赛共进行了238场比赛，最终乌鲁木齐代表队包揽了男女甲乙组4个子项的冠军。今天，自治区交通运输行业2026年安全生产知识竞赛在昌吉市举行，全疆共有17支代表队参赛。活动创新融合线上直播科普、线下技能竞技、一线安全宣讲的多元模式，以岗位真实案例普及安全知识和应急技能。江济通职业技能培训支付宝小程序日前正式上线，劳动者可以在线查政策、选机构、报培训、查档案，培训机构线上管理班期学员，人社部门依托平台开展数据监管、投诉处置，实现职业技能培训掌上办、掌上管、掌上查。
1: 丝连古今，路通天下。中国丝绸文化艺术展今天在阿克苏地区文博院博物馆开展，分为何以蚕桑、锦绣华章、古韵金风3个部分，共展出各类展品130余件套，展览将持续到11月29号。
4: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走进空中草原那拉提，感受浪漫初秋。

0: 这次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准东行，准能行。

0: 手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森林和草原是地球之肺，人们不经意的一个火星就可以造成地球灾难性的生态毁灭。林草烽火，人人有责，守护地球之肺，共建美好家园。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聚焦。今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施，作为一部实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的基本法律，如何在天山南北落地生根，我们一同走进新疆各地，感受各族群众在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中书写一家人的温情故事。
1: 中国各族人民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共同开拓了祖国的辽阔疆域。
2: 在于田县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全国人大代表茹克亚木麦提赛蒂每天热情接待着各地游客。他一边讲述库尔班大叔的红色故事，一边把新实施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用家常话讲给大家听。
1: 深入山村社区，走进校园，用接地气的语言普及法律知识，让这部法律在基层落地生根。
2: 怎么让法治精神从文件走进生活？从2024年4月起，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启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万名代表敬万家主题实践活动，全区7.4万多名人大代表走进牧区乡村社区，把法条变成知心话送到群众心坎里。不仅如此，自治区人大常委会还首次就一部法律的贯彻实施举办专题培训班，100名各级人大代表集中充电蓄能，成为宣传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骨干，并在亳州、巴州、吐鲁番等地举办的培训班上，对各级人大代表重点进行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解读阐释。
3: 在招商引资中，重点引进劳动密集型和产业链带动型的项目，让各族群众在同一个车间共同劳动，在

0: 朝夕相处的过程中啊，结下手足情谊。
1: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30多年来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的第一部法律案，也是30多年来第一部设置序言的法律。它首次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写入法律，首次从法理层面阐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等核心概念，首次在立法中明确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格局。
2: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明确了各民族一律平等、禁止民族分裂等基本原则，设了推动共同繁荣发展专章，明确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等重点任务，这些都为新疆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提供了重要的遵循。
1: 这是乌鲁木齐市新居社区的邻里节，台上街坊邻里表演，台下医疗问诊等便民服务，到处都围满了人。
3: 大家在一块搞搞活动，互相之间聊一聊，能和邻里之间把关系拉近。
1: 社区书记杨娜介绍，邻里节从2025年至今已举办20余场，4500余名群众参与。可起步之初，很多居民并不买账。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中就明确指出，鼓励和支持举办各族群众喜闻乐见、共同参与的中华民族传统节日、民俗文化、体育赛事等交流活动。在乌鲁木齐市人大代表张文云的助力下，新居社区的邻里节一次比一次办得有料。
4: 调动我们辖区的职能部门呢，还有我们的社工驿站以及文艺团体走进社区，帮助社区开展各类文艺活动。
5: 我也觉得特别开心，也很热闹，什么法律援助呀，各种各样的咨询都有呢。
1: 推进户县市社区环境建设，完善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的社会条件，已经是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中的正式条文。在天山区跃进街南社区，这些法律中的文字早变成了老百姓热气腾腾的日子。每天上午11点一过，这里的舞蹈室、排练室就欢歌笑语不断。天山区跃进街南社区是一个拆迁安置小区，60岁以上老人占比近20%。过去老人常在空地活动，噪声投诉不断。人大代表张雄收到反馈后提出优化阵地建议，社区腾出办公室改造，各族居民从此有了共享共乐的大舞台。
6: 把文化、青少年、文体活动等空间有效地释放出来，并加大配套设施建设，让我们的各族群众共享共乐、共益共事，增进感情。
1: 现在这个温馨小阵地成了老人们每天生活的一部分。李华迷上了维吾尔族舞蹈，但因为不会基本的舞蹈动作，居民艾比半就手把手指导他，时间长了，两个人也从互不相识变成好闺蜜。
7: 他就先教手位嘛，会了以后就开始教脚底下，细致得很。
8: 他来接我的孙女儿，替他指导辅导，我特别感动。
1: 心要贴得近，话得先说得通。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指出，国家全面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和田地区探索出农牧民夜校和小手拉大手家校共学模式。人大代表阿曼尼萨·图尔孙当起了国通语推广大使，带着乡亲们利用空闲时间学习。
9: 从最简单的日常用语、生活对话、基础汉字一点一点教，反复带读，耐心讲解，保证每一个人都能听懂、学得会。
1: 这个暑假，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机关组织叶城县30名青少年走进北京天安门广场、故宫、长城等地，了解中国传统文化，感悟时代脉搏。
10: 我看到了很多文物，这些文物是各民族之间共同孕育出的文化。
1: 开展青少年跨区域社会实践、研学游学和参观考察等交流活动，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也被写入了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一部好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回应百姓家门口的期盼。从邻里节的欢声笑语到户县市社区的共事共乐，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悄然重塑基层日常。
11: 棉花这个国质能长到这个10到12个的时候，也是这个打定最佳的时间。
1: 每天早上趁着气温还没升高，

0: 人大代表艾克热木买买提名就扎进田间地头，手把手传授棉花种植技术。对他来说，这既是技术指导，更是把各族群众聚学在一起、干在一起的机会。
1: 我们都是兄弟，地里的事情不分你我，谁有好的经验、好的技术，共同学习，一起把产量提起来。
0: 棉花是轮台县铁热克巴扎乡萨伊买里村的主导产业，全村有1885位村民，就像一个大家庭。从春播到秋收，每一个环节，艾克热木买买提名都带着大家一块张罗。
2: 我作为代表，做的就是村里面的日常的互帮互助变成村里面的风气，让大家都感受得到，我们都是一家人。
0: 同样在互帮互助中织密团结情谊网的，还有伊宁市胡地亚余资镇的志愿者服务队。他们用疏通下水、清理庭院、照看孤寡老人等一件件小事，在互帮互助中拉近邻里感情。
3: 互帮互助，亲如一家，村子氛围越来越和睦。
0: 互助升温的日常背后，是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法治建设久久为功。从2009年自治区民族团结教育条例到2024年新修订的立法条例正式施行，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被明确写入，为全疆立法工作竖起了刚性标尺。
4: 联合这个自治区党委统战部、自治区领委、自治区司法厅呢，协同攻坚，加快自治区配套法规的这个落地实施，
5: 加快推进自治区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办法、语言文字工作条例等这些法规的立法修法的进程，统筹运用专题调研等法定的监督方式，推动法律在自治区全面有效实施。
6: 一部国家法律，一条团结之路，一曲同心之歌。从普法筑基到嵌入式治理，从文化润心到产业共富，天山南北各族儿女以法治为纲，同心为脉，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落地生根。新征程上，新疆各族群众将继续像石榴子一样紧紧相拥，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疆篇章。好的，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更多内容您还可以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再见。
7: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8: 夹菜用公筷更健康，
9: 还有公勺呢，
10: 用公勺公筷
9: 让健康常在。

0: 爹，你来了。在里边呢。一郎，你咋了？
1: 爹。一郎，没事吧？
2: 不要紧。爹，本来今天想去矿上问问入股的事儿，结果……
1: 一郎，其实你去不去不重要，股东大会也就是走个过场，答应你入股这件事儿，我看没问题，是这样吧，总经理？
3: 一郎啊，我看你还是别入山河矿了。
2: 为什么？
3: 你这还没入股呢，他们就下毒手了。你要是入了股，那他们不一定闹出什么事儿来。
2: 爹，中国有句古话叫“知人必报”，我们日本也有个故事叫《遥远的雷声》。从前啊，有个叫太郎的孩子。家里很穷，四处要饭。一天，太郎饿得倒在了河边上，他想恐怕他要死了。这时候，他看见河上突然飘过来一根黄瓜，太郎抓过来正要吃，可是他想起来家里还有饿着的爹娘，还有弟弟妹妹，于是他捂着那根黄瓜就向家里边爬去。
3: 一郎啊，别说了，爹答应你入股。
1: 一郎，山河矿谢，老爹也得谢谢你。
4: 那叶太郎后来呢？
2: 后来，当家里人找到太郎的时候，他已经死了。手里面还握着那根黄瓜。这时候，遥远的天边传来了隆隆的雷声。
5: 奶奶，日本鬼子怎么那么狠呢？把一郎叔叔打成那样。
6: 他们还是人呢，他们就是禽兽。
7: 日本人也不都全是坏人。那一郎不是豁出命也要帮山河矿吗？
8: 一郎啊，这孩子就是实诚。秀儿，以后有时间你多去看看他。你嫂子和玉叔都忙啊。
9: 嗯，娘，你跟我一块儿去呗。
8: 娘这两天也不知道是怎么了，这一动心里头就发慌。
10: 哎呀，还不让仙儿折腾了呀？瞧他东一出西一出的，啥好人也经不住这么折腾。
8: 行了行了，没事，去都歇着吧，啊，去，
10: 娘你慢点啊。

0: 这个爹呀，还没歇下呢。我觉得有点蹊跷。又琢磨什么呢？
1: 一郎刚入古山河矿，这日本人就对他下手了。
0: 那日本人是恨一郎帮着在上河矿呗？
1: 这茬口接的也太紧了，好像是筹划好了。
0: 哎呀，一郎没什么弯弯绕，
1: 一郎没什么弯弯绕，保不齐他后边有什么神仙。
0: 先歇着啊。

0: 起来了。
1: 哎，全都是我喜欢吃的呀，酸菜炒肉，小鸡炖蘑菇，还有排骨汤。
0: 快坐下吧。娘说了，让我这几天多做点好吃的，给你补补身子。
1: 我可不敢再补了。
0: 为什么？
1: 再补啊，我就补成小猪了。

0: 娘，娘找你呢。娘想求你点事儿。娘看你说的，什么事儿还求？你就说呗。
1: 娘，我知道你心疼秀，可是秀啊是一大活人，还能走丢了呀？你看，娘不是怕他走丢了，娘是怕。
0: 他万一摔个好歹的躺在床上，你还不得钻插送水啊？
2: 你那身子不多金贵啊，对不对？
0: 行了吧，娘，你别扫呗我了。
2: 那行了，你就把溜达去吧。
1: 行，我去，我得换件衣服啊。
2: 行，实在是上好了啊。一郎，你身体也好的差不多了。

0: 后天呢？
1: 后天也不能来了。
0: 大后天呢？
1: 也不来了。
0: 那就是说，永远也不来了，是吗？

小二，谢谢你20年前救过我。

0: 走。
1: 我说你是疯了还是中邪了啊？你说这事儿，你跟船武怎么交代呀？
0: 交代啥？
1: 什么交代啥呀？交代你和一郎的好事。
0: 我和一郎什么事儿都没有。
1: 好啊，你还撑开脖子了啊？嫂子，我一直是压低细嗓小声跟你说的啊。好，你要不怕丢人，那就敞开了说。
0: 还就敞开。
1: 好嘛，现实报，说来就来了吧。去开门，开呀。哎呀，秀，嫂子可是为你好啊，你要是改了，嫂子这张嘴呀、啊、就是贴了封条，至死啊也不会跟任何人说的，知道吗？
2: 二嫂在屋吗？
1: 哎呀，是玉书，别给她开门，她要知道了可了不得啊。
0: 在。
3: 二嫂。哎，大嫂也在啊。

0: 你们俩这是怎么了？
1: 玉叔，你来有事儿吗？
0: 哦，娘让我来看看你们都回来了没有。

0: 大嫂，就你一个人看见的吧？是啊，这么丢人的事儿，还瞒大姐演呢。大嫂，要不然我们就帮秀把这事儿给藏下吧。藏了？嗯。玉叔，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他们俩的事儿啊？啊？
1: 大嫂，你说对了，一来二番回来的时候，他就跟秀好上了。
0: 不过中间又断了一阵子。秀疯了，玉叔你也疯了啊！咱先不说跟传武、跟咱爹咱娘怎么交代，就说做个女人吧，做一个成了家的女人，能干这种事吗？大嫂，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传武他不爱秀，秀就不可以去爱别人吗？
1: 行了行了，我不跟你说什么爱不爱的。
0: 秀，我可跟你说啊，这事要是传出去了，街坊四邻的唾沫星子都能把你给淹死。你就是穿成10层盔甲，他们的手指头啊也能把你给戳透了。
2: 有个死就够了，
0: 也总比没有人爱强。
1: 行了行了，你别说的轻巧啊，你怎么背着传杰跟秀学啊？
2: 我和传杰的感情和他们不一样，传杰爱我，我也爱他。我不跟你们俩说了，你们两个穿一条裤子。秀，你以为有死就一了百了啊？哼，下了地狱，你还要过3道大关，推3年大磨，爬5座刀山，最后啊，把你锯成2半，扔进油锅里炸。哼，这还不算完啊，你还有下辈子呢。你知道下辈子你要脱成
1: 什么呀？那都是封建社会压迫妇女编造出来的无稽之谈。什么无稽之谈呀？你懂什么呀？那时候咱们王爷府啊，那些吃了腥的女人啊，有几个有好下场的？别说你们王爷府了，现在我们说的是山东菜馆二嫂的事儿。
2: 二嫂的事儿？好啊，你说呀，我看你能说出什么锃明瓦亮的大道理来。
0: 这上面的衣服呢？我早就拿下去了。这什么意思啊？大嫂，你知道这些年二嫂晚上都是怎么过的吗？
1: 晚上怎么过？睡觉呗。
0: 那她和谁睡啊？自个儿睡。大嫂，你错了。这么多年，她都是和这个枕头一起睡的。
3: 谁晚上不是和枕头睡呀？是，晚上我们都是枕着枕头睡的。可是二嫂，她是把传武的衣服裹在这个枕头上搂着睡的。她一睡就是10几年。大嫂，我们都是从年轻的时候过来的。二嫂心里的苦，你应该可以理解吧？

0: 大嫂，你干嘛？你干嘛去啊？我去找娘，给秀出口气。
1: 大嫂，找娘有什么用啊？我们应该去找传武，找秀的丈夫。
0: 不，我想好了，自个儿去找传武说。你那张嘴管用吗？还是嫂子陪你去吧。
2: 不能让那个活驴再欺负你了。对，
3: 我也去。我们女人的事儿，我们自己做。
0: 老二，今儿我们姊妹三个把你约出来，是想有事儿跟你说。啥事儿，
2: 秀？
0: 让。 大嫂说吧，
2: 二哥，在大嫂说话之前呢，我想先插一句，这事儿不管你同意还是不同意，你都得心平气和，不许暴跳如雷，不许发脾气。

0: 好，既然你有这个态度，那我做嫂子的就直说了，秀儿想和你分开，说白了吧，就是要和你离婚。为什么？
1: 老二，你想想，这么些年，你疼过秀吗？说心里话，你爱过秀吗？为什么今天要说这些事儿？因为秀儿已经爱上别人了。是啊，就是相好的。秀儿。
2: 能告诉我他是谁吗？
3: 一郎。

0: 老二，咱可说好了的，不管怎么样，你也不许耍性子。
1: 对，你刚才可是答应过我的。
2: 常武，这事儿你知道了，肯定心里窝火，你别憋着，要发就朝我身上发吧。
3: 你说啥呢？伊朗有一份好的产业，脾气又好，你将来能跟他过，一定能过得安稳顺心，这是好事儿。来，俺庆贺你。
0: 秀儿，秀儿，人家答应了，你快举杯啊。
4: 二嫂，你快举杯啊，愣着干嘛？
2: 常武，我
3: 秀儿，这么多年是俺冷落了你，都是俺的不是，这杯酒就当俺赔罪了。
0: 秀儿，别哭了
4: 啊！别哭啊！你哭什么啊？这是该高兴的时候啊！

0: 娘和你爹都商议过了，咱们找个好日子把秀儿和一郎的婚事给办了。好在呢，一郎咱们是一家人，这样呢我们当老人的心里面也踏实。秀儿啊，不管怎么说，你是咱老朱家的孩子，以后不管碰到什么事儿，这都是你的家。
1: 爹呀，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秀，是我朱开山教子无方，你和传武成亲18年了，这18年你这日子是怎么过的呀？啊，可你从来没说过一句怨恨。 我们老朱家对不起你，对不起你的爹娘。

0: 说了吗？咱们是一家人。
1: 笑啊，这爹和娘就巴望着你能过上踏踏实实、舒心的日子。
0: 一郎，跟你说句话了。
2: 爹，娘，各位哥哥嫂子。曾经救过我的命，现在又同意把秀嫁给我，我发誓，我永远都是朱家的儿子，永远爱戴爹娘，还有自己的亲人。
3: 娘，别送了。
4: 这黑灯瞎火的，路上慢点走啊。
3: 嗯。
5: 二叔，啥叫鸭叫童子啊？
4: 你问这干啥呀？
5: 一郎叔叔叫我当鸭叫童子。
3: 新郎去娶新娘子的时候，轿子是空的。做一个小男孩在里边，会给新娘子带来好运。
5: 二叔，我一定会给二婶带来好运的。
3: 你二婶应该有好运气了。娘，走了。
4: 慢点啊。

0: 三个儿子和三房媳妇里，你最当一谁呀？
1: 不一样。衙
0: 外的话，谁不知道老二是你的心尖尖肉啊？
1: 胡说呢！
0: 这是谁两个眼睛都能看得出来？自打你知道秀和一郎的事儿，你有过好脸子？
1: 我不是也答应了吗？
0: 答应？你该答应。 咱那活手晾了人家秀那么多年，再说他不是还有仙儿呢吗？
1: 仙儿在哪儿啊？仙儿什么时候能和传武在一起啊？

0: 总裁，刚才一郎来电话说，他已经将60万元注入山河煤矿了。啊，
1: 60万，占他股份的多少啊？
0: 大概30%左右。总裁，要最后夺取山河煤矿，30%恐怕不行吧？
1: 当然不行，必须占到他51%以上，我们才能成为控股股东。
0: 总裁，那下一步该怎么办？
1: 等待，等待天时，等待地利，等待帝国赐给我们的良机。过来，看看。

0: 老师，学生有个消息要告诉你。
1: 我喜欢听好消息。
0: 可以算是一个好消息吧。您还记得中村吗？
1: 中村？
0: 您的学生中村镇太郎。
1: 哦，记起来了。这是一个有作为的青年，他不是在你们陆军参谋本部任职吗？
0: 前几天中村君出事了。
1: 怎么了？
0: 6月26日，中村君带了几个人到兴安岭索伦山附近化妆侦查，被东北军抓住了，搜出了军用地图和调查笔记。
1: 那东北军怎么处置他？
0: 非常出乎我的意料，他们并没有向奉天方面报告，而是直接秘密处决了中村君他们。
1: 什么？东北军敢如此大胆的？韦奇，这个怎么是一个好消息呢？
0: 参谋本部认为，中村君的殉国对解决满洲乃至全中国的问题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1: 哦，参谋本部终于想通肯下手了。
0: 是，参谋本部的意思是把中村事件扩大，让全世界都知道中国歧视日本，要与日本作对。
1: 什么时候下手？
0: 根据可靠消息，不会超过今年下半年。
1: 太好了，我终于等到这一天了。我们大日本帝国要永远记住中村镇太郎。他是什么时候殉国的？
0: 昭和6年，也就是1931年，那一天是6月26日。
1: 记住他。石川，帝国赐给我们的时机到了。
2: 总裁，你是说对山河煤矿下手的时机到了？
1: 我斩断山河煤矿的销路，
2: 他们的客户可是不少啊，我看可能有点问题。
1: 让满铁狠狠地抬高陆家，我看谁还敢买这个煤？
3: 哦，我知道了。
1: 今天发了几趟煤？
3: 2趟。
1: 那明天呢？
3: 照目前看，一趟都发不出去。

0: 总经理，杂货铺的刘掌柜找您有事儿。
1: 看见，你去一下。
2: 总经理，铁路运价抬得太高了，简直离谱。订了货的宁可赔了定金也要退货，没订货的就更不敢上门了。
3: 要不我们都毛了。
4: 刘掌柜，
5: 来
4: 喝点茶。
5: 好，谢谢。咱们当初哈，那个开矿的时候，咱们这条街上啊，那多齐心呐！这一条街上啊，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那真是800股绳往一块拧啊！现在想想，这心里头都热乎的。
4: 现在不是以前了，咱这满矿山的煤运不出去。刘掌柜，你有什么话呀？就直说。
5: 说不出口啊。
4: 是不是也想撤股啊？
5: 是这句话呀，这不说吧不行啊。你说我那点家当你就压在这矿上，说吧，你看这时候说出来不讲究啊，真的不讲究，对不住大伙，对不住老掌柜啊。
4: 哎，刘掌柜，你可千万别这么说啊。这撤股啊，我一个人说的也不算，咱得开这个董事会商议一下。再说了，你也是董事，等咱们开会的时候再说吧。
5: 哎，是是是，是这个理儿啊。是，那什么，邵总监，你还是啊，给老掌柜说说，赶紧开开这会吧啊。
4: 行，你放心，我知道了。
5: 哎，那行，那我走了啊。
4: 行，那刘叔，我不送你了。
5: 哎，不对。
6: 降价了，降价了！鲜香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听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闲鱼买定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鲜现五香带鱼，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鲜现五香带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8: 今年的情况比较特殊，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6: 降价了，降价了！鲜现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闲鱼买定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美。我来尝一尝，哇，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真的不错，同样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咸淡也非常合适，你吃到嘴里的时候，你才能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
9: 吃鱼就吃深海鱼，鲜现五香带鱼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买到这么好的东西，我给大家伙推荐推荐，10罐才99块钱，前100名订购还送5罐，真是太划算了，而且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10: 吃什么零食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就喜欢吃鱼，可是这草鱼、鲤鱼、刺

0: 太多，不太敢让孩子吃。
1: 这下好了，有了鲜现五香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小小年纪，有时候配着带鱼罐头能吃两碗大米饭呢。
2: 妈妈带鱼罐头真好吃。
3: 降价了，降价了！鲜现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五罐，1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卡到喉咙，既是老人和小孩。
5: 是的，
4: 吃我们鲜现五香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5: 对
4: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5: 对，捏酥了。
4: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5: 是的，
4: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5: 对，
1: 海鱼罐头呀，可以经常吃。
6: 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都是不饱和脂肪酸，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子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嫩，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又好吃，而且也非常的有营养。
7: 刚揭开盖子，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了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
8: 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3: 降价了，降价了！鲜现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五罐，1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鲜现五香带鱼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
4: 夏天已经到了，
5: 是
4: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5: 是
4: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鲜现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0: 其实很多人呢，对我们鲜现五香带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
3: 降价了，降价了！鲜现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五罐，1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打开罐头一看。都是掐头去尾用的最好的鱼段，这么一闻就知道用的我们当地老筏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9: 鲜现五香带鱼罐头特别诱人，吃上一口呀，酥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呀是足量罐装，我赶紧呀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了。
3: 降价了，降价了！鲜现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

0: 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一百名订购再送五罐，这竟然整整十五罐！你没有听错，十五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做鱼也不太专业，做出来后腥味太大。听说鲜县五香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
2: 打开呢就能吃，里边呢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吃起来一点腥味都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都爱吃。
0: 原价99元五罐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一百名订购再送五罐，这竟然整整十五罐！你没有听错，十五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献爱心为渔民解忧，正好满足了我和老伴的需求。
3: 鲜县五香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
4: 我得赶紧再订2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每个月都可以吃到免费新鲜的鱼罐头。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面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5: 往年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99元，你们大胆放心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在吃，品质特别高，口感味道特别棒。
0: 降价了，降价了！鲜县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一百名订购再送五罐，这竟然整整十五罐！你没有听错，十五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降价了，降价了！鲜县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一百名订购再送五罐，这竟然整整十五罐！你没有听错，十五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鲜县五香带鱼，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鲜县五香带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6: 今年的情况比较特殊，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0: 降价了，降价了！鲜县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一百名订购再送五罐，这竟然整整十五罐！你没有听错，十五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美。我来尝一尝，哇，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真的不错，同样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咸淡也非常合适，你吃到嘴里的时候，你才能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
7: 吃鱼就吃深海鱼，鲜县五香带鱼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买到这么好的东西，我给大家伙推荐推荐，十罐才99块钱，前一百名订购还送五罐，真是太划算了，而且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8: 吃什么零食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就喜欢吃鱼，可是这草鱼、鲤鱼、刺

0: 太多，不太敢让孩子吃。
1: 这下好了，
2: 有了
1: 鲜现五香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小小年纪，有时候配着带鱼罐头能吃两碗大米饭呢。
3: 妈妈带鱼罐头真好吃。
4: 降价了，降价了！鲜现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5元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元订购再送五罐，1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卡到喉咙，既是老人和小孩。
6: 是的，
5: 吃我们鲜现五香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6: 对
5: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6: 对，捏酥了。
5: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6: 是的，
5: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6: 对，
2: 海鱼罐头呀，可以经常吃。
1: 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都是不饱和脂肪酸，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子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嫩，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又好吃，而且也非常的有营养。
7: 刚揭开盖子，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了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
8: 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4: 降价了，降价了！鲜现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5元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元订购再送5罐，1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鲜现五香带鱼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
5: 夏天已经到了，
6: 是
5: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6: 是
5: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鲜现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1: 其实很多人呢，对我们鲜现五香带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
4: 降价了，降价了！鲜现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5元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元订购再送5罐，1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打开罐头一看，都是掐头去尾用的最好的鱼段，这么一闻就知道用的我们当地老筏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8: 鲜现五香带鱼罐头特别诱人，
5: 吃上一口呀，酥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呀是足量罐装，我赶紧呀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了。
4: 降价了，降价了！鲜现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

0: 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闲一百元订购再送五罐，这竟然整整十五罐，你没有听错，十五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做鱼也不太专业，做出来后腥味太大，听说鲜县五香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呢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吃起来一点腥味都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都爱吃。
0: 原价99元五罐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元订购再送五罐，这竟然整整十五罐，你没有听错，十五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献爱心为渔民解忧，正好满足了我和老伴儿的需求。
2: 鲜县五香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
3: 我得赶紧再订2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每个月都可以吃到免费新鲜的鱼罐头。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面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4: 往年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99元，你们大胆放心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在吃，品质特别高，口感味道特别棒。
0: 降价了，降价了！鲜县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元订购再送五罐，这竟然整整十五罐，你没有听错，十五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森林和草原是地球之肺，

0: 人们不经意的一个火星，就可以造成地球灾难性的生态毁灭。林草烽火，人人有责，守护地球之肺，共建美好家园。
1: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2: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3: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4: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1: 手机电量剩余50%。
5: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1: 手机电量剩余20%。
6: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天线。
1: 手机电量剩余5%。
7: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5: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1: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5: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7: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

0: 又是要撤股的吧？已经有多少人要撤股了？
1: 加上刘掌柜，也是好几个。可是爹，咱一共才有不到50个股东啊。
2: 好在一郎不会撤股，他可是咱们最大的股东。
0: 一郎有多少股？
1: 30%左右。
0: 你们怎么知道一郎不会撤股？
1: 爹，一郎不像个撤股的。昨天他还看见我，和我说要找朋友去说说满鼎的事儿，把咱们的运价降下来了。
0: 一郎有多大本事？他能左右满铁的事情？我看对那些撤股的人，也别开董事会商议了。
2: 总经理，这恐怕不太合适吧？股东们要撤股，这是人家的自由，人家的权利啊。
0: 眼下顾不了那些了。如果开董事会只有一个结果，就是答应他们撤股，这么一来还不知道有多少人要撤股呢。这么闹下去，山河矿不得一败涂地呀？这不正中了小鬼子的下怀吗？
1: 可是这也不是长久之计啊，爹。如果满铁就是不肯把运价降下来怎么办？
0: 我已经和你二哥打招呼了，让他找少帅，让少帅想想办法。少帅是全东北最大的官了，他不能眼看着日本人欺压山河煤矿不管吧？
3: 老前辈，能不能和满铁方面再通融一下，把山河矿铁路运价给降下来？哪怕是只降一点儿，山河矿也不会有那么多股东要去撤股。
4: 满铁那边我已经打过招呼了。
3: 那他们答应了吗？
5: 满铁也是无能为力呀。提高运价是帝国政府的指令。
3: 山河矿惊动了帝国政府？
4: 你以为奇怪吗？山河矿是全满洲甚至东北亚最大的煤矿，帝国政府能不关注吗？
3: 那怎么说，山河矿只有破产了？老前辈，您可是也投入了巨额资金啊。
4: 不，山河矿不能破产，也不会破产，要救活它。
3: 您的意思是？
4: 不是有人要撤股吗？你把它买下来。
3: 买下来？
4: 我出钱，你出面，这样你就能成为山河煤矿的控股股东。
3: 您是说要把山河矿变成三铁五产的？
4: 也是大日本帝国的。
3: 不能，老前辈，我不能抢夺他们朱家的财产。

0: 你还是答应总裁吧，老前辈。我求您了，您知道，朱家救过晚辈，我不能走开。孔琴，你也曾经教导过晚辈要知恩图报。李郎，你应该明白。 我们日本人是圣明无比的天皇的子民，中国人算什么呢？嗯，刘同祥，我绝没有想伤害朱开山的意思呀。再说，这山和煤矿也不是朱开山他一个人的嘛。嗯，
1: 让我再好好想想。 好吗？
0: 好，回去好好想想。

0: 别忘了，你是大日本天皇的子民。
1: 我们记住了。
2: 三儿，听街上人说有二三十号股东要撤股，是有这事儿吗？
3: 啊，是，但没那么多，也就十几个。
2: 竟有那些人喜好兴风作浪，小事快。
4: 这个老二怎么还不回来？
2: 他爹呀，这事到如今呢，也别着急上火的了啊。大不了山河矿咱不干了，咱不是还有山东菜馆呢吗？
3: 娘，哪儿还有什么山东菜馆啊？山河矿真散了伙，咱这菜馆还不得抵给人家股东们呢？
2: 你不会说话，你闭嘴啊！
3: 本来嘛，这矿里要真散了伙，人股东们能放得了咱们菜馆吗？
2: 老大，吃饭都堵不住你嘴啊！

0: 你什么事儿啊？这么急？
1: 回头再跟你说。
0: 哎，你得跟家里面说一声啊。
1: 到了地儿以后，打电话说吧，快。

0: 二哥，
1: 和丰田通上话了，
2: 通上电话了。哎，
1: 少帅什么意思？
2: 俺有点口渴，让我先喝口酒。
1: 啊，哎呀，你快说吧！哎、
3: 你这个孩子呀，模样不济，谱还不小。来，娘给你倒，快喝吧，喝呀。
2: 爹，
1: 喝一个。
4: 行了，别卖官司了，快说吧。
2: 少帅说了，说满铁无故提高运价是没道理的事儿，让你们放心，他会派有关的人跟满铁协调一下，应该没什么问题。
4: 少帅真这么说的？
2: 爹，俺啥时候撒过谎？
1: 哥，我信。
3: 你还死了干什么呀？煤矿不是咱老朱家的呀，快点喝杯酒。啊，
0: 那是那是，咱山河矿这遭算是平安了，好事儿啊。三儿，
4: 来，
0: 大哥，敬你一个。
4: 来，收。
0: 来，来，
2: 爹，刚才俺没对你说实话。
5: 为什么？
2: 俺爸说了实话，家里人跟着慌事儿。少帅也不好插手山河矿的事情，
5: 有这么些话。
2: 眼下，日本人跟东北军正较劲呢，
5: 出什么事？
2: 六月末的时候，在兴安岭索伦山一带，我们抓了几个日本密探，为首的叫中村真太郎，让弟兄们给毙了。
5: 当杀？
2: 是当杀呀。可是关东军不干了。他们把这件事情称之为中村事件，要求惩办杀日本密探的弟兄们。日本国内也闹腾，说咱们存心仇视日本人，这是下战书。
5: 扯犊子！少帅是什么意见？
2: 少帅的态度是强硬，

0: 是南京政府软了，已经下令逮捕承办杀日本密探的弟兄们。
1: 这不混蛋政府吗？
0: 就这样日本人也不罢休啊，他们已经把朝鲜的两个师团向图门江靠拢了，据说还要把大连的司令部搬到奉天来。
1: 要打仗，
0: 所以在这种局势下，少帅也不好插手咱家的事情。
2: 那这么说，山河矿只有死路一条了。
0: 也未必，少帅在电话里给俺提了个醒。
2: 少帅怎么说？
0: 他说这些年他也处理过一些日本人吞并中国文矿山的事情，说日本人惯用一种招数，就是先制造麻烦，然后大量输入资金，等时机成熟了就一举拿下。他问咱们山河矿有没有这方面的问题，如果有一定要小心。
2: 少帅提醒的好啊，小日本鬼子跟咱们山河矿搞的就是这一套。回去吧，周，爹爹心里有数。
0: 爹，也别太上火了，只要东北还在中国人手里，山河矿的事情就好办。
2: 我知道了，我和老三再商量商量。
3: 他醒了。你俩终于醒了。

一郎，他这是睡了，医生刚刚给他打了一针，等明天醒来，保证他一点事儿都没有。

0: 果不愿意收购山河煤矿的股份，可以啊。你跟我讲啊，你为什么要逃跑呢？要不是被石川给撞上，你们夫妻俩肯定就没命了。
1: 为什么偏偏是我？
0: 不要抱怨，要我说这是你的荣幸，因为你在为帝国做事。
1: 可是叫我去收购山河煤矿的股份，我对不起恩主爷。
0: 什么话？你就不怕对不起大日本帝国，对不起天皇陛下吗？啊！
2: 不要说一个山河矿，就连满洲、连中国、连全世界，都将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
1: 这可能吗？
0: 怎么？你连这一点也怀疑吗？
2: 如今的帝国，犹如早晨刚刚升起的太阳，光芒万丈。而中国呢？军阀混战，土匪满地。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这是因为神抛弃了他们。一郎，你明白吗？
0: 一郎，我森田的为人是有仇必报，有恩更加报。

0: 如家对你有恩情，我绝不会亏待他。周开山只要愿意，他尽可以在矿上做事；如果他不愿意操劳，那就拿红利在家享清福。你说，我这叫对不起人家周家吗？嗯，
1: 你说的是真的？
0: 当然。你我交往这么长时间，我什么？

0: 上，但是一郎，你不可再糊涂了。要知道，你是大日本天皇的子民。
1: 是，海王老前辈，多多指点。
0: 一郎，抬起头来。

0: 那些美。你看我现在像是天照大山的子孙了吗？
1: 岂止是像，
2: 你就是天照大山的子孙。
0: 这一切都是老前辈的教导，今天的一切一郎永生不忘。
2: 好了，这样，明天我再给你转上一笔资金，用来收购山河煤矿的股份。另外，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从现在开始，你就是中华民国的国民。
0: 可是我没有加入过。
2: 石川已经为你准备好了一切证件。记住，民国十四年，也就是1925年，你在天津加入了中国国籍。
0: 我记住了。
3: 三儿，这事儿你怎么看？
4: 爹，你说一郎真是日本人打进来的？
3: 我就觉得有点奇怪，这火车皮的事儿是满铁说了算的事儿。一郎一个小小的商人，一出马就把这事儿办了。山河矿进新设备，一郎一下出了那么多的钱，他哪儿来那么多的钱？还有，满铁如果他有靠得住的朋友，那这回提高了铁路运价，这事儿他怎么办不了呢？
4: 一郎这两天正跑这事儿呢。
3: 我估摸着他跑不来，那下边没准出什么事儿呢。
4: 难道他还能撤股啊？
3: 撤股，撤股倒好了，恐怕他得买那些退回来的股。一郎的股份一旦占了50%，那山河矿就不是咱们的了。
4: 爹，没那么严重吧？
3: 三儿，是时候了，该瞪眼珠子了。
4: 那你说吧，怎么办？我听你的。
3: 必须要查清一郎哪儿来那么多资金。如果这些钱不是他的，他就是不撤股，咱们也得把他清出去，更别说他再收购股份了。
4: 那如果那些资金真的是人家一郎自己本人的呢？
3: 我估计不太可能。
4: 那咱们怎么查呀？
3: 我想让你大哥明天去一趟天津，实在不行给那里管事儿的花点钱，一定要弄清楚一郎哪来这么多钱。
5: 也好，反正范庄这边有大嫂呢，要不一郎这一面一直是个谜。
4: 对了，爹，你要和大哥说啊，查一郎的事儿千万不能告诉任何人。
3: 这事儿跟你娘也别说，就说让你大哥回老家去办点事儿啊。

0: 快吃吧。
1: 嗯。
0: 哎。
1: 我昨天给摔晕了，谁救的咱们呢？
0: 好，我的几个朋友正巧碰上了。
1: 那你昨天什么事儿啊？非要回天津？
0: 也没什么重要。

0: 起来了。
1: 昨天晚上吓死我了。
0: 伤口还疼吗？
1: 不疼了，就擦破。

0: 喂，哦，好的，好的，我这就跟他联系。哎，
1: 找谁的？
0: 找咱大哥，有个朋友想跟他做点生意。
2: 喂，山东菜馆，找谁呀？
0: 大嫂，我是一郎啊，大哥在吗？
2: 一郎啊，哎呦，真不巧，你大哥呀刚刚去火车站。
0: 他去哪儿了？
2: 哦，回老家了。
0: 什么事儿这么着急啊？
2: 说是啊，老家那个坟呢，哪块修得不合适了，咱爹啊让他回去看看。怎么了？你找他有什么事儿啊？
0: 哦，也没什么大事儿，就是有个朋友想跟他谈点生意。
2: 哦，那就等你大哥回来再说吧，行不行啊？
0: 行。哦，对了，大嫂，大哥什么时候回来啊？
2: 快了5-7-6天，慢了10天半个月的。
0: 哦，好，那就等大哥回来以后再打电话吧。好，大嫂再见。听咱娘说，老家坟地出什么事儿了吗？
3: 没有啊。
0: 那能有什么事儿呢？这么着急？
4: 也许朱克山老家真的有什么事儿。
5: 不像，不像。朱克山肯定起疑心了。
0: 什么疑心？
5: 他在怀疑你资金的来源。朱老大肯定去了天津。
0: 老前辈，您说我大哥……啊不，您说朱家老大去天津是为了查我商社的账？
5: 我不得不防。
6: 石川，
5: 你马上带人到天津去，盯住朱家老大。一旦发现他在查我们的资金，你立刻把他堵住。堵住他以后怎么办？杀掉吗？
0: 不，老前辈，你别杀他，他是个老实人。
5: 我听说他喜好钱财和权力。
0: 总裁怎么知道？
4: 总裁自有总裁的办法。
5: 这个人或许对我们有用。石川，明白吗？
4: 明白了，把他变成可用之人。
5: 去吧。
4: 是。
7: 一回生，二回熟，三回四回是朋友。来来，走一个，陈大哥。
8: 二位，我先酱牛肉啊。来，菜齐了，请慢用。
7: 来来来，
9: 我说老弟啊，你老请我喝酒，是不是有啥事儿啊？
7: 哎呀，能有啥事儿啊？我就上回忘了问了，陈哥。我听口音，你也像山东人，不知道你家是
9: 淄博陈家庄的。
7: 真的？我是章丘朱家峪的。哎呀，咱两家离得不到180里地的。来来来来，老乡干一个，
9: 干一个。
7: 陈大哥，听说你们东盛的那个掌柜的桂一郎，也是咱山东人。
9: 他是什么山东人呢？日本人，鬼子。哎，我说老弟，有啥事儿你就直说，啊，帮不帮的，我总得看在老乡的情分上，啊。
7: 陈大哥是少客人。

0: 陈大哥，一点小意思。
1: 哎，你这是干什么？
0: 这只是定金，事成之后还有两根。
2: 别别，老弟啊，你要是不把话说实了，连这个也不能拿。
0: 陈大哥，实不相瞒，俺们家呢是开煤矿的，哈尔滨的山河煤矿您听说过吗？
2: 听说过。
0: 那就是俺家的，你们家大掌柜往俺们家煤矿投了太多的钱，那钱多得吓人呐，俺们家老爷子心里都不踏实，就让俺过来打听打听。
2: 前天我账上还打进了90万呢。
0: 从哪儿打过来的？
2: 深田物产说是这笔钱还要往山河煤矿打呢。前面不是给山河煤矿打过两笔钱了吗？
0: 那两笔也都是森田物产的。
2: 没错，你想，我们小小的东盛商社哪来那么多闲钱呢？
0: 陈大哥，你能不能把这些原始的单据帮兄弟我抄一份啊？
2: 哎呀，老弟啊，不是我不帮这个忙，这事儿实在是不好办了。我不过是账房的一个小职员，能看到账本已经不容易，哪能再腾出手来抄啊？
0: 陈大哥，你放心，兄弟不会亏待你，我再加一根。这事儿啊，您明天能抄，明天抄；后天能抄，您后天抄，只要能抄了就行。
2: 哎呀，既然老弟是这么大的情分，我就尽力而为了。
3: 谢成哥，来，兄弟，我再敬您一杯。
4: 坐下，咱有话慢慢说好不好？当初咱可是一条心要把山河矿办起来的。
5: 当初谁知道会有今天呢？
6: 我不要红利了，还我本金就行了。
7: 诸位是不是能再等几天，让矿上想想办法？
4: 什么办法？你们还能想出什么办法？矿上都快停工半个月了，也不见你们有什么办法啊。
7: 矿上有矿上的难处，我们也想把本金返回给你们，可是现在哪有那么多的现金呀？
4: 那钱呢？钱都哪儿去了？
7: 大家都知道，咱们的矿上最近新添了一些新的设备，
4: 还不知道搞到哪儿去了呢。
8: 我看大家伙是不是再停几天啊？咱们山河矿这个事儿已经惊动了少帅了，我想啊，少帅肯定会想办法帮助咱们解决这个事儿的。
9: 要说亏本，最害怕的应该是一郎了，他是咱们最大的股东，可人家连声都没吱，咱们能不能跟人家一郎学一学？
5: 一郎？一郎是什么人？这谁不知道？他是朱家的干儿子，对吧？对对对对对。
10: 是，你这话不错，可是先放下干儿子不说，我们大家都是山河矿的股东，作为股东，最起码我们应该做到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对不对？
4: 一郎啊，你是日本人，中国人的死活你能管得了吗？
10: 这位老哥，我是生在日本，可是我早已经加入中国国籍了，我是中国人。
7: 一郎，你什么时候入的中国国籍？
10: 是1925年，我在天津的时候。
9: 一郎，你怎么加入中国国籍了？
11: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高端的智能体验。
12: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

0: 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1: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时尚、高端、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0: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

0: 在官网都卖3000-4000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拍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常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高端的智能体验。
0: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

0: 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1: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时尚、高端、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0: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

0: 在官网都卖3000-4000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拍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使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将被等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着

0: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1: 白天奔波忙碌，夜晚却难以入眠。现代生活的副作用，让原本自然的睡眠变得珍贵而遥远。
2: 长期睡眠匮乏，自然会造成疲惫乏力，精神萎靡，专注力大幅下降，情绪也会随之失控。
1: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2: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0: 大家伙光知道我是朱家的干儿子，可是你们知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认他为干爹？20年前，他们救过我的命，如果没有朱家，也就没有我一郎。还有，我在中国做生意，赚的是中国人的钱，中国人就是我的衣食父母。朱家对我有恩，中国人对我也有恩，我为什么不加入中国国籍呢？副总经理，有多少人要撤股？总共需要返还多少现金？
1: 有32个，大概70-80万。
0: 好，正好三位经理都在这儿，我说句话，这笔钱我一郎出了。
2: 一郎，
3: 你有那么多钱吗？
0: 爹，我把天津的资产调过来一部分，应该足够了。
3: 你就不怕山河矿没有起色？
0: 应该不会一直这样下去吧？我跟铁路打过很多次交道了，从来没听说过有这么高的价，早晚有一天会掉下来。到那时候，山河矿应该不愁没有生意做。嗯，
3: 一郎说的也有道理。

0: 这伊朗为咱们山河矿兜底，大家伙心里该踏实一点了吧？啊，我看大伙还是把股权证先都拿回去吧，矿上也合计合计。不过我想别把这七八十万都压在伊朗一个人头上，啊，再等个三两天，我一准给你们个答复，好不好？
1: 老弟啊，您要的东西都在这里边，一样都不差，
2: 一样不差，账本的哪一本、哪一页、哪一行，我都给你标着呢。啊，
1: 对对对，谢谢沈先生了。哦，对，这是咱们事先说好的两根金条，您看一下。
2: 那我就谢谢老弟你了。
1: 嗨，
2: 老弟啊，你们家大业大的。
1: 能不能再加点儿？哎，那可不行啊！这多花一分钱，俺爹都不能让。这回给您这四根金条，那都是破了例了。啊，那就谢谢了。
3: 谁啊？
4: 服务生。
1: 我去看看。
2: 你是哈尔滨山东菜馆的掌柜的？你是谁？贵人呐，就是多忘事。我是你菜馆的老常客，不认得了？
1: 我不认识你，你到底是干什么的？
2: 干什么？森田物产的。
1: 你们是日本人？
2: 你们到底想要干什么？干什么？他给你什么？他什么都没给我，没给我东西啊！没给你？你是东盛商社的人吗？
1: 没错。你想干什么？
2: 你给他什么了？我什么也没给。没给？ 说吧，把东盛商社的账目是不是给他了？
5: 我说，我全说。
2: 说，我听着。
5: 小鬼子，我操你祖宗！嗯。

0: 看见了？
1: 看见他的脖子了吗？
0: 你不想死吧？那就把东西交出来吧。
2: 我真的没东西啊，我。
0: 你是个聪明人，为了你和家人的生命安全，希望你跟我们合作。这是30,000元合作的酬金。中国有句古话，识时务者为俊杰。就算你自己不顾及自己的生命，难道也不顾及自己家人的生命吗？
2: 你不会伤害我家里人吧？
0: 那就看你合作的态度了。

0: 你们说话算数吗？我们的合作才刚刚开始，只要你一心一意为我们效劳，森田总裁是不会亏待你的。我回去咋跟俺爹交代呀？
1: 待会儿我会告诉你。那你得答应我，你得保证不碰我家里人。
2: 我保证，东西呢？好，我把东西交给你们。爹，
3: 老大，你回来了。
4: 哎哎，爹，没有，我还在天津呢。事情有着落了。
3: 爹，人家伊朗啊，人家是中国人，好几年前。
4: 加入中国国籍了？你怎么知道的？人家东盛商社的人呐，都知道这回事儿。
5: 伊朗的资金属实吗？
4: 爹，你给我那五根金条啊，我只用了四根。
3: 我问你，伊朗的资金属实吗？啊啊啊！
4: 那个东盛商社账房的陈先生啊，那嘴别提多严了。我是怎么问他，他都不说。
3: 到了啊！我掏了四根金条，他才开的口。他怎么说？他不止说呀，他把东盛商社的那个账目啊，都抄下来给我看了。我是一字不落，从头看到尾。
4: 爹，你猜怎么着啊？
3: 你赶紧说。
4: 那钱呀，真是人家伊朗的，是人东盛商社的。
2: 伊朗他到底有多大资产？
4: 哎呦，爹呀，那可大了去了！他们东盛商社呀，在天津的好多家公司啊，都有股份，人家还做房地产的生意呢。
3: 嗨，一时半会儿啊，电话里说不清楚。
2: 啊，那是爹思量错了。
4: 啊，爹，咱们都小看人家伊朗了，人家伊朗啊，那生意做的。
6: 这满天津啊，做生意的人一提起贵一郎来，都得敬重几分的。
2: 那行了，我明白了。你赶快回来吧，把陈先生抄给你的东西带回来啊！
4: 哎哎，
7: 总经理多虑了吧？
8: 爹，天津卫那么大个码头，人家伊朗又在那儿经营那么长时间，没有点实力，敢把生意做到哈尔滨来吗？<笑>
2: 是啊。
4: 错看人家伊朗了，那咱就通知那些撤股的，把股份转给伊朗。就这么办吧，要不这帮撤股的还得闹下去。
2: 行啊，山河矿总算迈过了这道坎儿了。
8: 咱们说好了，你绝对不能碰我家里人，要么我豁出去，我也把这实话全给你捅出去。
2: 我保证。
8: 好，哈哈，伊朗，你看，你为大日本帝国，你为中国，为你们朱家立了一大功劳，啊！
9: 老前辈，加上这些股份，你已经成为了占有山河矿59%的绝对控股股东。接下来，您打算怎么做？
2: 从今天开始，山河煤矿就成为森田煤矿。<笑>
8: 可是老前辈，这件事情我应该怎么去跟山河矿的人说呀？
2: 咱不是要请你吃饭吗？就在酒桌上说。哦，对了，我要送给你一件礼物。<笑>来。 这是送给你夫人的，让她也学做一个日本女人。<笑>
8: 谢谢老前辈。
2: 哦，你通知满田，让他们赶快把运价降下来。
8: 为什么？
2: 我不能接受一口凉锅呀！我得把锅给它烧热，我在里边做一顿丰盛的美味佳肴。

0: 醒醒！啊！你们还要我干什么？你现在该回家了。回家？对，回家。
1: 我不敢回去，我不回家。
0: 不行，你必须回去。
1: 回家，俺爹要知道，俺骗了他，他饶不了啊！他能把你怎么样？啊？
0: 他能杀了我？什么？父亲杀自己的亲生儿子？啊？连眼都不眨一下。
1: 这我可是第一次听到杀自己的亲生儿子呀！俺爹这辈子杀了不少的人，尤其是像我这样的，一下淹死一个臭虫那样把我给淹死，连点动静都没有。不可能！哎，别怕，不会啊！
2: 你不怕俺怕呀？
1: 朱先生，我给你讲一个我小时候的故事吧。啊，小时候啊，我喜欢吃松子，咬不动。我父亲就替我咬开松子喂我吃。后来他的牙不行了，就用锤子锤开喂我吃。后来他病了，连那锤子力气都没有，最后。 父母生下我们，那个时候是需要父母对我们的帮助。可是当我们长大了之后，父母死了，就得靠自己。你们现在兄弟三个，在你父母死了之后，谁能过上好日子，就看谁有聪明才智。而你呢？ 只有两个选择：第一，要尽孝道，只能去过那种清贫的日子；第二，想过上荣华富贵的日子，你必须是大生大死。明白吗？放心吧，谁骗了你的父亲，只要我不说，谁都不知道。
0: 回去吧，我们需要你的帮助。要我帮你们可以，但你必须答应我，绝不伤害我的家人。
1: 当然，我孙田什么时候执行过呀？啊，回去吧。

0: 爹，我这么做全是为了咱这个家。
1: 我真的是没办法，儿子，对不起你。

0: 来。
1: 嗯。
0: 秀啊，这可是最好的布料了，在日本呢，也只有最上等的人才能穿得起。以后啊，你要习惯穿这个啊。
1: 这么贵重的东西，谁送的呀？
0: 一个老同乡。
1: 嗯，这送的。干嘛要用这么贵重的东西啊？
0: 我的分号开业，人家就送了20000。
1: 哎呀，太难受了。
0: 别动，和服就应该这样穿啊。
1: 哎呦，不穿了，这也太……
0: 秀，你得学着穿，而且以后还得学着做点日本菜啊。
1: 那不酸不甜的东西，我可不会做，不穿了。
0: 秀，这怎么行啊？以后我要请那个老同学来家里吃饭，哪能老吃你们中国菜
1: 啊？哎呀，娘，你怎么来了？
2: 哎，
1: 怎么还拿东西啊？
2: 哎呀，
0: 娘，你来了。
2: 哎，
0: 快快坐。
2: 我呀，给你们带来点鸡蛋和香油。哎呦，是来谢谢姨郎的。
0: 谢我什么呀，娘？
2: 呀，你把那些撤股的人都给平复下去了，娘能不谢你啊？
1: 娘，姨郎是你自个儿的孩子，有必要那么客气吗？
2: 姨郎啊，你没跟秀说矿产的事儿啊？
0: 说了两句。
2: 秀啊，姨郎这回可是帮了咱大忙了，要不叫姨郎，咱家非倾家荡产不可。
1: 啊？
0: 娘，看您说的，儿子也有做的不对的地方。
2: 唉，孩子嘛，哪有不出错的呀？就算孩子出了错，那也是父母没调教好，怨不得孩子，是吧？
0: 唉，
2: 秀啊，这鸡蛋和香油啊，是因为一郎从小有个气喘的毛病，天一凉就犯。你每天用香油给他煎个鸡蛋吃，能治好他这气喘病呢。
1: 嗯。
0: 娘，你想的真周到。
2: 谁让你是俺的小老儿呢？

0: 喝惯这种酒吗？很好，很好。这就是叫清酒啊！这是大日本帝国最好的一种清酒，有200多年的历史了。
1: 这一杯是因为你帮了伊朗的大忙，帮了我森田物产的大忙，也是帮了大日本帝国的忙。来。
2: 敬小老弟一杯。总裁，朱先生是位识时务的人，我们在天津配合的天衣无缝。
1: 哦，那就更得喝这一杯了。

0: 都得要听他的。怎么样，满意吗？
1: 满意，谢谢总裁。
2: 好，既然这样，那酒不喝了，那咱们就看女人跳舞，提提神。

0: 一郎，他们这扭的叫什么戏呀？
1: 这个叫艺伎，这是我们日本人最高贵的艺术。这些女人不但长得漂亮，而且谈吐文雅，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知道她们最美的地方在哪儿吗？
2: 俺不知道。
1: 告诉你，在这儿。知道吗？我们普通的日本女人，她和服的领很高，把后脖子全遮住。她们不一样，看看看看，她们领子开得很低，再抹上白白的香粉，那真是撩人心魄的后续。
3: 你看到那儿了吗？那是最令日本男人心动的地方。
0: 大哥，你怎么了？我想起你们那陈先生了。听说他死了。脖子咔嚓一声就被人给拧断了。
4: 其实陈先生那个人很好，他不应该死的。
1: 要成就点事业，就不要怕死人，要学会看着自己的敌人在你面前倒下去，知道吗？
4: 老前辈，请山河矿的人吃饭了，时间已经跟他们联系好了。
1: 定在哪一天啊？
4: 后天晚上，马第二大酒店。
1: 好。
5: 三儿，你见着哥你不鞠躬去啊？以后你得听我的，你知道吧？我是常务董事啊。你不存心算个啥呀？你这
6: 常务董事，
5: 你我回来了，你还没睡呢？
7: 看好了，看好了，谁是你爹呀？哟，朱家大爷呀！
6: 二大爷啊！你刚才叫我啥？
7: 朱家大爷呀！
6: 叫错了。以后叫我朱家常务董事大爷啊。
8: 嘿，少喝点酒吧，孩子，净说些醉话。
6: 是常务董事少喝点酒吧？老子，你咋喝多了呢？
9: 君我的好朋友，舍不得老娘啊！不，房梁就是房梁，你不是林子。哎，老虎就是老虎，你不是病猫。朱传文。

0: 那周传文，你也有今天的啊？嘿，常务董事，你懂事儿了，副总经理得听你的。哎，
1: 什么时候回来的？还瞎念叨什么呢？
0: 我念的什么啊？我念的什么？
1: 哎呀，又喝多了吧？
0: 没喝。你床头少干什么啊？
1: 我这睡觉呢，能床打鸣啊？行行行，快睡吧。
0: 行，等会儿，等会儿，你上过来，上过来，让我看看。差远了，也没有香粉味儿啊。
1: 哎呀，拿起来吧，你这个脏蹄子，瞎磨蹭什么呢？回家。
0: 你懂什么？这是最高贵的艺术，叫。后胸，

0: 陈先生，你怎么来了？陈先生，
1: 你喊啥？这么瘆人。

0: 没法说。一郎一个当初要没命了的孩子，如今成了山河矿的大股东了。
1: 还马迭尔大酒店呢，这假的大了。一郎为什么要请咱？不是咱要请一郎吗？
2: 人家一郎啊，是感谢咱们让他入了董事会。
1: 那今天非叫一郎喝他个汤。
0: 你呀，下手得轻点啊！一郎这孩子可是个老实孩子。
1: 其实我也没什么恶意，老实说，就是想感谢感谢他。要不是一郎出手，咱哪有那么多现金返给那些撤股的人呢？
0: 一郎现在占多少股份？
2: 60%了。
3: 可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4: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

0: 治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5: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没了。
6: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 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

0: 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注意注意，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2: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3: 可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4: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

0: 治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5: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没了。
6: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 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

0: 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注意注意，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2: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3: 如果重庆站里出了一个日本间隙的话，那整个重庆站都完蛋。
4: 810制造了几千枚的毒气弹，现在这批毒气弹已经运送到国内了，随时可能突发。
3: 一个人真的会因为信仰无畏生死吗？
4: 真正的地下工作者靠的是你的信念。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嘿，挺丰盛的啊！森田大介、石川浩二、齐俊男，这怎么还有日本人呢？咱是不是走错了？
1: 爹，你来要干什么？
0: 请森田来了。

0: 啊。哪位是朱开山先生呢？
1: 你就是森田吧？哎，
0: 不介意的话，眼神不好，能否让我走近一点看看？
1: 看好了，山东人朱开山。
0: 天庭饱满，地涵方圆，有福之人，忠厚之人。
2: 这是尾崎大佐。
3: 朱老先生，关东军大佐尾崎俊男。
1: 听说过，你不也是为山河矿出过力的人吗？
3: 上次到贵矿区演习，实在唐突得很。
4: 这位是森田物产的副总裁石川浩二，这位是……
5: 不必了，我叫舒川杰，山河煤矿的。
6: 我姓潘，名少景，也是山河煤矿的。
4: 啊，那大家就都请坐吧。
0: 来来来来来来。

0: 爹，今天把大家请到这儿来，
1: 改口吧。
2: 这桌上我只有两个儿子。
3: 爹，一郎不也是咱家人吗？
0: 今天很荣幸的把大家请来，一是感谢山河坊推举我进董事会，再一个是要和三位山河矿的经理商量一件事情，那就是从今天起把山河煤矿改名为森田煤矿。
4: 为什么？
0: 因为我已经把我的股份转让给了森田物产。
4: 你有这权利吗？
2: 尾田一郎作为控股股东，法律赋予了他这个权利。
3: 一郎，你真是条狼。

0: 这条披着羊皮的狼，少杰，有话好好说嘛！你下面我宣布森田煤矿的人事安排：董事长森田大介，副董事长尾崎俊男，朱开山。 石川浩二、龟田一郎、董事朱传文、朱传杰、潘少景，其中朱传文为常务董事。
1: 尾崎一个跨洋刀子，也成了副董事长了。朱先生，你不是说尾崎曾经？
2: 在你们山河煤矿帮过忙吗？今后他还将继续帮忙。传文啊，
3: 哎，
2: 你也成了常务董事了。啊，我不是家里老大吗？一郎说，矿上要是没我的位置，怕说不过去。
0: 由森田大介总裁亲自担当，副总经理是您，还有石川浩二和我。至于传杰和少景，就只有做些下面具体的事情了。
1: 朱先生，这样安排满意吗？
0: 今天是一郎和传文风光的日子。朱先生，一郎之所以这样做，他主要是要报答你对他的一片恩情啊。
4: 抢了山河矿，这也能叫报恩？
0: 朱先生，因为山河矿在管理和开采上远远不如我们森田煤矿。
4: 我们要比你们做得好，这样我们可以弥补你们的不足啊！一派胡言！山河煤矿才建了三年，每个工人的日产煤量已经超过了你们日本。是吧？我怎么不知道？
5: 潘先生，你们的计算是错误的。
0: 少将，少说两句吧。
5: 朱先生，咱们该说说正经事儿了吧？你说的正经事儿，我看需要换一个场合说。什么场合？法庭上。一郎，你真的加入中国国籍了？
0: 这种鬼话还用问吗？我看今天就到这儿吧，告辞了。哎，
1: 这么丰盛的美味佳肴，吃一点再走啊！吃一点，吃一点。
0: 这菜我吃不习惯。
1: 朱先生，那么告个别吧。

0: 老大，
1: 哎，
0: 我再问你一遍，伊朗这些资金证据是真的吗？
2: 都是真的呀，爹。我去天津查的时候，人天津最热闹的那个劝业厂，人那里头五大商号人全都有伊朗的股份，还有海河边上那小洋楼，一处连一处的，其中有两处都是人家伊朗的。再就是天津最大的那个纺纱厂，人那里头也有伊朗的股份。我寻思这伊朗这么大的产业，往咱家这投个百八十万的，还能打怵吗？
3: 他爹呀，这事儿真有那么严重啊？
0: 哎呀，别提了，打了一辈子鹰，这回让鹰刀了眼了。
4: 大哥，这森田物产为什么让你当这个常务董事？
2: 我在饭桌不都跟你说了吗？一郎说我是家里老大，别的没说啥呀。
3: 一郎真的有这么多鬼道道啊？把咱全家都给骗了？无耻，无耻的日本强盗！
0: 老大，
4: 哎，
0: 我现在也没有气力问你了。你说的话是真是假？我现在还画魂呢，
2: 爹，这证据全在这儿呢。您要是不相信，你让老三再给你念了一遍呢。
0: 三儿，
4: 嗯，
0: 你和少景合计合计，和森田他们打官司吧。
4: 好。
3: 你以后少喝点。多了多遭罪啊！别动，
5: 爹呀，爹，你别抓我的手，爹！
6: 你喊什么？爹在哪儿呢？
3: 你喝醉了，是我在给你擦手。

0: 儿啊，你给我打点水，我洗脸啊。我问你，你去天津干什么了？我上天津查一郎的账去了。查一郎的账？那是三万块钱，怎么回事啊？啊？
1: 这是跟一郎做生意赚的，那你干嘛藏到小柜里啊？你不怕丢了吗？
0: 儿啊，我现在不是一般人了，你以后别老黑了我行不？不是一般人，你成仙了啊？哎，
1: 神仙我倒不敢想。 我现在是常务董事，哎，我是咱山河煤，不是，我是咱森田煤矿的常务董事。哎，你知道常务董事多大的官吗？啊，直接参与煤矿的管理啊，那权力比副总经理都大。据说以后三儿啊、少景那得听俺的。嘿，哎呀，我就帮人跑一趟腿，人封我这么大一官，比爹强多了。
0: 哎，你把我给说糊涂了，你去天津不是爹差遣的吗？怎么是给他们森田跑腿了？行了吧，给爹那叫干活嘛啊！我差点把命都给搭上。我跟你说吧，一郎根本没那么大资产，那钱全是借的。什么？都是借的？
1: 嗨，成吧。
0: 女人不要管这事儿啊，这都是我们老爷们的事儿，你赶紧收拾收拾睡吧。好啊，我算是听明白了，你是把咱爹给卖了，把朱家给卖了，把咱煤矿也给卖了。我让你洗，我让你洗。

0: 哎呀，你要憋死我呀！走，走，咱爹去，赶紧走，放了你！快，
1: 你个这松松松，你是不是有媳妇了你？哎呀，你好赖话听出来？我跟你开玩笑的，还跟你开玩笑的，刚才逗你玩呢，啊？
2: 逗我玩？
1: 啊！
0: 我听着可不信。
1: 那满桌子账目，那能是假的吗？你不是也看见了，真的逗你玩呢啊！我可告诉你啊，这要是真的，咱爹啊饶不了你，非把你脑子给薅下来当土坷了踢。
0: 哪有那么大本事，能把身后放都给弄丢了？赶紧睡吧啊！

0: 没事，生了口气。哎呀，别琢磨了，睡吧。
1: 我咽不下这口气啊，怎么能让一郎给蒙我呢？
0: 哎呀，你这还能想清楚？
1: 什么？

0: 你爹他怎么了？
1: 娘说的有点不舒服，我出来的时候还在床上躺着呢。
0: 他这是憋了一股火，
2: 是没想到能在他一郎的手上。我年龄又那么大
0: 了。哦，对了，起诉书我连夜写好了，待会儿你看看。法律上有明文规定，控股股东可以转让买卖，但是必须通过股东大会和董事会通过。
1: 你的意思说咱们的官司能赢？
0: 没问题，我研究过。
1: 好，
3: 大哥，传杰他们的起诉书我看写得很清楚，我分析打赢这场官司的可能性很大。
4: 哎呀，但愿能赢啊！要是赢了，他这心病也就没了。
5: 爹娘，这位是东省高级法院民事厅的梁法官。
6: 梁汉卿，您就是山河煤矿的总经理朱开山先生吗？
7: 正是，正是。
6: 那这位是？
7: 这位是东省矿业厅的姚厅长。
4: 啊，梁法官，快请坐吧，我给你倒茶。
6: 不忙不忙，我有几句话想和朱总经理单独聊聊。
4: 哦，那我们忙去了，你们聊。
7: 梁法官，姚厅长不是外人，我开山河矿的时候，他出了不少的力。
6: 好好好，请。山河煤矿的起诉书，我认真的看过了，我的答复是不予受理。但是我得声明一点，这并非我梁某人的本意啊。
7: 梁法官，你这话我听着有点糊涂。
3: 是我听着有点含混，你宣布的不予受理，怎么又说不是你的本意啊？
6: 你也是官场之人呐、啊，这官大一级压死人呢、啊。张景惠，张长官，你应该很清楚吧？
3: 那个人啊，早就投入到日本人怀抱了。
6: 对，正是此人。他现在是东省的行政长官了。他一再打电话给法院，说山河煤矿起诉森田物产一案纯属刁民闹事，不得受理。

0: 这么说，这官司没打，我们山河煤矿就败了。
1: 先别这么悲观嘛。
2: 那你有什么更高明的办法呀？
1: 陆经理啊，关于矿权纠纷一案，你们能不能找一个其他的理由申诉呢？
0: 就说森田煤矿没有通过董事会和股东大会的允许就收购了山河矿，这不就是个理由吗？
3: 是，这是个理由。可是本厅一旦受理，你知道这宣判的结果会怎么样吗？
1: 只能让森田物产补上董事会和股东大会的这个手续，最终煤矿还是森田物产的。正是基于这层考虑，我才同意了张景惠的说法，不予受理。
2: 哎，老哥，你不是一直怀疑那个一郎的资金来源吗？
0: 是啊，可是
1: 收购股权必须是自有资金，凡是拆借来的法律上一概不允许。如果你们能找到这方面的证据，那么山河煤矿有可能胜诉。
2: 老哥，我找银行的朋友帮你查一查。
1: 这倒是好渠道。
0: 姚厅长，那就麻烦您了。
4: 老大来了。
5: 爹，爹，您找我。
0: 传闻啊，你是不是和家里生了儿媳妇？啊，
5: 爹，我没有啊，爹，我这些年我一直是一心一意跟着家里头啊。你们让俺往东，俺都不往西；你们让俺上山，俺都不敢下河呀，爹。你这话怎么说的呢？我朱传文要是跟家里起了二心，我白天出门撞着车，晚上出门遇见鬼，我就算待家里，我都天打五雷轰啊！我。

0: 爹。
1: 爹。
0: 爹。爹。爹。你怎么了，爹？爹。
1: 爹。
0: 爹。
1: 我是叫大夫，快点啊！

0: 秀儿啊，吃点吧。秀儿，你看，这还带排骨，还有我给你做的紫菜汤，都是营养价值很高的东西，你多少得吃一点吧。
1: 你让我吃也行，你把煤矿还给咱爹。
0: 秀儿，其实我把山河矿转给三田物产，真的是为了咱爹好。
1: 一郎，我告诉你，我是傻，可我还没傻到连这点事儿都想不明白。你帮着森田物产把山河矿给骗走了，你让咱爹咱娘吃什么，喝什么？
0: 秀儿，有些事儿你真的不太懂。咱爹岁数大了，煤矿上的事儿有那么多，他管得过来吗？咱三哥又太年轻，没经手过煤矿的事儿。人家森田物产在日本国内就开了好几家大煤矿，经营煤矿人家是内行，而且人家森田物产还答应我，咱爹就算是不用上煤矿上班，在家里一样可以拿工资拿红利。
1: 这天底下会有这样的好事儿？你就说破大天了，我也不相信。
0: 喂，
2: 一郎，我找秀儿。

0: 哦，大嫂。
1: 大嫂，是我。
2: 秀儿，你赶紧回来吧，咱爹可能不行了。
1: 咱爹怎么了？
3: 回来再跟你说，你妈这会儿会赶。啊
1: 啊，好好好。
0: 爹怎么了？
1: 病了。
0: 赶紧走。
1: 哎呀，你去干什么？八成就是让你给气的。
0: 大嫂，咱爹到底怎么样了？
4: 刚才又昏过去了。
0: 没找大夫吗？
4: 找了，大夫说看咱爹有多大挺头了。
1: 娘，爹怎么样了？
2: 好多了，正歇着呢。
0: 娘，那我进去看看。
1: 一郎，
5: 等我再说吧。
2: 那你们先坐会儿吧。

0: 爹，我来看你了，爹。
1: 出去吧，
0: 爹。

0: 让一郎给气的。
1: 秀啊，爹后悔不该答应你和一郎的亲事儿。
0: 爹，这事儿都怨我。
1: 秀儿，以后少淌点眼泪，多长个心眼儿吧。别哭了，
0: 我记住了，爹。
1: 去吧，爹累了，先歇会儿。

0: 三长两短，我饶不了你，今天别想出这家门。
1: 秀
2: 秀啊，爹不是告诉你少淌点眼泪吗？
0: 狼崽子，八辈子养不熟的狼崽子，咱爹咱娘白养了你一场了。秀，你滚！你滚出去！你滚！你滚！
1: 秀，
0: 秀，你干什么呀你啊？你啊，你咋把爹给害死了？
1: 秀。你爹和姨郎是一回事儿，他们自己的事情自己会解决。你和姨郎是另外一回事儿，你们是夫妻呀。他又对自己的男人又是打又是骂的啊！
0: 我没他这样的男人。
1: 混账话！你喝口水，消消气儿。一会儿跟姨郎回去吧。
0: 我不回去。打死我也不回去！
1: 你敢！

0: 你就听秀一回吧，你看秀生这么大的气，就是回去了也得生气啊。你就让秀今儿晚上住这儿吧。
1: 秀不愿回去，就让他在家住下。我走了，改天再来。就来打扫，替我照顾秀。
0: 放心吧，我们姊妹再不济，也比那没心没肺的强。

1: 爹呀，一郎来了，你不该不见呐！行了，我不想听这些。也是的，一郎这孩子按这回寻思着，不知道是被谁灌了迷魂汤，中了邪了。你这样不理不睬的，他不是在那邪道上越出溜越远？
0: 没想到他是这么个物，俺琢磨着能不能把他拉回来。拉回来？咋了？俺这心里啊也不太清凉，俺就是舍不得这个孩子，舍不得他变成现在这个样。爹，咱当年能把他从阎王爷鼻子底下拽回来，这回。
2: 咱还不能把他从邪道上拉回来。哎，你们女人呐！哎，一郎，你那边的事儿还得几天？
3: 还得三五天吧。商社这边的事情也非常多。一郎，我可告诉你，森田总裁已经不高兴了。
4: 你赶快把商社的事儿处理干净，咱们好接管山河煤矿。是，我知道。请你转告森田总裁，我心里也非常着急。
2: 好，我们先不说了，好吧？我有客人来了。好，
4: 请进。一郎。
3: 你怎么来了？娘，这不是给你送点吃的吗？你坐娘。石川，一郎的声音好像有点不对。总裁，怎么了？有点心不在焉，神不守舍。 缺少了点往日那种兴奋和坚决。你是说他要反悔？不得不防，毕竟姓朱的救过他的命。总裁，我派贺明会的人严密监视他。

0: 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山东青岛的海港码头了。那么现在渔民们啊，刚刚从远洋捕捞回来，现在码头上是特别的热闹。我们一起去看一下他们今天都捕捞了什么好东西。大哥你好。
1: 你好。
0: 哎，您这些带鱼可真新鲜啊。
1: 是吧，咱们这个渤海湾的带鱼啊，品质完全没得说，这和您平时买的冷冻带鱼啊，还有这个进口的大眼带鱼啊，完全不是一个东西啊。你看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银闪闪亮晶晶，头窄身子厚，肉厚的跟刀背一样，鱼鳃也都是鲜红的。
0: 我相信啊，很多观众朋友们和我一样，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新鲜的带鱼。
1: 对，咱们渤海湾是冷水海域，带鱼长得慢，像我手上这一条啊，大约需要2-3年的时间，长得慢，肉质紧实，都是蒜瓣肉啊。
2: 而且啊，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吃的比人还会挑食物，吃的都是小鱼小虾、磷虾和海藻，这些天然的饵料，营养丰富，而且还干净。
0: 那这么好的渤海湾带鱼做好了肯定很好吃吧？
1: 那肯定啊，小时候我爸爸告诉我，我们渔民啊做的带鱼最好吃了，除了手艺好啊，就是带鱼新鲜了。我们捕捞回来啊，都是马上进行制作，用古法锁住带鱼的新鲜，而且做好了鱼肉鲜美。

0: 鱼骨鱼刺都能咬得动，老人小孩啊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1: 听您这么一说啊，我们都馋坏了，您赶紧带我们去尝尝吧。
0: 没问题啊，我忙完这些就去给您做五香带鱼。
1: 好。
2: 从渤海湾的渔船到您家的餐桌只用了不到8个小时，新鲜带鱼加上经典国营老厂配方，骨酥肉厚，真空锁鲜，让您在家就能吃到营养丰富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
0: 咱们的五香带鱼啊做好了，来快尝一尝。
1: 哇，这看着也太香太诱人了，我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嗯，真的是特别的鲜美，一点也不腥，而且呢这鱼骨和鱼刺啊都能够咬得动，真的是特别的过瘾，特别的满足。嗯，您的这个做法啊可以说是把整条带鱼的营养都吃到咱们身体里了。
0: 对，没错，尤其是小朋友还有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一定要多吃。
1: 没错，这用新鲜带鱼制作的五香带鱼啊，要是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0: 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啊，我们都是做好之后直接用罐头真空锁鲜，锁住香味，同时啊还可以不用添加任何的防腐剂，做到长期储存，顺丰发货，无论您在哪里啊都能够吃到我们新鲜制作的五香带鱼，打开就能吃。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0: 这一罐就是我们新鲜制作的五香带鱼罐头，
1: 我现在呀就给大家打开看一下品质怎么样。哇，全都是带鱼的中段，大家看这个肉厚不厚，倒出来啊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真的是太诱人了。嗯，这回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儿，鱼肉鲜美，鱼骨和鱼刺啊都能够咬得动。那这么高的品质一定很贵吧？
0: 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价格摆在这里，但是啊鱼是咱们自己捕捞的，咱们没有中间环节，咱们8罐是一箱，一共啊99块钱。
1: 99块钱8罐，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但是我觉得啊您应该再优惠一些，让全国的叔叔阿姨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五香带鱼。
0: 今天上电视啊我也很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再免费送大家4罐，也就是99块钱12罐带鱼罐头，不到9块钱啊吃这么一大罐带鱼罐头，我就问大家划不划算。因为啊这已经是不挣钱了，这4罐大家可以拿给孩子和家里的亲戚朋友们都尝一尝，这可是咱们渤海湾的特产啊，帮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1: 好的，没有问题。那我们现在啊是99块钱到手整整12大罐了，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现在呢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福利，您能不能再免费送大家一些福利啊？
0: 真的不行了，已经是赔钱了。
1: 确实是，你们渔民啊也不容易。那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再拿4罐上来。
0: 再拿4罐干嘛？
1: 因为呢这五香带鱼罐头啊它是一个经典的老味道，口感鲜嫩，营养丰富，那平时咱们的叔叔阿姨们真的很难吃到这么高品质的。今天既然我们来到了青岛的码头，找到了这么高品质的五香带鱼罐头，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啊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既然您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那么这4罐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补贴，来表达一下对于长期支持我们的叔叔阿姨们的感谢。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99块钱整整12大罐五香带鱼罐头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4大罐相同品质的五香带鱼罐头，每一段里面啊没有配菜，全都是带鱼的中段，一罐啊还不到6.2块。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就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抢购了，抢购了！渤海湾新鲜带鱼制作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限时特价福利优惠，每一罐没有配菜，只有带鱼中段，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我们直接来到码头，没有中间环节，成本价99块钱8罐。今天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8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这么大一盘五香酥骨带鱼罐头，不到6.2块，每一块都是带鱼中段，肉质鲜美，骨头都能咬得动，经典老味道。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经典国营老厂味道，鲜鱼制作，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亲自把关，没有黄豆充数，足量中罐，开罐即食，早餐配粥，午餐配米饭，晚餐当个下酒菜，鱼肉鲜美，鱼刺鱼骨酥烂，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比您自己做省心。今天前100名下单，成本价的基础上免费多送8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五香酥骨带鱼罐头，一罐不到6.2元，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1: 刘大哥，您的五香带鱼罐头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哎都馋坏了，都想要尝一尝。那我想替大家问一下您，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们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0: 当然可以保证，我们现在就在我们的渔船上，我们每一罐带鱼罐头啊用的都是带鱼中段，没有配菜。我打开啊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咱们的品质。
1: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五香带鱼罐头，鱼肉鲜美，全都是带鱼中段，鱼骨鱼刺啊都能咬得动。
0: 我在我的渔船上用良心向大家保证，您看到的和您买到的一模一样，如果说您买到的跟看到的不一样，您给我退回来，我一分钱不收。
2: 自己新鲜捕捞的渤海湾带鱼，全程古法制作，不用香精，不加防腐剂，这是渔民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我们深入原产地来到码头，就是为了让大家吃到肉质鲜美、骨酥肉嫩、营养丰富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五香酥骨带鱼罐头，一罐不到6.2元，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1: 如果您平时总是没胃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说啊您平时也馋肉，但是呢又怕对身体有负担，如果您啊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的，那么您一定要试一试这开罐即食的五香带鱼罐头，简单方便，让您的餐桌啊变得营养美味。
0: 叔叔阿姨们，您今天愿意看我们的栏目啊，我心里啊真的很激动。咱们的五香带鱼罐头啊，别的咱不说，带鱼啊都是咱们自己捕捞的，而且啊都是新鲜制作，肉质鲜美，鱼骨鱼刺啊都能够咬得动，是专门为叔叔阿姨还有爷爷奶奶们定制的。
1: 确实是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我们都看到了，但是就是不知道啊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0: 我们是渔民啊，不是什么商人，不知道那么多的套路，既然今天大家来到了码头，给我一个上电视的机会，这样吧，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99块钱8罐，大家看怎么样？
1: 这一罐12块多就能吃到这么一大盘高品质的五香带鱼，确实是很划算了。但是啊，这么好的东西，大家呢肯定都想天天吃，很多的叔叔阿姨们都想要尝一尝，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0: 真的不行了，再送啊我就赔钱了。
1: 如果说啊您对您的五香带鱼罐头有信心的话，那就再多送大家一些，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啊都是长辈，那他们吃好了都会给您做宣传的。
0: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都跟我的父母还有我的爷爷奶奶差不多年龄，都是我的长辈，平时啊想吃点好吃的出去买太贵，自己做又太麻烦，我们的五香带鱼罐头啊打开就能吃，而且啊营养丰富，既然大家都想吃，大家都需要，为了大家的健康，我再免费送4罐，做到99块钱12罐，免费送的这4罐不为别的，就是为了能够让大家吃点真正的好东西，
1: 让牙口不好的老人家啊都能吃得上鱼骨鱼刺都能咬得动的五香带鱼罐头，吃得上高品质的五香带鱼罐头，更是让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叔叔阿姨们能够吃得上真正安全放心的五香带鱼罐头。今天啊99块钱整整12罐的价格，这一罐啊还不到9块钱，刘大哥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今天啊我们栏目组也想借助刘大哥的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五香带鱼罐头，向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刘大哥， 话，您再拿四罐上来。这四罐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免费送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那今天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免费再送大家四罐，做到了99块钱啊，您到手整整16大罐，这一罐啊还不到6.2块。每一罐里面只有带鱼中段，没有配菜，做到了量大实惠。不为别的，就是为了能够让您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啊，现在就是您拼手速的时候了。那么我喊321，现在啊，大家就可以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了。
2: 抢购来，抢购来！渤海湾新鲜带鱼制作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限时特价福利优惠，每一罐没有配菜，只有带鱼中段，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我们直接来到码头，没有中间环节，成本价99块钱8罐。今天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8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这么大一盘五香酥骨带鱼罐头，不到6.2块，每一块都是带鱼中段，肉质鲜美，骨头都能咬得动，经典老味道。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经典国营老厂味道，鲜鱼制作，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亲自把关，没有黄豆充数，足量中罐，开罐即食，早餐配粥，午餐配米饭，晚餐当个下酒菜，鱼肉鲜美，鱼刺鱼骨酥烂，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比您自己做省心。今天前100名下单，成本价的基础上免费多送8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五香酥骨带鱼罐头，一罐不到6.2块。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山东青岛的海港码头了。那么现在渔民们啊，刚刚从远洋捕捞回来，现在码头上是特别的热闹。我们一起去看一下他们今天都捕捞了什么好东西。大哥你好。
0: 你好。
1: 哎，您这些带鱼可真新鲜啊。
0: 是吧，咱们这个渤海湾的带鱼啊，品质完全没得说，这和您平时买的冷冻带鱼啊，还有这个进口的大眼带鱼啊，完全不是一个东西啊。你看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银闪闪亮晶晶，头窄身子厚，肉厚的跟刀背一样，鱼鳃也都是鲜红的。
1: 我相信啊，很多观众朋友们和我一样，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新鲜的带鱼。
0: 对，咱们渤海湾是冷水海域，带鱼长得慢，像我手上这一条啊，大约需要2-3年的时间，长得慢，肉质紧实，都是蒜瓣肉啊。
3: 而且啊，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吃的比人还会挑食物，吃的都是小鱼小虾、磷虾和海藻，这些天然的饵料，营养丰富，而且还干净。
1: 那这么好的渤海湾带鱼做好了肯定很好吃吧？
0: 那肯定啊，小时候我爸爸告诉我，我们渔民啊做的带鱼最好吃了，除了手艺好啊，就是带鱼新鲜了。我们捕捞回来啊，都是马上进行制作，用古法锁住带鱼的新鲜，而且做好了，鱼肉鲜美，鱼骨鱼刺都能咬得动，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1: 听您这么一说啊，我们都馋坏了，您赶紧带我们去尝尝吧。
0: 没问题啊，我忙完这些就去给您做五香带鱼。
1: 好。
2: 从渤海湾的渔船到您家的餐桌只用了不到8个小时，新鲜带鱼加上经典国营老厂配方，骨酥肉厚，真空锁鲜，让您在家就能吃到营养丰富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
0: 咱们的五香带鱼啊做好了，来快尝一尝。
1: 哇，这看着也太香太诱人了，我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嗯，真的是特别的鲜美，一点也不腥，而且呢这鱼骨和鱼刺啊都能够咬得动，真的是特别的过瘾，特别的满足。嗯， 您的这个做法可以说是把整条带鱼的营养都吃到咱们身体里了。
0: 对，没错，尤其是小朋友还有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一定要多吃。
1: 没错，这用新鲜带鱼制作的五香带鱼啊，要是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0: 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啊，我们都是做好之后直接用罐头真空锁鲜，锁住鲜味，同时啊还可以不用添加任何的防腐剂，做到长期储存，顺丰发货，无论您在哪里啊都能够吃到我们新鲜制作的五香带鱼，打开就能吃。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0: 这一罐就是我们新鲜制作的五香带鱼罐头。
1: 我现在

0: 就给大家打开看一下品质怎么样。哇，全都是带鱼的中段，大家看这个肉厚不厚，倒出来啊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真的是太诱人了。嗯，这回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儿，鱼肉鲜美，鱼骨和鱼刺啊都能够咬得动。那这么高的品质一定很贵吧？
1: 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价格摆在这里，但是啊，鱼是咱们自己捕捞的，咱们没有中间环节，咱们八罐是一箱，一共啊99块钱。
0: 99块钱八罐，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但是我觉得啊，您应该再优惠一些，让全国的叔叔阿姨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五香带鱼。
1: 今天上电视啊，我也很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再免费送大家四罐，也就是99块钱12罐带鱼罐头。不到9块钱啊，吃这么一大罐带鱼罐头，我就问大家划不划算？因为啊，这已经是不挣钱了。这四罐大家可以拿给孩子和家里的亲戚朋友们都尝一尝。这可是咱们渤海湾的特产啊，帮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0: 好的，没有问题。那我们现在啊是99块钱，到手整整12大罐了，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现在呢，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福利，您能不能再免费送大家一些福利啊？
1: 真的不行了，已经是赔钱了。
0: 确实是，你们渔民啊也不容易。那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再拿四罐上来。
1: 再拿四罐干嘛？
0: 因为呢，这五香带鱼罐头啊，它是一个经典的老味道，口感鲜嫩，营养丰富。那平时咱们的叔叔阿姨们真的很难吃到这么高品质的。今天既然我们来到了青岛的码头，找到了这么高品质的五香带鱼罐头，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啊，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既然您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那么这四罐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补贴，来表达一下对于长期支持我们的叔叔阿姨们的感谢。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99块钱整整12大罐五香带鱼罐头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4大罐相同品质的五香带鱼罐头。每一段里面啊没有配菜，全都是带鱼的中段，一罐啊还不到6.2块。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就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抢购来，抢购来！渤海湾新鲜带鱼制作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限时特价福利优惠，每一罐没有配菜，只有带鱼中段，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我们直接来到码头，没有中间环节，成本价99块钱八罐。今天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8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这么大一盘五香酥骨带鱼罐头，不到6.2块，每一块都是带鱼中段，肉质鲜美，骨头都能咬得动，经典老味道。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3: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0: 我一直在新疆生活写作，也用自己的文字理解和呈现这块土地上人们的生活、情感、历史和文化。
1: 通过阅读我们的新疆，在这个中华文化沃土中，它开出来的许多鲜花。

0: 来提升我们自己。
1: 阅读改变未来，读书是最好的学习。
2: 阅读它是对人的所谓智慧啊、智力啊、心灵啊，就对他的心呢，都是一种滋养。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0: 我爹才好些了吗？啊，好些了，好些了。他呀吃了两副药，又睡了两个好觉，这不今天早晨都能坐起来了。<笑>那天可把我吓死了。嗯，人都说呀，猫有九条命，看你爹呀，20条命都不止。<笑>对了，娘，秀儿也挺好吧？
1: 好，哎呀，这孩子就是气儿还没消呢。俺今天说让他跟俺一块儿来，他是死活也不肯回来呀。面条的面呀，不能太软。

0: 今天怎么想起来做打卤面了？
1: 你不是好这口吗？
0: 娘，秀儿真的生我这么大气啊？其实我把山河煤矿还给三田物产，真的是为了我爹好啊，娘，你得相信我。
1: 哎，好吧，咱不说这个了，好吧？去看看是不是那里开了，待会儿啊再放点酱油，放点酱油啊颜色好看，这才是咱山东的打卤面啊。

0: 老哥，我又给你带好消息来了。
1: 姚厅长啊，你每次来说的都是好消息啊。
0: 这次是真的，那个银行的朋友已经回信了，说这个森田物产确实向东盛商社打入了几笔相当大的资金，而且这几笔资金是森田物产向银行借的贷款。
1: 那东盛商社就是用这些贷款买了我们山河矿的股份，
0: 这一点银行查不出来，不过至少可以证明东盛商社接受了森田物产的这笔贷款。还有啊，老哥，银行的朋友跟我说，说东盛商社在天津没那么大的产业，也就是个平常的贸易公司。
1: 那我们老大去了一趟天津，怎么回来说的是另外一回事呢？
0: 是吗？哎呦，这你得好好问问。还有啊，老哥，你要想打赢这场官司，你必须要找到东盛商社将森田物产的这笔贷款注入到山河煤矿的证据。
1: 这证据恐怕已经拿到了。
0: 在哪儿啊？
1: 可能又被人调换了。
0: 老哥，你这话我怎么听不大懂啊？
1: 姚厅长，有事儿你就忙去吧。啊，下边的事儿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2: 哎呀，娘啊，今天也没什么特别的准备，这就是咱山东菜馆的几样小菜。
3: 哎，娘，你不是很多年都不喝酒了吗？
2: 今天这日子啊，娘得喝。
3: 今天是啥日子啊？
2: 哎呀，那个老儿啊，你啊，是做生意做二胡了吧？今天是你生日啊。想起来自个儿过着冷清，这不娘就来凑个热闹。来，娘也破个例给你。

0: 你真的是拿我当亲生儿子一样。
1: 说这话不就外道了吗？当年啊，自打秀把你从野地里背回来，你就是俺们老朱家的人了。一兰，娘再跟你喝一盅，祝你把生意做好，道走好。
0: 二爷祝您身体好，长命百岁。

0: 吃点菜啊，玉兰啊，娘这从今往后啊，也不能常来了。你这遭啊，算是跟你爹做些仇了。娘总来，他也不能让啊。娘不在的日子，管怎么着，把自己的身子骨养好。 自己的道走好。哎呀，人呐，这一辈子，只要一步道走错了，就步步邪路上去了。
1: 娘，我知道，可是。 我没有走错道，娘，您知道，我是日本人。

日本人都是天照大神的子孙，我做的这些事情都是受了神的指派。

0: 一郎啊，那你说说看，这天底下大大小小的有几个国呀？有多少人啊？怎么就单单你们日本人比别人高一头？还是什么天照大神生养的啊？
1: 娘，你不明白。
0: 一郎，娘今天来不想跟你争讲什么，娘跟你说这些呢是舍不得你这个孩子。是舍不得过去那么好的一个孩子。兴许啊，娘是不如你的那个那些日本朋友懂得天下事懂得那么多，但是将来走到最后，要是证实了你今天走的道是对的，娘替你高兴；要是证实了你今天走的道是错的，娘不记恨你，娘也不嫌弃你，风雪里走丢了。

定你要演。

0: 刚才看着姚厅长了？
1: 看见了，你不是刚走吗？
0: 姚厅长带了个好消息。
1: 啥好消息啊，爹？
0: 第一呢，一郎的商社没有那么大资产，也就是一个平常的货站。第二呢，森田物产确实往一郎的商社注入了大笔的资金。
1: 爹，不是这么回事儿，我亲眼看见了，人家一郎的生意，人家……哎呀啊！
2: 你说实话，说实话，爪子我给你撅折了。
3: 爹，你送给我，跟你说实话，爹，
2: 我让你说实话。
3: 爹。

0: 出来了，一郎的确是用森田物产的钱买的咱家山河煤矿的股份。我正要给家里打电话，他一帮日本人把我堵屋里头了。
1: 怎么说的你就变了心？
2: 没有啊，爹，没有啊，爹，听我说，家孩。
0: 把日本人当着我的面
2: 把人陈先生的脖子咔嚓就给钉断了，真的呀爹。咱们还说如果我不答应他们的条件，他就把他全家都害了呀。
3: 那你呢？
0: 想死爹，我是为了咱家爹，我也是
2: 逼不得已。
1: 你给我回来！你这个逆子！

0: 喂，咱娘在吗？
1: 啊，大嫂，咱娘走了，有什么事儿吗？
0: 能没事吗？没事敢惊动你啊？
2: 咱爹可是真的不行了。
1: 啊，娘不是说已经见钱了吗？
0: 呸！你个狼崽子！

0: 日子怎么这么厉害呀？大夫，我爹怎么样啊？能不能挺过去，就看今天晚上了。哎，从现在起啊，他身边一刻也不能离开人。嗯，我说句不该说的话，你们还是提前做点准备吧。
1: 文呐，你送送先生，你慢走。走，请。一郎，你站在这儿干什么呀？
2: 娘，我没脸进去。
1: 娘，这是我的一点孝心，您收着。
2: 赶紧收起来，收起来，孩子。 你爹都这样了，不会跟你计较的，进去吧。

0: 我对不起你啊，爹，爹都是我害的，我对不起你啊，爹。
1: 玉兰，别这样啊！好，来，起来，起来，起。

0: 我确认要回来的人，你千万要等我。
1: 一郎，一郎，一郎，
0: 娘，我告诉爹娘，我马上就回来，千万让爹等我娘。
1: 一郎啊！

0: 爹，传武啊！爹，报仇！
1: ？
0: 咋回事？
2: 传文和一郎合伙帮着日本人把咱家给骗了，爹想让你去报仇。
3: 传武回来了。
0: 传武，你进的死人多，你看咱爹还能不能？
4: 干什么？
2: 干什么呢？
4: 干什么你？
2: 什么时候了？
4: 你疯了！你打我！你
2: 什么？

0: 爹怎么样了？帮我上去看看。
1: 哥，咱爹可能过了今天就没明天了。你想亲眼看着咱爹闭眼吗？
2: 也许我早把这东西拿来，爹也就不会这样了。
0: 这是什么？
2: 证据。上河狂可以打赢官司的证据。

0: 川杰，你在这儿干什么呀？娘找你呢。
1: 这是山河矿打赢官司的重要证据。你说，这个一定要好好的给收起来。还有，这两天家里挺乱的，你怀了孩子，一定要格外小心，听见没？
0: 是谁给你的呀？
1: 啊，伊拉刚刚送来的。
2: 娘，咋了？
0: 娘看着你的腿好像不大好。
2: 娘，我可没事。对了，看见伊拉了。
0: 啊，姑姑还在这儿啊？找他有事啊？
1: 伊朗把山河矿打赢官司的重要证据给我了。
0: 啊！
1: 我爸，这事森田知道了，饶不了他。
0: 那你快去找找他，别让他再出点啥事儿啊！
3: 哎，等等啊！
4: 娘，我也去过
0: 去吧，去吧，别再埋怨他了啊！去吧。
5: 郎。

我对不起你和爹的救命之恩和养育之恩。秀儿，别恨我，我不坏，我只是个大黑天在风雪中走丢了的孩子。秀儿永远爱你。娘，如果有来生的话，我还要做老朱家的儿子。

什么？爹不是已经原谅你了吗？你为什么还要这样？不要离开我，你就这么离开我了吗？

0: 爹那边没事吧？
1: 没事，有他们哥仨看着呢。小娃，睡会儿吧。
0: 娘，我没事儿，累了一天了，
1: 去歇会儿吧。

0: 成我。你让哥说多少遍你才能信？当时那个场面，哥真挺不住啊！那陈先生脖子咔嚓一下就让日本人给弄断了，他们还说要弄死我，把咱全家弄死菜花。你说哥能不答应他们吗？你说让谁？
1: 你咋样了？
2: 吃疗是。
0: 川武，你经历的场面多，你看咱爹还能不能挺过今天晚上？咱们是不是要做点准备？
1: 咱爹还没咽气呢。
0: 是是，这俺不是家里老大吗？啥事得想他头。
1: 没你这老大，咱爹不会变成现在这样。
0: 我咋了？我不就是把山河矿弄丢了吗？你看你们都……
3: 你闭上嘴吧！你丢的何止是山河矿？
0: 那你说俺还丢啥了？还丢啥了？爹说了，这菜馆才是家里根本，我是老大，我是不是得听爹？
3: 算是家老大吗？
0: 我怎么不算老大？我是朱家老大，我还在这扎着呢。
1: 你在招标卖山想崩了你！
4: 二爷，你的电话
1: 哪来的？
4: 说是对。

0: 那是说何明慧的人已经严密监视着伊朗了吧？没想到事情这么突然，一转眼人就不见了。
1: 我眼神不好，你眼神也不好吗？
0: 你还让伊朗把证据交给了姓朱的吗？
1: 总裁，你处罚我吧。
2: 接电话。喂，是老师吗？是
1: 魏奇大佐。是我。报告老师一个好消息，关东军在奉天动手了。说仔细点。刚刚接到关东军司令部的电话，帝国陆军在坦克的掩护下。
0: 已经向奉天东北军北大营发起总攻击。
1: 东北军如何反应？
2: 正在抵抗，估计坚持不了多久。
0: 那关东军下一步作何打算？
1: 全面占领满洲。
0: 谢谢，老师，谢谢你们。

0: 意思是啥呀？爹，爹，爹！
1: 爹，你醒了！爹呀，你醒了！这是怎么了呀，他爹？啊！
2: 娘，爹要弄死我，爹要掐死我的！
3: 都是他是个祸害！
1: 爹呀，
2: 爹，我做这一切都是为这家，你为啥要弄死我呀？
3: 你给我滚！你给我滚出老朱家这个门！
1: 他爹，你喝口水，别生气啊！
2: 我告诉你，老朱家以后还得靠我，我把这话给你撂在这儿！
3: 给我滚！
4: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5: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今天这台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回家。
6: 时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锅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7: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8: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

0: 活动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1: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三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2: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3: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五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2: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 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1: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6: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7: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0: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
5: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3: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0: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8: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今天这台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式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回家。
6: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锅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7: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 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0: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

0: 活动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1: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三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0: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2: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五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1: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

0: 2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
4: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5: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6: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7: 什么？
8: 天山加风摇。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森林和草原是地球之肺，

人们不经意的一个火星，就可以造成地球灾难性的生态毁灭。林草烽火，人人有责，守护地球之肺，共建美好家园。

0: 养生侃侃而谈，
1: 健康如约而至。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健康公开课。本栏目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新疆卫视联合制作播出。大家好，我是丹鹏。
1: 大家好，我是帕里丹。
0: 小帕，这个夏天天气热的时候，咱们身边很多高血压患者啊，会感觉这血压明显降低了，身上呢舒服了。有些人就会选择减药停药，其实这么做危险系数很高的。
1: 那我们怎么正确的养护我们的血压呢？
0: 今天我们演播室特别邀请到了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高血压科主任主任医师谢翔，和我们来讲一讲夏季高温的环境下怎样科学控压。有请谢主任。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谢主任。
1: 欢迎您，
0: 谢主任。我们都知道这冬天呢血压高啊，需要吃药。那夏天天气温度高，咱们的血管扩张了，为什么血压反而更加不稳了？
2: 第一个呢，首先理解什么叫血压。因为血压呢，我们都知道是我们体内的血液啊对血管壁的一个测压力。也就是说像水管子一样，水管里面有水，这个水对我们的水管子有压力嘛，这个压力叫血压。所以说根据热胀冷缩的原理来讲的话，我们血管也是这个道理啊。就夏天天气热，这个血管呢容易扩张，这时候呢我们的有效循环血量相对就不足，对这个血管壁的压力呢相对来讲就没有那么高了，所以血压就会下来。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大量出汗，因为天气热炎热之后呢，你大量出汗，出汗多了，我们血容量这个血量就少了嘛，就相当于水管子水少了。你即使你的水管子没有变化，水少了，它压力也会减轻，血压也会降低，就这么个原理。我们说夏天啊，高血压的患者，他是作息也不规律了。凌晨1点2点啊，甚至还吃烧烤呀，是吧？喝啤酒呀，是吧？这种情况下，我们作息是紊乱的，这时候血压也会波动啊，再一个呢，第四点呢，我讲就是这个冷热交替刺激。天气炎热，我们在户外，温度比较高，咱们进了空调房之后呢，一下子这个气温又下降了，就是冷热交替变化太快，那这时候我们血压也会波动啊。就上下的波动，那这种情况对我们的血压都是不利的这样一个因素。所以说呢，夏天的时候呢，我们要特别关注我们的血压，它是不稳定的。我们白天血压降低了，你感觉我血压是不是好了，是不是正常了，但是不是的。因为晚上呢休息的时候呢，它血压会悄悄的升高，这个时候如果说我们血压管理不好，就容易出问题。就是
1: 你这么说我们就明白了。那谢主任，在临床上高血压的患者最常见的错误是什么？
2: 就突然间停药，自行调整药物。其实血压它是两个高峰啊，就早高峰和晚高峰，就早6点晚6点这个时间。而中间夜间的血压呢，它是一个降低的这样的状态，就正常情况下比我们白天的血压要降低10%到20%，这个是正常的一个少型血压。我们有些高血压的患者呢，常常因为白天说我的血压正常了，或者血压低了，我把药减掉了，这样呢是错，是非常危害非常大的。因为反弹之后呢，这个血压会突然间的飙升，有些患者呢甚至高压到180-200以上，就是把脑血管一下子就冲破了，我们就导致脑出血了。因为血压忽高忽低忽高忽低，我们这个血管壁它像一个钢水管一样吧，就是这个冲击力啊会突然间的变化，会导致血管内皮损伤。那边损伤之后呢，如果说这时候病人在有高血脂高血糖这样的危险因素存在的情况下，就会形成什么呢？动脉粥样硬化斑块。这个斑块一旦形成，慢慢的就把血管给堵死了，最后导致病人出现心梗呀脑梗呀。
1: 那短期的这种身体的那种舒服感，那种轻松感，也不是一个安全的一个信号。
2: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怎么做呢？就第一点，千万不要自行调整药物，不要突然间把药物停掉。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如果说要停药，一定要遵循医生的建议，要做一些检查，特别是动态心电图检查。我们要看24小时是不是平稳的，有没有夜间的血压的升高的情况。如果有的情况下的话，我们是不能轻易去减药去停药的。
1: 听到这个风险之后是太让人担心了，就是看自己的血压稳不稳，不能凭感觉啊。就是夏天的时候，就血压的这种不稳定波动才是最大的隐形风险。
2: 对，非常对。
0: 对于高血压患者来说，其实日常养护非常重要，其中有两件事是重中之重，一是吃药，第二是量血压。那很多这个高血压患者呢， 常年吃药，但是根本不清楚自己应该吃哪一类药适不适合自己。您给我们先来讲讲这个降血压的药分几类，冬天和夏天吃有没有什么区别？
2: 我们现在常用的这个一线降压药呢，目前是有六大类降压药啊。首先呢，第一个呢就是 CCP 的药，这个 CCP 的药物呢，就是我们说的钙离子拮抗剂。叫钙离子拮抗剂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它作用于我们血管的平滑肌上的钙离子通道，因为这样呢，它导致一个血管的一个舒张的一个作用。因为钙离子拮抗剂呢，是我们目前来讲最常用的这样一种降压药，所以在夏天应用。

0: 的时候呢，钙离子减抗剂，往往它是血压降的会更低，所以说我们在用的时候呢，要密切的、严密的就监测我们的血压。如果一旦出现低血压的副作用的话，我们要及时的要到医院去寻求医生的这种帮助，是不是需要减量？我们第二类降压药呢，也是我们的 ACE 类药。这类药物呢，它作用于我们体内的血管紧张素。这类药物呢，它的优点有几类啊？一个呢，对心脏它有保护作用，对血管也有保护作用，对尿蛋白、对肾脏呢也有保护作用。第三类药物呢，就是我们讲的 ARB， 是血管紧张素受体拮抗剂，它同样也是这个扩张血管的这样一个作用。我们第四类常用的降压药呢，它是血管紧张素受体脑啡肽拮抗剂，它两类共晶体，所以这类药物呢，它的作用相对来讲，它更加的这个强效。我们在夏天的应用，它血管这个扩张的程度呢可能会更强，容易导致我们一些低血压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在应用的时候呢，要严密的去监测我们的血压。而第五种降压药呢，是贝塔受体阻滞剂。因为贝塔受体阻滞剂这类药物呢，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呢，就是它减慢心率，保护心脏。另外一点呢，它对抗我们的交感神经的兴奋。所以这类药物我们在夏季的应用呢，对它来讲，那倒没有特别的减量呀，或者说要增加这种剂量的情况。我们最后一个药呢叫利尿剂这个利尿剂呢和它的名字是一样，利尿嘛就是让我们的这个排尿会更多，也就是体内的水分呢把它排出去，这种是减少这个我们体内的血容量的。我们把血容量给它减少了，把这个水排出去了，这个血压它自然的就下来了。所以利尿剂它起到这样一个效果，但是目前来讲应用的并不是太广泛，因为它有利尿作用，病人有时候呢吃了之后呢它小便频繁排尿次数会增加，所以有些患者呢可能不容易去接受，但是它的效果呢确实是非常的可靠。所以在用利尿剂的时候呢，我们要注意补足水分，这样仅能对抗我们这个降压药的一些副作用。
1: 我们能不能来做一个连线题，就是您给我们用简单的话语来表述某一种症状或某一类患者，对应服哪一种药更好？
0: 我们老年人一般呢就是单纯的收缩压的患者会更多CCB 这类药物呢就是钙离子拮抗剂这样是比较适合的。而 ACE 类药物 ARB 呢对于合并冠心病、合并心功能不全的病人我们是推荐去应用的。而贝塔受体阻滞剂，我们对于心律交感神经过度激活的患者，心律比较快的另外一点呢就是合并有轻度的心功能不全的病人，我们就推荐贝塔受体阻滞剂。而利尿剂呢，如果说病人有心衰同时又有高血压，利尿剂呢就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2: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血压高了之后，我就选择了这六个里面的一种降压药，但是我吃了之后降压的效果不是很明显，那这个时候我们能不能多吃一片或是两片快速把我的血压压一压？
0: 这个问题非常好，因为我们现在对高血压来讲特别是现在的降压药物有这么多，我们如何去选择？患者的血压的水平不一样，我们需要的降压药的种类或者说降压药的这个数量可能是因人而异的。但是有一个原则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不能把血压的快速下降，这个是不推荐的。我们高血压是分级的，高血压一级、二级、三级。我们诊断标准是高压收缩压在140毫米汞柱，收缩压呢在90毫米汞柱以上，我们叫高血压一级。如果在140到159这个收缩压，低压呢在90到99，这叫二级，是吧？在160以上到180、179嘛，我们叫高血压三级。如果说我们是一级高血压，要不要服药的问题。但是如果病人是三级、二级高血压，是肯定要服药的。这个二级高血压、三级高血压，就服药的过程当中，我们说一种降压药效果不好，这个时候血压又特别高，患者也比较着急。特别我们遇到很多的病人，在住院期间住了3天院，就立即想把血压降到正常。比如说他来住住院180的血压。说大夫你马上给我降到正常他非常着急所以呢我给大家讲一下为什么我们要讲究要缓慢降压而不是快速降压呢。因为血压就像我们这个楼梯一样，我们讲三级高血压，我打个比喻就在住在3楼，你二级高血压就在2楼嘛，一级高血压就在1楼。如果说我们从3楼你要到1楼来，你肯定要走楼梯3楼、二楼、1楼要下来呢。
2: 是，
0: 如果说是3楼窗户上直接跳下去，那不就叫摔把腿给摔断了就这个道理。所以说我们降压药也是这个道理，从高的水平到低的水平降低，要缓慢降压而不是要急于降压。如果这时候呢给他降压药太粗太

0: 太强，如果血压突然间降得很低，容易导致病人的晕厥呀，或者导致病人出现急性的脑血管事件呀，这种情况的发生啊。
1: 好，那说完了吃药，咱们再来说说量血压哈。那我们怎么测才科学？什么行为会影响到数值呢？
0: 对，这个量血压呢就非常重要啊。我们在做这个血压测量之前呢，我们有很多的注意事项
2: 哦。
0: 这第一点呢，就是我们在量血压之前，最起码30分钟之前，你又有哪些事情不能做？我想强调一下哦。第一个呢，就是不能喝浓茶，不能喝饮料，不能喝酒、抽烟，这些都不行。
2: 咖啡呢？
0: 都对，咖啡也不行啊，因为它兴奋交感神经。像这些呢，我们在这个量血压之前，这些都要避免。我们在量血压，先你先休息哈，5到10分钟啊。
2: 嗯。
0: 然后再开始给你量血压。量血压呢？
2: 嗯。
0: 这个绑袖带，它也是有讲究的。第一个呢，一般情况下，我们把这个衣服啊，肯定啊、要充分的暴露我们的上臂啊。你袖带绑到哪呢？要绑在我们这个肘窝以上，2到3个公分。嗯嗯，这2到3个公分处，这个下缘，它这个松紧是要适度，要伸2个手指头进去之后刚好，啊，这样呢我们才能量得更准一些。
2: 这个时候是不是得需要深呼吸呢？
0: 这个时候你要平静啊、哦，平静呼吸，然后呢这个腿部也要放松啊。有些人喜欢翘二郎腿，二郎腿一翘，一量血压肯定会高。
2: 哦，
0: 啊，
2: 这么多的细节
0: 啊，很多细节的问题要注意啊。那现在我开始给你量。
1: 就是我们在测量这个血压的时候，前期要注意刺激性的饮食不要饮用，还有剧烈运动之后要停止，让自己的心情平复一下。测血压的时候呢，心情也要平和。
0: 对，哎，现在已经出来结果了，主持人的血压非常好。
2: 我这测一次就可以了吗？
0: 那不是，
2: 嗯，
0: 我们测一次呢，这是偶测血压，那叫偶测血压，不能以一次为准。
2: 嗯，
0: 我们一般情况下要测2到3次。至少测两次，一般我们测3次，取平均值，但每次测量之间有间隔1分钟，1分钟以后我们再重新再测量一次，那这个数值和这个数值有可能就不一样。
2: 那这个时候我可以换手臂吗？这边的可以吗？
0: 当然，换手臂是可以的。
2: 嗯，
0: 一般情况下我们两侧基本上相差是不大的，一般相差5到10个毫米汞柱呢，这应该是正常的。但是如果相差太大，我们是血管肯定是有问题的嘛，所以说呢，我们也是主张两侧都测，也不能测一侧。如果老是测着一侧，对侧你根本不知道，这个血管的情况，如果存在着有闭塞的血管，或者有大动脉炎，那这种情况两侧血压它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呢，说我们要发现问题。但是如果说两侧不一样，以哪侧为准？
2: 平均值吧。
0: 你的回答非常好，但是呢，不是，我们在讲究什么呢？还是以高为准，因为量血压我们要看高，发现高血压嘛。现在差不多了1分钟，再量一次，
2: 再次测一下。
0: 好，
2: 希望这一次也是标准的。
1: 那我们在测血压的时候，特别是晨起，那是要憋尿测好还是排尿测好？
0: 我们在测血压的时候呢，要排空膀胱。那憋尿的时候呢，血压容易是升高的，
1: 嗯，
0: 那我们量的时候呢就偏高，
1: 嗯，
0: 你看现在血压跟刚才啊是有不一样是吧？116的81毫米汞柱，基本上差不多，但是它多多少少它有点变化，
2: 有一个波动，
0: 有一个波动的变化，所以说我们就是两次至少，啊，我们要取个平均，这样算一下是你的真实的血压，
2: 那我现在真实的血压是在一个合格的范围之内。
0: 你这个血压是非常正常的一个血压。
1: 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咱们在测血压的时候是空腹测好，还是吃饱之后，还是或者说七分饱，我来测更标准一点？
0: 啊，我们一般呢就是在饭前去测这个血压，啊，我们是比较准的。刚吃完饭之后，我们这个体内的血液分布它就有变化。比如说你胃肠道要消化食物啊，所以血液呢它就往胃肠道就供应的更多一些，那这个时候我们有效的循环血量那就会降低，那这个时候你吃饭它对血压的影响就显现出来了，就会使我们的血压偏低的这样一个情况，所以说你刚才讲的无论是七分饱也好，八分饱也好，十成饱也好，都一样的，只要吃了食物以后，这胃肠道它就会用血，血容量呢就会减少，血压呢就会受到影响。我们推荐的首选的测量血压的方法就做到这儿。我们这个血压计要放在什么位置？ 特别我们的袖带血压计和这个心脏又在同一个水平。
1: 那谢主任，咱们在测血压的时候是站着测、坐着测、卧着测，哪一种这个数值更标准？
0: 根据病情不同啊、特别是住院的病人，他天天在床上躺着啊、所以说有时候坐起来不可能的情况下，我们就采取了就是卧位的测血压，就躺着测嘛。
1: 嗯。
0: 啊，在门诊上的病人，大部分我们都是坐着测，其实就两种，一种是坐着，一种是躺着嘛，这两种情况去测血压。那其他你刚才讲的站着测血压，我们是不推荐的。因为这个他体位啊，对这个血压的影响还是比较大。
2: 嗯，
0: 我们坐着的时候呢，测血压都是我们的袖带呢，包括我们的血压计，要和我们的心脏在同一水平，这样测血压才准。
2: 嗯，那高血压的患者是每天要测几次呢？是在什么时间呢？是最好的早晨呢，还是在晚上？
0: 这个呢就谈到一个这个高血压的夜间和白天的一个节律的问题。我们正常的血压呢，它是有两个小高峰，有一个低谷，我们叫两峰一谷。什么是两峰呢？就早晨包括我们晨起的时候6点到10点这个时间段我们有一个小高峰。而在下午的6点之后呢，它也有一个小高峰。这两个峰值都是我们一天当中血压最高的这样一个时间段。而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它血压是降低的，一般要降低多少呢？降低平时就是我们正常白天的10%到20%。如果说它的降低的幅度太大，超过了20%，那我们这个就降得有点太低了。要不注意这两峰一谷的话也是非常的要命的。比如说你在晚上量血压，正好赶到这个低峰这个低谷的时候量血压，你认为是血压低了。如果在高峰的时候你量血压，你认为你血压是高了，但是这个时候都是不准。我们要掌握它的节律才是准确的。所以说呢，我们是主张病人做24小时的动态血压去监测，这样才就全面的去了解我们24小时的血压的一个情况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还能了解我们的血压的昼夜的节律，它的有没有变化，有没有紊乱。所以说呢，24小时的动态血压监测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如果说没有条件，我们在家里面怎么去测血压？没有动态血压怎么办？我主张呢，要一天至少要测2到3次血压。第一个呢，就早晨起来，起床以后的1个小时，在吃早饭之前，这个时候呢，在没吃高血压的药物之前去测量血压。这个时候呢，我们要了解我们的早晨的血压的情况，以及我们的24小时的药物，一般到早晨该吃药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药物对这个血压的影响到底有没有有效？其实这个时候呢，我们去测第一个血压第二个呢，我们就是8到10点了，就是睡觉之前、晚饭之后去测我们第二个血压。所以这两个血压的话，是我们一天当中最重要的两个时间段。我们去了解我们全天24小时的血压。
2: 那谢主任，我们普通人怎么判断自己晨起的血压高不高？有没有什么简单好记的一些标准呢？
0: 标准是有的，有个3个30秒法则就第一个30秒呢，我们要躺在床上，醒来之后呢，不要急于起床，要躺在床上，平静呼吸，做干洗脸的动作30秒，也就是把手搓热，搓热之后呢，我们要面部轻轻按摩。促进面部的这种血液循环。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的交感神经呢就能从我们的迷走神经当里活性这个慢慢过渡，叫它逐步的醒来，不要一下子这个交感神经过度兴奋它要起到一个缓冲的这样一个作用。这第一个30秒。而第二个30秒呢，我们要起床要缓慢慢慢的坐起来，坐到床边我们的脚着地，然后呢我们的足尖上翘放松，上翘放松，然后呢30秒这样的做我们要促进什么呢？下肢的这样一个血液的循环因为很多的这个朋友呢起床之后呢容易导致体位性低血压，特别高血压的老年朋友就是突然间起床一下子晕倒在床下，那这种情况下是不少见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就是因为突然间起床之后呢，我们的下肢的循环这个血液呢流到心脏的这种速度没有那么快特别是老年朋友本来就是这个外周的这个血管动脉硬化静脉回流也有问题，那这种情况下突然间的坐起来之后呢，就导致体位性低血压会一下子晕倒。所以说我们要做这个动作呢，就是慢慢起身坐在床边，做一个这种这个足背上抬足尖就勾脚的这个动作30秒，起到一个缓冲的这样一个作用第三个30秒呢，就是我们起床要缓慢的 走到窗前，我们要做个伸懒腰的动作啊，双手上台，伸懒腰，深呼吸啊，30秒。所以呢，这样一个缓冲啊，就像我们开汽车开车一样的，冬天啊，你发动机啊，你比如像热热车嘛，
2: 对，
0: 啊，是一个道理。我们的血压才一个平稳的过渡啊，避免一些心脑血管疾病的这样一个发生。
2: 我觉得刚刚谢主任说的这个3个30秒是又简单又实用，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在居家的时候去坚持。
1: 那对于高血压患者来说，他们的起居，比如说吹空调、吃饭、喝水，最容易犯哪些错？
0: 第一个，我们先说一说这个吹空调的问题啊，因为吹空调呢，夏天我们是不可避免的，特别是白天炎热的环境，突然走到这个空调房，我觉得这个气温的这个变化对血压的影响还是非常大的。我们有数据统计啊，就是这个气温每降低10度，我们的血压的升高。会升高多少呢？6个毫米汞柱。吹空调的话，但是温度要控制26度到28度，因为在这个温度范围之内啊，我们对机体的影响倒不是太大啊。我们还有一个舒适的一个环境，这个血压的这个控制呢，我觉得还是有利的。如果从外面高温，你30多度的环境突然间进到这个冷的空调房，血管的突然收缩，血压的急剧升高，交感神经的过度激活，会导致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这是空调的问题啊。第二个呢，就是说吃怎么去吃。西瓜是我们夏天常吃的这样一个食物啊，特别我们高血压的朋友吃西瓜啊，还要注意一些。为什么要注意西瓜呢？因为西瓜有天然的利尿作用，所以说你不是说把吃西瓜的那个水分排出去了，而另外把体内的水分也带出去了。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吃西瓜呢要注意一点。一个呢，就一天啊吃西瓜不要超过500克。当然呢，我们对血压控制来讲的话，如何去吃啊，还有特别讲究呢。第一个呢，我们要低盐饮食。什么叫低盐呢？就是我们的钠盐啊，钠盐一天不能超过5克盐啊，就一瓶一瓶盖一天的量就够了。但这个量不是说我们炒菜用的，平时我们饮食当中，比如说你吃的一些什么腌制食品啊，咸菜啊，什么榨菜啊，这些里面都会含有些盐的，这些都算在内，不能超过5克盐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们要吃什么高钾饮食。高钾，我们钾要补充，每天要补充钾，每天我们要建议要不低于4.5克。我们说食物当中啊，有些是含钾的比较多的蔬菜啊，比如芹菜呀，我们吃的一些西红柿呀，水果当中的香蕉呀、橘子呀，这些都是含钾比较丰富的这样一些食物啊，包括一些干果啊，这些我们的饮食当中啊可以去多吃这些啊。但是呢，还有几种不能吃的。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说腌制品啊，就高盐的食物不能吃。第二个呢，就是我们高脂的不建议吃。再一个是高糖的不建议吃。另外一点呢，有高血压的患者呢，我们咖啡呀、什么酒啊、什么浓茶呀，这些尽量不要碰。另外，抽烟要戒掉。这是我们生活当中要注意的。运动呢，对我们高血压的预防也好、治疗也好，它都是有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个作用。这个运动也是治疗我们高血压的一个有效手段。当然，我们运动不是随便去运动的，特别对于有高血压的患者，和我们健康人不一样。我们要医生开处方的啊，因为运动是要开处方。特别我们合并高血压又合并其他的冠心病、心功能不全，像这样类的患者的话，这个运动如果不适当，它也是有风险的。所以说呢，运动我特别强调一点的话，怎么去运动对身体才是有利的。第一点，我们要运动要掌握量。这个量怎么掌握呢？就是每天运动量在30分钟，每周要运动至少5次，也就是30×5次150分钟。这是第一点，是量上来讲。第二点呢，要强度。我运动多大量，就是强度要多大非常重要。你不能随便运动，是不是啊？我们这个强度怎么去管理，怎么去界定，我们需要做一个运动前的叫运动心肺功能测试。这个检查非常重要。这个运动心肺功能测试啊，它是来检测我们在运动状态下我们的心脏血管机体的这种运动耐受能力和储备功能的。我们通过这个检查就能够清晰的、准确的判断出来。这个运动心肺功能测试啊，它就是我们制定运动处方的一个非常有力的、这个精确度非常高的这样一个工具。 其中有一个指标我们叫无氧阈，就是我们运动训练的时候呢，我们的机体由有氧状态变为有无氧的酵解的一个过程当中啊，它有一个阈值，超过这个阈值我们再运动都是对机体都是有害的了。这个无氧阈就对应有一个心率，比如这个心率是100次，就是我们在平时运动的时候呢，就在100次上下不超过10次这样的一个心率，这个安全范围的运动才是安全的、有效的，才有治疗作用的这样一个运动。最佳的这样一个运动强度，运动是治疗，运动是良医。只有良好的运动、科学的运动，才是我们治疗疾病的这样一个非常好的策略。
2: 说到这个运动的时候，我想到了一个问题啊，就是老年人是在夏天，就是晨起之后天气凉快的时候去公园里面散步呀锻炼，但是锻炼了之后呢，出现一些心慌呀，然后血压高呀，是不是这个运动选择的时间也有讲究呢？怎么去选择这个时间？
0: 对，这个问题非常好，我觉得这个确确实实它和时间它是有关系的哦。我们有几个时间点是不建议大家去运动的。第一个时间点就早晨起来6到8点。因为这个时间呢，其实是我们血压的一个峰值的这样一个阶段啊。因为这个时间去运动，可能有些患者呢，特别是高血压的朋友啊，往往他早晨起来去公园啊，去打打太极拳啊，散散步，我觉得这个问题倒不大。但如果做高强度的这样的一个运动的话，就会非常的有危险的。特别有些这个高血压的患者呢，早晨起来他还没有吃药啊，这个时候呢就到室外去做一些剧烈的运动，那这种情况往往是有害的，是血压的飙升啊，或者突然间导致脑血管的出意外啊，或者病人在运动过程当中突然晕倒呀，这种情况要时有发生的。这第一个时间段不建议啊去高强度的去运动。第二个时间点呢，就是我们说的中午是个时间段啊，有太阳暴晒的这种，特别是夏天啊炎热的这种过程当中啊，我们是不建议这个时间段去运动的啊。最佳的这个运动时间点呢啊，其实我们是早晨起来的9点到10点，下午的啊6到8点钟，这两个时间点都是推荐的。
2: 选择运动的时候一定要科学的去选择时间，量力而行才是最重要的。
0: 那是的。
2: 有没有一些推荐的一些适合高血压患者的一些运动方式呢？
0: 一种就是有氧运动啊。我们说什么叫有氧运动？就跑步
2: 啊，
0: 蹬自行车，像这类运动，游泳啊。另外一点呢，就是做抗阻运动。抗阻运动，比如说引体向上呀，我们像这个弹力带呀，包括一些这个拉伸的抗阻运动啊，都是对我们高血压患者有治疗作用的运动。有些老年朋友呢本身就有血压高，但是你做这高强度的有氧运动或者抗阻运动，他可能对他俩是不合适的。那怎么办呢？我们有几种情况，一种太极拳老年人打太极再一个呢，我们说做一些这个保健操、八段锦这些都是推荐的老年朋友一些量力而行的这样一些运动。另外呢，比如说散步、走路、慢走对一些老年朋友来讲也是适合的这样一些运动。要因人而异并不是一刀切的。
1: 关于血压如何管理，网友呢也提出一些问题，您给我们来解答一下哈。第一个，那长期吃降压药会不会伤到我们的身体？
0: 这个问题呢，也是这很多的高血压患者所关注的一个问题。为什么有些病人他不容易坚持也不想坚持去吃药呢？就是担心药物的副作用伤身体，其实这个是很大的一个误解。刚才其实我在讲6大类降压药的时候呢，也提到过这种问题。有些药物呢它是有副作用的，但是这种副作用来讲的话，和我们的高血压对机体造成的这种损害、这种损伤来比，可以忽略不计的。因为现在我们所有的临床上用的这些降压药都是经过我们的临床研究临床试验结果证实它都是安全的。
1: 感谢谢主任的专业分享啊，从原理误区、日常养护到网友答疑，个个都是干货非常实用。
2: 是的。
1: 那接下来我们快速来梳理一下今天我们学到的内容，复盘一下稳压宝典。
2: 第一个呢，一定要科学规律用药，绝不能私自停药减药。
1: 二是规避冷热刺激，作息规律，不熬夜。
2: 第三个呢，是坚持低盐清淡饮食。
1: 四是择时温和运动，避开高危高温时段。
2: 希望每一位高血压的患者都能牢记这些科学控压的知识，避开误区，平稳稳压，安心健康的度过每一天。
1: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夏季高血压防控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好，亲爱的朋友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再见。

0: 顾小安从来没有出卖过两人。
1: 切记一定把录音机房的资料带走。
2: 我们从来都没有忘记自己是谁，更不会认贼作父。
0: 胜利不远了，马上就看到黎明了。
1: 务必记住每一个数字，每一个方程式，保证你和日鬼还有你脑子里这份资料安全离开上海。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疆广播电视台新闻午报。新疆以制度创新为核心，持续深化贸易、物流、金融、政务等领域改革探索，稳步推进自贸试验区高质量建设。
1: 在喀什片区出口汽车产业园新开通的土库曼斯坦及伊朗物流专线吸引了不少新客户新订单，高俊杰仅用一个上午就顺利办结了40辆出口伊朗的商品车相关手续。
2: 车在园区不用挪，人也不用到处跑，非常的方便。
1: 作为自贸试验区省级制度创新成果，喀什片区出口汽车产业园不断优化服务，逐步解决了南疆汽车出口手续繁琐、周期长、服务分散等难题。今年产业园还拓展线上直播推广、重卡出口等业务，服务能力进一步增强。
3: 紧盯国际贸易需求，依托一站式服务及我们物流专线的优势，为我们整车及重卡的出口提供全链条的保障，业务量呢要比去年要提升超80%。
1: 在实体贸易流程持续优化的基础上，新疆还不断推进金融领域制度创新，今年进一步扩大优质企业贸易外汇收支便利化试点汇集面，将11家符合条件的银行全部纳入，持续优化外汇资金结算流程。就在上周，霍尔果斯片区一家企业完成了片区内首笔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条贸易跨境结算业务，实现了支付及结算，
4: 到账速度快，资金流向全程可追溯，省去了传统跨境结算不少繁琐环节。
0: 记者昨天从自治区财政厅了解到，上半年新疆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完成1530亿元，同比增长10%，为完成全年目标奠定了坚实基础。
5: 上半年新疆经济基本面持续向好，带动税收收入较快增长，全疆税收收入完成834.2亿元，同比增长13.7%，增幅居全国第三位。非税收入完成695.8亿元，同比增长5.8%。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结构稳步优化。分区域看，全疆14个地州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均实现两位数增长，南疆5地州收入规模稳步扩大，区域发展协同性明显增强。在支出方面，自治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3399.2亿元，民生投入力度持续加大，累计支出2626.2亿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77.3%。其中，教育支出601.7亿元，增长0.5%；科学技术支出39.1亿元，增长31.4%；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587.3亿元，增长8.1%；卫生健康支出318.3亿元，增长14%；城乡社区支出253亿元，增长4.8%；住房保障支出85亿元，增长24%。今年各地加快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项目建设，聚焦教育、医疗、养老等重点领域，实施了一批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基层医疗服务提质扩容、养老保障体系不断完善、城乡基础设施建设提速等工程项目，切实把财政真金白银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
6: 科宾县污水处理厂2期建设项目总工程进度达92%，建成投用后日处理污水5000方，有效缓解城区扩。

0: 件带来的生活污水处理压力和绿化灌溉用水不足等问题。
1: 影河路幼儿园项目主体已施工完毕，建成后可提供360个学前学位，让周边孩子在家门口就能享受普惠优质的学前教育。
2: 这里是我国通往吉尔吉斯斯坦的国家一类陆路口岸托尔嘎特口岸。今年以来呢，口岸迎来出入境客流和交通工具的双高峰，日均验放车辆呢超过了1100辆，每天延时通关2到3个小时成为常态。截至8月25号凌晨，出入境车辆呢已经超过了20万辆次，至此实现了出入境客流和交通工具突破20万，比去年同期呢提前72天完成。
3: 作为我国连接中亚、西亚乃至欧洲的重要枢纽，托尔嘎特口岸不断加快基础设施和通关便利化建设。2025年，国道315线托帕至托尔嘎特口岸公路贯通，口岸到山下的车程从3个小时缩短至1.5小时，同时全面实行7乘14工作模式，优化通关。受益于此，李韩伟所在的企业今年发往中亚和欧洲的货物就比去年翻了一番。
4: 以前一周可能一辆车只能走一趟，现在10天左右能走2趟，增加了我们企业利润。
3: 入境环境明显改善，也让更多外国朋友选择从这里走进中国。
5: 口岸给我印象很好，边检通关速度快，服务热情。
6: 出入境人员第三国占比37.5%，主要出入境国家涵盖德国、法国、荷兰、意大利、俄罗斯、英国等多个国家。
7: 根据受援地疏勒县发展实际，山东省东营市引进一批规模大、质量高的现代设施农业项目，在优化当地农业产业结构的同时，带动了群众就业增收。
3: 这里是疏勒县鲁江晴食用菌生态科技示范园，标准化培育大棚里玫瑰木耳长势良好，工人们正忙着采摘。这是示范园今年新引进培育的菌种，产量稳定，产出效率高，采收周期短，可循环出菇。这个示范园由山东东营引进，包括木耳、香菇、灵芝、猴头菇等10多种食用菌，已达到规模化种植栽培。
8: 种植规模从最初的几座大棚发展到现有的26座智能化大棚，带动固定就业112人。
9: 在这里务工，既能稳定就业增收，还能跟着技术员学到实用的种植管理技术，感谢援疆带来的好产业。
3: 在东营援疆指挥部推动下，新疆疏勒农业发展有限公司2021年落地疏勒，建起占地1800亩的疏勒现代农业示范园，从山东引入了锅牌西瓜，并种植成功。因为皮薄汁多，一个可以卖到130元，一年种2-3茬。目前全程订单式种植，主要销往国内一线城市。
10: 基地标准化种植已见成熟，锅牌西瓜品牌效应持续显现，有力推动本地设施农业提质提升。
3: 在东营援疆支持下，目前疏勒县建成了喀什山东水发现代蔬菜产业示范园、疏勒县智慧农业产业园等7个产业园区、9个种植基地，智能温室大棚8万平方米，日光温室大棚1000多座，带动就业5000多人。通过援疆项目，疏勒县设施农业的产业链条不断延伸，发展出30多个蔬菜加工企业，年加工能力在15万吨左右。
11: 重点延伸一体化产业链条，加强新型职业农民与农业技术骨干人才培育，带动群众就业增收。
7: 这段时间，各地引进的特色作物陆续成熟上市，丰富市场供应，拓宽群众增收渠道。
12: 走进阿勒泰市切木尔切克镇多尔根村的种植基地，从吉林引进的千亩东北大榛子喜获丰收，也带动不少周边村民趁着农闲就近务工。
13: 不用跑远，在家门口能干活挣钱，一天能挣200元左右。
14: 榛子的采量也可以，一亩地平均可以达到150公斤左右。今年第一年采摘的300亩。
12: 策勒县达玛沟乡从山东引进的3000亩圆黄梨也迎来丰收，亩产可以达到3吨以上，并凭借皮儿薄多汁、甜度高的品质广受市场青睐。在昌吉市滨湖镇迎峰村，157亩莲藕全部成熟，吸引了不少游客和批发商、牧民前来。
15: 采摘的莲藕白白胖胖的，今天的晚餐已经想好了，这一节用来凉拌，这一节了就用来煲汤。
16: 这个莲藕品质特别好，我每天在乌鲁木齐销量差不多1吨多，逢年过节都是2吨，供不应求。
12: 目前迎峰村种植了长白莲、红花藕、美人红3个品种的荷花，都是从江苏徐州引进，亩产在1.5吨左右，采收工作将持续到11月底。
17: 今年温度比较高，莲藕长势也比较好，一亩地的毛利润差不多10000多块钱。
3: 眼下和田地区150多万亩核桃陆续进入采摘期，预计产量可达25万吨。收购企业上门收果，畅通产销渠道，助力种植户稳定增收。在和田县布扎克乡核桃晾晒场，果农们正在进行青皮核桃脱皮、清洗、摊晒、分装、储运等作业，每天上万吨核桃从这里运往全国各地和海外市场。
18: 公司计划从农户手中收购10万吨青皮核桃，目前整个晾晒场入驻了140家企业，每天加工量可达2万吨。
3: 随着核桃品质的提升，核桃加工企业与购销经纪人队伍也不断壮大，产业链条延伸助力核桃优价外销。目前和田地区核桃经营主体249家，出口企业19家，核桃加工实现就业4.7万人。
19: 今年和田地区核桃预计产量25.8万吨，同比增长0.14万吨。我们将持续落实回农政策，做实配套服务，畅通销售渠道，依托特色林果产业带动农民增收。
3: 2026万人说新疆创作者分享会8月25号在乌鲁木齐举行，邀请了来自疆内外的学者、媒体人、自媒体创作者以及国际友人，从不同角度分享他们亲历记录和思考中的新疆，从如何记录真实的新疆到新媒体时代如何创新表达，大家相互交流，共同探讨，希望能用更新的视角呈现新疆多元面貌，推动新疆故事走向更广阔的世界。
20: 希望我通过自己的眼睛能带大家，能让世界看看我们中国，看看我们新疆的故事。
21: 很多朋友其实对新疆非常感兴趣，他们每次在评论区问我，哇，这是新疆吗？哇，新疆这么安全，新疆这么热情。我觉得我的观众喜欢看新疆，我也想多宣传一下中国新疆。
3: 分享会现场颁发了第5届万人说新疆短视频大赛相关奖项，大赛200部获奖作品即日起通过海内外平台全面展播。第6届万人说新疆短视频大赛与中国有约相约新疆国际媒体采访活动同步启动，未来5天，来自13个国家的媒体记者、自媒体代表和我国中央及地方媒体记者、地方自媒体代表等50多人组成的采访团，将前往新疆乌鲁木齐、昌吉等地，记录新疆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22: 各式各样的文化在新疆共存交融，编织出一幅绚烂的人文画卷。我认为我们所有人都有一份责任，要向世界展现新疆真实的面貌。
3: 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主办的2026精彩新疆丝路有约主题采风活动昨天启动，活动为期7天，来自墨西哥、叙利亚、俄罗斯、波兰、泰国、哥斯达黎加6国的外籍网络达人以及国内14个省区市国际传播机构记者将深入和田、巴州、塔城3地探访采风，一同感受真实、精彩、多元的新疆。
23: 要去参观博物馆，我们还要去体验当地的美食，参与地毯的制作，非常期待。
7: 作为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参演剧目，歌舞剧《幸福的金火车》在北京连续上演3场。舞台上的演员很多是来自新疆铁路一线的职工，他们用质朴的表演讲述了新疆铁路发展与民族团结的暖心故事。
12: 古丽扎·阿斯哈尔是一名列车员，一年中有2/3的时间都是在火车上度过的。这次他在剧中饰演村民，
24: 能感受到咱们旅客坐车的感受呀，把这些生活当中真实的搬到咱们这个舞台上。
12: 幸福的金火车以穿行新疆的和田玉龙号公益性慢火车为舞台背景，讲述了列车巴扎助力乡村振兴的故事。为了和专业演员配合演出，这些来自一线的火车司机、列车长、列车员，还有桥隧工、线路工，他们从零开始学习，反复打磨每一个动作、每一段表演，一点点突破自我。
25: 看到自身的很多不足，不断去向他们学习，让这部剧更完美。
12: 这部剧有12幕情景歌舞，努热希拉·艾米热阿拉上了8幕。常常这一场刚下来，后背的汗还没干透，下一场的音乐又响了。
26: 铁路给群众带来了更多的方便，把天山南北各民族相亲相融的故事讲给全国观众，我特别自豪，也特别开心。
27: 大家演的就是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工作、自己亲眼见证的变化，这份发自内心的真诚是最打动人的力量，也让民族团结、坚守奉献的主题能够更加深入人心。
7: 这两天，中小学陆续开学，

0: 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给学生们带来了一堂生动的开学第一课。
1: 乐浦湖县第五中学将爱国主义教育融入开学第一课，以爱国在日常，少年有担当为主题，通过生动讲述与互动，引导学生厚植家国情怀。库车市第三中学组织高一师生前往烈士陵园，缅怀革命先烈，更续红色血脉，凝聚奋进力量。
2: 正是因为有革命先辈的无私奉献，才有我们现在安稳幸福的生活。我也更加懂得要珍惜当下的学习时光。
1: 裕民县锦裕小学以传统开笔礼为核心，融合沉浸式趣味体验，举办一年级新生入学启蒙礼活动，以传统文化仪式为孩子们的新学期送上祝福。巴楚县第六小学围绕法治、心理健康、好习惯养成等主题，引导学生树立安全防范意识，培育良好学习生活习惯。
3: 我们要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坚持养成好的学习生活习惯。新学期，我会严格要求自己，好好学习。
1: 在疏勒县，公安民警为学生带来了一场法治专题讲座，紧扣民法典、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内容，讲解了校园欺凌、网络诈骗、校园借贷等违法违规行为的危害与后果。在阿克苏市，消防救援人员走进天航实验学校，开展新学期消防安全第一课主题宣传活动。活动现场举行了应急疏散逃生演练，消防宣传员还给学生们讲解了119报警流程、自救呼吸器佩戴、火场逃生等核心技能，提升师生应急避险和自救互救能力。
4: 新学期即将开学，近日乌鲁木齐市场监管部门开展校园配餐企业及学校食堂食品安全专项检查，守护师生舌尖上的安全。在扬子餐饮新疆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与天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人员围绕进货查验、加工操作、餐具消毒等环节进行逐项排查。
5: 在原材料售后方面，我们做这个进货查验台账、锁证锁票，生产过程当中保证所有食材的安全性、新鲜度。
4: 中午1点，乌鲁木齐市第八中学参加学校国防军事教育活动的高一学生开始食用午餐，执法人员仔细检查相关食材的生产日期和保质期，以及生产加工环节的环境卫生和操作过程。
6: 食堂开餐之前，对员工进行了岗前的一个培训，整个的这个校园环境、食堂环境全程的一个消杀，才进行了首次开餐。日管控、周排查和月调度，加强过程管理。
7: 这个开学以后呢，我们市场监管部门将联合各部门，对学校食堂、校外供餐单位以及校园周边开展全方位、全覆盖的一个检查，全面排查风险隐患，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呢，依法依规的进行处置。
8: 8月25号，为期3天的丝路寻真小小考古研究员研学实践活动在乌鲁木齐启动。60名中小学生通过参观展馆、观摩文物库房、模拟修复古物等多样化实践，系统学习考古专业知识。
9: 在游览乌拉伯古城的路途中呢，让我明白考古不只是挖宝，他们像翻译官一样把文物的故事讲给大家听。
10: 希望呢，通过这次的研学活动，在这些小朋友心中种下热爱考古文物事业的种子，在今后的生活学习中能够更好地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8: 本次研学活动面向8至14岁青少年开展，用实景实操的沉浸式模式，让青少年跳出书本，感知文物背后的文化底蕴。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下面来看一组新闻资讯。
8: 8月25号，2026高纯石英产业链发展大会在阿勒泰举行，聚力推动阿勒泰高纯石英资源优势向产业优势、技术优势、经济优势转化。据了解，阿勒泰依托阿尔泰世界级成矿带资源优势，是国内少数具备高端高纯石英矿开发潜力的核心区域，也是全国2大主要高纯石英矿产区之一。
1: 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3人制篮球项目8月25号结束，从小组赛到决赛共进行了238场比赛，最终乌鲁木齐代表队包揽了男女甲乙组4个子项的冠军。顺序
4: 昨天，自治区交通运输行业2026年安全生产知识竞赛在昌吉市举行，全江共有17支代表队参赛。活动创新融合线上直播科普、线下技能竞技、一线安全宣讲的多元模式，以岗位真实案例普及安全知识和应急技能。
1: 江济通职业技能培训支付宝小程序日前正式上线，劳动者可以在线查政策、选机构、报培训、查档案，培训机构线上管理班期学员，人社部门依托平台开展数据监管、投诉处置，实现职业技能培训掌上办、掌上管、掌上查。
4: 丝连古今，路通天下，中国丝绸文化艺术展昨天在阿克苏地区文博院博物馆开展，分为何以蚕桑、锦绣华章、古韵金风三个部分，共展出各类展品130余件套，展览将持续到11月29号。
0: 好的，这一时段的新闻就是这样，了解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拜拜。
2: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时尚高端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

0: 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1: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喂喂喂，
5: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5: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4: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5: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4: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5: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

0: 间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两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3: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3: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时尚高端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如果重庆站里出了一个日本间隙的话，那整个重庆站都完蛋。
5: 810制造了1000枚的毒气弹，现在这批毒气弹已经运送到国内，随时可能突发。
4: 一个人真的会因为信仰无畏生死吗？
5: 真正的地下工作者靠的是你的信念。

0: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1: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2: 你不去，我去了啊。
3: 这算一算多少钱？
4: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5: 九加八等于。
6: 一共十七，您扫这儿。
0: 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4: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0: 还一紧张你就忘？
6: 什么味儿？
0: 快快快快，出去出去出去！
7: 谁要去入刀山？
6: 拔哪个呀？我拔，
4: 拔那个圆的。
6: 这也拔不出来呀、啊！这个。

0: 叫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
2: 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0: 一直在新疆生活写作，也用自己的文字理解和呈现这块土地上人们的生活、情感、历史和文化。
1: 通过阅读我们的新疆，在这个中华文化沃土中，它开出来的许多鲜花，来提升我们自己。
2: 阅读改变未来，读书是最好的学习。
3: 阅读它是对人的所谓智慧啊、智力啊、心灵啊，就对他的心呢，都是一种滋养。

0: 我们这次行军基本上是昼伏夜出，所以保密是首要原则。
1: 是是是，
0: 告诉士兵们，
2: 到达目标地域后，
0: 只要碰到高个子，操着南方口音，手指被烟卷熏黄的中年男人，立刻抓捕。
1: 是是是，
0: 但是记住，一定要抓活的，只要抓住就有重赏。
1: 是。
3: 军长。
4: 我们这次神圣叨叨的，到底要执行什么任务？要去抓谁啊？
5: 我在强调一次，我们执行的是绝密任务，你们要做的，就是带着士兵跟着前锋部队行军，其余的到了地方自然会知道，明白没有？
6: 明白。
4: 与此同时，从另外两个渠道也传回了相关的情报，综合副作义近期的各种动态。 我们必须立即制定防备的预案。傅作义在我华北部队主力向太原归绥进军的时候，趁中央防守薄弱，趁虚而入。傅作义派郑挺峰94军名义上增援太原，实际上绕道而行。
5: 偷袭石家庄和平山县，想一举捣毁我中共中央领导机关。
4: 郑廷锋已经确定了我们的位置了吗？
7: 目前还没有精确的确定，但平山县他们是可以确定的。
4: 这个傅作义是想一石三鸟啊，一是能打下石家庄，二是。 能围魏救赵，这绥远之围，三是也是最主要的，是打掉我们的中央指挥机关，摧毁我们党政军指挥中枢。
7: 不止三鸟啊，还有第四鸟，他可以用这种方式逃避出兵东北，保存自己的实力。
4: 傅作义的这一招险棋确实很突然。
5: 估计他的94军已经出发了，形势非常危险。这个
1: 傅作义真是狗急跳墙啊，
5: 连这种办法都能使出来。
4: 傅作义的这一招险棋确实很突然，估计他的94军已经出发了，形势非常危险。
5: 目前西柏坡留守的兵力只有4000多人。
4: 能有战斗力的，合起来也就是一个团，1000多人呢。现在我们是面临着敌众我寡，大兵为敬啊！1年多前，我们主动放弃延安，是为了诱敌深入，牵制国民党主力，消灭他们的有生力量。
5: 而这一次，我们面临的困难，甚至比胡宗南打进延安还要危险。应该电告杨得志，迅速回援保卫党中央。另外，主席啊，我们要立即转移啊！
7: 收拾呢，
8: 老毛，嗯，哎，小五，哎呦，
4: 赵姐，
8: 我的主席呀、啊，你怎么还没收拾好呢？我说，哎，哎，什么时候了？别瞎忙活了，你还忙活什么呢？我说，
4: 就属你的东西多，再不抓紧啊，就拖同志们的后腿了。
8: 恩来老总啊，你们就这么着把西柏坡留给傅作义了？
4: 主席。 中央机关安全转移了，前方将士打仗才踏实嘛。我们在红子店的后面发现一个不大的集镇，地理条件非常好，跟西柏坡差不多，怎么样？
7: 那你怎么打算呢？
4: 以一挡百啊，硬拼？
7: 当然不能硬来，我们给他。
0: 唱一出空城计如何呀？
1: 军长，前面的路已经断了，
2: 应该是附近共党的地方武装干的。
3: 军长，共党不会是知道我们的计划了吧？
5: 应该还不至于，估计是看见我们这支部队在行军，故意出来搞搞破坏吧。也就这点下三滥的手段，成不了什么气候。告诉他们，动作快点，我们还得继续赶路。

0: 是。军长，不好了，共党的新闻，你听听。
1: 新华社华北25日电，据悉，当我解放军在华北和全国各战场连获巨大胜利之际，在北平的蒋匪界时和赴匪作义，妄想突击石家庄，破坏人民的生命财产。

0: 消息又称，该匪部配有汽车并带炸药，准备进行破坏。但是蒋副匪首此种穷极无聊的举动是注定要失败的。
1: 这就是傅作义的今天计划。倒也真够穷极无聊的，一代名将傅作义堕落如斯，方正真正的战略决战不搞，去搞这种投机取巧的下三滥的招数，就不怕丢脸吗？
0: 华北党政军各首长正在号召人民动员起来，配合解放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敢于冒险的蒋匪军。为了紧急动员一切力量，配合人民解放军歼灭可能向石家庄一带进扰的蒋副匪军，此间党政军各首长已向宝石县及其两侧各县发出命令，限于三日内动员一切民兵及地方武装，准备好一切可用的武器，以力作战，尤其注重打骑兵的方法。此间首长们指示地方各界切勿惊慌，只要大家事前有准备，就有办法避开其破坏，诱敌深入，聚而歼之。
2: 毛泽东怎么会晓得的？是不是郑廷锋那个大嘴巴讲出去了？
3: 我想不会是郑云长，因为他的部队一直都在隐蔽的行动。
2: 你也都听到了，什么人透露出去了呢？
3: 这个不好说。如果单从谍战人员的素质来说，人家都是抱着必死的决心，可是我们呢，都是抱着发财的目的，所以从一开始就应该说输定了。
2: 事已至此，既然偷袭成功不了，那就改成强攻吧，把平山团团围住，务必这一次要把毛泽东给我捉回来。
3: 是，请总统放心。
4: 我的总司令大人，我们现在所有的行动全在共军的掌握之中啊，他们这是在搞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策略，咱们明知有诈，为什么还要一脑门子扎进去吗？
3: 廷锋，共军的主力远着呢，不要被他们迷惑了。所谓的埋伏，那只是吓唬人的。
4: 共军行动向来是神出鬼没，这种主力不在的情报，谁敢保证就是真的？
5: 副司令啊，我们本来就是偷袭。
4: 现在偷鸡不成就不要再继续了，这样会把老本都折进去的。
6: 廷锋，你要明白，
3: 不是我不想让你撤，只是总统天天在我办公室里坐着督战，
6: 下了严令，命令你们必须强攻，攻进敌营，
3: 取上将首级，清楚了吗？所以不要再犹豫了，奋勇向前，小心为上啊。
4: 司令，继续行动等同于自杀。
3: 郑廷锋，执行命令，否则军法处置。

0: 小鬼子，你觉得咱们像什么？像什么？像不像小鬼子？无恶不作，侵略别人家园的小鬼子？哎，
1: 还真是像啊！这是咱们自己的国家，咱们才是这个国家真正的军队。
0: 可我怎么有一种做鬼子的感觉呢？有子，你告诉我，我们国军到底是什么时候成为了老百姓的仇人？哎，我也不知道啊。是啊，谁能知道？
2: 报告，前面发现共军。
0: 共军？军长，这规模能突进吗？走，快走！
3: 沿着这条道一直走，只要咱们速度够快，就打不上照面。这现在敌情不明，不是硬碰硬的时候。走，
4: 走，
3: 走，走，
4: 走！
3: 快跑，快让步！走！
4: 啊！
3: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1: 同志们，敌人上来了啊！这次来的人数啊很多，我数都数不过来，可能是蒋匪军的主力，这武器装备啊更是没法比。同志们都有亲人老小，有谁害怕现在可以走啊，不丢人。
2: 谁他娘的爱走谁走啊，老子今天就死这儿了。
3: 大队长，咱不能走啊，给党中央多争取一分钟都是咱们的胜利啊。
2: 对，争取一分钟。
1: 好，同志们都是好样的，没有一个孬种，那咱们就跟他干一下子，让他们知道咱解放区的天不可统。同志们准备战斗。

0: 攻击主力，快撤吧！
1: 同志们，这一仗打得很不错啊，干掉了不少啊！检查仔细了。哎，啊，
2: 小队长，
1: 我说，兔子是你们撵过来的吧？
3: 没想到他们能直接往这儿奔，怎么样？你们伤亡大不大？
1: 全乎着呢。这帮蒋匪军不经打，还没打两下就跑了。我说，你这小马队哒哒一过，有千军万马的效果。
2: 大队长，
1: 咋了？
2: 蒋匪军又回来了，
3: 没，他们没来。我勒个天哪！我一路追过去看，这帮蒋匪军怂包蛋，这一撤就撤了30里地，现在才开始归拢队伍。嗨，
4: 乖乖，咱们现在这么能打了，连敌人的主力军大部队都被咱们打跑了。
1: 能打个屁！他们要是真打回来，咱们谁也甭想活着。
3: 这帮蒋匪军是吓破胆了，
1: 那还不是被咱们吓破胆呢？
5: 吓住他们的不是我们，是毛主席。看着战报，听着空城计，很惬意啊。
6: 是啊，郑庆峰的部队像没头苍蝇一样在解放区乱窜呢。
5: 嗯，到哪儿都被打得灰头土脸的，我们一个县大队就能够吓退他一个团的兵啊！<笑>还有啊，
7: 我们的两篇新闻稿顶着上他们的千军万马，我们是文武双全齐上阵，吓得他们的部队都尿裤子了。<笑>裤子尿湿了，他们的脑袋也该清醒了。 不过我觉得，这靠几篇文章还不够啊，还得加上无所畏惧的人民群众。啊，兵民乃胜利之本呐！<笑>
8: 叫这个郑挺风是去指导黄龙的，没有人让他去丢人现眼。别三，上上下下都是别三。
9: 说的没错，上上下下都是瘪三。医生啊，你要转告他，在他的前方不会有共军的主力，民兵、军校的学生兵，最多也就是少量的警卫部队。
10: 要一鼓作气冲过去，不要相信共产党的政治宣传。我们只有活捉毛泽东，才可以扭转战局。
11: 总统，现在的确还不是主力，可是什么？
10: 他们的主力部队快到了。

0: 现在石家庄和平山那都是民兵和老百姓替咱们挡着蒋匪军，咱们是共产党的兵，不能让老百姓多牺牲，对不对？这条河桥都没了，河水里边都是冰碴子，可我们不能让它挡着咱们，再冷再险咱们也得过。同志们，前进就是胜利，咱们就地过河，一个也别落下，跟着我一块冲！
1: 走！
2: 为粉碎傅作义部偷袭石家庄的阴谋，保卫西柏坡，中共中央令位于平绥路以北的华北军区第二兵团迅速南下，令华北军区第七纵队率地方武装在沙河以南地区阻击，同时令东北先遣兵团进入冀东，威胁北平。

0: 我们团都已经打没了，这共军、空军部队、师员全完了。司令，回来，司令，
1: 你说句话呀！早点下决心啊！
2: 霆锋，撤回来吧。
0: 是。
1: 命令部队，撤！
0: 是。
3: 快跑！快跑！快跑！快跑！

0: 听这些做什么？
1: 不用。听下去。听一听共产党的宣传，把牛皮吹得多大。
2: 各县广大人民群众均已完成作战准备，等待着敌军到来，配合正规军大举歼敌。
1: 魏老总，
3: 我一直在想，如果医生不搞那些闹剧，能够真正的出兵关外，也许辽西的局势我们可以大有作为。
4: 光庭啊，事已至此，不是你还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呀？啊，
3: 理想主义有什么过错吗？当初我们在青天白日旗下宣誓效忠党国之时，哪一个不是为了理想和大义？
5: 如果东北和华北的各位将军
3: 能够多一些报国之理想，少一些自保之实际，那东北的局势也不至如此。
4: 哎呀，光庭啊，你真是大英雄！我跟你说，当世大英雄，
6: 我真佩服啊！我佩服之极。
4: 你说这个东北战场乃至全国战场，要多几个你杜光庭，这战局何至于此啊？啊！
3: 魏老总，我们还是放下分歧，共谋大计。
5: 现在辽西的廖建楚兵团已经
3: 全军覆没，建楚本人也是生死未卜。老夫这一仗打得更是丢人，这一路过去就是个笑话。现在东北就只剩下你手里的沈阳，还有我手上的葫芦岛，仗该怎么打，我们也该
7: 替总统分担分担了。
4: 但分，那就必须分分。我这很简单啊，坚守。
7: 坚守，
4: 你看沈阳啊，城池坚固，我方经营许久，而且共军呢，连日作战已形成疲惫之势，
8: 所以靠我一己之力坚守沈阳，
9: 啊，等待时局之改变，这点信心我还是有的啊。
3: 锦州长春都守不住，你孤单单的一个沈阳能守住吗？况且共军现在已经没有后顾之忧，大可以全力出击，把沈阳再变成一座孤城。
4: 所以啊，你要给他们后顾之忧啊。葫芦岛的部队不能撤，相反你们要往锦州反扑，
8: 做出势必要夺回锦州的事态。
4: 这仗打得越激烈啊，共军就会越多力量撤回锦州，这样就力保沈阳不失啊。
3: 若我也像廖兵团一样被共军合围，聚而歼之呢？
4: 应该不会吧？啊，那东晋集团由你杜光庭亲自坐镇啊，
10: 那是无往而不胜啊，
4: 这何言被歼呢？
3: 魏老总，你不要再说气话了，你的这个战略是绝对行不通的。
5: 我劝你在共军暂未形成合围之时，
3: 赶紧把你的主力部队撤出来，正建制的向营口移动，也许还能够保住这支队伍，
5: 给东北一战
3: 留一些最后的颜面吧。
4: 光庭啊，你这种想法未免太简单了吧，太幼稚了吧。
3: 愿闻其详。
8: 你真以为我能撤退吗？啊，
4: 就算我拼命突击，总统真能让我带着部队当逃兵吗？
3: 总统怎么会不同意呢？
8: 他肯定不答应。
4: 光庭，你到现在还不明白吗？啊，东北这一战到底是谁在指挥？是我吗？啊，是范

0: 半截豪金如还是廖耀湘，是我们吗？
1: 当今之计，
0: 我们只有坚守，你们必须动劲，否则东北全军覆没，一城定局，别无他途。
2: 我明白了，我东进兵团将全力配合沈阳割据，做坚守之努力。我们

0: 郭宁兄，你还真打算再去攻锦州吗？
1: 听莫三说，副总司令派出去的队伍也回来七成了，这也算是一个胜利。如此恶心人的胜利，他们也讲得出来啊！事已至此，少一点损失总是好的。建成那边有消息吗？现在还没有，我是相信他会平安回来的。 我要让他站在军事法庭上面告诉我，党国的十万大军是怎么在3天之内断送在他的手里的。大力，先不要为建筑的事情烦心了。眼下你还有更烦心的事情，比东北战局更重要。美国方面，大选很快就要开始了，他们还在要钱为杜威助选，可是我们有钱吗？
2: 经国在上海肃贪，搞得头破血流，却一分钱军费都要不回来。东北战事糜烂至此，军事需求却一再的增加，我们怎么办？东北丢了呢，我们还有办法夺回来。可要是丢了美国人的支持，你这个总统的位置都不保啊，还谈什么革命大业？
3: 有道理的，所以我们对杜威的支持不可以半途而废，这是我们立足的长久之计啊！
4: 向前，向前，向前，一二三，进！
5: 向前，向前，向前！
6: 哎，等等，
5: 你挥舞向太阳，
6: 脚踏着祖国的大地。是空军。

0: 军却不惧光影，不敢丧志，都敢走派，叫你安心，炮在中底起。
1: 司令，司令啊，司令，你这是去哪儿啊？俺们是你兵团的警卫营啊，俺们都全部解放了，你老就别走了吧。
2: 我们上，
3: 别走，
2: 上，大人不愿走。慢慢走，
3: 别动，
2: 快点，快点，慢慢走。上，
3: 我们是老百姓啊，
2: 别动，我们是老百姓啊，
3: 别动。
2: 谁这么会来啊？
4: 六小星，
5: 六小
2: 星，六小星。
6: 1948年10月28日拂晓，辽西围歼战胜利结束，东北野战军全歼廖耀湘兵团5个军12个师旅及特种兵部队共10万余人，其中包括被称为国民党军五大主力的新一军一部及新六军全部，俘获廖耀湘等将官28名，缴获各种火炮1571门，轻重机枪3861挺，步枪冲锋枪40446支，掷弹筒86具，装甲车20辆，汽车607辆，骡马6087匹，以及大量弹药物资。辽西围歼战是辽沈战役的决定性一战，对全歼东北国民党军

0: 解放东北全境具有决定性意义。中共中央10月28日电贺辽西大捷，称赞这一胜利对于全国战局贡献极大。
1: 你们来前线了，林总。
2: 参谋长，
3: 韩大胆
2: 啊，
3: 你这搞了什么阵仗啊？
1: 解放门。
3: 解放门什么意思？
1: 俘虏兵实在是太多了，根本接受不过来，这是战士们自个儿想的办法。弄这么个门，只要是自愿从这门通过的，就算是解放了，就算是新生的解放战士了。
4: 老韩，你这个厉害啊。啊，
3: 不过你这么搞是不是太快了啊？这些国民党军的士兵们，这思想来不及转变吧？
1: 的确是有点太快了。这不，我还听见有些国民党军官说，这一排排从门里通过，一放下枪，什么都忘了，什么解放门，这不是奈何桥吗？
3: 都是生死转换，有点像。
1: 林总说的对，的确是生死转换。不过林总，我可跟他们说了啊，解放门和奈何桥意义正好相反，解放门是从死走向生，奈何桥是从生走到死。要知道未来啥样，我让他们看看周围的解放军战士，这里头10个有7个原来都跟他们一个样的。
4: 老汉，你这思想工作做得好啊。啊，哎，不过成绩怎么样？解放了多少？
5: 到现在刚半天，5个军9个师番号的2000多国民党军官和士兵通过各种各样的解放门。
4: 好，解放门很好，这个办法呀，值得我们东野大力的推广。
6: 是，欢迎你同志，欢迎你同志们，党和人民欢迎你们。
7: 降价了，降价了！鲜香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鲅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鲅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元订购再送5罐，19元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鲅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鲜鲜五香带鱼，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鲜鲜五香带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9: 今年的情况比较特殊，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的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7: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鲅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鲅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元订购再送5罐，19元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鲅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美。我来尝一尝，哇，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真的不错，同样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咸淡也非常合适，你吃到嘴里的时候，你才能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
10: 吃鱼就吃深海鱼，鲜鲜五香带鱼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买到这么好的东西，我给大家伙推荐推荐，10罐才99块钱，前100名订购还送5罐，真是太划算了，而且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8: 吃什么零食都不如吃。

0: 鱼好，平时孩子就喜欢吃鱼，可是这草鱼、鲤鱼刺太多，不太敢让孩子吃。这下好了，
1: 有了鲜鲜五香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小小年纪，有时候配着带鱼罐头能吃两碗大米饭呢。
2: 妈妈带鱼罐头真好吃。
3: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元订购再送五罐，值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卡到喉咙，即是老人和小孩。
5: 是的，
4: 吃我们鲜鲜五香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5: 对
4: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5: 对，捏酥了。
4: 对。再放到嘴里试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5: 是的，
4: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5: 对，
0: 海鱼罐头呀，可以经常吃。
6: 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都是不饱和脂肪酸，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子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嫩，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又好吃，而且也非常的有营养。
7: 刚揭开盖子，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了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
8: 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3: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元订购再送五罐，值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鲜鲜五香带鱼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
4: 夏天已经到了，
5: 是
4: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5: 是
4: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了。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鲜鲜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0: 其实很多人呢，对我们鲜鲜五香带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
3: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元订购再送五罐，值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打开罐头一看，都是掐头去尾用的最好的鱼段，这么一闻就知道用的我们当地老筏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8: 鲜鲜五香带鱼罐头特别诱人，
4: 吃上一口呀，酥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呀是足量罐装，
8: 我赶紧呀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了。
3: 降价了，降价了！鲜香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鳗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鳗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元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鳗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我做鱼也不太专业，做出来后腥味太大。听说鲜县五香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
1: 打开呢就能吃，里边呢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吃起来一点腥味都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都爱吃。
3: 本价99元五罐深海鳗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元订购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鳗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献爱心为渔民解忧，正好满足了我和老伴儿的需求。
5: 鲜县五香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
9: 我得赶紧再订2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每个月都可以吃到免费新鲜的鱼罐头。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面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0: 往年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99元，你们大胆放心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在吃，品质特别高，口感味道特别棒。
3: 降价了，降价了！鲜香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鳗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鳗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元订购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5罐深海鳗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降价了，降价了！鲜香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鳗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鳗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元订购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鳗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鲜县五香带鱼，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鲜县五香带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4: 今年的情况比较特殊，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3: 降价了，降价了！鲜县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鳗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鳗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元订购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鳗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美。我来尝一尝，哇，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真的不错，同样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咸淡也非常合适，你吃到嘴里的时候，你才能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
10: 吃鱼就吃深海鱼，鲜县五香带鱼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 鱼骨头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买到这么好的东西，我给大家伙推荐推荐，十罐才99块钱，前100名订购还送5罐，真是太划算了，而且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1: 吃什么零食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就喜欢吃鱼，可是这草鱼鲤鱼刺太多，不太敢让孩子吃。这下好了，有了鲜鲜五香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小小年纪，有时候配着带鱼罐头能吃2碗大米饭呢。
2: 妈妈带鱼罐头真好吃。
3: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5罐，值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卡到喉咙，即是老人和小孩。
1: 是的，
4: 吃我们鲜鲜五香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1: 对
4: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1: 对，捏酥了。
4: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1: 是的，
4: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1: 对，海鱼罐头呀，可以经常吃。
6: 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都是不饱和脂肪酸，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子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嫩，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又好吃，而且也非常的有营养。
7: 刚揭开盖子，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了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
8: 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3: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5罐，值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鲜鲜五香带鱼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
4: 夏天已经到了，
1: 是
4: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1: 是
4: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了。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鲜鲜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1: 其实很多人呢，对我们鲜鲜五香带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
3: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5罐，值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打开罐头一看，都是掐头去尾用的最好的鱼段，这么一闻就知道用的我们当地老筏子做的，
1: 没有任何防腐剂，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10: 鲜鲜五香带鱼罐头特别诱人，吃上一口呀，酥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呀是足量罐装，我赶紧呀再订上2箱， 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了。
3: 降价了，降价了！鲜香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鳗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

0: 原价99.5元，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元订购再送5罐，这9元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做鱼也不太专业，做出来后腥味太大，听说鲜县5香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呢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吃起来一点腥味都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都爱吃。
0: 原价99.5元，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元订购再送5罐，这9元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献爱心为渔民解忧，正好满足了我和老伴儿的需求。
2: 鲜县5香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
3: 我得赶紧再订2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每个月都可以吃到免费新鲜的鱼罐头。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面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4: 往年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99元，你们大胆放心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在吃，品质特别高，口感味道特别棒。
0: 降价了，降价了！鲜县5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5元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元订购再送5罐，这9元整15罐，你没有听错，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6: 我为了军统出生入死，你们凭什么怀疑我是共党？
7: 你信得过他吗？
6: 我信。
7: 上海那帮兄弟被抓都死了，为什么只有你还活着？
6: 我胡小安从来没有出卖过任何人。
8: 切记，一定把录音计划的资料带走。
9: 我们从来都没有忘记自己是谁，更不会任谁做父。
6: 胜利不远了，马上就看到黎明了。
8: 务必记住每一个数字，每一个方程式，保证你和日鬼，还有你脑子里这份资料安全离开上海。

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

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0: 的宝贝了。蒋匪介石已经是一具僵尸，没有灵魂，什么人也不相信他，包括他的所谓学者和干部在内。他的任务已经完毕，他在北平已经无事可做，业已溜回南京。蒋介石不是项羽，并无无面目见江东父老那种羞耻心理，他还想活下去，还想弄一点花样去刺激一下已经离散的军心和人心。亏他挖空心思想出了偷袭石家庄这样一条妙计。这里发生一个问题，究竟他们要不要北平？北平是这样的空虚，只有一个青年军207师在那里，通州也空了，平绥东段也只有稀稀拉拉的几个兵了。总之，整个蒋介石的北方战线，整个傅作义系统，大概只有几个月。
1: 其实你不必为他们，
0: 他们却还
2: 挺挺无法
0: 做石家庄的梦。
3: 沈阳的情况怎么样了？
4: 共军的推进速度实在是太快了，辽西战场烽烟未尽，林彪又从西线和北线调了4支军队和一个加强师，北上沈阳并形成合围之势。
5: 卫立煌说他会固守待援，一直在问国防部的援军在哪儿。哎，我们现在已无兵可派。
3: 二位有什么看法吗？
4: 东北战局到了目前这个地步，沈阳现在显然已经成了一座孤城，而且守军军心涣散，萎靡不振。我的意见是尽快的让守军撤出来，放弃这座孤城，尽最大可能保存我们的实力，这才是上策。
3: 你怎么会这么想呢，莫三？
5: 这恐怕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3: 沈阳不能撤，他卫立煌是造成东北现在困局的罪魁祸首。卫立煌不是讲了吗？他要坚守沈阳，既不肯向西增援，也不肯向南撤退。现在共军打上门了，那就让他去守啊！告诉卫立煌，他卫立煌本人不能撤，必须和沈阳共存亡。就算他撤回来，我蒋某人也要亲手毙了他。
4: 我去告诉军容，让他全力固守。
5: 校长，您最近是否关注到华东地区粟裕的部队调动频繁，徐州附近极不太平，共军恐怕要提前发起一场更大规模的战斗。
3: 小规模的骚乱而已，一场大仗还没有打完，我料他们也不会开启新的战场。告诉刘志，按光庭的作战方案积极备战。沈阳方面，让他们尽量的拖住共军，不要给共军以机会。还有葫芦岛方面，可以撤军，撤退之前能销毁的全部销毁。
4: 是，
5: 是。
6: 终于回来了，同志们，西北坡虽然小，可也是我们的家呀，我们又回来了。
7: 王参谋，大家都辛苦了，跟食堂讲一下，多加几个菜犒劳一下。
8: 没问题，
7: 多加点肉啊。
8: 收到，
6: 赶紧去吧。
8: 好，马上去。
7: 辛苦同志们，我们又回来了，
6: 大家赶紧干，
8: 收拾吧。
9: 谢谢主席，
6: 抓紧时间收拾啊。
9: 好嘞。
10: 哎，来一块这个红薯。
8: 主席，
11: 是啊。
8: 哟，
12: 来来来，
13: 红烧肉，
12: 烧肉，香啊！
10: 哎，这是正宗红烧肉吧？
12: 知道恩来吃不了辣椒，没让他们放辣椒。哎，这应该叫大众红烧肉啊！
10: 谢谢主席。
6: 傅作义啊，终于消停了，现在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沈阳。
14: 卫立煌放了大话，
7: 一定要守住沈阳。
10: 我看他是在等待时局。
2: 都到这个时候了，他卫立煌还敢固守吗？啊，我看啊，就是敷衍老蒋的谎言呐。
12: 沈阳问题啊，不像围困长春，要速战速决。现在沈阳守军已经是孤军孤城了。
10: 通知林彪，东野一鼓作气，一举解放沈阳。
12: 对。
10: 哎，主席，你来块大的。
12: 没有了。
9: 同志，吃个烧饼吧，热乎的。
13: 这有铁站屋钉在鞋里，咋还背他身上啊？
14: 你怎么着？
15: 秋来到，蒋匪还在东北
16: 闹，
15: 中央决策好部署。
16: 喝点热水吗？
17: 喝点热水吧。
16: 哎，辛苦了，喝点热水吧。
14: 哎，喝够了，谢谢。
16: 谢谢。危险！哎，给大伙们拿着吃。
14: 谢谢。
16: 哎。

0: 报告，钟司令到。
1: 啊，让他进来吧。
0: 请。
2: 钟司令，
1: 等会儿啊，
3: 来来来，
1: 坐坐坐。
0: 请喝水。
2: 总司令，这两天去机场看看没有？
1: 没有。
0: 怎么了？
1: 有什么事儿吗？
2: 真该去看看，热闹的紧呐。共军才刚到沈阳城外，
4: 那些有头有脸的大老爷们就待不住了。

0: 面派来的飞机一架架飞来又飞走，连空管的命令都不听了，全他娘的乱了套了。
1: 哦，有这种事儿？
2: 那我得查查。
0: 杜副总司令的东进兵团说好了要攻打锦州，牵制共军，我怎么没有看到他们有任何动静？
1: 真的要去打，那才是天下奇闻呢。
0: 那我们怎么办？沈阳现在是一座孤城，共军势大，锐不可当。
2: 全我认为呢，
0: 我不知其他的部队如何，我53军治下各部都已整训完毕，沈阳城防系统坚不可摧，而共军多日征战疲惫不堪，我军以逸待劳，坚守一个月绝无问题。
2: 哎，我也是这个意思。哎，咱们上下一心啊，共同坚守沈阳，一定能啊创造一番伟业。
0: 那我去安排城防工事，先行告退。
3: 总司令，您的飞机到了，您可以出发了。
2: 好。把这些东西拿走。
3: 是。

0: 喂，
1: 君柔啊，沈阳的情况怎么样？
0: 啊，总统，共军已经兵临城下，
2: 我军正准备，准备放手。
1: 你的飞机快要到了吧？
0: 总统，这……
3: 你不要以为我在南京，
1: 在沈阳没有眼睛就看不到你要临阵脱逃吗？
0: 事已不可为，如果再打下去，那留下的只会是更多的尸首。
2: 没错，我的飞机是到了，这时候我这个总司令
0: 走了，倒不失为一种解脱。下面的人也好便宜行事。
1: 韦君如，你什么意思啊？你跑了，下面的人就可以随意投降是吗？
3: 党国的颜面在什么地方？
1: 军人的尊严在什么地方？不要脸！
0: 东北已无力回天了呀！
1: 你现在给我讲这些话，当初呢？
3: 对出兵的事情推三阻四，是你延误了大事，
1: 把金城会战伟大的战略毁在你一个人的手里，你是罪人，你给我记住！
0: 总统，您到现在还不明白吗？啊，党国失利的罪人真的是我吗？
1: 就是你，卫立煌、卫俊儒，还能是哪个？

0: 都给我回去，上峰有令死守，一个都不许跑，谁他妈要敢跑，我就毙了他。
1: 怎么
0: 横竖都是死，兄弟们别拦。
1: 司令，
2: 大哥，

0: 都没要变天了，
1: 不可能吧？长官可是一直说，我国军形势一变大好，共军损失惨重啊！
2: 你不知道吗？长春早就丢了，廖耀湘已经完蛋了。
0: 对，要是形势大好，那些官老爷们跑个屁啊！
3: 锦溪发电厂的工人们，限你们半个小时之内撤出工厂，半个小时之内撤不出去，后果你们自负。
4: 我们
3: 撤！别跑！
4: 别跑！
5: 别跑！
4: 别跑！
5: 我们死也要去发电厂！
4: 别跑！
6: 我们休想逃走！我们死也要去发电厂！
4: 别跑了！别跑！别跑！
7: 你们的命令是什么？
8: 报告长官，上峰的命令是彻底销毁锦溪发电厂，不给共党留一丝可用之地。
7: 这些人都是共党吗？
8: 不清楚，可他们铁了心的护厂，一定是受了共党的蛊惑。
7: 这些人不可能都是共党，他们只是想要守住这个城市的血脉，放他们一条活路吧。
8: 长官，这可是上峰的命令。
7: 我就是上峰，我现在命令你，电厂不用炸了，把军事设施给我毁掉就可以了。
8: 可我还是需要向军部汇报。
7: 混账！让你们军长亲自来问我，看他敢不敢违抗我的命令。
8: 是。
2: 电厂不用炸了，
9: 电厂保住了，
2: 太好了。

我们还怎么得民心呢？

0: 我真是太倒霉了，我刚跑没多久又被抓回来。兄弟，你说这大街上一个人都没有，让我们守什么呀？
1: 我哪知道啊，
0: 有人来了。
1: 跑就等死吧你！

0: 别杀我！
1: 把武器交出来！
0: 我投降了。
1: 小兄弟，俺们是解放军，俺们这儿没有长官，上下都是平等的同志。
0: 同志？
1: 对，同志。俺们身上还有任务，没法接收你。你把枪放在旁边，不用怕，后背会有人来接收你。

我这算不算是找到道了？

1: 走吧，武器放下。
2: 那枪驳都是在哪儿放着呢吗？还搅什么呀？
3: 你们都在这儿，当官的呢？
4: 我们都是当官的。您找哪一位？
3: 官最大的。
2: 里边打个电话呢。
5: 你们是哪部分的？我们是哪部分的？我是周富成，正在和你们长官商议起义事宜，请各位不要打扰。
6: 周富成谁呀？不知道啊，大官吗？
5: 我周富成是沈阳守备。你们亲哪门子意了？破城之前交了武器，那叫起义。现在我们撞到门口了，这只能叫投降。抓起来！
7: 无理取闹！我们正在起义，你们这是无知的小兵！站！你们走！你们这是无知的小兵！快点走！走！快点！快走！林总，保重点。沈阳城的战斗已经基本结束了，卫立煌坐飞机跑了，不过周富城等军官留了下来，还有一些中下级军官正在接受我军改编。
8: 这仗打得太快，倒出现了一些 我们从来没有想到过的问题，比如说有几个部队在争论是投诚还是起义这样的问题。
7: 这上面说有，林总，这个沈阳第二守备总队的队长找到我们说要求火线起义，还说咱们部队有一个姓周的政委同意了。好家伙，二纵就开始查了，找了半天。

0: 力。这样的人物就别争什么火线起义了。
1: 我也认为这是原则问题，起义还是投诚，这关系到这些将领的前途与命运。但是黑就是黑，白就是白，你不能因为大势已去就可以胡来。我们要守住这个底线，让那些真正冒险弃暗投明的国民党将领看到我们党的诚意。
0: 我同意。阿罗，你负责把这些浑水摸鱼的一个一个都清出去。
1: 好，我来办。
2: 哎，对了，黑总，那这沈阳城的旗该换了吧？
0: 换。
3: 带他们走。
4: 是，走。
3: 现在去把你们赢的红旗拿上，给我插到上面去。
4: 是，
3: 快。
4: 王天庆，
5: 到，
4: 把你们排旗子拿上，跟我上楼插旗子去。
5: 是，旗子哥。
3: 王天庆，我把旗子插高点。
5: 放心吧，团长。
3: 快，
5: 来来来来。

辽沈战役是人民解放军同国民党军进行的第一场战略决战，双方投入兵力总计160万人，进行了决定战争胜负的较量，最终以人民解放军的空前胜利和国民党军的空前失败而结束。辽沈战役的胜利有力地推动了整个战略决战的顺利展开，毛泽东为此发出庄严宣告，从现时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

0: 你父亲呢？
1: 还在楼上呢。
0: 我去请他。小心，小心，小心。

0: 达令，今天给你补过生日，孩子们都回来了，能不能先忘掉军事上的不快，好好过个团圆日子？
1: 前天是我62岁的寿辰，你知道这帮饭桶给我献了一份什么样的大礼吗？
0: 我不知道，他们是送了什么过来吗？
1: 沈阳丢了，沈阳丢了。
2: 荣欢同志来电说啊，攻打沈阳没费什么气力。倒是国民党军内部在争谁算是投降的，谁是起义的，争得不可开交啊，真要拉开阵势要大干一场啊。
3: 我听说呀，闹得最凶的就是那个叫周福成的，这个东野呀早就给他定了性了，他是吵来吵去非说自己是起义的。这

0: 周富城这53军啊，是东北军的老班底。嗯，对，53军是张学良的旧部，我们的中共地下党组织通过各种关系进行积极的策反工作。周富城的女儿是共产党员，她拿着张作霖夫人的信去见他父亲，劝他起义，非但没有起作用。
1: 反而是暴跳如雷，差点就把他的女儿给枪毙了。就这个被我们五花大绑的俘虏，还好意思说啊，自己要起义呢？现在国民党的将领们还对美国抱有幻想，处心积虑地想着保护自己的生命和财产。由于这种惯性思维，还有不少将领把对蒋介石的忠诚视为信念。 把高举义旗等同于犯上作乱，但是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相信会有更多的国民党将领深明大义，顺势而为啊！
2: 对，东北大势已成定局，胜利大门已经打开了，下一个战场，华东。
3: 司令，最后一波士兵已经离岗，暂时未见共军的追击部队，这15万国军精锐可以安全撤退了。您做到了，做到了。我做到什么了？从昆仑关到山海关，我在黑土地上指挥打响了内战的第一枪。 从秦皇岛到葫芦岛，我又在黑土地上撤走了国军的最后一名士兵。我杜聿明倒是有始有终啊。然而，这样的事，这样的忠。 又有什么值得夸耀的，
4: 司令？飞机在等您，您还是先走吧。

0: 司令，这港口
1: 妇人之仁解决不了动荡之患，动手吧。
0: 是。
2: 扫码领，扫码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扫码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限时领，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扫码添加客服，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直接领取一台。
3: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可以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

0: 有，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暖电饭煲直接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给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赶紧行动吧。
1: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扫码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吃亏，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三天就三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暖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厂家的限时福利，快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2: 一边能煲汤，一边可煮饭，上蒸下煮，会饭炖肉。煲汤煮粥一次做好4道菜，只需要按下键就可以直接煮饭煲汤。2.5升单锅容量，1到3人精致小碗菜不浪费，双锅5L 大容量，亲友小聚更畅快。智能双暖电饭煲，上下立体双热源，激发米饭香气，食材鲜香入味。上盖水分不易聚集形成二次回流，不用担心开盖冷凝水滴落，馒头、包子湿软黏糊，蓝钻聚能内胆，煮饭不易粘好清洁，炖肉熬补耐摸耐用。6大常用功能升级，一台相当于 N 种厨房电器，24小时智能预约，到家饭菜就能吃，轻松搞定一日三餐，满足全家胃口。特别是有老人和小孩的家庭，老人和小孩的脾胃是需要特别照顾的。有2个独立内胆分开煮，按需求控制米饭的软硬度，而人性化，一家人都能吃得开心。操作界面功能设置清晰，有按键式和触控式，毫不费力。左锅功能和右锅功能一致，烹饪模式可以自由按需求选择，单锅煮、双锅煮都可以。
3: 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6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暖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暖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直接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领双暖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到一个智能双暖电饭煲，左右双暖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煲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暖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2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又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香身体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 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而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就能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
4: 你们敢不敢要啊？敢要的话就直接拿走吧。这次活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我们不卖，有缘看到的朋友都能领一个，好不好用亲自感受。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第四，机身小巧不占地，台面随便找个角落就能放下，三层隔热防烫锅身，端拿不烫手，加高加深的锅腔，炖汤翻炒都不容易溅出汤汁，用完抹布一擦，清水一冲就干净，省力气省时间。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直接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
3: 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
5: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拿出手机扫码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犹豫别观望，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扫码领，扫码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扫码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限时领，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扫码添加客服，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直接领取一台。
2: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可以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
0: 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直接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赶紧行动吧。
1: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扫码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吃亏，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三天就三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厂家的限时福利，快点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2: 一边能煲汤，一边可煮饭，上蒸下煮，会饭炖肉，煲汤煮粥一次做好4道菜，只需要按下键就可以直接煮饭煲汤，2.5升单锅容量，1到3人精致小碗菜不浪费，双锅5L 大容量，亲友小聚更畅快。智能双胆电饭煲，上下立体双热源，激发米饭香气，食材鲜香入味，上盖水分不易聚集形成二次回流，不用担心开盖冷凝水滴落，馒头包子湿软黏糊，蓝钻聚能内胆，煮饭不易粘好清洁，炖肉熬骨耐磨耐用，6大常用功能升级，一台相当于 N 种厨房电器，24小时智能预约，到家饭菜就能吃，轻松搞定一日三餐，满足全家胃口，特别是有老人和小孩的家庭，老人和小孩的脾胃是需要特别照顾的，有2个独立内胆分开煮，按需求控制米饭的软硬度，人性化，一家人都能吃得开心，操作界面功能设置清晰，有按键式和触控式，毫不费力，左锅功能和右锅功能一致，烹饪模式可以自由按需求选择，单锅煮双锅煮都可以，
3: 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6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直接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2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不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地 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儿，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香，身体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呛右呛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就能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
4: 你们敢不敢要啊？敢要的话就直接拿走吧，这次活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我们不卖，有缘看到的朋友都能领一个，好不好用亲自感受。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第四，机身小巧不占地，台面随便找个角落就能放下，三层隔热防烫锅身，端拿不烫手，加高加深的锅腔，炖汤翻炒都不容易溅出汤汁，用完抹布一擦，清水一冲就干净，省力气省时间。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直接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
3: 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
5: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拿出手机扫码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犹豫别观望，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6: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你看棕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那边斑头雁、藏狐、纵纹腹小鸮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 让更多的人看到他们，因为他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7: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

0: 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0: 我认为当务之急是要严肃军纪，昂扬斗志，与敌再战，以便在新的战场上和共军决一死战。
1: 你讲的新战场是徐州吧？
0: 是啊，现在共军的兵锋直指徐蚌，从他们现在的兵力调动和部署上来看，此次战役的规模绝不会小于金山。
1: 莫三，你是要我把老本都拿出来卖掉吧？
0: 我绝无此意，推荐白建生执掌徐州兵权，实在是无奈求全之举啊。
1: 人家讲你是顾婆婆，因为你做事情的风格是婆婆妈妈的，而且左右逢源。但是莫三，你怎么会想到让白建生来执掌江北呢？这个主意你是怎么想出来的？是拿了人家的好处，还是因为他们捏了你的把柄啊？
0: 既无好处，更无把柄。我之所以出此下策，也一直想找一个机会向您解释一下。
1: 讲吧。
0: 李宗仁、白崇禧是桂系一脉，从来就没有和中央政府一条心过，这是实情。但从目前的形势上来看，我们除了整合白崇禧手里的华中剿总和我们掌控的徐州剿总以外，几乎是无牌可打呀。卫立煌不听调令，失掉了东北，刘峙被人戏称为长腿将军，现在杜聿明又一身是病，只要他白崇禧不是共产党，我们就可以用啊。只要用了他，不仅可以守住华东，而且可以确保南京不失啊。
1: 莫森，这两个人一直是虎视眈眈，你是晓得的，眼下让他们入主江北，还要把党国80万的军队交到白建生的手里，那南京政府的根基何在？干脆把位置让给他们好了。
0: 总统，共产党中原刘邓部和华东陈粟部对南京更是虎视眈眈呢。现在局势危急，您要考虑的不仅仅是总统的位置，还有党国的千秋功业。
1: 我考虑的当然不仅仅是总统的位置，我可以这么讲，如果我把这个位置让出来，没有人可以承担得起党国的千秋大业，这点信心我还是有的。
0: 总统，您误会我了，事急从权啊，让白建生统一指挥只是暂时的，等会战结束以后。
1: 不用再讲了，这80万的军队是党国最后的血脉，交给他白建生吗？不可能的。

0: 叫白剑生来一趟，告诉他我请他吃饭。是。 还记得北伐的时候，我们是合作无间的，那个时候兵锋所制，所向披靡，何等的快意！哎，转眼之间，你看，20多年过去了，
1: 短短20年，我们老了，也成了旧时代了。
0: 剑生，你讲错了。
2: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啊！那是总统您。我是自认为老了，不中用了。剑生啊，有一句重要的话我要讲。我们可不可以并视前线？徐蚌战区80万的大军，我想交给你来统领，为党国撑起一片天地。
0: 好吗？总统殿将，这是对我的信任。可只怕我是威信不够，难当大任呢。
2: 你想的是邱清泉、黄维这些人吧？他们是我的学生，我讲话他们还是听你。如果他们不听你的，我第一个不答应。
0: 情势瞬息万变，若是我与国防部在军情上起了分歧，倒是该如何呢？来，
2: 当然，即便是有了分歧，还有总统在，大的战略问题还是要听总统的。我们可以讲好一点。
0: 我不会干涉你的战略部署，但是剑生，你也要答应我一点，把以前的想法放下来，尽心尽力，把徐蚌会战打好，好吗？总统，若是能把华中剿总、徐州剿总交给我统一指挥，我定会尽心尽力。
2: 保全中原。好，答应你。这样，国防部明天的会议上面，我宣布对你的任命，好吗？
0: 总统所言，我都理解。这样我就不耽误了，马上回去做些准备。
2: 也好。

0: 先生啊，
1: 德公，来，这都是自己人啊。
0: 你这深夜造访，不会有外人啊，请吧。
1: 好，
0: 来。
2: 你不应该这么痛快地答应建国。
0: 那徐州的七八十万兵力，那可是他的命根子呀，怎么可能就这么轻而易举地愿意给你呢？你觉得他要是愿意，不会，他不会做这赔本的买卖的。
3: 我也没想到他就这么答应了我提出来的要求，态度还挺诚恳，说是一切为了党国。
0: 我看恰恰是相反，
2: 蒋公愿意做这么大的牺牲，我想他绝对不是为了党国，他是为了他那个总统的宝座。
0: 先生，杜鲁门总统呢已经对蒋总统彻底失去希望，决定寻找新的富有远见和政治道德的人来进行合作。啊，先生啊，我实话跟你说了吧，我已经与斯图雷登大使私下里交换过几回意见了。现在美国人看中的还不是我们桂系这几十万的兵力吗？啊，你想啊，难道他老蒋就看不到这一点吗？
3: 也就是说，他的真实目的就是想消耗我们的兵力，名义上让我做这个总指挥，可实际上他的那些嫡系根本就不会听我的，只会保存实力。这仗若胜，他的总统宝座自然可以保全。
0: 如果要是败了的话，那责任可就全在你我呀。
2: 我们如果把这点家底要是拼光了的话，那你觉得我们在美国人的眼里还有价值吗？
0: 所以说呀，无论是胜还是败，
2: 对蒋来说都是大利，
0: 对我们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待他精锐耗尽，这个位置也未必就是他的。
2: 到时候，我们可在美国的支持下，如果有可能跟共党和谈的话，划江而治。
0: 先生啊，
2: 现在正是要分出胜负的关键时刻了，
0: 你一定要保持清醒。
3: 德公放心，我知道该怎么做。
4: 主席同志，你做得太快了，等等我嘛。
5: 阿洛夫同志，你要多锻炼，脚力才会好啊。要是前些日子傅作义不被空城计吓住，真的偷袭咱们的西柏坡，

0: 同志们，总不能抬着你走啊！我可以乘坐机车，骑马也可以。汽车会抛锚，好马也会失前蹄啊。还是自己这两条腿管用啊！当年红军就是靠着它走完了25000里长征。斯大林同志对长征非常赞赏。其实啊，斯大林同志对长征真正意味着什么，并不完全了解。 上次我提出访问莫斯科，他没有答应，理由是委员们都下乡去收麦子了。现在几个月过去了，你们老家的麦子收完了没有啊？斯大林同志和他的委员们一直在忙，就是不愿意抬头看一看中华大地上正在发生着什么。你们对于正在进行的解放战争，对我们中国共产党人，
1: 还是没有足够的认识和信心呢。事情都会变化的。我相信，姚胜战役的胜利，已经让斯大林同志看到美好的未来。
0: 可是，这不足以让他在国际上承认我们共产党在中国的地位。说实话，斯大林同志的心情我是可以理解的。现在在国际上，还是蒋介石政府代表中国吗？
1: 他更关心的是国家利益，而非我们共同的信仰。
0: 主席同志不要误会，我相信斯大林同志为我们两国的未来会做出深思熟虑的选择。
1: 当然，最根本的还是我们自己要站起来。我坚信，在不久的将来，一个统一的、站立起来的新中国将会屹立在东方，
2: 出现在世界人民的面前。总统，白建生一大早乘专机离开南京，回了武汉。这是他留给您的亲笔信。
3: 蒋公总统军舰承蒙厚爱，鄙人不才。恐难堪徐州华中两大剿总统一指挥之大任，特请总统另请高明，以免耽误总统剿共之大业。华中剿总军务繁忙，为其面子，待来日赴京，一并谢罪。建生，敬上。
4: 没有信义，出尔反尔，怕什么？怕我蒋某人把他扣下来吗？ 你推举的人莫三，跟我讲，让我帮他节制部署，我答应他了；让我不要插手干涉，我也答应他了。委任状都拟好了，我对他是充分的信任的。我得到的是什么？息怒。
3: 白崇禧突然变卦，这背后一定是受了什么人的影响。肯定有人，还能是谁啊？要走便走吧，反正是要走的。这些人不配做党国的军人。这个刘峙啊，军事才能是差了点，但是他忠诚啊。哦，对了。 跟杜聿明讲一下，葫芦岛善后，抓紧时间回来。徐州在等他。是。美国大选的结果快要出来了，主席同志要不要预测一下，到底是杜鲁门还是杜威会当选？算了吧，我从来不去做那些无谓的预测。
1: 不管是杜威还是杜鲁门，鸡飞狗跳，代表的都是美国大财团的利益，谁当选都一样，这叫万变不离其宗啊！<笑>主席的话一针见血，中国的事情靠别人是靠不住的，还是得靠自己呀、啊！而且我们自己有能力去解决好它，倒是他蒋某人，呵呵。 恐怕早就坐立不安了，每天跪在他的上帝脚下虔诚祈祷，
0: 保佑支持他的美国老板杜威能够当选呢。

0: 达林，4点钟美国大选的结果才出来，先吃点东西。
1: 我吃不进去啊，我心里面着急啊。还有之前我跟白崇禧谈过，我下了很大的赌注才做了决定，80万大军啊，他竟然不为所动。
0: 哼，这些人根本就靠不住。
1: 不是靠不住，是另有所图。他不为所动，我就觉得他背后是李宗仁，甚至是司徒林等。他们不是想着要把我换掉吗？
0: 只要杜威一当选，这些根本就不是问题。
1: 是啊，是啊，我这压力也很大，你是晓得的。我们的军费本来就捉襟见肘，还要挤出400万来资助杜威竞选，这是我们所有的家当了。万一要是出现了任何差错，我怎么交代啊？
0: 杜威现在的民调是遥遥领先，不会有问题的。我现在就想，杜威当选之后能够践行诺言，加大对我们的支持，也能够一扫东北失利所带来的颓势。
1: 是的。
2: 报告，
1: 有结果了。
2: 总统，结果出来了。
1: 是杜。
2: 杜鲁门。

0: 母亲。
1: 靖国，怎么样？
2: 通过几个渠道反复确认过了，就是杜鲁门，成功连任了。

0: 为什么美国一直落后？具体的原因一时也很难判断。杜鲁门是在最后裂缝翻盘，这个结果不止我们，就连美国国内的几大财团都始料未及。这就是美国这群乌合之众选出来的总统吗？ 美国不是要保证在远东的利益吗？那杜威为什么没有当选？这就是美国所谓的自由，所谓的自由的选民做出的自由的选择吗？
1: 我告诉你，他们会为他们的选择付出代价，一定的。

0: 主席，今天起来的挺早嘛。
1: 失眠了，干脆起来干点活，活动活动。
0: 我知道主席为什么失眠了，辽沈打完了，淮海就该提到日程上了。可是有些同志啊，对这场战役从思想上意识上都无法统一，对吧？
1: 他们认为以我们的兵力武器装备主动找国民党军队硬碰硬打决战，难度太大，下不了决心。
0: 我就是为这件事来找主席的。主席，你是什么想法呢？
1: 就和这推碾子一样，我一个人就费点劲儿，可是你加入进来，这不就轻松多了吗？淮海战役这个石碾子，不只是你我中央军委在推，也不只是前线几十万的将士在推，还有千千万万的老百姓在一起推嘛，怎么就担心推不动呢？人心齐，泰山移嘛。
0: 千千万万的老百姓一起在推，主席说得好啊，这场战役不能只算人头，要算总账，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只要民心在，就没有打不赢的人民战争。
1: 我们先统一思想，坚定意志，要横下一条心，刀山火海也要闯他一家伙。
2: 我看应该尽快召开会议，好好的研究一下。
1: 好，开会，趁热打铁，师部我在。
2: 哎，主席，这墨还没推完呢，
1: 先开会。
2: 好。
3: 目前淮海的形势是敌人集中收缩主要的兵力在金浦路陇海路的沿线，呈十字形，靠徐州蚌埠一带归刘峙统一指挥。
4: 老蒋这次吸取了辽沈战役的教训，拳头收得很紧呐。
5: 老蒋啊，这次可是学乖了啊。
6: 从整个兵力上对比啊，华野和刘峙集团相差很大。
1: 确实啊，不过毕师，你不要忘了，我们还有中野的七个纵队啊。
6: 中野和这个华野呢，相距甚远，兵力也比较分散，还要同时面对华中和徐州的敌重兵集团，一时很难形成合力啊。
1: 淮海战役必须是华野、中野共同执行的联合作战任务，两大野战军联合在一起，不是简单的兵力相加，而是密切配合协同作战，在中原大地下的一盘大棋啊。
3: 刘伯承率中野在豫西牵制白崇禧，阻止支援徐蚌的黄维兵团东进，陈毅、邓小平已经攻克了郑州，向东牵制向徐州西南的邱清泉、孙元良兵团，这一切都是为华野的粟裕南下直逼徐州创造条件。总体来看，我军对刘峙集团的包围已经形成。
7: 我们终于等到这一天了，我们一直处于防御地位，如今形势变了，我们可以集中主力找敌人决战，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啊。
1: 我毛泽东想要的不只是逐鹿中原，而是早日结束战争，让老百姓过上安居乐业的日子。所以啊，我认为要下定决心，趁着辽沈战役、济南战役积累起来的士气，发扬连续作战的作风，尽快打，打得蒋介石措手不及，以完成淮海战役的战略目的。
7: 还有啊， 现在已经入冬季了，天气会越来越冷，中央军委要电告华东局，让他们一定做好后勤保障工作，准备充足的粮食还有棉衣，不能让我们的战士在前线饿着冻着。
1: 还是恩来考虑的周详啊。那我们举手表决，同意尽快发起淮海战役的，请举手。
8: 好，回电华东，中央军委同意你们日前所报的计划与部署，但要注意，战斗应与七日或八日同一晚一起行动，不要分于两晚行动。
9: 是。
10: 青浦前两侧攻势防御方案我都看过了，虽然不能讲是天衣无缝吧，也算是相对稳妥。汝归啊，你的这个徐凤会战方案可以照此执行。
11: 是，总统。
10: 莫三，你和汝归尽快的去一下徐州，
12: 告诉刘志
10: 照这个作战方案部署下去。
13: 总统，不是定好了你要亲自去一趟吗？
10: 本来是这个。

0: 孙乐园，哎，喝杯热水，哦，暖暖身子。好。哎呀，这个黄百韬可是咱们的老对手了，军阀出身，资历老，作战经验丰富。去年打孟良崮的时候，张灵甫带着老蒋的王牌74师被咱们包了饺子。他先是找他的师兄黄埔三期毕业的李天霞求救，结果这个李天霞袖手旁观，反倒是平日里被他看不起的这个黄百韬奋勇争先，带着部队一路血战打到天马山呢，距离张灵甫只剩下3公里的距离。
1: 要不是咱们的阻击部队得力，
0: 死死地拦住黄百韬，张灵甫差点就被他救出来了。
2: 是啊，但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黄百韬是杂牌军，既不属于黄埔系，也不是浙江人，靠着顾祝同这个大叔才获得了老蒋的器重和赏识，因此每逢作战时都是进则争先，退则谨慎，生怕落下什么口实和把柄，在老蒋的心里产生不好的印象。平日里他也是治军严格，能从一个杂牌军一路晋升为第七兵团的司令，这个人确实有两把刷子。
0: 是啊，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你对他算是摸透了。不过这个第七兵团虽然称不上是蒋介石的嫡系，那也是杂牌中的王牌啊。而且在黄百韬心里，老蒋对他有知遇之恩，他也自诩为孤臣，对老蒋忠心不二，这个硬骨头不好啃呐。
2: 再难啃也必须要啃下来。第七兵团现在孤悬于徐州以东，敲下了黄百韬，徐州的东大门就打开了，形势一变，整个淮海乃至整个中原战区

0: 总座，我没来晚吧？
1: 不晚不晚，总长还没到。袁呐，从前线赶过来辛苦。哎啊，
0: 焕然兄，恭喜啊！前阵子荣升第七兵团司令，你现在是家大业大，平步青云呐。
2: 袁兄说笑了，请。
0: 哎，这守卫的位置我可不敢站，怎么也得先有一颗青天白日勋章啊！啊，
2: 惭愧啊，豫东之战若非是宇安兄舍命相救，我黄某早已成人了。
3: 可最终受奖的却是你焕然兄啊，你是总统跟前的红人，觐见总统的通行证都是排在我们前头的，我们只有眼馋的份儿，自然要站在最前面嘛。
2: 这都是总统栽培，唯有效忠而已。我想诸位也是这么想的吧？
1: 哎，焕然说的对，啊，大敌当前，诸位要精诚团结，共保徐州，这才是总统最希望看到的。
4: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高端的智能体验。
5: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6: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

0: 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0: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1: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时尚高端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0: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 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000-4000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5: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5: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5: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3: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5: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3: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5: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 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高端的智能体验。
4: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0: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0: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1: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时尚、高端、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0: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6: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 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7: 喂喂喂，
5: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7: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5: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7: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5: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7: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5: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7: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5: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家安全有多大？大到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国家安全有多小？小到一滴水、一片云、一个人、一件事。你习以为常的烟火气，是有人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守护着万家灯火。你安心度过的每一天，是有人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守护着边关明月。你以为的网上点击无碍浏览，是有人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守护着数字防线。家园安宁，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时代，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家。而这一切的背后，是强大的祖国给予我们的安全感。维护国家安全，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职责和义务。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 行行行，我回头给您寄过去。
3: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2: 这个怎么
4: 这样吧，我画给你。
0: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
5: 太感谢你了，
4: 运动的。
0: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7: 一年之计在于春，
0: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2: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我们这儿有个情况，需要你们帮忙。
1: 不用，
2: 这里，
1: 总长，
2: 李斌，
1: 郭厅长，可把你们给盼来了，请拂袖，临危受命，肩上的担子不轻啊。为领袖解忧，这再重的担子我也得担呐！啊，那白剑生是寡妇改嫁，对总统可以不听调动。
2: 我可是童养媳养大的，我这骨头有多大，那当婆婆的摸得清楚啊，所以服从是无条件的。官人辛苦了，辛苦了。总长，里边请。
3: 好，
2: 哎，郭厅长。
3: 放弃次要城市及中主要部队，在徐州、蚌埠、金浦路两侧做攻势防御，这样既可以确保江淮、拱卫、京沪，还可以坐拥五个主力兵团、三个绥靖区的机动力量。诸位，党国的精锐尽在于此，择机与共军寻求决战。
4: 是。
2: 总长，
3: 寡人有话就讲。
2: 按照总统的部署，我军沿金浦两侧一字长蛇摆开战线太长，极易被分割包围。若遭共军攻击，势必首尾不能兼顾啊！华仁兄，此言差矣。我倒觉得总统这个方案是滴水不漏，啊，击其首则尾至，击其尾则首至，击其中则首尾相至。
5: 华仁兄，还有什么疑问吗？既然大家再无异议，就要严格遵照执行。总统特别训示，第七兵团距离徐州较远，应迅速集结，西渡运河，撤回徐州。
3: 是。 诸位，徐蚌会战，非同小可，望诸位谨遵领袖训示，恪尽军人天职，以必死的决心与共军决战。
6: 是。
3: 对统帅部的计划和命令，以及刘总司令的指挥，要绝对服从。如有阳奉阴违、贻误战机者，军法不容。
6: 是。
2: 请回吧。好，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
0: 是徐州剿总司令，是总统亲自任命的，以后这种话还是要少讲。
2: 坊间都在说徐州是南京的门户，总统应派一虎将把门，不派一虎至少也应派一狗看门，现在是什么？派一头猪，这门还怎么守啊？
0: 好了，焕然，不管怎么说，刘峙对总统是忠诚的，总比一心要拆台的白崇禧要稳妥得多。等光庭到任以后，我想情况都会好转的。
2: 总长，总统对徐蚌会战是否已下决心？
1: 那是自然。总统决议在徐蚌一带对共军展开一场大歼灭战，以彻底扭转战局，转败为胜。
2: 好。别人都说我愚忠，笑话我是老黄牛，可黄百韬不在乎。我能有今天，多亏了您跟总统的提携。当此党国生死攸关，我必定冲锋在前，退却在后。不成功，便成仁。
1: 好。
0: 从西安镇撤出来的时候一定要轻车简从，共军的两条腿并不比咱们四个骑

0: 你说轮子慢呀、啊、你要心里有数。
1: 形势已严峻到此种程度。
0: 那倒不是，我只是给你提个醒。
1: 多谢总长。

0: 以军为单位向徐州回撤，
1: 李弥会在曹八基接我们，听明白了吗？
2: 明白了。
3: 喂，
4: 是
3: 司令，总座来电。
5: 不要再给我提什么顾祝同，
6: 我告诉你，这是老头子刚刚亲自下的命令，你看着办好了。
5: 哼，哎，杂牌军就是杂牌军，烂泥扶不上墙啊。
6: 哎，张副官
7: 到，
6: 你现在立即出发，以最快的速度赶往海州。
7: 是。
8: 最新情报，驻扎在海州的国民党军第四十四军已经出现了放弃海州向西撤退的迹象。
9: 王百涛呢？
10: 暂时还没有动向，
9: 不能再等了，发动淮海战役的时间必须提前。
11: 提前？
9: 对，提前。
11: 作战时间定的是八号晚上，而且我们已经将命令下达到各作战部队了，您现在突然要提前，这
9: 战场形势瞬息万变，敌情变了，我跟陈参谋长也商量过了，老张，你马上向军委请示，建议战役发起的时间提前至六日，于六日正式发起攻击。

0: 副参谋长，去休息吧。司令员，先把面吃了吧。军委正在研究，最快要明天回复。等一下再吃。哎，
1: 老张，你看，44军放弃海州向西撤退，其用意很有可能是集结兵力。 于津浦线徐蚌一段，做攻势防御，固守徐州，阻止我军南下京沪。另外，根据情报，最近第三绥靖区的蒋匪军也调动频繁，大有死守徐州之态势。所以我判断，黄百韬很有可能已经开始准备。 向徐州靠拢，如果我们于8日发起攻击，恐怕连黄百韬车轮子后面的泥巴都是看不到了。老张，淮海战役发起的时间宜早不宜迟啊！按原定计划，必将贻误战机。
0: 可是军委的回复没下来呀。
1: 那我们就一边等军委的回复，一边同时下令部队执行。
0: 打仗不同于下棋呀，人家不会等你落死再走下一步的。军委给我的任务是歼灭黄百韬，一切行动都要服从这个目标。
2: 可是司令员，你想过没有？提前2天呀，这后勤补给没有完全到位啊！
1: 边打边补充嘛。有什么问题，我负责。
0: 好，那就打。出现什么问题，我张震跟你一块负责。
2: 好，那就这么说定了。
1: 同志，各纵队指挥员，提前2日，于6日正式发起战役。
0: 完全同意。
1: 这面都快凉了，快吃了吧。
3: 你这一说，我还真有点饿了。
1: 好。

0: 司令，什么情况？让我们按兵不动，等海州的44军撤到兴安镇，再一起向西撤。
1: 这是放屁！让我们一个兵团等待一个军，只有猪脑子才能想得出来。司令，我们都准备好了，赶紧撤吧，不用等了。
2: 说是总统的命令。

0: 1948年11月6日，华东野战军按预定计划发起淮海战役第一阶段作战。六日晚，野战军主力从赣榆、临城、藤县、单县地区向南急进，一部由宿迁向北急进，造成威逼徐州的声势。主要突击集团则在陇海路东段实施中间突破，直扑新安镇阿湖地区。鲁中南纵队迅速包围郯城，第六纵队主力渡过沂河，攻击码头。
1: 司令员、副参谋长，中央军委有回电。
2: 主席说，对于提前两日发动淮海战役，望你们坚决执行，非有特别重大变化，不要改变计划。愈坚决，愈能胜利。在此方针下，由你们极端专行，不要事事行事。
3: 主席说得好啊，愈坚决愈能胜利。通知各部，不怕疲劳，不怕困难，不怕饥饿，不怕打乱建制，不怕河流所阻，黄百刀兵团跑到哪里我们就追到哪里，务必全歼黄兵团，活捉黄百刀。
4: 是，
3: 将

0: 知手底下的盐商，他们一传十，十传百，把路给堵住了，都要跟着四十四军往外走。
1: 他们这是要上军事法庭的，害得我们在新安白白耽误两天，
0: 现在都要跟着我们冲出去，赶都赶不走。
1: 加步脚，赶紧加步脚！
0: 已经下过命令了，可是人手不够啊，人太多了。

0: 大家听我说，我是第七兵团司令官黄百韬。大家听我说两句，我们第七兵团是正常撤军，不是撤退，不是把大家扔下不管。你们要相信我，听我的，老百姓就安心回家。共军不是你们想象的洪水猛兽，没有那么可怕，把路让开。
1: 长官，可不敢打，
2: 我们也没有。
1: 共军，
3: 回家，
1: 拿过来，我们就完蛋了。
2: 路让开，快把路让开。
0: 那是谣传，共军没那么可怕。凭我黄百韬跟共军打了几年的交道，他们纪律是严明的。
4: 我不信，中央日报上可不是这么说的。
0: 那是政府宣传的需要，你听见了吗？
5: 黄百韬部63军，你被我全歼，他的尾巴已经被我们踩住了，那个脑袋瓜子还要往前窜。
6: 那就把他的退路彻底堵死，必须尽快拿下甲王台儿庄，突破敌第三绥靖区，直插龙华县的苏阳山、曹巴提，彻底切断黄百韬与徐州的联系。甲王那边怎么样了？
5: 还算顺利，杨思特同志已经到了那边，开展对何金峰、张克侠起义的准备工作。
7: 好啊，按照中央军委和我们定下的战役计划，命令他们最迟于8时晚必须起。黄百韬正在强渡硬河，哪怕值班几个小时，这条大鱼都有可能溜掉。
5: 是。

0: 大刀大刀，学武风飘啊，杀敌头颅，壮我英豪啊！何副司令，真是宝刀未老啊！
1: 杨部长，这都是在29军大刀队落下的老底子。走，里边请。
2: 行，我和杨部长说话，任何人不许打扰。
3: 是。
4: 季风同志，事情准备的怎么样了？
2: 先坐。

0: 一切准备就绪。77军我是有把握的，但是59军的张克侠一早就被冯治安叫到徐州去开会了，他现在还没回来。
1: 就剩几个小时了，不会是走漏了风声吧？
0: 不太像啊，不过也不排除有这种可能。冯治安这个时候把张克侠留在徐州，就是不想让他接触一线部队。
1: 但如果张克侠还不回来，59军起义的计划可能会功亏一篑啊。

0: 你把他给我盯紧了，当年打日本人的时候，他就主张联合共产党，那就是亲共啊。说严重点，他就是共产党。司令，你既然这么怀疑他，干脆把他抓了吧。怎么抓？他是我第三绥靖区的副司令，中将。
1: 手里还有老头子遇刺的中正剑，没有确凿的证据，谁敢动他呀？
0: 所以，你名义上是把他调来开会，实际上是把他软禁了。最近共军调动频繁，咱们三绥区是徐州的北大门，不容有失啊。这张克侠在五十九军还是很有威望的。
2: 放他回去，无疑是放虎归山呐。走，开会去。
3: 司令，这是三绥区针对共军的作战计划，请您过目。 就这一份吗？是。
2: 老张啊，你能不能带弟兄们再辛苦辛苦，弄得个三到四套的，有备无患嘛？啊！
3: 司令，战场形势瞬息万变，最重要的不是纸上谈兵，而是临场应变。我申请回前线指挥作战。
2: 你不能走，
3: 老张，你是我的主心骨啊！
2: 啊！你要走了，这不乱了吗？
3: 司令，
2: 就这么定了，走。

0: 已经是二天了，起义的日子到了，张可家到现在还没有消息，一定是被方占给扣下了。不等了，我去徐州，强也把老张给抢回来。秦风同志，你冷静一点。如果这时候咱们贸然行动，那起义的计划就要暴露、泡汤了。
1: 老张不回来，咱们的起义还有什么意义？

0: 喂，好，知道了。司令员，前线刚刚传来的消息，甲王台儿庄一带还是没有动静。司令员，
1: 司令员，
0: 小马，
2: 快去
0: 打杯凉水。
1: 好。
0: 司令员，
3: 没事没事。
0: 这一着急，老妈妈又犯了。哎，水来了。
1: 司令员。

0: 舒服多了。自打后白涛以来，你就没睡过一个安稳觉。这头疼病怎么办呢？
1: 如果企业受阻，那就打过去，不截断黄白涛的退路，让他窜入徐州，那才是真的头疼。

0: 主席啊，还没睡啊？你不也没睡吗？我看到你的灯还亮着，就进来了。主席是在等电报吧？苏玉能不能把黄百韬的后路堵住？关键就要看第三绥靖区何金峰、张克侠。
1: 能不能按计划顺利起义了？可是都等到现在了，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啊？这场起义不简单呐，尤其是在这个时间节点上。
0: 放在整个淮海战役的全局来看，牵一发而动全身呐。何吉峰、张克侠二人。
1: 是你多年前安插在国民党军队中的一支骑兵啊！这些年我们都等了，几个小时，我们还等不了吗？

冯司令有命，您今天晚上不能出这个门。干什么？限制我的自由？我一没犯国法，二没犯军规，谁给他封禅这个权利？哎，张副司令，张副司令。

0: 喂，
1: 总座，是我，冯志安。
0: 啊，这么晚了，什么事儿啊？
1: 张克侠不见了。
0: 什么？张克侠不见了？
1: 总座。

0: 是这样，张克侠这时候不见了的话，我怀疑他去偷工，
1: 所以我建议总座以您个人的名义
0: 立即下逮捕令，捉拿张克侠。总座，总座，
2: 啊啊啊！听我说，这逮捕令这个事情，恐怕还要慎重。

0: 回来问清楚再说嘛。
1: 可是我不知道他在哪儿啊。
2: 哎，那这就是你的事了，对不对？张霞是你的副司令啊。
0: 啊，你得把你的人给我管好啊。
2: 这要是万一出了事儿，告诉你说啊，连你也保不住，明白吗？
1: 董总，他简直就是个猪，他怎么当的这剿总司令？
3: 司令，现在怎么办？
1: 怎么办？如果我的副司令投了共，你我就全完了。这样，你现在就下令，让各个军、各个关卡，如果发现张克侠，就地逮捕。
3: 是。
1: 还有，刚才这电话的内容记录在啊，懂吗？

0: 你们俩什么时候出城啊？
1: 冯司令有令视察前线。
0: 赵副司令，请稍等。
1: 抓紧时间。喂。
2: 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试中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 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 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 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 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 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 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

0: 叉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1: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2: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没了。
3: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 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注意注意，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0: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4: 可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5: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0: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6: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0: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 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1: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2: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没了。
3: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 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

0: 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注意注意，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2: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3: 在我心中一直有一个梦，这个梦一入就是2000多年。也许每个人心里都有这样的梦，它若隐若现，似真似幻，却始终在那里坚定的守望。时而像细微的晨光，温暖明亮；时而如高原的飞鸟，自由翱翔。

穿越岁月，在目光中轻轻流转，像回忆的闪现，又像远方的召唤。

唤醒大地的色彩，在伊犁河畔徜徉，花开如潮，风吹草长，他懂得沉默，也懂得热烈，在沙漠中肆意铺展，也在河流间奔腾不息。他聆听风与雪的边界，在阿勒泰的林海间回响。

追随远古的吟唱，在克孜尔石窟前驻足，四方画壁，斑驳色彩，故事依旧鲜活。当遥远的梦想在丝路上回响，那交汇的瞬间如五星之锦般绚烂。它穿过孤独与荒凉，如星辰划破夜空，带来光与方向。我愿随他同行，奔赴那片未被说尽的远方。

0: 照亮前路，是那一束束不灭的星光。它们燃烧，升腾，它们滚烫，炽热。从此，这个梦不再只是梦。它是我此生的守望。它是我们的新疆。
1: 如果重庆站里多了一个日本间隙的话，那整个重庆站都完蛋。
2: 810制造了几千枚的毒气弹，现在这批毒气弹已经运送到国内，随时可能出发。
1: 一个人真的会因为信仰无畏生死吗？
2: 真正的地下工作者靠的是你的信念。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构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此疏忽，生命无法重来；一次侥幸，风险就在身边；一次麻痹，事故近在咫尺。因患常服侥幸后，安全总在谨慎中。真正的安全不是靠赌注运气、低估概率、轻视风险，而是靠强化意识、依规操作、落实责任。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刻，你站在天山之巅，举目难忘，会看到一个怎样的新疆？绵延的雪山冰峰，将新疆分为北疆、南疆两个部分。嶙峋的山脊线南侧，中国最大的内陆盆地塔里木盆地，在昆仑山与天山之间静卧，雄浑壮阔，狂野神秘。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与阿克苏地区在塔里木盆地端坐，又沿塔里木河流域滋长。共同组成这片广袤大地的地理脉。

山河之间，生命一次次轮回，构成无限宏阔、无比苍茫、无穷壮美的狂野大地。

托木尔峰，海拔7443米，天山山脉的最高峰。山峰顶部终年冰封，气温极致是-60摄氏度以下。高不可攀的陡峭加上难以忍耐的寒冷，几乎冻结了大多数人征服托木尔峰的欲望。借助飞行器，可以穿越阻隔，窥视托木尔峰的真容。

五条巨大山脊构成天山山脊。山脊中发育的冰川总面积将近9000平方公里，冰川网络庞大而复杂。山谷冰川沿着陡峭山谷流动，留下大地手指轻抚过的洁白痕迹。悬冰川

冰川裂隙纵横交错，冰幻化成水，沿天山南路倾泻而下，它变成奔腾的阿克苏河。

阿克苏河一路向南，与发源于喀拉昆仑山脉冰川的叶尔羌河，以及发源于昆仑山脉的沙漠大河和田河牵手，三河交汇，一条创造生命奇迹的大河诞生。

里木河，中国最长的内陆河，流域总面积102万平方公里，2179公里的巨大身躯，沿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铺展，沿路安放下座座绿洲。伴随塔里木河开疆拓土的，唯有胡杨。1000年不死，1000年不朽，死而复生。中国90%的胡杨林沿着塔里木河分布。胡杨林在塔里木河畔绽放，并绵延数百公里。沙漠从此有了生命的痕迹。

跳鼠选择一块沙地缓坡作为筑巢地点。这是个完美之所，不仅隐蔽，而且靠近矮草丛，便于觅食。他小心翼翼地将挖出的沙土推到洞外，形成小土堆，以掩盖洞口的存在。跳鼠环顾四周，确认没有天敌，才会出发觅食。嫩叶富含水分，所以跳鼠不必额外寻找水源，

一周之上，只有人类才能将生存技巧、生活智慧升华为艺术。居住在塔里木河畔的维吾尔族，创造了独特的艺术形式——麦西热。

麦西热府，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麦西热府不需要舞台，岁时节令辞旧迎新，丰收庆祝，麦西热府会变换不同的形式，歌舞、杂耍、小品、表演中

术，狂野大地上独特的人类创造物。他用美和情感编织生活用品，雕琢自然产物。这一刻，物竞天择的无情世界开始变得文明、精致，充满人间烟火。当不同的文明向绿洲汇聚时，绿洲将承载更大的人类创造物——城市。

修辞文化带承载了丰富的历史记忆，它是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格局的真实体现。新疆阿克苏地区库车市，历史上的龟兹故地。龟兹，东西方交通的枢纽之一。通过丝绸之路，四大文明交汇于此。

公元657年，唐朝将安西都护府晋级为大都护府，治所移至秋瓷。鸠摩罗什出生于秋瓷，他把梵文佛经译成汉语，从此佛教在中国广泛传播。东土大唐的玄奘在此将中原佛教的教义再度传回秋瓷。如果说佛教进入中国是一场诗意而久远的旅途，那么克孜尔石窟就是这场旅途的零公里界桩，最古老最初始的中国佛教文化宫殿。南疆干燥的气候蒸发掉历史的水分，让殿堂跨越千年。

沙漠昼夜温差超过20摄氏度。入夜，骤降的气温让沙虎的感官系统变得更加敏锐。沙虎背部保持和沙漠背景一样的灰褐或黄褐色，腹部和四肢的鳞片可以减少体内水分蒸发。根骨的风持续掠过这里，一层层玻璃沙粒

仙山、昆仑山、阿尔金山，风裹挟着它们的岩石碎屑，在空中碰撞、撕扯，沉积在塔里木盆地，形成中国最大的沙漠——塔克拉玛干沙漠。它同时是世界第二大流动性沙漠，面积33.76万平方公里。

库木库里沙漠，平均海拔超过4300米，它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沙漠。沙山高度可以超过200米，沙砾聚合沙丘，沙丘连成沙丘链，沙丘链铺成沙漠。沙是绝对的主角。

阿尔金山保护区的沙漠深处，藏着一座看不见的海洋，那是涌动在沙底的暗流。当暗流水位高于地面，沙子泉凭空出现。

在阿尔金山保护区周围分布着近400条冰川，它们以雪和冰的方式凝固近700亿立方米的淡水。暖风加持，冰雪幻化为水，这些水流纵横四散，在群山与沙漠间穿行，流淌、荡漾、漂浮，为荒凉的阿尔金山保护区带来一线生机。

广袤的沙海是牦牛群的躲藏之地，也是他们寻找水源时必须长途跋涉的阻碍。隔了很久，野牦牛有些急迫，于是翻越沙梁时，年老体弱者便落了单。这是极度危险的行为，

即便体重高达五六百公斤，失去群体的保护，野牦牛也会感到不安。水决定着每个生灵的命运。塔里木河创造无数生命奇迹，最终将尾驴甩入台特玛湖。为了留住这片沙漠中的浩瀚，过去二十多年，新疆将相当于四分之一三峡总库容的生态水注入塔里木河。

秋天，浓淡不一的黄色任意涂抹在浩瀚大地。塔里木河畔回荡着维吾尔族罗布人的歌声。

罗布人作为沙漠中最独特的居民，古代文献中记载着他们不种五谷，不牧牲畜，唯以小舟捕鱼为食的生活。罗布人除了保留沙漠渔民的习俗，还保留着古老的罗

动物们依胡杨林而生，从树冠到林间，再到水面，在胡杨的庇护下，他们享受着大自然赋予的一切。

胡杨叶未落尽时，一场大雪悄然落下，雪掩盖一切生命的迹象，却雕砌出另一个宛若仙境的世界。胡杨林在大雪的铺展下改变了妆容，沙山折叠，空旷而辽远。四季轮回，亿万年不过瞬间。它是无人之境，也是生灵远征。苍茫与壮美，繁华与消逝，绝望与重生。荒野大地上，无数生命来了又走，走了又来，他们留下数不清的谜面，也构造出今天的新疆。

1: 我为了军统出生入死，你们凭什么怀疑我是共党？
2: 你信得过他吗？
0: 我信。
2: 上海那帮兄弟被抓都死了，为什么只有你还活着？
3: 我顾小安从来没有出卖过任何人。
0: 切记，一定把录音机房的资料带走。我们从来都没有忘记自己是谁，更不会任谁做父。胜利不远了，马上就看到黎明了。务必记住每一个数字，每一个方程式，保证你和日晷还有你脑子里这份资料安全离开上海。
4: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李强抵达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灾工作。
0: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各方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72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0: 前7个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保持较快增长。
1: 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同比增长12.5%，新动能继续培育壮大。
0: 伊朗称依军事方针已从防御转为进攻，美国称没有为美伊恢复谈判设置时间表。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课题，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为做好新

0: 元，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文化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信件、指示等78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6年12月期间的著作27篇，第二卷收入2017年10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1篇。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力文化条件，具有重要意义。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8月27号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
2: 8月26号，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截至今天上午8时，已导致3人遇难，558人失联。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各地各部门迅速有力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争分夺秒挺进灾区，全力以赴开展抢险救援。
0: 灾害发生后，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以及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力量1000余人驰援现场。记者跟随第一批救援力量141人抵达吉隆口岸，在现场看到泥石流将道路完全覆盖，救援队用挖掘机清淤掘进，无人机同时在空中搜寻失联人员。
3: 受灾区域呢，地处河谷地带，四周山体林立，地形也是复杂。我们现在看到的路边的树枝，这些都是被冲刷过来的。然后呢，救援队伍呢启用了搭乘热成像设备的无人机，依靠呢捕捉人体热源信号呢排查失联人员的线索。
4: 我们下一步的话，将沿着河道掩体进行一个三维建模，建出来的模型之后，我们可以再对现场进行一个评估，为我们后续的救援提供科学的支撑依据。
0: 西藏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自治区应急管理厅第一时间调动派出152辆救援车辆、792人全力开展应急救援、现场处置等工作。今天上午，西藏军区某陆航旅紧急派出4架直升机，执行灾区灾情勘查、救援航线规划、搜索搜救工作。下午1点，首批2架直升机已飞抵吉隆口岸。
5: 作为第一支深入到吉隆口岸受灾区域核心部分的部队呢，西藏军区陆航某旅呢2架陆航直升机现在正在灾区的上空呢进行盘旋搜索。那么经过巡视之后呢，他们还要规划出搜索搜救撤离的路线。
0: 西部战区空军一架搭载战区指导组的运20今天也抵达西藏某机场，指导组织军队开展灾害联合救援。截至下午4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已累计出动500余人，多架次无人机参与抢险救援。 吉隆镇前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信、电力等处于中断状态。工业和信息化部指导相关单位全力保障抢险救灾通信畅通。目前已在受灾区域增设两座基站。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执行跨区域增援，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

0: 信保障等工作。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吉隆口岸上游发现堰塞湖堵塞，截至今天上午，堰塞湖估算水量达到200万立方米，已经处于漫溢状态。未来三天，预计还有300万立方米的水将会入湖，溃泄风险高。眼下，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队伍正对堰塞湖进行密切监测，开展险情排除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灾区基础设施等灾后应急恢复建设。中国人民银行组织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吉隆县三级国库开通绿色通道，全力保障救灾资金及时准确拨付到位。今年入汛以来，我国多地极端天气频发，防汛形势严峻复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当前正处于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台风沙德尔即将登陆，在福建宁德、浙江玉环市，当地正抓紧转移群众，排查隐患。
1: 台风不能有麻痹思想，我们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扛牢防汛救灾责任。在下午2点之前，一定要把我们全村的人员给转移完毕。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2次委员长会议27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娄勤俭做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审议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条约的决定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司法部等部门有关负责人介绍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95规划有关情况。在全面总结85普法成效的基础上，95普法规划以法治宣传教育法为刚性法律依据，实现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从政策驱动向依法实施的重大转变。以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为首要任务，锚定提升公民法治素养、培育全社会法治信仰核心目标，营造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氛围。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工业生产平稳增长，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一至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820.6亿元，同比增长17.6%，保持较快增长。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制造业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转型持续推进。一至七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0.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6%。在人工智能加加快拓展、算力需求持续扩张的带动下，一至七月份，电子相关行业利润实现高速增长，同比增长1.1倍。
2: 工业企业效益总体上持续改善，利润率逐月提高，回升向好。竞争优势突出的高新技术产业，它的这个利润回升的态势也是非常的稳健。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0，同比增长12.5%，新动能继续培育壮大。从组成新动能指数的各分项数据来看，2025年转型升级指数为156.8，比上年增长22.7%。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成长，未来产业持续发展，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加快融合，转型升级步伐加快。 2025年创新驱动指数156.3，比上年增长12.9%。创新投入力度持续加大，加强基础前沿领域体系化布局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不断壮大，科技整体实力持续提升。数据显示，创新驱动引领作用彰显，经济发展活力持续释放，正助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等六大商业银行日前发布公告，最新的中小微企业贷款和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政策已落地执行。六家银行明确，对于8月1号以来发放的符合条件的中小微民营企业流动资金贷款，中央财政按照流动资金贷款本金给予年化1%，期限不超过2年的贴息支持。这是财政贴息首次扩大到中小微民营企业流动资金贷款，单户企业在单家银行可享受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由每年5000万元提高到7500万元，单户企业在单家银行可享受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由每年1000万元提高到2000万元。据了解，对于8月1号到银行公告发布前已经办理的小微企业和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银行会把符合贴息条件的业务报送给相关部门审核，无需企业做任何操作。
3: 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随着机器人技术加速迭代，我国机器人产业正进入蓬勃发展的新阶段。
0: 在北京，刚刚建成的电力具身智能中试验证平台内，多款机器人正在练习高空带电作业、设备箱开关、分核闸操作等。截至目前，北京已开放近300种场景，完成具身智能机器人的首试首用。在深圳，机器人72小时打样圈，企业从设计到 3D 打印机器人样机，最快只需3天，产业链协同效率全球领先。
4: 既有在硬件上的积累，也有在算法和模型上的积累，在今天应该算是开花结果。做从零到一的创新，我们还是希望说能够把这件事情做到全球领先。
0: 在技术端，我国已成为全球机器人专利最大拥有国。2024年，机器人专利申请量约占全球总量的2/3。从整机设计制造到精密减速器、高性能伺服驱动、智能控制器等核心零部件，基本实现自主可控。14/5时期，我国累计培育514家机器人领域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和19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在产业端，我国自主品牌工业机器人国内市场占有率突破50%，连续13年成为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应用领域覆盖国民经济71个行业大类。2025年，工业机器人出口增长48.7%，首次超过进口，成为工业机器人净出口国。在场景端，具身智能机器人正从展厅走向丰富的场景应用。面向恶劣条件、危险场景作业等需求，机器人在特种服务领域优先落地。在工厂、家庭等复杂场景，从小批量试用向常态化部署和规模化应用迈进。我国正抢占具身智能发展先机，15/5规划纲要已将具身智能纳入未来产业重点战略布局。今年6月，工信部、国资委启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动，目标到2026年底凝练形成100个以上高价值应用场景，带动形成万台级规模落地能力。
5: 在机器人领域，中国不仅拥有全球最领先的供应链，在技术的研发和场景的落地上，无疑也走在了全球的前列。不仅如此，作为一个大国，我们也看到中国一直在倡导科技向善，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用技术进步增进全人类福祉。
6: 在一些行政事业单位，有些房产、车辆、科研仪器等国有资产，虽然没有了使用场景，但并不是没有价值。如何将它们盘活，实现物尽其用？来看记者调研。
7: 在青海，最近新增了14台工程机械设备，投入到了公路养护上，缓解了当地养护设备不足的难题。让记者没想到的是，这些设备之前是学校里的教学实训设备。
8: 是咱们青海职业技术大学划拨调入咱们新理工大的，确实帮了很大的忙，节约了咱们的成本。
7: 交通建设一线的工程机械设备为什么来自教学课堂？在青海职业技术大学，负责人告诉记者，因为专业优化调整，取消了实训课程，这些挖掘机、装载机用不上了。
9: 它没有到报废年限，而且这些设备还是处在一个极好的使用状态，我们也很发愁怎么去处置这些资产。
7: 两家单位，一个愁闲置，一个愁紧缺，各自都有头疼的问题，却没有办法。记者在调研中发现，这种情况并不是个案。长期以来，由于国有资产分散在不同层级、不同部门、不同地区，形成了一方积压、一方短缺的结构性矛盾。
10: 供需双方它的这个信息不是特别对称的啊，可能有闲置的这些出来了之后呢，我们这个需求比较旺盛的地方呢，他又不知道
7: 如何打通供需信息壁垒。记者在调研中注意到，财政部去年搭建的全国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调剂共享平台正在尝试解决这个问题。
11: 我们调剂共享平台呢，已经实现了中央和地方这个资产调剂共享数据的一网汇聚。最小的那就是从那个桌椅板凳、办公电脑，大的有公共用车、科研仪器、海上的那种巡逻艇都有调剂的。
7: 刘波告诉记者，这个调剂共享平台分为调剂、共享、需求三个板块，中央、省、市、县四级行政事业单位都可以在上面发布和检索自己的需求，哪怕是县里的行政部门也可以申请中央或者省市部门的资产设备，按照资产价值由中央和地方部门分级审批，只要是调剂划转就可以无偿使用。
11: 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它整个的所有权是国家所有的，实行的是政府分级监管，各部门及其所属单位直接支配的管理体制，所以在各个单位之间才可以无偿划转，物尽其用，梯度使用，把节约的这部分钱用于发展所需、民生所盼。
7: 目前平台已经在全国发挥了积极作用，湖南的吉首大学已经使用上了广东的中山大学的科研设备，江苏省环境监测中心的大型分析仪器顺利走进了南京师范大学的课堂。
12: 如果我们自行采购的话，从一开始立项到最终拿到这个设备的话，至少需要一年的时间，现在走调剂这个过程的话，我们大概花了3个月。
7: 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调剂共享平台已汇聚71万多条供需信息，累计完成9万台套资产调剂，按资产原值已节约预算资金约16亿元。
3: 当前各地工业领域持续加大技术革新力度，深挖资源循环利用潜力，加快清洁能源替代，高耗能产业绿色转型多点突破，节能降碳取得显著成效。
13: 今年以来，通过创新冶炼工艺，钢铁行业节能降碳跑出加速度。上半年，我国重点钢企能耗持续下降，余热余压回收自发电比例超60%。3年极致能效工程已累计减排2氧化碳6000万吨。不只是钢铁，像这样依靠技术革新实现节能降碳的实践，正在众多高耗能行业广泛落地。在成都南波，新一代玻璃熔窑智能燃烧系统刚刚正式投入运行，它就像一个智慧大脑，可以第一时间发现异常耗能，并实施最优解决方案，每年可减排2氧化碳超2万吨。生产端技术创新的同时，各行业还在积极推动资源循环利用。在重庆华新地维水泥厂，通过自主研发的大比例燃料替代技术，将工业边角料等各类固体废弃物参与燃烧，化石燃料替代率突破65%。工业固废变身为生产绿色口粮，既破解固废处置难题，又有效降低化石能源消耗。
14: 目前全国水泥工业固废燃岩材料平均替代率已达27%，可每年减少2氧化碳排放量2000多万吨。
13: 如今我国大宗工业固废综合利用率正稳步提升，预计到2030年，废钢年回收利用量将达到3亿吨，废纸、废塑料年回收利用量分别达到8000万吨、2200万吨，再生有色金属年产量也将达到2500万吨。 今年国家正式启动为期3年的节能降碳攻坚行动，覆盖钢铁、水泥等9大高耗能产业，3年内将推动低效产能清零，带动产业向高效、清洁、低碳、循环方向转型升级。
3: 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进都市圈一小时通勤建设，推动城际通勤告别长途跋涉，实现便捷直达。
13: 每天清晨5点半，天津首趟直达北京的跨省公交车准时发车。
15: 以前要么拼车，要么住北京，现在就是50分钟左右就能到公司上下班，就特别方便。
13: 便捷的城际通勤背后是政策层面的系统布局。今年以来，交通运输部和京津冀3地政府及有关部门制定实施方案，支持涵盖北京市及环京12个区县等地区，率先在一小时通勤圈建设上实现突破。作为都市圈通勤的主动脉，首条横跨京冀的城市轨道交通线路22号线红庙至平谷25号开启空载试运行，向年底基本具备开通条件目标迈出了关键一步。目前我国都市圈城际通勤建设正围绕廊道快速化、枢纽便捷化、服务同城化、出行智慧化4大核心方向统筹推进，未来随着就业和消费半径的扩大，充分释放都市圈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带动作用。根据规划，到2030年，主要都市圈内具备一小时通勤条件的人口覆盖率将达到75%。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等部门今天联合发布通知，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1年的道路机动车辆产品生产一致性和质量提升专项行动。这次监督检查重点包括智能网联汽车安全保障能力、企业设计开发及生产能力、产品生产一致性情况等4部分内容。国家知识产权局、国家数据局近日联合印发文件，加强知识产权数据资源开发利用，将健全知识产权数据资源管理制度，完善知识产权数据资源标准体系，稳妥推进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新技术应用。国家医保局日前启动建设医保病理云，发布医保病理云索引编码规则，为患者每一次病理检查生成全国通用的专属身份证，逐步实现病理数据云端存储、医疗机构跨区域、跨机构调取，为患者节约就医时间与经济成本。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门部队于昨天组织第27次建制单位轮换，新进驻澳官兵和车队全员全装从横琴口岸进入澳门荡仔军营。据介绍，此次轮换进澳的官兵进驻前进行了扎实训练和认真学习，具备履行澳门防务的能力素质。8月26号晚，平陆运河通航前实船试验顺利结束，有效验证了枢纽船闸、航道设施、通航调度系统的适配性与安全性。同日，马道、起石、青年3大枢纽的油水联合调试也全面完成，为平陆运河9月通航奠定坚实基础。全国首列中老泰图定快速班列日前从郑州国际陆港驶出，班列经磨憨口岸出境，5到6天后直达泰国临查班，运行时长较以往班列压缩2到3天，为货物出口东盟打造高效物流通道。根据尼泊尔警方等方面今天发布的消息，该国北部热索瓦地区发生的泥石流灾害目前已造成至少289人遇难、910人失联，失联人员中包括数百名外籍游客。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今天表示，泥石流灾害已导致35座可通车桥梁、45座吊桥和40公里的铺装道路受损，给热索瓦等河流沿岸地区造成了严重风险和危机。初步估计，灾害导致河流沿岸多地出现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尼泊尔政府已启动应急响应，以尽快抢通受阻道路，恢复供水、供电和通信。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陆军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26号表示，伊朗的军事方针已从防御转为进攻，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充分准备，在必要时对敌人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称，如果美国不接受伊朗提出的解除封锁和制裁等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将不会重新开放。26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致函联合国，谴责美国对伊朗的经济施压是经济恐怖主义行动，违背联合国宪章。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一天表示，他没有为美伊恢复谈判设置时间表。他称，美国已经取得了非常大的胜利，伊朗的经济正在崩溃。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俄罗斯媒体26号报道，俄罗斯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在接受俄媒采访时表示，日本领导层针对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鲁普岛（日称泽桌岛）发表的相关言论，应被视为对俄罗斯领土完整的侵犯。日本领导层应正视本国侵略历史。沃洛金强调，二战期间日本军国主义对多国造成严重伤害，并为此受到惩罚。如今日本领导层又重拾危险论调，只会再次遭遇失败。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省长莫伊26号表示，从9月8号起，该省将对进口的美国酒类商品征收50%的对等关税，以回应美方此前宣布的相关关税措施。莫伊还表示，他支持加拿大联邦政府对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利尔同一天称，在美加两国上周贸易谈判破裂后，双方之间目前没有开放的沟通渠道。26号，世界卫生组织通报称，乌干达本土本轮埃博拉疫情已宣告结束，刚果金疫情仍在蔓延，且跨境扩散风险持续走高，非洲多国已升级应急防备。截至24号，刚果金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5656例，其中死亡2715例，病死率接近48%。
6: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3: 感谢收看，再见。
6: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防灾减灾救灾和安全生产等工作，陈小江主持会议。
1: 陈小江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埃尔肯土尼亚兹出席。
0: 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会见全国妇联系统港澳执委和特邀代表考察团。
1: 1至7月，新疆新增并网新型储能397万千瓦、1437万千瓦时，新型储能并网规模位居西北第一。
0: 我区24家企业率先享受跨境贸易高水平开放试点政策。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8月27号召开会议，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主持会议。
2: 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了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要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聚焦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锚定党中央

0: 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统筹发展和安全，坚决维护社会大局持续稳定、长期稳定，扎实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以就业为导向，加快构建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着力办好就业、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民生事业，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十五五时期新疆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极限思维、底线思维，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要加强加密监测预报，及时发布地震、强降雨、山洪、泥石流等灾害的风险预警提示，坚决执行转移避险刚性要求，紧盯重点区域和灾害隐患点，深化排查整治，统筹抓好秋季森林草原防火工作。要提升应急处置能力，加强抢险力量预制，健全完善应急预案，推动防灾、减灾、救灾和安全生产各项措施落实到位，坚决维护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研究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部署要求，强调要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准确把握专项斗争总体要求、工作原则、实施步骤，强化工作责任，突出打击重点，依法严厉打击各类涉黑涉恶违法犯罪，把打击黑恶势力和反腐败基层拍蝇结合起来，深化重点行业领域源头防范整治，坚决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守护各族群众安居乐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自治区党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8月27号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部署，总结自治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党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陈小江主持会议并讲话，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吴布利、自治区政协主席努尔兰阿卜都满京、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自治区党委副书记陈明国出席会议。田香丽、玉苏府江麦麦提、哈丹卡宾、王林、王刚、凯塞尔阿卜都克热木、自治区有关领导、自治区党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和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0: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充分肯定学习教育工作和成效，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提出明确要求。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部署要求，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会议指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自治区党委立足实际，统筹谋划组织实施，全区各级党组织一体推进学查改，学习研讨扎实深入，查改问题全面精准，整改整治有力有效，实践转化成果显著，取得了明显成效，达到了预期目的。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部署要求，推动学习教育常抓不懈、久久为功。要健全教育培训长效机制，强化理论武装，加强党性锻炼，持续深化教育培训，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不断提高各级领导干部综合素质和履职能力。要健全纠偏正向长效机制，常态化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动真碰硬整治新官不理旧账，搞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等顽瘴痼疾，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着力解决各族群众极难筹判问题，用实实在在的政绩取信于民。要健全科学决策长效机制，深化调查研究，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坚持依法决策、依法办事、依法用权，确保每一项

0: 决策都符合客观规律和群众利益。要健全精准识人长效机制，树立正确选人用人导向，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健全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完善激励保障措施，让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实际突出的干部受到重用。要健全从严监督长效机制，强化领导干部从政行为监督，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形成有效震慑，着力补齐制度机制短板，推动广大党员干部自觉在纪律规矩的框架内履职用权。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坚持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在新征程上奋发有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要筑牢对党忠诚，坚持旗帜鲜明讲政治，坚定不移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提高工作本领，正确处理发展和安全、全局和局部、治标和治本、险绩和前绩的关系，自觉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扎实做好事关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要突出实际实效，推进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紧贴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开创新疆各项事业新局面。要坚持求真务实，推动各级领导班子和广大党员干部把心思用在干事创业上，把功夫下在狠抓落实上，当好崇尚实干的行动派，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精神境界，努力把习近平总书记擘画的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1: 8月26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在乌鲁木齐会见了全国妇联系统港澳执委和特邀代表考察团一行。
0: 陈小江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欢迎考察团一行到来。他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扎实推进改革发展稳定各项事业，社会大局保持持续稳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人心，高质量发展势头强劲，基础设施日益完善，对外开放大门越开越大，生态环境保护成效明显，新疆步入了发展最好、变化最大、各族群众得实惠最多的历史时期。全国妇联始终关心支持新疆工作，推动妇联系统倾力支援新疆。此次组织港澳执委和特邀代表来疆考察，必将有力推动新疆妇联工作，深化新疆同港澳地区交流合作。希望全国妇联一如既往支持新疆妇女事业发展，指导帮助新疆推进巾帼建功行动、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维护妇女合法权益、深化妇联改革等工作，引导各族妇女更好发挥半边天作用，携手讲好中国新疆故事，积极展示新疆各族群众安居乐业的新气象、新面貌，推动新疆与港澳地区加强合作，带动企业来疆投资兴业，促进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扎实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全国妇联副主席、书记处书记林怡介绍了考察团此行的情况。他表示，全国妇联首次组织港澳执委和特邀代表赴新疆考察，得到了港澳代表的积极响应和踊跃参与。此次考察活动旨在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港澳工作的重要论述，积极宣传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的成功实践和新疆妇女事业发展成就，促进香港、澳门与新疆在妇女领域的务实交流与合作，共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助力港澳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澳门妇联总会永远会长贺定一和港区妇联代表联谊会会长陆海表示，这次来到大美新疆，目睹新疆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的显著成就，感受到各族干部群众团结一心、共同奋斗的浓

0: 后氛围。香港和澳门持续繁荣发展是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生动体现，也离不开新疆等全国各省区市的关心和支持。希望以此次考察为契机，加强与新疆在妇女事业领域交流互鉴，积极搭建平台，深化经贸合作、文化交流和人员往来，共享机遇，共同发展。将把在疆所见所感介绍给香港和澳门市民，讲好中国新疆故事，促进港澳民众厚植家国情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张迎春、哈丹卡宾、凯塞尔阿布都克热木、穆赫亚提加尔穆哈买提、库兰塞富汉、张文胜，全国妇联有关同志、中央港澳办和香港中联办、澳门中联办有关同志、自治区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和自治区妇联执委、妇女代表等参加会见。
1: 新疆加快打造新能源加储能协同发展新格局。今年一至七月，全区新增并网新型储能397万千瓦、1437万千瓦时，新型储能并网规模位居西北第一，全国前列。
2: 位于吉木萨尔县的这个100万千瓦光伏发电加20万千瓦、100万千瓦时全钒液流储能一体化项目，是全国规模最大的全钒液流储能示范项目。转入商业运行3个月时间，项目发挥削峰填谷作用，有效解决了新能源发电波动问题，助力绿电消纳和江电外送。
3: 累计向电网输送清洁电量超3亿千瓦时，配套光伏期光率降低10%以上。
2: 据测算，项目通过储能调节作用，每年可以减少光伏气电量约2.3亿千瓦时，对应减少标准煤消耗6.9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9.04万吨。项目的平稳运营，为我国100万千瓦级新能源基地配套常识储能提供了示范样本。目前，新疆新能源装机规模占电源总装机的比重超过60%。新能源大规模集中并网，对电网调峰、调频、调压及负荷调节能力提出更高要求。今年以来，我区统筹推进新能源与新型储能协同布局。截至七月底，全区累计建成并网新型储能规模2415万千瓦、8496万千瓦时。
4: 大规模储能项目建成投应，与千万千瓦及新能源基地建设互相配套，配合煤电灵活性改造，补齐系统调节短板，提升本地电网接纳新能源的上限。
5: 国家外汇管理局新疆分局跨境贸易高水平开放试点实施细则近日在乌鲁木齐正式落地。作为全疆首个试点地区，试点首个工作日，24家涉外企业率先享受政策红利，累计办理34笔跨境贸易便利化业务，涉及跨境收支金额达1498.71万美元。深耕通信服务领域的一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就成功办结了28万美元服务贸易赴汇业务，切实享受到了政策红利。
6: 以前我们办理5万元以上服务贸易赴汇，需要提前到税务局做备案，流程和办理的周期都比较长。试点政策实施以后，办理的效率明显有所提高，资金周转的效率也更快了。
7: 本次实施细则呢，就相当于给经营合规的优质外贸企业呀，发放了一张绿色通道卡。经试点银行遴选认定的企业，可以享受便利经常项目外汇资金收付、优化新型国际贸易结算等8项外汇收支便利办举措。
5: 新政落地后，合规优质企业办理经常项目收付汇，可免于主笔提供合同、发票、报关单等基础单证。支持企业与境外同一交易对手的多笔收支嘎差清算、超期退汇、服务贸易带电分摊等特殊业务办理，取消事前登记备案环节。金融机构精准对接企业需求，推动便利化政策直达市场主体。目前已有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等11家银行将37家企业纳入首批试点名单。
8: 上海市持续输出优质医疗资源，扎实推进医疗援疆工作，有效提升当地医疗自主发展能力和服务水平。日前，第12批上海援疆医疗队专家已抵达喀什，开启了新一轮医疗援疆工作。
2: 刚到喀什地区第二人民医院不久，来自上海市胸科医院心胸外科的戴黄栋教授就带领当地医生完成了多个心胸外科高难度手术，其中多项手术是南疆首例，不仅提升了医院诊疗水平，

0: 还为更多患者带来希望。
1: 当天晚上都能动手术了，全体医护人员我都不知道怎么感谢他们呢。现在我老公也恢复得可好。
2: 看到一例有着主脉瘤的病人，潜望镜的技术来治疗他疾病，这个是南疆首例，让他们尽量的能够多开展一些微创手术，同时提高一些医疗质量，这个是我们奋斗的一个目标。
0: 除了手术代交，第十二批上海援疆医疗队还对全院29个学科以及7个平台科室进行了全面调研，针对优势学科和短板学科进行梳理，并在此基础上组织12家上海三甲医院与喀什地区第二人民医院集中签署11个临床医学中心共建合作协议，两地医疗协作再次扩容升级。
3: 比如说我们和上海市肺科医院成立了一个肺部疾病的一个诊疗中心，和上海的红房子医院成立了科疾病的诊疗中心，和上海的第十人民医院成立了重症医学的诊疗中心，在优势学科能够进一步做强，同时把我们的短板的学科也能够补齐。
0: 如今在上海组团式医疗援疆的推动下，喀什地区第二人民医院收治疑难重症疾病的能力从2022年的全疆第16位升到今年的第3位，沪喀临床医学中心也从9个扩容至11个。
4: 8月26号，第4届石家恩城市管理局长联席会议在乌鲁木齐举行。来自全国2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48座城市的城市管理从业者及专家学者参加。
5: 这个会议就是全国城管系统的一个跨区域的分享经验、解决难题的行业大聚会。那其中10呢，就是重庆、西安、长春、合肥等10个发起城市 ；N 呢，则是不限地域、不断扩大的朋友圈。那大家肯定很好奇，这么一场全国性的城管会议，为什么选在了乌鲁木齐？
6: 还是在乌鲁木齐桥梁检测的，在整合大小企业的供热啊，在这个机械化覆盖率清扫，在全国大部分地方是领先的。
7: 今年乌鲁木齐更新改造供热、燃气、给排水等老旧管网440公里，街头巷尾增添便民座椅超过8000个，新建口袋公园、小游园20个，还对中心城区100多条背街小巷开展了整治工作，一点点地抠城市治理的细节。
8: 比如说物业的这一块噪声扰民，学习回去要做重点来部署，怎么样把城管这个工作的这个规范化、文明执法这一块做到进一步提升。
7: 对于未来的城市管理，新疆也提出了自己的办法：微改造、精提升、暖民心，不搞大拆大建，聚焦百姓日常出行、消费、休憩等场景，进行精细化改造，提升城市品质。
9: 鼓励各地啊引入社会化资本，给公园啊注入更多的液态，也非常注重这个背街小巷，围绕的这个街巷空间、建筑立面、环境卫生、公共设施、交通配套、绿化小品6大维度，我们设置了40项量化考核指标。
7: 这次会议还设置了3大专题分论坛，与会人员从不同维度探讨如何把城市管理做得更精细、更智慧、更有温度。
4: 本台播发新市快评《共治共惠城市治理新图景》，这场汇聚全国48座城市、260多名行业代表的全国性盛会，既是对乌鲁木齐城市治理成果的高度认可，也为全国城市精细化、智慧化治理搭建了互学互鉴、协同共进的平台，彰显了新时代城市管理精治暖的全新发展导向。城市的治理温度藏于细微之处，城市的发展潜力源于持续精进。这次盛会的价值不止于成果展示，更在于双向赋能、取长补短，持续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治理模式，让城市既有颜值品质，更有温度情怀。
0: 作为第3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的预热活动，作家毕淑敏长篇小说《昆仑约定》读者见面会暨同名有声小说首播仪式8月26号在乌鲁木齐举行。《昆仑约定》是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讲述了高原边防官兵的青春抉择与家国坚守。作品入选2025年度中国好书，获评当代长篇小说论坛2025年度长篇5佳作品。
10: 书中谈到了8名女兵班的战士，也勉励着我们当代的女性一定要去做努力、多奋斗。
0: 为打造这部同名有声小说，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全国知名演播艺术家仲维维领衔，联合20位演播人员共同参与录制。主创团队连续3个多月加班排练，最终完成全部内容录制。8月31号起，将在 FM96.1、AM895新闻广播、FM92.9文化旅游广播、FM94.9交通广播、FM103.9音乐广播陆续播出。
11: 我要用声音呈现一种在严酷环境里不动声色的深情。如果你在某一天听到了广播小说《昆仑约定》，忽然觉得心里被什么东西轻轻地撞击了一下，那就是昆仑山透过纸页把那群军人冰封多年的心跳轻轻地传给了你。
12: 我听了以后特别的感动，也希望更多的听众们能够去感觉多少年前我们边防线上可歌可泣的故事，向他们致敬。
13: 这个暑假，福建、山东、天津等地师生及最美家庭代表走进新疆，通过文体互动、家风共建等活动，搭建跨区域交流桥梁。
0: 福建、新疆两地师生座谈交流活动日前在昌吉举行，闽昌两地学子同台展演特色节目、互赠礼物，并混合组队开展趣味比赛，在运动中增进情谊，共同成长，
14: 结识很多新朋友，也领略了不一样的文化。这段珍贵的经历一定会一直温暖着我。
0: 暑假期间，辽宁省营口市和乌苏市联合开展了最美家庭交往交流交融主题活动，两地家庭走访特色庭院，体验农耕文化，共话优良家风。
15: 这样的活动特别有意义，把我们两地家庭的心紧紧连在一起。
16: 我们常常电话、微信互致问候，希望这份跨越千里的情谊在今后越走越近，越处越浓。
0: 在策勒县，天津市津南区五户最美家庭代表与策勒县五户最美家庭代表欢聚一堂，互赠特色礼品，签订联心卡，正式开启结对牵手、互帮互助的共建新模式。天津市最美家庭代表还走进策勒县战斗渠纪念馆、打马沟佛教文化遗址博物馆，开展研学参观。
17: 特别震撼，先辈们同心共筑改变家乡，也让我更加明白了各民族团结的力量。
4: 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马上项目库尔勒分赛场今天全面开赛。
18: 我现在是在马上项目库尔勒市分赛场，随着开赛仪式的正式开始，所有参赛马匹骑手已经全部集结完毕，正式进入赛程。
7: 本届运动会马上项目为期6天，包括民族马术、雕羊、赛骆驼三大竞赛项目，以及姑娘追、马上决力两大特色表演。来自全疆13支代表队的336名运动员带着173匹骏马、16峰骆驼参赛。
19: 8月份开始系统性的接触这个跑马射箭这个项目，可以从别的代表团里面学习他们身上的一些优点。
20: 准备了近1个月，今天的表现还可以，比上的特别好，我和马配合的也不错。
7: 本届赛事设置伊犁、喀什两个赛区及马上项目库尔勒分赛场。8月26号，随着网球项目收官，本届运动会伊犁赛区的18个大项全部结束。
13: 国家能源集团新疆电力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赵新一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国家能源集团纪检监察组纪律审查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监察委员会监察调查。
4: 下面请看简讯。
7: 今天，第7批新疆少数民族专业技术人才特殊培养工作座谈会在乌鲁木齐召开。据了解，新疆少数民族专业技术人才特殊培养工作自1992年启动实施以来，前6批累计培养专业技术骨干8300多名。 今天，新疆丝路优质果蔬加工创新研究院在乌鲁木齐揭牌成立。该院是全疆首个依托龙头企业产业联盟打造的新型研发平台，融合科研、院校、企业三方资源，把产业需求转化为科研项目，助力新疆果蔬全产业链提质升级。
0: 今天，海关总署国际检验检疫标准与技术法规研究中心、乌鲁木齐海关等单位在我区举办技术性贸易措施巡讲，围绕中亚国家进出口植物产品相关检疫要求等内容授课，提升新疆企业跨境贸易合规经营与国际市场开拓能力。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服务新增教师积分优惠，会员中的教师乘坐9月10号到12月30号的旅客列车到站后，即可获赠票面金额10倍的积分，用于兑换火车票或办理座位升席。相关车票今天开始陆续发售。8月26号，连胜中云坊杯全国楹联书法巡展在哈密市图书馆开展。本次展览精选了重庆、江津两届连胜中云坊杯全国楹联书法展的100件优秀作品来将展出，展期将持续到9月10号，面向公众免费开放。
1: 2026年杭阿童新杯篮球联赛暨阿克苏市村 BA 篮球争霸赛本周开赛。本届赛事由援疆资金全力支持，将持续到10月份。与往届不同，今年有8支女子篮球队参赛，实现了男女篮同赛。
13: 节目的最后，一起走进吉木萨尔县梧塘沟，感受诗意山水。

0: 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准东行，准能行。

人呢？赶快上！哎呀，这个地方太破了，是人住的，真的是。哎呀！

0: 헤매러 그래 도쿠다
1: 다카 你说什么 我听不懂
0: 中国人
1: 你呢 다카 不管你是中国人
0: 还是日本人，劝你把枪放下。这边都是远征军的兄弟们。现在是哪一年？民国34年。
1: 昭和24年。1945年。怎么说都可以的。
0: 这是哪儿啊？
1: 啊，这是缅甸腊戌。
0: 腊戌。
1: 哎，腊戌。啊。
0: 部队分好多少？
1: 中美联合的驻缅甸的远征军，38师114团。
0: 指挥官是谁？
1: 参谋长杜国伦。
0: 中美联合部队。
1: 对。
0: 为什么有日本国旗啊？
1: 啊，这个营地原来是日本人的指挥部，现在不是了，是远征军的。
2: 人呢？在哪儿？快查！
1: 大哥，他们是来抓你的吗？我告诉你啊，这里都是原始森林，你逃不出去的。
0: 别说话。高强镇。

0: 小了啊。我现在问你几个问题，你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叫什么名字？
1: 你是谁啊？
0: 问你话呢，你叫什么名字？
1: 你们为什么不靠这儿啊？
0: 我再说一遍，现在是我在问你。
1: 我知道你问我，我现在在哪儿呢？
0: 你最好想清楚了，就算你不是日本人，起码也是汉奸走狗，我现在就可以杀了你，没人能管得了。
1: 我是中国人，中国人。
0: 我再说一遍，你叫什么名字？说呀、啊！
2: 杜参谋长，杜参谋长，杜参谋长啊！杜参谋长，哦哦哦哦哦，少安勿躁，少安勿躁啊！小夏，小夏，小夏，小夏。

0: 陆参谋长，秦科长，我刚才就觉得有点面熟，然后呢，我就给我们战略打了一圈的电话，我终于想起来了，
1: 我看过他在军统档案的照片，他就是文一山最器重的徒弟，杀了两个军统的兄弟，做了日本人的走狗的欧孝安。
2: 什么走狗？
3: 你说他是欧孝安？
1: 对呀，你和他都是文一山的徒弟。哎呀，按道理啊，你还要叫他一声大师兄呢。
3: 他当年不是被处决了吗？
1: 对呀，当年被魏站长还有小苗在香港枪毙了。对呀，那死而复生呢？哎，我再看看，我再看看。哎，
3: 参谋长，既然是我们重庆站的叛徒，那我建议还是交给我们来审吧。
2: 既然是汉奸，那行，多一事我不如少一事，交给你们了。
1: 想想想想想想，晚上请侬吃老酒啊！秦科长，你审，我监审。
3: 我叫秦墨清，我也是文老师的徒弟，咱们俩算是师出同门。你放心，我会帮你的。
4: 你也是文一山的徒弟，我们都是军统的，对吧？
3: 是，都是军统。
4: 那这是哪儿啊？把我靠在这儿什么意思啊？
3: 你当年因为背叛党国，被重庆站处决了。
4: 那你们是不是认错人了？我不是那个欧小安吧？
1: 欧小安，你不要装傻，不要装傻！
3: 你审还是我审？
1: 不好意思，
3: 你是失忆了，还是脑子被打傻了？
4: 你们是重庆站派回来接我的，对吧？
3: 欧小安，你要是再跟我装糊涂，我可真帮不了你。你从哪儿逃出来的，还记得吗？
4: 我没跟你装
3: 糊涂。810还记得吗？
4: 我说你们是不是下里叫来接我的？
1: 大乔和也呢？你和大乔和也一起被枪毙的，你们一起死而不生了吗？
4: 什么意思啊？大乔和也是谁啊？你们把我铐着什么意思啊？
2: 不是，你们给我换这么身衣服干嘛？
1: 他在装失忆，他在装失忆。
4: 我没装失忆，我问你，我铐着什么意思？
3: 啊？看起来不像是。
4: 来来来来，谁装失忆？谁装失忆？怎么回事？啊？
3: 看着不像是什么。
4: 给我松开！
1: 给他打镇定剂，给他打镇定剂！
4: 你给我松开！
2: 从他脑部的 X 光情况来看，他的脑部受到了不小的损伤，所以他的记忆很混乱。很多事情记不起来，
1: 这是我打的，
2: 情绪也很不稳定。
3: 难道都是失忆了？
1: 这不可能，他是装的，你被骗了。
2: 就算他骗得了我，他也骗不了这个。
3: 他还有可能恢复吗？
2: 现在还没有办法判定，有些人可能慢慢会恢复，有些人可能终生都无法恢复。尤其是他的脑部本来就有淤血肿块，再加上受到了这么严重的外力打击。
1: 港发，这是一问三不知，不怪我，这不能怪我呀。
3: 先把人带回重庆吧。
1: 秦科长说的对，这样我马上啊，给站里发一个电报，让魏站长下猛文啊。
3: 不行，这个人关系太大了。这样，你直接给总部派封电报，把情况先说清楚。
1: 哎，有个魏站长不太好吧？毕竟我是他委派过来的。
3: 那毛副主任，您认为我怎么做合适呢？
1: 就按秦科长说的，那
0: 麻烦您给总部发个电报啊。对啊，不要提我，我假装我什么都，我什么都不知道啊。

0: 哦，对了，魏站长，你还记得就你们站登报叛变那个传奇人物吗？
1: 那当然记得，文一山副站长的高徒欧小安，
2: 是我们魏站长亲自带着锄奸队去把他和大乔一起干掉的。
0: 为此你锄奸有功，后来者居上，取代了文一山成了代站长。
1: 无论职务高低，都是为老板和党国效力的。
0: 可你这锄奸锄的，这是野草烧不尽呢。啊，哎，你自己看看吧。这人怎么活生生跑到缅甸去了？老板交代你的事情啊，高明。
2: 哎，是我亲手杀的。
1: 是我亲眼看他杀的呀。

0: 这照片是今天早上送到的，人就躺在我们远征军的营地里，活得好好的。查，一定要把这件事查清楚。这明明把他杀了。
1: 好了好了，
0: 老板说了，用最快的速度把欧教安押回重庆。是。调查清楚八幺零和大教会的情况。魏站长，别再押错地方了，行吗？
2: 来，谢谢。
3: 谢谢。来，俗话实说，因为觉得我们两个蛮般配的。怎么看出来呢？哎，你看，第一次咱们联手就抓到欧秀安这条大鱼，这比两口子还有默契啊，是不是？
2: 你们俩手拉着手跟我说这个合适吗？
4: 战争结束就是今年的事儿了。
3: 想得太轻松了你。
5: 长的思想不够你们学吗？卖这种歪门邪道的东西，共产主义的病毒传播得挺快啊！走，今天上午。
6: 少棠刚从古河回来，缴获了一大批日本的毒气弹，这给咱们重庆站立了一大功啊！少棠，
7: 前方战事如何？
6: 卫站长，日军在南方战区投放了一批芥子气，那是一种霉烂型毒气弹，目前共发现两种状态，一种是红罐，它的使用限制较大，气温过高时不易使用，一般是在低气压风速小而稳定，且风向正好吹向敌方时杀伤力最大。
7: 另一种是填充在炮弹中的，也是士兵们缴获的那一批。
4: 这和缅甸的不太一样，那边疫情的情况我有所了解。这和之前爆发的鼠疫相比，它的活性更强，传播力更广。
8: 综合此前的情报，810确实是在缅甸，这就说明，洛英计划并没有被终止。
7: 郑院长，现在不敢妄下推断啊。
4: 少棠，你对这个洛英计划最了解。 我会把所有的第一手资料都给你，希望你很快锁定810和大小合影。
7: 是。
4: 二位，有件事我真是百思不得其解啊。你在38师的那个学生，从缅甸带回来一个人，这个人跟你们二位。
0: 后有缘人。
1: 什么人
0: 啊？你的另外一个学生，差点做了老冯的女婿。
1: 孔雪环。

0: 已经安排好了，今天晚上咱们住这儿啊。
1: 破破烂的行不行？哎，你们几个到那边去看看。
2: 哎，里面请，里面请。啊，你们先休息啊，有事喊我。
0: 好。
1: 就这，哎呦，凑合凑合吧。
0: 你们俩住这屋，我住外面。
1: 哎，过来，坐下。那，哎，哎呦，
3: 哎呦，你办事真细致啊，真是专业。
1: 小江农啊，干我们这行的，脑袋一直提在裤腰带上，哪能摆？能摆？再说了，你小时候要是跑了，我估计怎么交差？

0: 测血压的时候别乱动。又测血压？哎，真是，这地方也太破了。屋里没热水了，麻烦你去楼下打一壶。我去。
1: 。
0: 血压没问题啊，这几天感觉怎么样？
2: 头晕眼花，老是幻听，我还听不清楚。
0: 头疼是你创伤之后正常的生理反应，现在医疗条件有限，只能保守治疗。至于你说的幻听，可能是你记忆恢复的一个过程。你要是想起什么了，可以及时告诉我，方便后续的康复治疗。
2: 你对我的事儿挺感兴趣的啊。
0: 我是医生，而你是我的病人，是我从死人堆里把你救出来的，我当然不希望自己的努力都白费了。而且帮你恢复记忆也是我作为医生的责任。
2: 你对我的身份也很感兴趣啊。
0: 我救你的时候你可是穿着日本军装的。我不仅是一个医生，也是一个中国军人。现在时局混乱，我当然要对你这种身份不明的人保持该有的警惕。
2: 我裤子口袋里有一个布条呢。
0: 那个布条很重要吗？跟你穿着日本军装有关吗？
2: 你说你把我从死人堆里救出来，我的东西呢？
0: 是我救的你，但医生不负责遗物清理的事儿。
1: 怎么样，这小子死不了吧？
0: 没什么事儿，你看好他，重庆那边还等着审他呢。他要是出什么意外，到时候就不知道死的是谁了。
1: 哎，你怎么能这么跟我说话呀？啊！老实点，不要乱动。
3: 看来看去就这一首曲子。

0: 沙糖，侯小安突然出现，你怎么看？
1: 我只是没想到他还活着。
0: 是啊，不仅活着还回来了，我觉得这里边不简单呢。先不要让静贤知道。
1: 是啊，
0: 不过我的态度可没变啊。欧小安不管回不回来，有件事情是板上钉钉的，你和静贤一定是要结婚的，你是我选的女婿，知道吗？欧小安是党国的叛徒，重庆站救不了他，文一山也救不了他，回不回来都不济于事。依我看，你们俩还是抓紧把该办的事办了。
1: 谢谢冯副站长，那个太好了，有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2: 放心什么呀？
0: 啊，
2: 爸，小唐，你们在说什么呀？
0: 问他，问他。
1: 刚才啊，冯副站长提议说让咱们啊赶紧把订婚仪式办了。
2: 真的呀，爸，你同意了？
0: 我当然同意了。
3: 老爷、啊、小姐，李先生，开饭了。
0: 哦，好好。小唐，你这次去古河很辛苦，我跟静贤啊今天为你接风，咱们多喝几杯啊。
1: 啊，冯队长，饭我就不吃了
0: 啊，
1: 明天一早我还得向沈主任汇报，资料还没做完。
0: 又有新任务？
1: 有项关于生化和防护的工作，上峰可能觉得我比较熟悉吧。
0: 好啊，这是上峰对你的信任，好好准备啊，抓住机会。
1: 是，冯副站长。
0: 还叫冯副站长？
1: 是，爸。
0: 好，去忙吧。
1: 好。
2: 爸，我们吃饭吧。
0: 啊。
4: 哪能意思了？睡床就可以了，哪有资格盖什么被子？真是，这个毯子就完了。我说别装睡了，我有事情问你。民国三十一年的时候，我刚进重庆站，那个时候啊，我就听说啊，行动处啊有个狠角色，叫欧秀安，身手好，枪法准，还有一个超强大脑，能过目不忘，
5: 这经历就够传奇了。先是背叛了军统，然后又投靠了日本人。
4: 你说人这一久才啊，就鲁到处了，啊，方方面面都吃得开，加滚蛋。现在就我们两个人，实话实说，你到底那边的？
5: 你猜我那边的？
4: 那我要搞啊！我在问你呢，敬酒不吃吃罚酒是吧？小心我弄死你！快说。
5: 那我给你讲讲我的过去吧。
4: 哎，可以啊，可以啊，讲讲。
5: 我是从五岁那年就被日本人抓走了。
4: 嗯，
5: 他们就把我带回日本的一个秘密基地，接受严格的训练。
4: 啊，
5: 格斗技啊，枪法呀，生存技巧，信息检测。他们想发展我回国内，当他们日本的奸细。但是我长大了，我知道我是中国人。
4: 嗯。
5: 我一心想回国，
4: 不忘本啊！
5: 我要帮着中国人打他们呀。
4: 然后呢？
5: 有一天，我趁他们不注意，我就跑出来，就跑过丛林啊，接着跑，后面全是山呐，就在丛林里边跑啊，跑啊。他们就追呀、啊，我就跑。
4: 跑哪里去了？跑哪里去了？说着睡着了。行，明天给我继续这个故事。这一半。
6: 吊我胃口。

这个地方我们不能待了，必须马上回重庆。哼，罗世官，上次了，把枪放下来，放下放下来！罗先生，我知道以你的本事，如果你想走，我们两个也拦不住你。但你脑子受过伤，如果你还想搞清楚真相，把枪放下。 跟我们两个一起回重庆。如果你不回重庆，不搞清楚这几年到底发生了什么，那么你将被永远刻在卖国的耻辱柱上。

0: 这次任务直接向戴老板汇报，不用通过我。注意做好保密工作。
1: 您放心，请转告戴老板，
2: 一定完成任务。
0: 那我等你消息。

0: 小子，上来喝杯茶。是。新来的陆安瓜片，尝尝，去火。哼哼。
1: 魏连长，您有什么指示，吩咐就是。哎呦，你这成天跟沈主任请示报告的。我哪敢吩咐你啊！啊，沈主任交代你什么任务啊？
2: 抱歉啊，站长，沈主任交代过，暂不透露。但是我想，戴老板一定会亲自跟您说，我就不抢着说了。
1: 哦，理解，理解。戴老板亲自交代的任务，我不但理解，我还会全力支持。
2: 谢谢站长。
1: 少棠。每个地方有每个地方的规矩，不管是文副站长还是女岳父冯副站长，那都是我的下属，你是他们的下属。那你说说，我下面的人越过我，由我上面的人直接交代任务，我作为站长的不知道是什么任务，你觉得？哼。这事儿好吗？
2: 确实不太合适，站长。但是您有没有想过，如果这次任务我办得好，那都是您魏站长栽培的好，是整个重庆站的功劳。

0: 如果我办砸了，那就是我黎少棠一个人的错。所以站长，您还是不知情为好。
1: 老冯调教的好啊，这么年纪轻轻的就这么懂得人情世故，难怪戴老板这

0: 没什么别的事情，你忙去了。
1: 抱歉，站长，那我先走了。

0: 静娴，怎么还愣在这儿？不是说穿好了下来给我看吗？我选来选去，还是觉得这件好看。你觉得呢？
1: 这件？嗯，这看着眼熟啊。
0: 这个是当年我和欧小安要结婚时选的那件。
1: 以前，少棠见过吗？
2: 没有，这件事儿只有您和欧小安知道，而且他现在又不在了。他万一要在呢？
0: 什么？爸，
1: 老爷，您的秘书来了，他说有重要的事情要向您汇报。
0: 好，我就来。
1: 好，爸，
0: 你
1: 静娴。 让少棠知道了不好，换一件吧。明天去挑件最好的、最贵的，啊。
3: 冯副站长，
4: 刘秘书，你这么晚来找我，出什么事了？
3: 欧雄安、秦墨清和毛仁勋他们三人前天从缅甸出发，在云南出现了状况，遇到了日本人派来的杀手。
0: 人没事吧？
1: 万幸，咱们站的人都没事。现在已经安全上了飞机，两个小时后便回抵达重庆。魏站长吩咐，直接把欧小安押到站里。
0: 押到站里？
1: 是。
0: 欧小安还活着。
1: 小刘，你先回去，告诉特级科的人都给我回站里去。
0: 是。
1: 爸，您告诉我，欧小安是不是还活着？
0: 静娴，你别激动。 爸爸也是刚刚收到消息， 欧小安。

0: 后退，对，再来一遍啊，前进，后退，准备，左右交叉走，一哒哒，二哒哒，三哒哒，四哒哒，后退准备，左右搭走，一二三四，对，一哒哒，搭手，对，来一下啊，
1: 你来了，
2: 练舞呢？
3: 你未婚夫来了呀，那我们就不打扰你了，
1: 走走，快走快，
3: 我们先走了，
1: 走走走走，小安，你再陪我练一遍呗，不然我怕我在婚礼上会出丑。来，你怎么了，
2: 小倩？
1: 怎么了？
2: 关于婚礼的事儿，应该不能举行了。我今天来是跟你道别的。

0: 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发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时尚高端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 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喂喂喂，
6: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5: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6: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5: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6: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5: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6: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5: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1台我自己用，1台啊跟我老伴儿。

0: 哎呦，
1: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

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下车吧。还有印象吗？

0: 小安，我还是得跟你唠叨两句。这个大乔和也是一个非常老辣的情报官员，想要得到他的信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你为了达到目的，有些时候你可以违背原则，甚至是做人的底线。
1: 明白。
0: 大乔和也不管表面上对你有多么的信任，你也要记住。 他绝不会真正的相信任何一个中国人。
1: 知道了，
0: 戴老板在上海埋下了几条暗线，都是咱们军统的骨干。你到了之后，他们会帮助你接近大乔和也。到上海之后，你要去愚园路的奥兹歌舞厅去找娄老板，一切他都会为你安排。
1: 舞厅老板，他们的身份真舒服啊！我记住了，站长。
0: 好，
2: 没去跟。
0: 敬前告个别，我也不知道怎么说。小安，是我耽误了你们俩人的婚礼。执行任务回来之后，我给你们做证婚人。
1: 站长费心了，
0: 走吧，
1: 走了。

0: 不建议您出席今天的演讲，因为现在街上有上千名的学生游行队伍，一旦发生暴乱，我怕您会有危险。
1: 哦，那你怎么打算？今天
0: 的演讲稿可以由陈部长替你演讲，大校长官您就不要亲自出面了。今天的演讲稿如果由您日本人的身份演讲的话，可能会煽动起民族情绪，到时候不好收场。
2: 你还真以为上海是你们中国人的地盘吗？侯小安，这是人类的太差。在这朝气蓬勃的形势之下，我们应该改变各自立场，并努力去寻求一个共同的基础。 融洽彼此人民的感情，是建立东亚精神的第一步；爱邻国是第二步；对亚洲无所不包的爱是第三步；演艺之道是亚洲文化最崇高的目标。

0: 我们就结束吧。不可能，难不成在这些学生面前认怂不成？
1: 一会儿有情况，你负责送大校长。
0: 开什么玩笑！

快躲起来。

0: 长官，走。
1: 等一下啊，来把他抬上去。

0: 现在外面太危险了，一会儿你们几个分开走，你们沿着这条弄堂从后面出去，小心一点。
1: 是，
2: 先走吧，有点忙。
0: 你没受伤吧？
2: 没事。
0: 来，你跟我来。
2: 来。老板，您这是
3: 大白天的关什么门啊？哎
2: 呀，这不是有枪声吗？我担心那些学生进来砸店，去关门打烊，躲一躲。
3: 躲一躲？嗯。你怎么知道这外面有闹事的学生啊？那你有没有让他们进来躲一躲？
2: 我这里是布店，卖的都是绸缎。来我这里的呀，都是官太太、官老爷。学生怎么会来我这里呢？
4: 上次看我了没有？
3: 仓库呢？
2: 现在租金这么贵。就是这些绸缎呀，也要卖上一年半载呢，哪租得起仓库啊？二位老板，您看，要不要给太太？
4: 没有，没有，
3: 不用了，走。

0: 怎么回事？
1: 对不起，邱水姐，我没想到他们都搜索范围。
0: 要不是听到枪响，我都不知道发生这么大的事儿。组织对今天的巡练活动完全不知道。
1: 是徐连搞的策

0: 杀猴子吗？他们说今天是刺杀大萧何野的最好机会了，我们只是负责救人。
1: 只是什么？你们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学生，很多道理我以为我不用讲。秋水姐，我知道杀一两个日本人可能改变不了什么，但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我的同学们就死在那些人的手下而无动于衷啊！ 我只是为了救人，我只想能救一个是一个，我救人也错了吗？

0: 很多时候我们都要保持冷静，救人的方式有很多种，白白送死是最愚蠢的，明白吗？
1: 大家长官，全按照你的指示，那批暴乱的学生都是我提前安排好的自己人，还有那些死士都是为了大日本帝国

0: 蠢货！嘿，我差一点真的被你炸死！
1: 对不起，对不起，大少长官。
0: 我看你人群当中是真有血性搞包的。
1: 对，我是抓了几个人，有声乐汉的，有真男玉泉院的，还有圣马连举中的，他们都参加过野玄冥作弊武术会。我按照这个名单抓了一批嫌疑犯，经过调查以后。
0: 一定有人操纵，这个野玄冥发表了不少反动文章，他在这血学生面前影响力很大，可是从来都没有人见过他。如果光是一个文人，藏得这么干净，绝不可能。
2: 你是想把责任全都推到一个不存在的人头上？
0: 长官，不敢。
3: 戴先生官，
0: 额桑。 来，请坐。是。长官，昭和10年的波尔多，酸碱度3.3，温度保持在16至18摄氏度之间，醒酒1个小时，现在喝，口感最佳。谢谢长官。
2: 曾队长，哎，
4: 长官，你继续啊。哎，是。长官，我是想利用这次事件，挖出野玄冥和他背后的人。
0: 是。长官，味道如何？长官，
4: 红酒我实在是不太了解。好。
0: 那你就可以从现在开始练习品酒了。是。<笑>啊，对了，酒我是托人从法国带过来的，总共2瓶，一瓶我留着用。这瓶，我送给你，以感谢你这次对我表现出的忠诚。
2: 谢谢长官，都是我分内的事，应该做的。<笑>
0: 有时分内是。
1: 邓队长，
0: 哎，长官，
1: 这应该是你分内的工作吧？哦，是，长官，我会继续盘查清楚，不管这个岳玄民背后是军统还是共产党，3天之内，我会一举搞破。
0: 这个岳玄民，不管是人是鬼，请你给我个交代。
1: 是，
0: 去吧，东西留下。

0: 你怎么看？报告长官，这些名单我已经看过了，抓回来的全部都是一些学生，但是攻击您的那些人的身手，看起来应该不仅仅是学生。
1: 那么是共产党，
0: 6把手枪，打了几十发子弹，没有一发命中您，而且他们用的炸药我也检测过。不是危害性很强的炸药，所以这些事情绝非共党特工所为。
1: 既然不是学生，又不是共产党，那你觉得会是谁呢？
0: 这种事儿我不敢乱猜。
1: 其实你早就看出来了，欧桑，我没有看错你。没错，这一切都是我让曾队长去安排的。只有暴动起来，我才可以在上海搞一次镇压活动。你不会怪我没有告诉你吧？
0: 属下不敢，长官一定有长官的判断。
1: 好，就是这样，你还能够拼了命去救，很好。罗桑，我敬你。谢谢，
0: 谢长官。
1: 哦，对了，听说你钢琴不错，别人托我转交给你的。
0: 是。
2: 小鹏，
1: 那天听说你除了救我，还救过一个女孩。他特地托人打听你，非要送你件礼物，以表达谢意。
2: 谢谢长官，
1: 收下吧。不过是写小女孩的心思罢了。
2: 长官，请帮我转达我对这位小姐的感谢。
1: 哦，对了，下午我查了你的档案。你是昭和14年从重庆投城来上海的，来了有2年了吧？
2: 是，当时在重庆军统站跟站里有一些意见分歧，所以就不在那儿干了。
1: 只是有些意见不合吗？
2: 是。嗯，
1: 杀了2个军统的同僚，没想到你小子下手够狠的。
0: 长官，当时确实是不得已为之。
1: 好，既然回不去了，那就留在我这里。
0: 是。
3: 来，您拿好，慢走啊，欢迎再来。
4: 王老板，王老板。
3: 哟，大华来了。哎呀，
4: 这一次的货啊可紧俏了，凤凰纱、华丝葛一样2卷、嗯、你给的定金啊有富裕，我看这批山东的剪绸啊不错，就给你带了1卷。
3: 哎呀，大华，谢谢你啊、哎、总是想着帮我省钱。定金够吧？有没有帮我垫钱 啊？
4: 没有没有，我们老板从来不做赔本买卖的。我走了，王老板。
3: 那你慢走啊。哎，小刘，照顾一下客人啊。
4: 哎，好嘞好嘞。

0: 南洋药物今晚领悟。接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小组消息，大乔和也正在主持实施落英计划，请速查实。
1: 落英计划。

0: 哎，什么事啊？那么急？你这郭牧无望的脑子派上用场了。日鬼又送来一份录音计划的资料，你好好看看。
1: 这日鬼有机和认识认识？
0: 我也没见过，上面安排的。务必记住每一个数字，每一个方程式，保证你和日鬼还有你脑子里这份资料安全离开上海，那是我的最高任务。

0: 你看他送回去吗？送过去，记清楚啊。到乔局两天，再问我探涛军统的事儿，而且你们的照片我也看见了。
1: 照片是上面有一放出来的。
0: 那两个死人，看住了，别让他们露面，他们只要穿帮，我这小命就没了。
1: 你放心吧，我们对你是有严密的保护计划的。
0: 行，撤离的事怎么说？
1: 这两天吧。自己搞张通行证，等日鬼拿到最后一批资料，随时动身。
0: 自己也搞通行证？
1: 通行证你搞不到啊！
0: 哼。好。
1: 还有件事，你在重庆杀了自己军统的两个同事，还跑到上海来做汉奸，你怎么和金贤解释？
0: 怎么解释啊？没法解释啊。
1: 他这两天在上海，到处打听你。行了。自己小心点，别暴露了。我尽快把他送回重庆。

0: 周秀安，欧大队长，大乔长官不在吧？怎么，找他有事儿？我见大乔长官不用跟您汇报吧？我不是那意思，我是怕大乔长官万一丢了什么东西，责问下来。
1: 什么好东西这是？哎呀，前两天有一个日本姑娘托大乔长官给我送了一张唱片，我这不是想着给人回礼吗？日本姑娘，人都给我送东西了，我不赶紧买点礼物还给她，我这心里不安呐。 你说我送个礼还被你给撞上了，行了，这礼物你务必替我交到大乔长官手里啊！我先走了。等等，欧队长，有事说事儿，离我远一点儿。
0: 您的事儿啊，
2: 我早有所闻。 您都救了大乔长官，立了大功，现在大乔的千金对你是青睐有加呀，你怕是要平步青云了。兄弟，我不求别的，日本人阴晴不定，万一哪天跟我翻脸，咱兄弟们互相也不照应。
1: 曾队长，您说的这是什么话呀？我欧小安。 在这能爬得再高，还得靠兄弟们照应，对吧？

0: 哎，
1: 王少爷，今天这么早又来了？
0: 你们楼老板呢？哦，
1: 他这么早就出门了。你要不先进来喝杯酒？哦，
0: 不用，你先忙你的吧。
1: 行，那您慢走。

0: 明远同志，好，陈书记已经到了，快进去吧。明远，来，快坐下。学生们的情况怎么样？我们和医学院的学生已经帮助在救助伤员，可是死伤人数太多，我们人手不够。你们马上和学联取得联系，转告他们。 我的意见是，为了学生们的安全，近期不要再组织大规模的示威游行了。
1: 好，
0: 军统部局的那个日伪行动进行的怎么样了？
1: 一切按照计划进行，如果不出意外，我们很快就能拿到录音计划的全部资料。
0: 好，
1: 我今天来还想和您谈谈这个人。

0: 按照你在报告上说的，这个人的身份很关键，你信得过他吗？
1: 我信。鉴于目前形势复杂，你所处的环境又很特殊，咱们还是特事特办吧。我批准。
0: 对这个人的考察，由你一个人进行，发不发展，也由你来决定。

0: 陈书记，有船靠近。通行证很快弄到手，我会尽快安排您和倪皮药物转移。还是先安排药物转移吧。虹口公园事件以后，日本人疯狂地抓捕学生，事态可能会持续的恶化，学生们还会有更大的牺牲，所以这个时候。 我不能走，
1: 可是上海现在这么不安全，你要是留下来……
0: 别说了，我已经决定，这个时候，我不能离开上海。

0: 啊？
1: 我不抽烟，店里人闻见了会起疑心的。
0: 给戴老板干活的人，还有不抽烟的？
1: 以前抽，老烟枪了。后来我认识一朋友，他肺不好，劝我把烟也戒了。我就跟他打赌，为了赢他，我就一根都不抽。这一张老唱片，就是我赢来的。
0: 就为这个，把烟都戒了。
2: 你也挺有意思。
1: 就是喜欢。好听吗？
0: 可以。

0: 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时尚高端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

0: 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2: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喂喂喂，
5: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5: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4: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

0: 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1: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0: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1: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0: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1: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闸只需要10秒。

0: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法治的坚实支撑，知识产权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创新成果，有效协议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契约底线，科技创新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护创新驱动力，依法保护产权，促进公平竞争，鼓励科技创新，民法典始终与我们同行。
1: 如果重庆站里出了一个日本奸细的话，那整个重庆站

0: 我们都完蛋。810制造了几千枚的毒气弹，现在这批毒气弹已经运送到国内，随时可能爆发。
1: 一个人真的会因为信仰不畏生死吗？
2: 真正的地下工作者，靠的是你的信念。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防灾减灾救灾和安全生产等工作，陈小江主持会议。
1: 陈小江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埃尔肯土尼亚兹出席。
0: 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会见全国妇联系统港澳执委和特邀代表考察团。
1: 1至7月，新疆新增电网新型储能397万千瓦、1437万千瓦时，新型储能电网规模位居西北第一。
0: 我区24家企业率先享受跨境贸易高水平开放试点政策。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8月27号召开会议，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主持会议。
2: 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了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要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聚焦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统筹发展和安全，坚决维护社会大局持续稳定、长期稳定，扎实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以就业为导向，加快构建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着力办好就业、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民生事业，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15、15时期新疆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极限思维、底线思维，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要加强加密监测预报，及时发布地震、强降雨、山洪、泥石流等灾害的风险预警提示，坚决执行转移避险刚性要求，紧盯重点区域和灾害隐患点，深化排查整治，统筹抓好秋季森林草原防火工作。要提升应急处置能力，加强抢险力量预制，健全完善应急预案，推动防灾减灾救灾和安全生产各项措施落实到位，坚决维护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研究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部署要求，强调要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准确把握专项斗争总体要求、工作原则、实施步骤，强化工作责任，突出打击重点，依法严厉打击各类

0: 领导小组会议部署，总结自治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党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陈小江主持会议并讲话。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吴布利，自治区政协主席努尔兰·阿卜都·满京，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自治区党委副书记陈明国出席会议。田香丽、玉苏府江麦麦提、哈丹卡丁、王林、王刚、凯塞尔阿卜杜克热木，自治区有关领导、自治区党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和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充分肯定学习教育工作和成效，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提出明确要求。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部署要求，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会议指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自治区党委立足实际，统筹谋划组织实施，全区各级党组织一体推进学查改，学习研讨扎实深入，查摆问题全面精准，整改整治有力有效，实践转化成果显著，取得了明显成效，达到了预期目的。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部署要求，推动学习教育常抓不懈、久久为功。要健全教育培训长效机制，强化理论武装，加强党性锻炼，持续深化教育培训，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不断提高各级领导干部综合素质和履职能力。要健全纠偏正向长效机制，常态化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动真碰硬整治新官不理旧账，搞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等顽瘴痼疾，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着力解决各族群众极难筹判问题，用实实在在的政绩取信于民。要健全科学决策长效机制，深化调查研究，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坚持依法决策、依法办事、依法用权，确保每一项决策都符合客观规律和群众利益。要健全精准识人长效机制，树立正确选人用人导向，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健全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完善激励保障措施，让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实际突出的干部受到重用。要健全从严监督长效机制，强化领导干部从政行为监督，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形成有效震慑，着力补齐制度机制短板，推动广大党员干部自觉在纪律规矩的框架内履职用权。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坚持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在新征程上奋发有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要筑牢对党忠诚，坚持旗帜鲜明讲政治，坚定不移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提高工作本领，正确处理发展和安全、全局和局部、治标和治本、险绩和前绩的关系，自觉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扎实做好事关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要突出实际实效，推进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紧贴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开创新疆各项事业新局面。 要坚持求真务实，推动各级领导班子和广大党员干部把心思用在干事创业上，把功夫下在狠抓落实上，当好崇尚实干的行动派，以功成不必在我，功

0: 程必定有我的精神境界，努力把习近平总书记擘画的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1: 8月26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在乌鲁木齐会见了全国妇联系统港澳执委和特邀代表考察团一行。
0: 陈小江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欢迎考察团一行到来。他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扎实推进改革发展稳定各项事业，社会大局保持持续稳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人心，高质量发展势头强劲，基础设施日益完善，对外开放大门越开越大，生态环境保护成效明显，新疆步入了发展最好、变化最大、各族群众得实惠最多的历史时期。全国妇联始终关心支持新疆工作，推动妇联系统倾力支援新疆。此次组织港澳执委和特邀代表来疆考察，必将有力推动新疆妇联工作，深化新疆同港澳地区交流合作。希望全国妇联一如既往支持新疆妇女事业发展，指导帮助新疆推进巾帼建功行动、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维护妇女合法权益、深化妇联改革等工作，引导各族妇女更好发挥半边天作用，携手讲好中国新疆故事，积极展示新疆各族群众安居乐业的新气象、新面貌，推动新疆与港澳地区加强合作，带动企业来疆投资兴业，促进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扎实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全国妇联副主席、书记处书记林怡介绍了考察团此行的情况。他表示，全国妇联首次组织港澳执委和特邀代表赴新疆考察，得到了港澳代表的积极响应和踊跃参与。此次考察活动旨在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港澳工作的重要论述，积极宣传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的成功实践和新疆妇女事业发展成就，促进香港、澳门与新疆在妇女领域的务实交流与合作，共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助力港澳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澳门妇联总会永远会长贺定一和港区妇联代表联谊会会长陆海表示，这次来到大美新疆，目睹新疆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的显著成就，感受到各族干部群众团结一心、共同奋斗的浓厚氛围。香港和澳门持续繁荣发展是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生动体现，也离不开新疆等全国各省区市的关心和支持。希望以此次考察为契机，加强与新疆在妇女事业领域交流互鉴，积极搭建平台，深化经贸合作、文化交流和人员往来，共享机遇，共同发展。将把在疆所见所感介绍给香港和澳门市民，讲好中国新疆故事，促进港澳民众厚植家国情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张迎春、哈丹卡宾、凯塞尔阿布都克热木、穆赫亚提加尔穆哈买提、库兰塞富汉、张文胜，全国妇联有关同志、中央港澳办和香港中联办、澳门中联办有关同志、自治区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和自治区妇联执委、妇女代表等参加会见。
2: 新疆加快打造新能源加储能协同发展新格局。今年一至七月，全区新增并网新型储能397万千瓦、1437万千瓦时，新型储能并网规模位居西北第一，全国前列。
3: 位于吉木萨尔县的这个100万千瓦光伏发电加20万千瓦、100万千瓦时全钒液流储能一体化项目，是全国规模最大的全钒液流储能示范项目。转入商业运行3个月时间，项目发挥削峰填谷作用，有效解决了新能源发电波动问题，助力绿电消纳和江电外送。
4: 累计向电网输送清洁电量超3亿千瓦时，配套光伏期光率降低10%以上。
3: 据测算，项目通过储能调节作用，每年可以减少光伏气电量约2.3亿千瓦时，对应减少标准煤消耗6.9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9.04万吨。项目的平稳运营，为我国100万千瓦级新能源基地配套常识储能提供了示范样本。 目前新疆新能源装机规模占电源总装机的比重超过60%，新能源大规模集中并网，对电网调峰、调频、调压及负荷调节能力提出更高要求。今年以来，我区统筹推进新能源与新型储能协同布局，截至7月底，全区累计建成并网新型储能规模2415万千瓦，8496万千瓦时。
5: 大规模储能项目建成投映与千万千瓦及新能源基地建设互相配套，配合煤电灵活性改造，补齐系统调节短板，提升本地电网接纳新能源的上限。
6: 国家外汇管理局新疆分局跨境贸易高水平开放试点实施细则近日在乌鲁木齐正式落地。作为全疆首个试点地区，试点首个工作日，24家涉外企业率先享受政策红利，累计办理34笔跨境贸易便利化业务，涉及跨境收支金额达1498.71万美元。深耕通信服务领域的一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就成功办结了28万美元服务贸易赴汇业务，切实享受到了政策红利。
7: 以前我们办理5万元以上服务贸易赴汇，需要提前到税务局做备案，流程和办理的周期都比较长。试点政策实施以后，办理的效率明显有所提高，资金周转的效率也更快了。
8: 本次实施细则呢，就相当于给经营合规的优质外贸企业呀，发放了一张绿色通道卡。经试点银行遴选认定的企业，可以享受便利经常项目外汇资金收付、优化新型国际贸易结算等8项外汇收支便利办举措。
6: 新政落地后，合规优质企业办理经常项目收付汇，可免于逐笔提供合同、发票、报关单等基础单证。支持企业与境外同一交易对手的多笔收支嘎差清算、超期退汇、服务贸易带电分摊等特殊业务办理，取消事前登记备案环节。金融机构精准对接企业需求，推动便利化政策直达市场主体。目前已有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等11家银行将37家企业纳入首批试点名单。
1: 上海市持续输出优质医疗资源，扎实推进医疗援疆工作，有效提升当地医疗自主发展能力和服务水平。日前，第12批上海援疆医疗队专家已抵达喀什，开启了新一轮医疗援疆工作。
3: 刚到喀什地区第2人民医院不久，来自上海市胸科医院心胸外科的戴黄栋教授就带领当地医生完成了多个心胸外科高难度手术，其中多项手术是南疆首例，不仅提升了医院诊疗水平，还为更多患者带来希望。
9: 当天晚上都能动手术了，全体医护人员我都不知道怎么感谢他们呢。现在我老公也恢复得可好，
10: 看到一例有着主脉瘤的病人潜望镜的技术来治疗他疾病，这个是南疆首例，让他们尽量的能够多开展一些微创手术，同时提高一些医疗质量，这个是我们奋斗的一个目标。
3: 除了手术带胶，第12批上海援疆医疗队还对全院29个学科以及7个平台科室进行了全面调研，针对优势学科和短板学科进行梳理，并在此基础上组织12家上海3甲医院与喀什地区第2人民医院集中签署11个临床医学中心共建合作协议，两地医疗协作再次扩容升级。
11: 比如说我们和上海市肺科医院成立了一个肺部疾病的一个诊疗中心，和上海的红方子医院成立了科疾病的诊疗中心，和上海的第10人民医院成立了重症医学的诊疗中心，在优势学科能够进一步做强，同时把我们的短板的学科也能够补齐。
3: 如今在上海组团式医疗援疆的推动下，喀什地区第2人民医院收治疑难重症疾病的能力从2022年的全疆第16位升到今年的第3位，沪喀临床医学中心也从9个扩容至11个。
2: 8月26号，第4届10加N城市管理局长联席会议在乌鲁木齐举行，来自全国2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48座城市的城市管理从业者及专家学者参加。
12: 这个会议就是全国城管系统的一个跨区域的分享经验、解决难题的行业大聚会。那其中10呢，就是重庆、西安、长春、合肥等10个发起城市 ；N 呢，则是不限地域、不断扩大的朋友圈。那大家肯定很好奇，这么一场全国性的城管会议，为什么选在了乌鲁木齐？
13: 还是在乌鲁木齐桥梁检测的，在整合 大小企业的供热啊，在这个机械化覆盖率清扫，在全国大部分地方是领先的。
6: 今年乌鲁木齐更新改造供热、燃气、给排水等

0: 老旧管网440公里，街头巷尾增添便民座椅超过8000个，新建口袋公园、小游园20个，还对中心城区100多条背街小巷开展了整治工作，一点点地抠城市治理的细节。
1: 比如说物业的这一块噪声扰民，学习回去要做重点来部署，怎么样把城管这个工作的这个规范化、文明执法这一块做到进一步提升。
0: 对于未来的城市管理，新疆也提出了自己的办法，微改造、精提升、暖民心，不搞大拆大建，聚焦百姓日常出行、消费、休憩等场景，进行精细化改造，提升城市品质。
2: 鼓励各地啊引入社会化资本，给公园啊注入更多的业态，也非常注重这个背街小巷，围绕着这个街巷空间、建筑立面、环境卫生、公共设施、交通配套、绿化小品6大维度，我们设置了40项量化考核指标。
0: 这次会议还设置了3大专题分论坛，与会人员从不同维度探讨如何把城市管理做得更精细、更智慧、更有温度。
3: 本台播发新市快评《共治共惠城市治理新图景》，这场汇聚全国48座城市、260多名行业代表的全国性盛会，既是对乌鲁木齐城市治理成果的高度认可，也为全国城市精细化、智慧化治理搭建了互学互鉴、协同共进的平台，彰显了新时代城市管理精治暖的全新发展导向。城市的治理温度藏于细微之处，城市的发展潜力源于持续精进。这次盛会的价值不止于成果展示，更在于双向赋能、取长补短，持续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治理模式，让城市既有颜值品质，更有温度情怀。
4: 作为第3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的预热活动，作家毕淑敏长篇小说《昆仑约定》读者见面会暨同名有声小说首播仪式8月26号在乌鲁木齐举行。《昆仑约定》是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讲述了高原边防官兵的青春抉择与家国坚守。作品入选2025年度中国好书，获评当代长篇小说论坛2025年度长篇5佳作品。
5: 书中谈到了8名女兵班的战士，也勉励着我们当代的女性一定要去多努力、多奋斗。
4: 为打造这部同名有声小说，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全国知名演播艺术家仲维维领衔，联合20位演播人员共同参与录制。主创团队连续3个多月加班排练，最终完成全部内容录制。8月31号起，将在 FM96.1、AM895新闻广播、FM92.9文化旅游广播、FM94.9交通广播、FM103.9音乐广播陆续播出。
6: 我要用声音呈现一种在严酷环境里不动声色的深情。如果你在某一天听到了广播小说《昆仑约定》，忽然觉得心里被什么东西轻轻地撞击了一下，那就是昆仑山透过纸页把那群军人冰封多年的心跳轻轻地传给了你。
7: 我听了以后特别的感动，也希望更多的听众们能够去感觉多少年前我们边防线上可歌可泣的故事，向他们致敬。
8: 这个暑假，福建、山东、天津等地师生及最美家庭代表走进新疆，通过文体互动、家风共建等活动搭建跨区域交流桥梁。
4: 福建、新疆两地师生座谈交流活动日前在昌吉举行，闽昌两地学子同台展演特色节目、互赠礼物，并混合组队开展趣味比赛，在运动中增进情谊，共同成长，
9: 结识很多新朋友，也领略了不一样的文化。这段珍贵的经历一定会一直温暖着我。
4: 暑假期间，辽宁省营口市和乌苏市联合开展了最美家庭交往交流交融主题活动，两地家庭走访特色庭院，体验农耕文化，共话优良家风。
10: 这样的活动特别有意义，把我们两地家庭的心紧紧连在一起。
11: 我们常常电话、微信互致问候，希望这份跨越千里的情谊在今后越走越近，越处越浓。
4: 在策勒县天津市津南区五户最美家庭代表与策勒县五户最美家庭代表欢聚一堂，互赠特色礼品，签订联心卡，正式开启结对牵手、互帮互助的共建新模式。天津市最美家庭代表还走进策勒县战斗渠纪念馆、打马沟佛教文化遗址博物馆开展研学参观。
12: 特别震撼，先辈们同心共筑改变家乡，也让我更加明白了各民族团结的力量。
3: 自治区第十五届运动会暨第十一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马上项目库尔勒分赛场今天全面开赛。
13: 我现在是在马上项目库尔勒市分赛场，随着开赛仪式的正式开始，所有参赛马匹骑手已经全部集结完毕，正式进入赛程。
0: 本届运动会马上项目为期六天，包括民族马术、雕羊、赛骆驼三大竞赛项目，以及姑娘追、马上决力两大特色表演。来自全疆十三支代表队的336名运动员，带着173匹骏马、16峰骆驼参赛。
14: 8月份开始系统性的接触这个跑马射箭这个项目，可以从别的代表团里面学习他们身上的一些优点。
15: 准备了近一个月，今天的表现还可以，比上的特别好，我和马配合的也不错。
0: 本届赛事设置伊犁、喀什两个赛区及马上项目库尔勒分赛场。8月26号，随着网球项目收官，本届运动会伊犁赛区的18个大项全部结束。
8: 国家能源集团新疆电力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赵新一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国家能源集团纪检监察组纪律审查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监察委员会监察调查。
3: 下面请看简讯。
0: 今天，第七批新疆少数民族专业技术人才特殊培养工作座谈会在乌鲁木齐召开。据了解，新疆少数民族专业技术人才特殊培养工作自1992年启动实施以来，前六批累计培养专业技术骨干8300多名。今天，新疆丝路优质果蔬加工创新研究院在乌鲁木齐揭牌成立。该院是全疆首个依托龙头企业产业联盟打造的新型研发平台，融合科研、院校、企业三方资源，把产业需求转化为科研项目，助力新疆果蔬全产业链提质升级。
4: 今天，海关总署国际检验检疫标准与技术法规研究中心、乌鲁木齐海关等单位在我区举办技术性贸易措施巡讲，围绕中亚国家进出口植物产品相关检疫要求等内容授课，提升新疆企业跨境贸易合规经营与国际市场开拓能力。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服务新增教师积分优惠，会员中的教师乘坐9月10号到12月30号的旅客列车到站后，即可获赠票面金额10倍的积分，用于兑换火车票或办理座位升席。相关车票今天开始陆续发售。8月26号，连胜中云坊杯全国楹联书法巡展在哈密市图书馆开展。本次展览精选了重庆、江津两届连胜中云坊杯全国楹联书法展的100件优秀作品来将展出，展期将持续到9月10号，面向公众免费开放。
16: 2026年杭阿童新杯篮球联赛暨阿克苏市村 BA 篮球争霸赛本周开赛，本届赛事由援疆资金全力支持，将持续到10月份。与往届不同，今年有8支女子篮球队参赛，实现了男女篮同赛。
8: 节目的最后，一起走进吉木萨尔县梧塘沟，感受诗意山水。

0: 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准东行，准能行。

0: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星期四，欢迎您和我一起来关注全江天气。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伊犁河谷南部山区、南江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将会下起小雨，高山区为雪，局部区域可达中到大雨。南江盆地中东部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部分区域会伴有扬沙或沙尘暴。南江盆地东江的部分区域将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28号夜间到29号白天，伊犁河谷亳州西部塔城地区、石河子市南部、乌鲁木齐市南部、昌吉州、喀什地区、克州、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巴州等地的山区的部分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局地会出现中到大雨。南江盆地会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部分区域依然会出现扬沙或沙尘暴。伊犁河谷西部、南江盆地、东江等地的部分区域都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吐鲁番市和哈密市局地将达到40度以上。需要关注的是，未来3天南江盆地东江的部分区域会出现35度以上高温天气，所以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要加强能源、电力、森林和草原防火的管理工作。建议农户抢抓当前的有利时段，及时的开展玉米采收和晾晒工作，适时的开展棉花拖曳剂喷施作业。一起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1: 明天乌鲁木齐的人体舒适度指数5级，感觉非常舒适。公路通行气象条件1级，非常有利通行。紫外线指数5级，外出时要加强防护。乌鲁木齐晴间多云，16到29摄氏度。阿勒泰晴，10到24度。石河子晴，14到31度。昌吉晴，15到31度。吐鲁番晴，25到37度。哈密晴，14到33度。塔城晴，14到30度。克拉玛依晴，16到29度。伯乐晴，14到29度。伊宁晴，16到35度。库尔勒晴，19到34度。阿克苏晴，18到32度。阿图什晴，19到33度。喀什晴转多云，21到32度。阿拉尔晴，15到33度。和田多云转阵雨，21到33度。请看全江其他部分城镇天气预报。

0: 雄浑是新疆大地最明显的特征。这片浩瀚的土地是亚洲的胸膛，光在这里驯服成电流的骏马，风在这里编织成能量的巨帆，智慧在这里雕刻着山河的轮廓。每一个故事都升腾着超越的力量，每一次讲述都激荡着时代的回响。这是新疆大地的脉动，磅礴的声音给每个人听。当都市华灯初上，斜阳正为新疆移步两小时，这为光明注入动力的土地仍在白昼的余晖中冲刺。
1: 能绕是吧？
2: 把这个检测都障碍物了啊。
3: 吃饭了吗？
4: 压好。
1: 这次箱子压了，这怎么了？
5: 啊？可能风沙太大，影响它碰撞。
4: 风沙的问题吗？
5: 对。
1: 我们要把这个无人驾驶当成一个矿山老司机嘛。
6: 460开发车人员注意避让。
1: 好的，我们第三次测试开始。
4: 第三次测试。
0: 无人驾驶的钢铁巨兽，唯有在地面通过严苛的试炼，方能领取进入矿道的许可证。
1: 54吨的空车，加上重载能拉到90到100吨，它可能有140-150吨。
4: 我们要把所有的风险都得考虑进去。如果是在这边测试都通过不了的话，我们也不会下现场去作业的。必须要经过这边严格的测试才行。

0: 这是焦崇琛首次担任无人矿卡团队负责人，让巨型卡车在复杂矿道上实现自动化驾驶。这不仅是矿山无人化的梦想，更是而立之年的焦崇琛奋斗的理想。
1: 我之前开过翻斗车，开过挖掘机，经过无人驾驶这一块的学习，能更好的把这两方都能够结合到一块。
2: 车辆行驶过程中注意安全。
0: 焦崇琛团队寻求着最精准的平衡。以采煤区为例，车辆需在不足3米宽的狭窄土路上快速复位，犹如过独木桥；而在面对挖机作业时，又需精确停靠至厘米级误差范围，犹如一场精密的钢铁芭蕾。
1: 发车吧，最后一次测试。
3: 车道发车呢？注意避让。

0: 你知道以前培养一个驾驶员的难度可能会很大，学习一个 BI 驾照他可能会需要一两年才能把这个驾照拿到手，那无人驾驶不需要这种情况。可能我的车从出厂到金矿到调试，你现在这种情况需要几天时间就能够下矿变成一个老司机再跑，就是非常快。
1: 车轮滚滚载着昨日的故事驶向黄昏，时代从不因谁的眷恋而停住，它在向前奔涌时总会将一些身影留在原地，如同矿石被剥离了矿脉。

0: 这里是大地袒露的最完整的黑色矿脉，新疆准东，中国最大的整装煤田，13200平方公里的广阔空间，浑然一体，镶嵌在西北的胸膛。如果以中国煤炭年使用量计算，这里的储量足够中国开采使用100年。
1: 我是这个09年开发建设这煤矿就到这儿了。我刚来的时候，这个地方这无路渠，路、信号、水电都不通。准东呢，作为就中国的第14个能源基地，准东的煤呢是属于非常优质的，大部分是单一聚合煤层，储量大，高热值，低灰风、低水风，有灰杂质也比较少。从事采矿业的人有这么好的资源，也可以发挥我的专业的水平跟能力。
0: 转型不是选择，是生存的换轨。
1: 无人驾驶也是最近2-3年才发展起来，通过这几年的这个无人驾驶发展呢，运行效率提高，成本降低，安全有保障。
0: 当钢铁学会跳舞，便是这个时代献给大地最震撼的史诗。
2: 刘总，车辆准备就绪，可以切自动发车了。
3: 可以发车。
0: 焦崇琛再一次坐到熟悉的驾驶室，只是这一次，他的双眼不再只是凝视前路烟尘，而是紧紧盯着后台的各项数据。
4: 我们重车正前方有个挡墙，调度室摇一下，远程接管一下。
5: 好的，收到。那个焦总，你看看那个650坡顶那边是不是好像有2个大坑？车道那边给我停一下。
4: 调度，再调慢一点，限速到10。
2: 收到。
4: 现在正在爬第2个坡道。
2: 正常，天气温正常，气温正常。
4: 好，起来。
0: 全国矿山的无人驾驶版图上，2024年的刻度定格在2000台。其中，新疆准东煤田的钢铁星河，独自点亮了1/3的苍穹。准东，也跃升为新疆首个工业产值突破1000亿元、税收过100亿元的开发区。
6: 车辆可以全速作业，
4: 气压也正常是吧？
6: 对，气压也正常。
4: 那下半夜疲劳驾驶，这种安全的风险很大，但我无人驾驶不用担心这个。我唯一担心的是，我怎么才能让它跑得更好，效率更高。
7: 你把这个挖机的产量给我调一下。
8: 昨天晚上一共干了135车。
7: 对比人工怎么样？
8: 已经相当于持平，达到100%了。
0: 从年轻时扛着工具满山跑，到如今，数据成了庞建匠的新眼睛和耳朵。这位干了一辈子矿山的总工，现在坐办公室里就能把矿山管得明明白白。
1: 像过去呢，大概这个现场操作人员就一般人，现在一年4000万吨产量，就靠前。

0: 这5个女孩子操作工全部由他们来后台操作。
1: 4000万吨煤，足以点亮北京城1年又半载。
0: 今天呢，我们主要确定一下这个无人驾驶混编作业的技术方案跟安全措施。
1: 庞建将的脚步未停，他再次引进2只无人矿卡新军，与焦崇琛团队混编成中国最大的无人矿卡混编作业区。
2: 现在这个无人驾驶啊，不仅是这个无人与无人之间的协同，还有无人与这个有人之间的协同。
3: 这个就是接下来我们需要迭代的东西，就是通过视觉系统，
0: 直接根据安全距离啊、道路的状况，
3: 像人一样，
0: 像人一样，自己比有人驾驶的效率更高。我们引进的这些的呢，不同的应用场景、不同的这个技术能力和装备，我们可以互相比较、互相学习啊。也是为了中国的露天煤矿，这个我们先走一步，培养一下后备人才。
1: 超越不息，荒芜之地已成中国矿业的试验先锋。时代的风卷起矿尘，推着人向前奔跑，跑成风的一部分。
3: 进入这个行业之后，慢慢的就看见它迭代会非常快。我们就是为了把这件事儿干成，还是想着把这个团队带着，大家一起往前走。
4: 可能预见到未来以后，这可能就是一个大的趋势。而我们这些人，往大了点说，你就是这个趋势里面的弄潮。我们的未来大着呢。
1: 这里是新疆九大风区之一，哈密北戈壁风区。6级以上的呼啸，是这片戈壁亘古的呼吸。来巴里坤正负800千伏环流站已经1年5个月，熊坤早已适应了这里的大风天。与以往不同，这次项目熊坤是主动请缨。这也是新疆本土团队第一次接受这样的挑战。
5: 它的专业性很强，工况特别复杂，不管是安装还是调试，它的量很大，难度会非常高。最开始还是有些打鼓，大家心里可能没干过。
1: 巴里坤正负800千伏环流站是江电入渝的电力长跑起点。
3: 这边再看一下吧。通过它这个换流变，换成适合咱们阀的这个电压，这是它相当于一个交流和直流之间的一个枢纽的一个设备。
1: 在这里，周边电厂发的交流电像城市公交，灵活但损耗大。换流站的任务是把交流电转换成特高压直流电。直流电像高铁，损耗小，跑得快，适合点对点千里奔袭。熊坤他们的工作就是完成这个关键的电力换乘。
3: 我们体积的话有6个这样的模块进去，它其实就是这其中很关键的一环啊，有了它，我们往前推进了很大一步。
1: 还有不到1个月的时间，这里将正式投产使用。能源在空中奔流，光明送达四方。2010年，首条江电外送通道直达郑州，将新疆大地的能量化作澎湃电流向东倾注。如今新疆的电力已点亮22个省份的万家灯火，而始于巴里坤、终于渝北的哈密重庆直流工程是江电外送的3条大动脉，它将承载着西北的能量向巴山渝水送去不竭的光热。铁塔是大地写给天空的信笺。23岁的徐浩常常凝望铁塔出神，他猜想他们应该也蜿蜒向故乡的云吧。他来自重庆巫溪，巴里坤换流站是他试用期的考场。
6: 特别震撼吧，大学上看到的都是课本上的，这是什么

0: 一眼看课本上还是不一样的感觉，特别的兴奋吧。这个工程投运之后会把提案送到我的家乡重庆。
1: 师傅，我们今天的工作区域是哪儿？
2: 有两台换六便，主要今天要把它进到仓里面。
3: 徐浩的幸运不仅是和家乡千里之外的相逢，更来自于职场上的第一位领路人，获得过江电楷模称号的技术专家熊坤。
2: 你往里面进，我来给你顺。慢一点啊！我经常也跟他聊，我说你技术打得好啊，扎扎实实过来，你后期的提升会很快，你会可能享受到你的这种成就感。
0: 遇到一些问题就请教一些老师傅来解决，如果解决不了，就是请教像我师傅这种高级专家了。
3: 熊坤常给徐浩念叨14年前自己大学毕业从老家闯到新疆的那段日子。
2: 第一次来这个新疆，当时回想起那时候，感觉无所畏惧，背了5桶泡面，买了配套的火腿肠加卤蛋，然后就开始这个来到新疆。嗯，反正也是不容易吧，我觉得。
3: 离家，总是中国人心里最柔软的部分，不论过去多久。
2: 我也不知道为啥。我新疆的足迹现在全疆都干过，南到和田、喀什，原来印尼，当东江这边是咱们的哈密，遍赞应该也肯定有30多个了吧，全疆包括各种电压等级的。
3: 从电力小白成长到今天，新疆是熊坤命运的福地，风沙磨砺筋骨，也澄澈心灵。
4: 行啊，来，
5: 一、二，
4: 慢着，跟走。
2: 这新疆作为全国的这个能源基地，大量的风光、火电这些的发展，那么相应的，像我们的电网建设这个配套的支撑，肯定也是要做好。如果我这边安装过程有什么问题，导致功能有缺陷，我可能就转换不成直流电，我就送不到重庆去，老百姓就用不上这个电。
4: 说白了，加工圈的位置，对对，加工圈的位置是这个。
2: 能够我们作为个人，能够为这个大基地同时能贡献自己的一些力量吧。我觉得其实也是很荣幸吧，也是很高兴的参与到这种大的项目的建设。
3: 想家的时候，熊坤会带着徐浩去戈壁滩上转一转。这里是新疆大地的能量原野，熔岩塔熔炼烈阳。风车搅动天风，光伏铺展成海，光、风、电在此奔涌不息，化作点亮远方的脉搏。大地的脉动正涌向远方。
6: 今天上午，我国14五重点工程建设项目江电外送特高压三通道江电入渝工程投产送电。我国首批沙河坊大型风电光伏基地电力外送工程之一，工程进入的1420万千瓦电源中，新能源装卸
4: 工力多人少，重庆是人多电少，
2: 然后咱们相当于把咱们的电送到了咱们的那个山，
0: 是那条就是通向重庆线路吗？
2: 对，我们背后
0: 那条线是
2: 对背后的这个3条线就是去那边。啊，就通过那个两个直流的塔，把那个电直流电送到了咱们的重庆那边。
0: 一天差不多能给重庆送1亿度电。
2: 对，一年360亿度电嘛。对，基本上每天差不多一亿度电这样子。对，新疆把资源的优势转化成这个经济的优势。
0: 这个八里宽送到重庆7毫米，通过第三条通道，有效的保障我们重庆的电力供应，同时也能促进我们重庆当地的经济发展。
3: 月升月落，戈壁迎来了节点，徐浩的答卷即将落笔，忙完这几天试用期就要结束了。对未来，他心里已经有了清晰的答案。一直坚守岗位的师傅熊坤盼来了来探望他的妻儿，为了站点的正常运转，他还要在这里继续坚守数月。这份愧疚像戈壁上的风，粗粝而又温柔， 把思念酿成了光明。
5: 风车的这个叶片，它是靠自然风还是拿自然风？
2: 自然风啊，风只要有一点点，它有一点点惯性，一点风在吹动起来之后，它有重力，对，转。很多水汇集到一起，你如果管子小了，是不是水就出不去？啊，那我是不是把管子给它扩大？我们把输送通道给它打开之后，它是不是都可以发电，都可以往那儿送？爸爸干那个就是把那个管子给它扩大。那个夕阳，你看好不好看？
5: 好看。啊？好看。
2: 好看。
3: 万物皆可成光，心向远方，便是亿万灯火被点亮的地方。

0: 蝶兰这个，它虽然是东南亚的植物，但是呢，对于北方室内养殖是非常适合，完完全全让你闻到你就能体会到什么叫悠悠兰香。我是中国树艺中心工作小组的这个技术委员会的技术委员，因为从业时间比较久，所以在这个行业里面，我们还是处在整个行业的前列。
1: 四年前，金谦带着全球顶尖公司的经验和绿色低碳技术的梦想，从上海来到克拉玛依。
0: 哎，我在这四年了，克拉玛依吃的东西也好吃，气候也好，人也挺好，而且正好公司到了一个飞速的这个发展期。
1: 金谦的选择外人看似不解，对于同行来说却是一种召唤，一批又一批的人正因他与这片土地结缘。
2: 目前我们到去年年底，我们算力整个是到1.7万匹智能算力，
3: 5000多亩，
2: 也是在 对，也是全疆第一。
3: 因为诊断室的话有很多互联网公司，本身自己内部是有很多大量的数据要去做处理的，可能对于这种这个比较有性价比的这种算力的需求还是比较旺盛的。
4: 各位企业家朋友，欢迎来到云计算产业园区。
0: 数据中心选址要不就靠近客户，这我们在东部完全贴近客户，但是东部的成本高，然后能耗也高。西部其中克拉玛依我们是认为是最适合，它的基础条件也好，产业配套也比较完善。
1: 作为共和国石油长子的克拉玛依，它的算力诞生于能源沃土，乘着风电与光电为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提供既强劲又绿色的能量。如今数字基因已深刻融入城市机理，它像信息时代的水电煤，成为生活中不可替代的引擎。
0: 大家所有人都在用手机应用，每个人都去问人工智能的一些问题啊，让它给你画个图啊，或者让它给你写一段话呀。像这样的话，我们满载以后大概可以满足300万人的这个同时使用量。
1: 金谦的碳和水冷制算中心足以支撑一整座大型城市的数字脉动。短短几年间，他便超越自我，成为西北最大的影视渲染基地。《流浪地球》《长津湖》等3000多部影片背后，都有来自这里的算力加持。此刻，中心负责人金谦正带领团队进行着一场静默的革命。
0: 我们这台服务器是台老服务器，在传统风冷环境下它可能就没有办法正常运行了，但是在我们静默式液冷的环境下它还能持续的贡献它的算力。服务器呢故障很大原因都是因为高温引起的，为了让服务器运行更稳定更可靠，液冷呢其实在这方面要做的风冷要更极致，未来一定是液冷的发展方向。这个油呢我们简称叫服务器冷却油，由我们的合作伙伴中石油克拉玛依炼化研究院他们研发的，针对这个液体针对这个装置，我们会是一个整体的一个解决方案。全生命周期运行成本液冷是要比

0: 功能要低的。
1: 算力中心是数据中心里面最耗能的一个领域，所以我们需要把这所有的节能也好，降碳也好，一以贯之，完全是围绕这个碳中和的方向来。我们从去年开始，不仅不产生碳排放，还通过我们的那油热回收供暖的这个热源来产生碳中和的能力，就已经从零碳园区转型到了这个负碳园区。
2: 这个成果呢，也是在积极推动各国的这个数字化转型。
3: 看这里，
4: 用本次互联可以团队合作。
5: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
6: 仲夏时分，世界目光汇聚在这里，上合组织十余国代表再次相聚。
7: 2001年，两个人习近平总理已经首次提出了这个数字通过的概念，在数字中国建设2025年的行动方案里边，我们大概提出了8项行动，要求我国数字化的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
6: 在克拉玛依耕耘4载的今天，也将走向台前，分享他的故事与热忱。
8: 我今天的发言呢，是算力赋能开启 AI 升级的。
9: 这几年确实是发展算力行业最黄金的时代。
6: 今天看到，在无边的瀚海里，正长出一座看不见的城。它跨越空间，也超越时间，在世界的运算中，无处不在。
10: 敬所有把理想种进泥土的人，那些被晒黑的青春正在长出中国农业的光。
11: Hello， 朋友们大家好。
10: Hello，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俊杰。
12: 我是俊杰。
11: 我是俊杰。
12: 种地我们是认真的。
11: 接下来跟随我们的镜头来感受一下我的中国秋收。现状是打包、拉采、出机关带、犁地、挂脱水，这6个工作同时进行。
13: 哎呦，这是大老工。
11: 现在我们来到了新疆国际农业博览会，
14: 科学技术真是第一生产力。
11: 将我们一起为这些专家团队老师们点赞。
10: 土地从不说谎，当我们学会给庄稼留白，丰收自会填满粮仓。
11: 加油！
10: 加油！
11: 刮个风，下个雨的，都要有点损失。
6: 芒种时节，最令人忧心的大风还是席卷田野，麦浪不可避免的倒伏。
11: 刚开始灌浆，老话讲，麦倒一把草。麦子一倒了，就跟一把草是一样的。
6: 更让罗俊杰眉头紧锁的是，给予高产希望的玉米田里，杂草除滞效果未达预期。
11: 灰条，这其实是在玉米地里边最容易打掉的草。
6: 挫折感悄然爬上这位新农人的心头。
11: 哎，拔吗？不拔吗？你这怎么处理？一个环节。做不好，往前进也不是，往后退也不是。哎呀，这看着就挺心疼的。我们在地里边，我们肯定不舍得去拔一棵。
6: 务农从无坦途，和土地打交道，从来没有一劳永逸的事。种地遇到问题，罗俊杰需要另一位新农人的帮助。
15: 哎呀，你我们做过实验了。
6: 玉米，黄刚强是行家。在实现财富自由之外，黄刚强从地里发掘了新乐趣。
16: 非常有信心把这个自种的产量今年做一个新的突破。6000亩地到内地就可以种到200多万亩，就是相当于15颗玉米就可以出一亩地的种子。所以我们对这个纯度的要求特别高，信心十足。
11: 像这种情况呢，
15: 这个100%是扎住的，这个肯定是扎住，它扎根它扎不住，所以我们就把它带住，我们也只能带15公斤。
11: 他在农业这方面嘛，也挺有想法的，也挺喜欢钻研的，给我内心冲击还挺大的。我们在管理的过程中面积是很大，管理的还是

0: 相对比较毛糙，这一点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王总讲了嘛，周志忠在心狠手辣。你看刚才看多余一个，啪一脚踢掉了。
1: 这个真的是
2: 品质产量放第一位，把这所有品质产量都做好了，你自然钱都挣到了，而且明年订单你也有了，是吧？
3: 全国每100粒玉米。

0: 2014年毕业季，在大连攻读设计专业的罗俊杰，因父亲旧疾复发，毅然回到务农的父母身边。年轻的胸膛里跳动着事业与爱情，他渴望闯出一片天，早日迎娶远在山东的女友。
1: 老天呢，总是考验人性，考验人心。我记得那一年就骑摩托车的时候，过十字路口就和一个微型车发生了碰撞，整整2年的时间，不是去看病，就是在看病的路上，一事无成，还落这么一个残疾。
0: 他等来了一个提着行李箱的姑娘。
2: 那段时间就是大脑一片空白，我就是想过来，然后陪着他把这个难关去度过。父母是特别反对，不想让我就吃这个苦。
1: 我们在2017年10月1号结婚了，结完婚之后家里呢还是反对。我是我们这一辈我们第一个大学生回来种地吧，其实家族的很多叔父们都是觉得挺遗憾的。
3: 那年就这个地瓜带一场大风，第二天这个树上全是地瓜带，打眼了，然后他就扯，我就拿手捧着土，看到中午2点多他就危险了，坐到那儿怕他危险啥的掉开眼泪了，我说不干了，赶紧走回去吃饭去。
4: 好家伙，
5: 再加
6: 了，
4: 慢点
6: 啊！没错，离家远，在这就给我的咽口一样，在这吃着我做的饭了，你就想家。
2: 我们结婚以后，我的父母就对我们的支持就特别大，这个态度也转变了，
1: 整个的这种状态感觉180度、360度大转弯。他们的养老钱都放在我们，让我们去放开了干，非常荣幸，非常幸运，真的非常幸运。
7: 开饭喽，大盘鸡来啦！喂，
8: 来吃吃，他们又有张大盘鸡。
2: 奶奶做的大盘鸡好吃的很啊，
9: 不限啊。
1: 如果说那你们要干的话，那我们就一起干，你们的小家庭加入到我们的大家庭，挣的所有的钱给我们的小家庭，就等于是补贴我们嘛。但是我没同意，父亲那时候有个200亩地，我说这块地你借给我种，秋天呢我收了庄稼，我连地租和贷款我一块还你。
10: 祝我爸妈身体健康啊！
11: 祝我们全家
12: 风调雨顺，大丰收。
1: 我就不想在这种大树底下成长。
0: 无论走向何方，父母的爱如同脚下这片新疆大地，始终托举，默默守护。
1: 第一年呢，我们的200亩地，我们挣了8万多块钱。第二年我们就将近扩大到了1000亩地，运气也好。那两年呢，正是这个农业的上升期。但是我们的第一个5年计划就是我们自己的这个收益能有100个 W。这个5年计划呢，我们在3年的时候我们就完成了。
0: 2024年，新疆粮食单产高出全国平均水平，位居全国第一。在伊犁河谷，玉米更是刷新了全国高产的5项记录。
1: 你一直播我就能看到，说明你是铁粉啊。这里是新疆伊犁，天还没灰。你看我们不是那个背景啊，我们是有真人活动的，很牛的，只要是4个轮子就能开得走，天上飞的，地下跑的。
2: 没有，天上飞的没有。
1: 你天上飞的怎么没有？天上飞的也飞了。
2: 无人机可以飞。
13: 其实我们也想通过这个短视频给它扩散出去，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个新疆的现代农业是什么样的状况。
0: 汗水浇灌的苦涩终将酿成生活的蜜糖，曾经憧憬的诗与远方原来就扎根在这片深爱的土地之上。
14: 大家下午好，由咱们农业农村局农业技术推广总站农科所。
0: 每到作物的关键节点，大田里可谓八仙过海。从全国知名的专家到县里技术员，仿佛抬头就能看到。
15: 那么我们如何判断这个玉米的这个关键生育期呢？
16: 像我这样拨开看一下，你就会发现这底下就有差距了。
0: 罗俊杰的玉米除草问题

0: 也终于找到了解决方案。
1: 这个10公斤种子，他选出来6公斤。
2: 我听薛老师讲这个，我特别开心。这个真的，你讲我特别认可呢，因为我体会到了，我体会到了。
3: 德俊杰就代表了这个80后、90后这个年轻人吧，他们那个接受这个信息，要比那个传统的种植户要快。另外一个方面，解决问题的能力，他们知道怎么做，查文献、查资料，问专家，他们都非常有这种。

0: 播大家好，我是俊杰。今天我们的1050亩地的冬小麦已经收获完毕，看最终的产量，我们已经心满意足。接下来有更重要的工作要做。
1: 你看它的土豆都可以吗？你看这样子看它的统豆性特别好。我们看一下这个玉米，这个现在你看，这属于现在就已经授粉完成了，这全部都是满吧。现在属于灌浆了，这余下的60多天就等着它灌浆灌满就行了，然后我们再还把它包好，要不然它就不发育了。以前种地是为了生活的种地，现在是为了梦想的种地。
2: 我们现在能到7000株以上，1050是具备了。
3: 对，
2: 大家有信心进一步探索呀。到了1500，能不能在1700、1800、2000公斤啊？玉米的高产就是靠我们啊，特别是伊犁，你看啊，对全球做贡献啊，国际上都来伊犁学习咱们的经验。
0: 怎么样？试试，凯凯，感觉一下。
4: 是什么？
5: 丰收的喜悦中，罗俊杰和弟弟为操劳半生的父亲准备了一份饱含深情的礼物。
0: 再一个，现在这种车呢，开起来安全系数更高。前头突然来个人呀啥的，他也会提醒你，他也会提醒。
4: 我也没想到他们会给我换这么好的车。
0: 现在弄的。他不会种地了，我们会种地了
4: 啊！对对对，我要听他们的安排，我的经验已经是跑胎过时了。我不会写小说，我要是会写小说，我可以写一本小说让大家看看。我就是不敢想象的，也是农业的发展嘛。
6: 那必须用人拔。
0: 种完了吗？
7: 我也想让他。传承他的爷爷他的父亲有这个吃苦耐劳的这种精神，我觉得当一个新农人挺酷的。
5: 新疆大地的脉动藏在每一株挺立的禾苗，每一颗饱满的籽粒中，这脉动丰盈着中国的饭碗，孕育着绿色的希望。
8: 10, 9, 8, 7, 6, 5, 4, 3, 2, 1，给我。
5: 凌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长征3号乙运载火箭托举着天文2号探测器，向深邃的宇宙空间飞去。这是一场长达10年的星际马拉松。
9: 现在已经开始进行观测了，目前也跟踪上这个卫星了。
5: 天文二号发射后，目标星体与地球的相对位置一直在变化，要求在轨的精确度好比一个驶自上海的篮球被精准地投进北京篮球场的篮筐内。新疆天文台正是保障这精准度的关键一环。
9: 如果发现它的轨道有一定的偏差，那么我们这边就是可以测出来，测出来以后测控系统就会对它进行一个修正，指引航向的这样一个作用。
10: 三号好有观测，请问各客栈今日是否还有待机？

0: 事项。
1: 拿下没有？
2: 观测宇宙的地点要求极为苛刻。拥有166万平方公里广袤面积和丰富形态的新疆，有纯净至极的大气环境拥抱星光，有寂静雄阔的帕米尔高原对话天宇。新疆大地是人类文明与宇宙空间最有力的连接区域之一。
3: 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心跳，它每跳一下相当于这个天体自转了一周。
2: 这个声音被称为来自宇宙的心跳，它来自脉冲星这类特殊的天体。1996年，透过乌鲁木齐天文站南山25米射电望远镜，中国科研人员第一次成功观测到脉冲星。作为重要的参与者，王娜的星空就在那一刻被点亮。
3: 天线到位了，你告诉我一声。
1: 好的。
3: 有一种感觉吧，就好像回到了很多年前似的，尤其坐在这个位置。以前呢，我是坐在这儿
4: 329
3: 开发脉冲星观测的这个程序，包括这个实施这个脉冲星观测都在这儿。
1: 好，再换一
2: 个。两次留澳深造，北大博士毕业归来，王娜一头扎进了脉冲星研究领域。到今天，新疆大地上王娜和团队累计观测到300多颗脉冲星，占人类已发现脉冲星总数的1/10。脉冲星极度稳定的活动周期，为人类深空探索和未来的星际航行提供了最可靠的经度计时和导航系统。30年，王娜从年轻的女科学家变成了国际脉冲星研究领域的资深专家和新疆天文台的领航人。
3: 来，新疆天文台，来。
1: 好吧。
3: 对天空就是充满好奇的，是吧？也充满着很多的这种幻想。这个宇宙是怎么起源的？生命啊，生命是怎么起源的？所以这是我们作为天文研究的最终的一个目的。当然要做这些，你就得有工具，就得有很好的望远镜，看得远、看得清楚的望远镜。从2厘米到1厘米来回反复，这个中间耽误了时间，就是抓问题抓得不够精准。
5: 我们现在也是着急，现在就外面还有5层的涂层呢。
3: 我也收到了王寿馆院士来信，他再三考虑，觉得应该在新疆再建设更大的这个望远镜。
2: 2022年，在新疆与中国科学院的共同努力下，全球最大、精度最高的110米全向可动射电望远镜，简称 QTT， 在新疆奇台县启动建设。这是国家在新疆布局的首个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工程。
3: 当时自治区是这么跟我们讲的，说我们把新疆最好的地方给你们建天文台。大家都认为对于同类型的这样的望远镜的建设，在全世界都是最好的。
2: 2025年6月，工程天线中心塔封顶，项目建设正式进入以天线结构安装与系统联调为主的关键阶段。
6: 我们现在主要进行的轨道焊接，所以轨道是那个承载天线整体的很重要一个基础。对于我天线来讲，我每一个部分的精度都要卡得非常严格，我们叫轨道的步频度是0.3毫米。百米级口径全向可动这个望远镜在高频段观测中，我们应该是世界第一。110米口径一个大结构，40层楼那么高，超过6000吨，它可以绕着方位转动，就像那个圆规转一样的，就这么个感觉，是吧？我整个上两面的天庭就全部能够覆盖上去了，指向空间中的任何一个目标，任何一个角度。以前算得太慢了，可能30年才出个结果，可能现在我3天就一个结果。
7: 它与侧重低频观测的 FAST 呢，可以形成高低频互协同观测这样一个格局。
2: 这项工程把一大批青年学者聚集在新疆天文台， 如繁星汇聚。
0: 接收机应该说是整个射电望远镜的心脏，它决定了整个射电望远镜的灵敏程度。项目就碰到了一个巨大的技术壁垒，我们想做自己的事情，想做自己的装备，作为技术，作为工程师，有责任和使命感，帮科学家去实现他们的梦想。
4: 这个芯片我们今天拿回来了，低温探测台进行相应的测试。
3: 这么高的技术难度，但是你如果不做的话，我们永远停留在原来的水平，所以一定要去做，你的技术才可以提高，这个目标是可以实现的。
2: 这座有望在2028年建成使用的巨型天文观测设备，将以极高灵敏度覆盖3/4天区，也将为未来前沿天文学研究与中国深空探测提供强大技术支撑。
3: 有这样一个设备，不仅仅是贡献给天文，同时贡献给咱们新疆世世代代在这儿生活工作的老百姓，享受现代科技的这种理想。
2: 满天星河映照的新疆大地，我们总会在某个时刻抬起头来，越过树梢，望向银河之外，望向地球文明的未来。从地心到云端，从城市到山川，从田野到星河，人们的志向与大地共鸣，生成强劲的脉动，如巨浪层层向前，拓展着新疆大地的精神疆界，在亚洲中心生成澎湃的奋进巨流，汇入长江，连入黄河，滔滔入海，成为中华大地上雄浑壮丽的风景。

0: 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爸妈，我走了。
2: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1: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
2: 了，注意安全啊。
3: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4: 儿子啊，谢谢忙吗？记得好好吃饭啊。
3: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5: 五一你回来吗？
6: 我干什么也不用出去玩，
1: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5: 那就下次吧。
3: 总觉得来日方长。
5: 行，就下次。儿子啊，你把这个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6: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7: 儿子，别老忘了，咱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6: 下次，下次吧啊。
5: 新年快乐！
8: 新年快乐！
5: 别把手机了，谢谢。
7: 儿子，咱俩好久没在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6: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8: 爸妈没事，吃，咱们吃。
2: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6: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9: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6: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0: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1: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2: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事情再回。
11: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6: 下次，下次一定回。
13: 下次再回来看你。
3: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1: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
2: 不走了哈。
1: 爸，哎，
14: 走。
1: 妈，哎，快，爸，慢点啊。
15: 喂，
16: 哎呀，弄死你，你搞得了啊？
17: 妈妈，
18: 你爸来啦。
9: 大家好呀！
19: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20: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19: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杏花。

0: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新疆广播电视台正在播出的新闻夜班车，我是田子璇，每晚带您一起看新闻。新疆加快打造新能源加储能协同发展新格局。今年一至七月，全区新增并网新型储能397万千瓦、1437万千瓦时，新型储能并网规模位居西北第一，全国前列。
1: 位于吉木萨尔县的这个100万千瓦光伏发电加20万千瓦、100万千瓦时全钒液流储能一体化项目，是全国规模最大的全钒液流储能示范项目。转入商业运行3个月时间，项目发挥削峰填谷作用，有效解决了新能源发电波动问题，助力绿电消纳和江电外送。
2: 累计向电网输送清洁电量超3亿千瓦时，配套光伏期光率降低10%以上。
1: 据测算，项目通过储能调节作用，每年可以减少光伏气电量约2.3亿千瓦时，对应减少标准煤消耗6.9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9.04万吨。项目的平稳运营，为我国100万千瓦级新能源基地配套常时储能提供了示范样本。目前，新疆新能源装机规模占电源总装机的比重超过60%。新能源大规模集中并网，对电网调峰、调频、调压及负荷调节能力提出更高要求。今年以来，我区统筹推进新能源与新型储能协同布局，截至七月底，全区累计建成并网新型储能规模2415万千瓦、8496万千瓦时。
3: 大规模储能项目建成投运，与千万千瓦级新能源基地建设互相配套，配合煤电灵活性改造，补齐系统调节短板，提升本地电网接纳新能源的上限。
4: 8月26号，经国会同心共筑家国梦妇联系统港澳执委和特邀代表赴新疆考察主题交流座谈会在乌鲁木齐举行。全国妇联副主席、书记处书记林怡、自治区党委常委凯塞尔·阿布杜克热木出席并讲话。林怡说，组织妇联系统港澳执委和特邀代表到新疆考察，对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港澳工作、关于妇女儿童和妇联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全方位展示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成功实践和新疆妇女事业的发展进步，促进“十五五”时期新疆与香港、澳门在妇女领域的务实交流合作具有深远意义。凯塞尔·阿布杜克热木介绍了新疆的政策、区位、资源等优势，希望新疆与港澳三地经国精英携手并肩，持续拓展在产业投资、对外贸易、科技创新、文化旅游以及妇女工作等多领域的务实合作，让更多新疆特色产品借助港澳平台走向国际市场。全国妇联系统港澳执委和特邀代表、新疆优秀妇女代表等围绕妇女事业高质量发展等方面交流发言。
0: 自治区发展改革委、自治区能源局近日印发第五批新能源就近消纳项目清单，推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
5: 第五批项目聚焦煤化工、纺织等高载能及外向型产业场景，包含昌吉天池能源准东煤制气绿电直连项目、哈巴河县中立优纺纺织产业园裕能绿电直连项目等，合计新能源装机159万千瓦，其中风电89万千瓦、光伏70万千瓦。
6: 昌吉天池能源准东煤制气绿电直连项目通过绿电点对点直连煤制气复合，探索风电加储能加可调节复合的绿电协同模式，从生产源头推动传统煤化工产业降碳减污。
5: 哈巴河县中立优纺纺织产业园裕能绿电直连项目是我区首个获批的纺织产业绿电直连项目，可以有效降低园区纺织企业用电成本，提升纺织产品绿色属性，
7: 能够让我们的产品获得绿色低碳的鲜明标签，在市场上更具竞争优势，能够有效突破绿色贸易壁垒。
5: 第五批项目全部建成后，每年能够消纳绿电约29.8亿千瓦时，相当于节约标准煤约90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约241万吨。
4: 国家外汇管理局新疆分局跨境贸易高水平开放试点实施细则近日在乌鲁木齐正式落地。作为全疆首个试点地区，试点首个工作日，24家涉外企业率先享受政策红利，累计办理34笔跨境贸易便利化业务，涉及跨境收支金额达1498.71万美元。深耕通信服务领域的一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就成功办结了28万美元服务贸易赴汇业务，切实享受到了政策红利。
8: 以前我们办理5万元以上服务贸易赴汇，需要提前到税务局做备案，流程和办理的周期都比较长。试点政策实施以后，办理的效率明显有所提高，资金周转的效率也更快。
9: 本次实施细则呢，就相当于给经营合规的优质外贸企业呀，

0: 发放了一张绿色通道卡，经试点银行遴选认定的企业可以享受便利经常项目、外汇资金收付、优化新型国际贸易结算等八项外汇收支便利办举措。
1: 新政落地后，合规优质企业办理经常项目收付会可免于主笔提供合同、发票、报关单等基础单证，支持企业与境外同一交易对手的多笔收支嘎差清算、超期退汇、服务贸易带电分摊等特殊业务办理，取消事前登记备案环节。金融机构精准对接企业需求，推动便利化政策直达市场主体。目前已有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等11家银行将37家企业纳入首批试点名单。
2: 在援疆工作中，上海市持续输出优质医疗资源，扎实推进医疗援疆工作，有效提升了当地医疗自主发展能力和服务水平。日前，第12批上海援疆医疗队专家已抵达喀什，开启了新一轮医疗援疆工作。
3: 刚到喀什地区第二人民医院不久，来自上海市胸科医院心胸外科的戴黄栋教授就带领当地医生完成了多个心胸外科高难度手术，其中多项手术是南疆首例，不仅提升了医院诊疗水平，还为更多患者带来希望。
4: 当天晚上都我们动手术了，全体医护人员我都不知道怎么感谢他们呢。现在我老公也恢复得可好，
5: 看到一例有着主脉瘤的病人，潜望镜的技术来治疗他疾病，这个是南疆首例，让他们尽量的能够多开展一些微创手术，同时提高一些医疗质量，这个是我们奋斗的一个目标。
3: 除了手术带交，第12批上海援疆医疗队还对全院29个学科以及7个平台科室进行了全面调研，针对优势学科和短板学科进行梳理，并在此基础上组织12家上海3甲医院与喀什地区第二人民医院集中签署11个临床医学中心共建合作协议，两地医疗协作再次扩容升级。
6: 比如说我们和上海市肺科医院成立了一个肺部疾病的一个诊疗中心，和上海的红方子医院成立了骨科疾病的诊疗中心，和上海的第十人民医院成立了重症医学的诊疗中心，在优势学科能够进一步做强，同时把我们的短板的学科也能够补齐。
3: 如今在上海组团式医疗援疆的推动下，喀什地区第二人民医院收治疑难重症疾病的能力从2022年的全疆第16位升到今年的第3位，沪喀临床医学中心也从9个扩容至11个。
2: 乌鲁木齐手电经济持续升温，成为拉动城市消费升级、丰富商业业态的重要引擎。截至目前，全市累计落地各类手电达234家，举办首发首秀活动400多场，参与品牌门店销售额平均增长超30%。
1: 眼下正值秋季换新季，沙之船乌鲁木齐奥莱商场内29家全疆首店、91家全疆奥莱首店集中亮相，运动、露营、亲子互动等多元场景融为一体，让购物变成一场沉浸式体验。
7: 整个品牌这些我觉得还挺全的，
8: 这边的空间更大，人逛起来空气也很好啊。
9: 我们在这儿买东西，孩子他自己在那儿玩，就是比较开心，这种购物的体验也是会比较好的。
1: 手电经济不仅新在品牌，更新在业态，特色餐饮、潮流女装、亲子体验等细分领域手电扎堆上线，推动消费从传统刚需向社交式体验式转变。近日，一家火锅新疆手电落户北京路汇佳时代，特邀水木年华现场演出，让市民在就餐购物之余邂逅青春记忆。新品牌引潮流，老字号添底蕴，百年中华老字号盛西福刚刚入驻大巴扎步行街将来城，它的皮帽制作技艺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是京派传统服饰文化的代表性品牌。政策也在加力，乌鲁木齐已印发2026年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明确大力招引全国及区域城市级首店，加快培育首发集聚区和首发中心。
10: 下一步呢，我们也将积极的这个落实自治区关于手电首发的这个支持政策，然后从这个引进品牌、降低成本，包括这个优化服务这些方向呢，来精准的发力支持手电经济的进一步的壮大发展。
1: 今天，新疆丝路优质果蔬加工创新研究院在乌鲁木齐揭牌成立。
11: 这个研究院呢，就是新疆果蔬产业的创新引擎，汇聚了院士专家、高校院所、龙头企业3方力量，践行了

0: 杰出题、人才解题、市场验题。那它的成立呢，为新疆果蔬产业补上了专业化的科创支撑。那今后产业需要什么品种、技术，科研就瞄准哪里攻关。那同时呢，借助向西开放的优势，打通研发、精深加工到海外销售的全链条，推动产业集群化、绿色化、高端化的发展，让更多新疆优质果蔬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1: 作为参与企业之一，新疆希尔丹食品有限公司将聚焦辣椒特色产业链，依托研究院科创平台开展全方位技术革新，推动新疆辣椒加工产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
2: 我们就需要和各大院所然后进行合作啊，形成一种我们提出课题的需求，从而呢达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结果。
1: 研究院目前已在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等11个城市布局2个海外仓、22个销售及储备网点，累计实现出口创汇1000万美元，带动上下游产业收入1亿元，有效激活了新疆果蔬外向型产业活力。
3: 我们与中国新疆长期保持紧密的科研与产业合作，未来将深化中哈果蔬产业合作，为两国经贸发展与产业升级带来积极影响。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马上项目库尔勒分赛场今天全面开赛，为观众呈现了一场集竞技、文化、娱乐于一体的马上盛宴。
4: 我现在是在马上项目库尔勒市分赛场，随着开赛仪式的正式开始，所有参赛马匹骑手已经全部集结完毕，正式进入赛程。
1: 为期6天的马上项目集结民族马术、雕羊、赛骆驼三大竞赛项目，以及姑娘追、马上角力两大特色表演。来自全疆各地的13支代表队、336名参赛运动员将携173匹骏马、16峰骆驼，在这里展开速度与技艺的巅峰对决。
5: 我们总共带来了40多名运动员，带了24匹马。因为哈什队是传统强队，有这个信心拿4到5枚金牌。
1: 开赛首日，民族赛马1000米、赛骆驼1000米项目比拼率先打响。比赛中，骑手俯身策马，全力冲刺，赛驹疾驰赛道，奋勇争先，激烈的角逐引得现场观众掌声不断，喝彩连连。
6: 今天的表现还可以，比赛的特别好，我和马配合的也不错，我会继续努力。
7: 和爸爸一起来看赛马，马都挺壮的，比我之前看见的马都挺修长的，跑得也很快，这个现场也很热闹。
8: 借此机会，诚邀八方宾朋来库尔勒市看赛马、品香梨、赏风光，共同感受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温暖和力量。
3: 昨天，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网球比赛在伊犁落下帷幕。收官之日，半决赛、决赛、附加赛轮番上演，选手们全力拼搏，为本次网球赛事画上圆满句号。
1: 本次网球比赛按年龄设置甲乙2个组别，每组设男单、男双、女单、女双、混双5个小项，共有来自全疆9支代表队的178名青少年运动员参赛。赛场上，击球声与欢呼声此起彼伏，底线对攻、网前截击、飞身救球轮番上演，运动员们步伐矫健，敢打敢拼，展现出新疆青少年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9: 打网球的过程中变得更自信，让我自己的身心健康，想要一直坚持打下去。
1: 奖牌榜方面，乌鲁木齐代表队整体实力突出，在甲组男单、男双、混双及乙组多个项目中表现优异，共斩获7枚金牌。克拉玛依代表队夺得甲组女双、乙组男双2枚金牌，巴州代表队收获1枚甲组女单金牌。
9: 获得3冠，静静非常喜悦，感觉拼尽全力，没有松懈任何一场比赛，感觉非常开心。
1: 本届赛事设置伊犁、喀什2个赛区及马上项目库尔勒分赛场。8月26号，随着网球项目收官，本届运动会伊犁赛区的18个大项全部结束。
10: 下一轮的备战周期，我们要从加强教练员的配备、运动员的选拔和培养等方面，提升我们伊犁州竞技实力，争取在运动会上取得好成绩。
11: 作为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的预热活动，作家毕淑敏长篇小说《昆仑约定》读者见面会暨同名有声小说首播仪式8月26号在乌鲁木齐举行。《昆仑约定》是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讲述了高原边防官兵的青春抉择与家国坚守。作品入选2025年度中国好书，获评当代长篇小说论坛2025年度长篇五佳作品。
12: 书中谈到了8名女兵般的战士，也勉励着我们当代的女性一定要去多努力多奋斗。
11: 为打造这部同名有声小说，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全国知名演播艺术家仲维维领衔，联合20位演播人员共同参与录制。主创团队连续3个多月加班排练，最终完成全部内容录制。8月31号起将在 FM96.1、AM895新闻广播、FM92.9文化旅游广播、FM94.9交通广播、FM103.9音乐广播陆续播出。
13: 我要用声音呈现一种在严酷环境里不动声色的深情。如果你在某一天听到了广播小说《昆仑约定》，忽然觉得心里被什么东西轻轻地撞击了一下，那就是昆仑山透过纸页把那群军人冰封多年的心跳轻轻地传给了你。
14: 我听了以后特别的感动，也希望更多的听众们能够去感觉多少年前我们边防线上可歌可泣的故事，向他们致敬。
3: 眼下喀什市红河乡的向日葵开成了金色花海，黑提葡萄也挂满枝头，花香果香吸引着大批游客前来观光采摘，丰收的田野成了热门的乡村旅游打卡地。
1: 走进红河乡阿亚克纳丘克村，蓝天下向日葵花海铺展开来，与远处的村庄构成一幅宁静的田园画。游客漫步花间步道，拍照留影，尽情享受秋日乡野的惬意。
15: 这里的风景真的是非常的让人惊艳，风吹过来的时候，花海翻涌的非常好看，非常出片，真切地感受到乡村的自然之美。
1: 不光是花海，红河乡喀勒塔栏杆村的葡萄园也迎来丰收，一串串黑提挂满藤蔓，果实饱满，色泽鲜亮，香气四溢，前来采摘的游客络绎不绝。
16: 我家种了5亩黑提，每亩产量500到550公斤，收入在13000元左右。
1: 喀什市红河乡种植向日葵3800多亩，还有葡萄、西梅、桃子等多个品种，特色产业多点开花，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活力。
17: 将农业产业同乡村振兴紧密结合，脚踏实地将农业产业做实做细，努力做到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
1: 告别田园果香，再把目光转向原生态的自然画卷。在布尔津县冲呼尔镇，初秋的伊列克夏牧场迎来一年中最美的时节。这里海拔超过2000米，山路蜿蜒，一步一景。山顶上大片花岗岩石林巍然屹立，当地人称之为塞外石林。亿万年的风吹雨打，雕琢出千姿百态的奇石，有的高达200多米直插云霄，有的小巧玲珑散落在草甸之间，每一块都仿佛在诉说着岁月的故事。石林的刚毅与牧场的柔美相互映衬，形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如今这里已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新晋文旅目的地。
18: 伊列克石林是我们看到最漂亮的与众不同的石林，感觉到非常的愉悦和开心高兴。
19: 自然风光还是保留得很完整，非常原始的这么一个状态，体验感是很不错的。
3: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了解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被当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闸只需要10秒。

0: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1: 如果重庆站里留了一个日本间隙的话，那整个重庆站都完蛋。
2: 810制造了几千枚的毒气弹，现在这批毒气弹已经运送到国内，随时可能突发。
1: 一个人真的会因为信仰无畏生死吗？
2: 真正的地下工作者靠的是你的信念。

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西出阳关，这里将是你遇到的第一个新疆。在这里，只需一瞥，几乎就能满足你对新疆的所有想象。金色的大漠，苍茫的戈壁，遥远的雪山，绿色的草场，每一种景观都呈现新疆的博大、瑰丽、悠远和神秘。最低、最干、最热、最长的日照、最强的风，让这里变成一个特殊的磁场。

看不见的时间，消逝的历史，以及数万年来被历史沙砾淹没的人和事，都在这个神奇的磁场中显影、重现、复活。让我们从哈密吐鲁番出发，看见时间，触碰历史，一眼万年。

天山以天为名，数千年前最早的游牧部落面对这片直达云端的存在，就将巍峨磅礴的天山称为神山。神山孕育了博格达峰、托木尔峰、汉腾格里峰等数十座海拔5000米以上的雪峰，塑造了天山南北高差悬殊、岭谷纵横、山脉与盆地相间的模样。作为世界上干旱地区最大的山系，天山山脉2500多公里长的巨大身躯，横跨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4个国家。

哈密，天山传奇的开篇之地。在这个以时光为主题的故事中，它既是结束，也是开端。和天山的其他段落的险峻相比，以哈密为中心的东天山以和缓见长。

驯化植物，驯养动物，是文明的起点。东天山脚下，面积超过整个尼罗河三角洲的土哈盆地，为文明发育、历史演进提供了广阔舞台。

图哈盆地由哈密、吐鲁番两个行政区构成。东端的哈密是西域通往中原的门户，也是丝绸之路进入西域的第一站。从哈密向西则是吐鲁番，丝绸之路的另一个重要枢纽。特殊的地理位置让土哈盆地的历史与中原密切相关。天山庙达坂海拔2700米，西域水道记所记载的天山顶达坂，公元1875年，左宗棠收复新疆，为确保进军道路畅通，特命清军十四营进驻哈密，整修天山庙达坂。俯瞰新疆大好河山的天山庙，代表中央政府收复故土的意志和决心。天山庙达坂自汉代起就是中央王朝沟通西域的重要通道。为了彰显这种历史渊

陵园，后人在这里树立起西域都护班超的塑像。公元630年，唐朝在哈密设立第一个军政机构伊州。天山庙大板下，北庭都护府所辖伊吾军在八里坤草原建起大和唐城。清代汉唐遗风再次在草原吹起，八里坤故城见证历史进程。古城最早是清初戍边将士的军营，清末左宗棠节制新疆军务时，这里也被当作前进基地、后勤中心。硝烟散尽，铸剑为犁。来自湖湘、山陕、中原、东南沿海的士兵、商贾、手艺人，将商业和手工业带入新疆，他乡由此变成故土。对自然来说，汉唐到清末，人类数千年的沧桑犹如白驹过隙。自然就像一个冷静的指挥，将各种地理元素调配完成后，静待历史登场。离八里坤哈萨克自治县大约60公里，鸣沙山地处八里坤草原。广袤的沙漠是丝绸之路北新道的必经之路。在丝绸之路繁荣的千年岁月里，鸣沙山见证了东西方物质文化交流的频繁往来。远山、沙漠、草场、湖泊，这些新疆的标志性景观被浓缩在鸣沙山周边方圆100公里之内。在这里不用远行，只需远眺，就能将新疆的奇幻尽收眼底。

托勒库勒湖，距鸣沙山大约50公里。因为湖水会随天气变换色彩，所以也叫幻彩湖。

色彩变幻实际上是由微生物造成，因为含盐量极高，湖水中的杜氏藻会产生血红素，湖水也由此从碧蓝转为粉红。

历史化作牧笛，穿越千年，回荡在巴里坤湖畔的夏季牧场上。巴里坤草原，新疆第二大草原，作为新疆游牧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一些学者甚至认为敕勒歌描绘的就是这里天苍苍野茫茫的景象。月升悠悠，巴里坤草原见证无数马背民族往来的身影。夏季转场后，哈萨克族牧民的第一项工作就是搭建毡房。架杆撑起的小小的穹顶，衬托旷野的广阔，天空的遥远。穹庐中把生活编织成历史的还有马鞭。古代马鞭分两种，秦以前中原主要使用以竹竿金属为材质的硬质马鞭策。张骞通西域后，皮革编织的软鞭才在中原文献中大量出现。马鞭是牧民形影不离的伙伴，也是每一个牧人的脸面。游牧的生活有多久，哈萨克族人的马鞭就挥舞了多久。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就是哈萨克族传承不绝的文化符号。雕羊，草原上勇敢者的游戏，它不仅需要高超的骑术，还需要包抄、围堵等团队配合。被民族经常需要在风雪中寻找走散的羊羔，在旷野上面对凶猛的狼群，借助雕羊不但能完成技能训练，还能锻炼果敢、机智和勇气。雕羊手，哈萨克族中被尊称为草原雄鹰。每到节日、庆典、重要的人生仪式，草原上就会出现他们疾驰的身影。

历史如长河，逝者如斯。无尽的时光中，土哈盆地就像一个特殊的日晷，见证无数的星移斗转。大约1.2亿年前，土哈盆地还是古老的海盆，海盆周边体型巨大的哈密翼龙统治大地。

200多万年前，天山的隆起塑造了土哈盆地的最终形态。高大山体阻挡水汽，残存的水体蒸发后，这里变成又热又干的盆地。10000年的变迁被风雕刻在岩石上，8000万年的砂岩，7000万年的泥岩，6000万年的砾岩，在这里堆叠成千层饼，每一层堆叠都记录一个消逝的时代。在这里，看不见的时间变成可以触碰的岩石，置身旷野，一眼万年。时光的永恒，生命的短暂，激发起古人对不生不灭的追求。这种追求让舍身求法的玄奘来到大海道。沙河中多有恶鬼，热风遇则皆死。玄奘曾用这样的文字描绘大海道的恐怖。

喜马拉雅造山运动挤碎了海盆，残存的海象地貌中仿佛还能听到翼龙灭

海盗。丝绸之路上，从敦煌经哈密前往吐鲁番的古道，古道开通于汉代，唐代之后因丝绸之路改道逐渐荒废，此后只有时光孤独地守候这片世界上最大的雅丹地貌群。雅丹成为地理概念之前，它的意思是具有陡壁的小山包。

正午，小山包下，地表温度接近70摄氏度。即便借助现代工具穿越，对人来说也是极端挑战。用速度触碰恐惧，让身体直面死亡，是极限运动的魅力所在。超越极限后，天地广阔无限。

公元628年正月，一路西行，历经危难，了悟生死的玄奘，穿越大海道，走出无人区。高昌王

屈文泰得知高僧东来，遣贵臣屈陀设顿迎候。使臣引导下，戈壁滩上玄奘面前闪出一座大城，高昌古城，汉代西域屯田最高长官的治所，因地势高敞，人数昌盛而得名。从北魏到唐初，统治这里的四代王朝均由汉族将领或贵族建立。高昌古城营造时模仿了长安城的模样。

大唐的恢弘，将不同的山川、不同的民族拥入襟怀。自信产生包容，开放缔造博大，所有民族都分享着中华盛世的璀璨和荣光。

在你眼中，新疆是什么模样？是166万平方公里的山河澎湃，还是丝绸之路退旧的历史长卷？是三山加两盆的纵横辽阔，还是斗转星移间的四季更迭？新疆位于亚欧腹地中心，2500多万各族人民在这片热土上和谐共荣，休戚与共。在天与地的交汇处，大地孕育生命，河流奔腾不息。新疆已近在身旁。玉石之路，丝绸之路，穿越沙漠，翻过雪山，跨过长河，连接起东西方文明，成为举世闻名的外贸交流、文化传播之路。一系列古城遗址、国宝文物，标注着新疆的来处，见证着在多民族大一统格局之下，历代中央政权都对新疆地区行使着管辖权，彰显了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的气质和风采。木卡姆、麦西热甫、马纳斯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显示着文化脉搏生生不息，让新疆灿若繁星的文明得到永续的传承。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深入群山，大地仍在生长，溯源河湖，生命以此为家。从逶迤雪山到湛蓝湖泊，从葱郁绿洲到广袤草原，从浩瀚沙漠到苍茫戈壁，斗转星移间，四季奏响乐章。春之声穿过喀赞其蓝白小镇的街头巷尾，穿过喀什古城的高台民居，回响在帕米尔高原的牧歌中，飘荡在世界自然遗产天山的盎然春意里。夏之韵穿行在连绵起伏的喀拉峻，吟唱在9曲18弯的开都河，流淌在莲叶甜甜的博斯腾湖。喀纳斯澄澈河水蜿蜒流淌，可可托海的密林深处，驼马接着秋日的牧歌一路向前。塔克拉玛干沙漠胡杨穿越千年，沿着星河轨迹问求穹苍。雾凇披挂山坡，北风掠过，吹起束束星河，散落九天。御风而行，雪板从山巅飞驰而下，在林海雪原间肆意穿梭。在新疆追逐粉雪，体验速度与激情，开启极致的冬日狂欢。新疆正着力建设中亚地区交通枢纽、商贸物流、金融、文化科技、医疗服务五大中心，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地位日益凸显，推动着一带一路跨过时空的期盼，贯通东西，连接古今，出力奋发，笃行不怠。这里涌动着奋进的渴望，
这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连接世界，塑造未来。

0: 诚信好，
1: 质量好，
2: 性价比好，
3: 购物体验好，
4: 售后服务好，
5: 投诉处理好，
6: 让每一次消费都成为美好生活的开始。

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细蒙蒙的雨丝夹着一星半点的雪花，正缝缝淋淋地向大地飘洒着。丝路已快到静止，雪当然再不会存留，往往还没等落地就已经消失得无踪无影了。黄土高原严寒而漫长的冬天看来就要过去，但那整整温暖的春天还远远地没有到。

0: 灾害。
1: 小莲，咱们现在这个砖窑挣下的钱有多少了？
2: 你们这干啥？
1: 他说你把家里的钱都给我，我要进一批土料。跟你说话呢，秀莲。
2: 我把钱都借出去了。
3: 啥？
2: 钱我借出去了。
1: 钱借出去了？你敢不跟我说，随便跟人借钱，我锤死你啊！
2: 我把钱借回我山西我爸醋厂里去了，还没来得及跟你说下呢。那你要是不愿意借，你去要去啊。你要是好意思要，你就要，我可不好意思。这再说了，当年咱们家开砖窑的时候，还不是我爸拿钱出来帮着。
1: 我不是不让你借钱，你借钱是不是跟我应该说一声？
2: 我就算是不借这个钱，你也得把钱给借光了，这里什么也不是。
1: 你还跟我编这个谎话？你就是想拿家里这个钱雇神窑，对不对？
2: 就是。
1: 那我现在去山西老家问一问，那个钱在不在那？他？
2: 你问也是借出去了，你不问也是借出去了。
1: 把钱给我，
2: 借出去了。
1: 我要不提古新窑这个事，你就不把钱拿出来。
2: 反正家里什么都没有了，你要是不信，就来打我。
4: 小莲，你做饭去。小兰，你听说，那钱是我让秀莲借给他爸的。不顾心要，钱一分不许动。秀莲，你做饭去。你乖。双完，你给我听着啊！你再吓唬秀莲，那就是吓唬我。
5: 钱就在我这里放着。我都把它藏起来了。
1: 奶奶，钱藏哪塌了？
5: 你是谁呀？
1: 我是少干。
5: 你要给俺钱呐，奶奶。
4: 你出来，帮我把羊赶到圈去。

0: 吧。哎呀，跟你说一下，
1: 你看现在这个少平啊，不在家里住，南霞得在县里上高中，按理说那个跟秀莲就应该搬回来，但是这个秀莲就是不回来，其实也知道，他就是想逼着我耍西苗到分家了。
2: 不分家就不分家，心要还是要顾，你得为虎子想想。
3: 哥，少安，啊，都在这了啊。我跟你们商量个大事。
0: 出什么事了？
3: 是这，这不眼看着家家都富裕起来了，我想出去啊揽点活干。
2: 你也开窍了？
3: 谈不上开窍不开窍，我呀就是想出去看看别人是怎么干的，对比一下咱们村的形势。
0: 哎呀，二爸呀，你这样想就对了，你出去看一下就知道了。你要去什么地方？
3: 那你看袁熙能行不能行？
0: 能行啊。哎，你什么时候去啊？
3: 这个田福军不在袁熙了啊，你说他要是在袁熙的话，

0: 你去给他打个话，请他帮我介绍个话，那还不是没有一点问题。
1: 二爸呀，你这点小事情就不要麻烦人家大领导了啊。我原来在原系也帮过工，认识一些个人啊。你等我空下来的，我带你亲自去看一下。哦，
0: 好，那就做保工。
2: 是啊，啊，
0: 是这。你看，你二爸呢比较善于指挥，我就做工头。你那个转场拉砖的活太累，我干不了。那哥，那就是这么个事情啊，我先走了。哦，保工头啊。
3: 爸，少安答应顾新瑶了。这咋说下的？
4: 我跟少安说了。那分不分家，还不就是个说法啊？你把新药顾上，实际上看是把家分了，那还能分得开吗？他还真能不管家里？
3: 就是，我也是这个想法。我让他孤心要和你分家，就是不想让他脊梁上的负担太重。爸，你不也是这个意思吗？
4: 我跟少安说了，他要是不孤心要，我就分家。
3: 哎呀，爸，你也别逼他太急。爸，其实那个钱我没有借回山西老家去，在我这儿呢。
4: 我知道，要不都我能替你挡，说我答应你把钱借给山西了。
5: 钱在我这打，藏在我这打，除了秀莲要，谁我也不给。
6: 钱在奶奶这，奶奶疼我。
5: 这人是谁呀？
7: 奶奶，
5: 你咋才来了？饭都凉了，快吃。吃，
7: 我刚才在那个牲口棚子那个地方一直在哄虎子，虎子哭着跟我说他咋也不在这个棚子里住了，嫌臭。
5: 那你就想想办法给孩子雇个小窑嘛。啊，
7: 奶奶，这个事我想通了，要雇窑就趁早，我明天就去找金俊文，让他给我们家选个窑址啊。哎呀，家里这个窑洞要是鼓起来，咱们也不用想着村里的人天天到这借钱这个事了吧？啊，人家知道咱们家的情况，村里的人也不会寒心，不是？
3: 少安，你真打算马上给我雇新娘？
7: 马上雇。小莲，你到我们家这些个年，没过上几天好日子。现在眼看着日子好了，我少安别的不敢说，雇一口新窑洞给我的婆姨住，我做得到。咋？
3: 我高兴，就这么说定了。我知道金静文他们在哪里。明天不是预计吗？他们两口子一定在集市倒腾买衣服呢，我和你一起去。
7: 哎呀，不行啊！
3: 啥又不行了？
7: 你看，你现在没有钱嘛，你没有钱，你请得动金俊文？
3: 哎，有钱，咱有钱。
7: 有什么钱？你那个钱不都记得你爸山西那个醋厂里头去了吗？那山西电费到这也得几天吧？你明天咋拿出钱来嘛？是不是爸？奶奶，
3: 这事你就甭管了，只要你雇新娘，我就有钱。
8: 名额不限，有多少推选多少。咱们十个的公社，不能一个都没有。
9: 各公社推选包间户这个事情，虽然说是地委领导田福军亲自定下的。可是年收入粮10000斤，前5000元这样的标准，咱公社确实没人符合。
8: 难道我们就一个冒尖户都找不出来？
9: 咱公社本来就是全县最穷的公社，虽然实行了责任制，农民的生活比往年好了，可毕竟这新政策落实才1年的时间，

0: 凭啥能打下万斤粮食赚下五千元钱？别说农民了，就说徐主任您能有这么多家当？
1: 哎呀，这是在为难我呀，这不是让我上吊吗？你说找不出一个冒尖户，我怎么向县里领导交代啊？找不出冒尖户，我怎么有脸去参加生产队、大队、公社、县四级领导的四干会？你说，不行，找不出也得找。跟您，咱们扳着指头一个一个往过数啊，我就不信找不出一个。
0: 行，说。
1: 你看啊，这个石各节村
0: 没有，
1: 罐子村
0: 那更没有。
1: 哦，对了，爽水村有一个。
0: 谁啊？
1: 金富啊，听说他这些年在外边赚了不少钱，也许这小子能符合条件呢。
0: 徐主任，有人传说这金富的钱他可不是正路上赚来的。
1: 哎呦，管他的是抢的还是偷的，只要凑够五千块就行。
0: 那不能行，假如金富的钱真的不是正路上得来的，他也不会告诉您他有那么多钱。
1: 那你说咱们怎么办呢？啊，对了，您那同学孙少安这些年开了个烧砖厂，也许赚了些钱吧。
0: 据我所知，这孙少安也没赚下这么多钱。哎呀，
1: 不管怎么说，咱们到那个双水村去走一趟，也许能把孙少安凑合成一个冒尖户。找不到冒尖户，这地委领导田副主任不会饶过咱们石各节公社啊。你再盘算盘算啊，要真的没有人，您那同学孙少安就算一个。
2: 你看现在国家这个日子奔好了哈，这不三不四的人也多了。
3: 人是不三不四，可是这歌儿真好，就是香港话听不懂。
2: 你还知道这是香港话？
3: 我还见过周润发呢。哎，
2: 是不是啊？
4: 没你好看。长安，你这次啊，吃把嘴给说破了，你得请龙金俊文把他咬给咱姑下。呀呀呀！
2: 啊，哎，给虎子买个馍吃，多少钱一个啊？
5: 一毛一个。
2: 啊，来一个啊。来，
3: 我刚才跟你说的话你听懂了没？
2: 我听见了，我还要跟你说这个事呢。你说金俊文现在已经不是以前那个金俊文了，他儿子给他带回来这个手艺，让他开了个服装摊子，你看这热闹吧，啊，这生意肯定好得很。我是怕他现在啊看不上古窑这个生意了。
3: 你不去你咋知道不行啊？只要你想做的事情，没有你孙少安做不了的。我就怕你不想去。
2: 我还听说现在这个金俊文身上穿戴着全是他儿子带回的外路货啊，还有那个掌柜兰脑子上的顶个什么大波浪卷儿，洋气的很，你看见没？
3: 他就是脑袋上顶个十也跟你没关系。我现在跟你说的是孤窑的事情，这个窑必须得孤下。
2: 哎，那就这。哎，要不你把钱先给我，我找金俊文先说一下就是。我到时候直接到县里把孤窑这个材料就买回来，你看咋样？
3: 你先去找金俊文把这个事情说下，以后等他答应给咱家雇这个窑，我就把钱拿出来。
2: 你不给我钱我咋跟他说？
3: 我不给你钱你就不去了？
2: 那说不了吗？你没有定金你咋让人答应雇窑这个事吗？你脑子坏了，我吹你了啊！
3: 你吹死我，我也要雇这个窑。你不去我去，你带着虎子到山湾里的戏上等我，我这就去找金俊文。
6: 哎，下回再来啊。
3: 来
7: 金文叔，
3: 来啊，忙着嘞！
6: 忙得很，忙到屁股都转了向了啊！一个人来感谢，少奶没来。
7: 啊，我是专门来集市你找你的，想跟你说个事。
6: 哎呀，

0: 我整天在这个服装台子上忙，去了几趟谎园，从进府那儿把货拿回来，也没回村子。你什么事？你说啊！
1: 这衣服现在流行吗？
0: 这是谎园最流行的衣服，十个街都没有啊！你什么事？你说，你说啊！
2: 那和尚安娜想雇几孔新娘，你也知道这全公寿也是铺窑铺的好的，不就那几个人吗？
0: 你不就是一个吗？我就想雇几个帮个忙。
3: 这家伙看起来像旧的，
0: 咱这是旧衣裳吗？
3: 好的很嘛！哎呀，这十个姐不大，把风一吹啊，你看，你看，新的很，刚从服装厂出来的啊！你说是？
0: 要不你忙完再说吧。
3: 哎，你说，哎呀，搁这一时半刻也闲不下来，明天龙哥还在荒原，你看，这衣服马上卖完了。
0: 我就想说呀，我和尚安想雇几孔窑，恳请你帮个忙。哦，
3: 窑，哎呀，这事难为我了呀。
0: 咋了嘛，叔？哎，
3: 按理呢，我是该帮你们家这个忙。当年，我们家老三俊兵被洪水淹死了，啊，是你们家少男帮忙争取的烈士。 他对我们家有恩呐，哎呀，
0: 居然说你说这个就客气了，这是该帮的嘛。可是现在不像当年了啊，人不为吃喝而煎熬，玉米馍馍成了家常便饭。像你们家别说白面了，就是大米也不什么稀罕物了。虽说我金俊文不及你们家少买。 该转厂转大钱，可是平儿子在外面打拼，也就不再为别人盖窑赚钱花了。现在这个服装摊子确实离不开人，这个锦富的服装是一批一批的出来了啊，现在卖的也好，卖的也好，我这一时半会儿也走不利。你个鬼拉嫂子，是个糊涂素，我不帮他，他弄不清楚。
4: 这对一上，老板，你忙，来了，哎，你看看这，俊文叔，我们俊文啊，也是50多岁的人了，那些爬高上低的活儿可不能再干了呀。你看这两天为了摊位的活儿，哎，操磨的腰都快折了呀。他不像你们少安，年轻，有的是力气。
5: 就是这块，刚出了一批砖，下边的还没装上来。哎，这砖皮还没干嘞。哦，来，亮。来，叔叔，少安来了。啊，哎，呀，少安，叶叔叔啊，来来来，哎哎，爸，少安，哎，少安，徐主任要给咱们评冒尖户嘞。冒
6: 尖啊？哦，少安，这县里啊，每年都开四干会，就是生产队、大队、公社、县四级领导干部会议。今年这个四干会啊，要增加一个新内容。
7: 要举办声势浩大的夸父活动，
8: 是啊，
7: 夸父，夸父，夸父好啊，就是表彰大会，表彰致富能手。时代变了吧？以往四干会都是批判资本主义倾向，现在只要年收入2在1万斤，前5000元都有资格当冒尖户啊。
8: 少安，他们要把你评为冒尖户吗？
7: 是你等一下，徐主任，你说这一年粮食1万斤，钱是5000，就我这个烂摊子，上哪给你凑这些东西？他弄不成这。
8: 少安，你甭看清了这件事儿，这不光是在县上，西红挂花、杨一回民的事儿，政府还得奖励一台缝纫机呢。
7: 缝纫机，你
8: 不说话，
7: 啊，
8: 不是徐主任哥不够资格吧？爸，不是，就是把咱家全家的东西卖了，也凑不够这1万斤粮食5000块钱。哎，
5: 这得看这账怎么算了。宇豪，咱们回你家去说说。哎，好，我有个新的算法，一定把这冒尖户给你们家。走走走，
9: 走走走走走。
5: 这咋算还能算出这么些呀？冒尖户啊！那是。 你这家里粮食总是有的，现金总是有的，还有这家里头那笤帚疙瘩擀面杖，那不都是钱买的？再加上你现有的砖、砖坯、烧砖窑，把这些都算上，
10: 这才能值几个钱啊！
0: 5000啊！
1: 把你爸家也算上。
0: 你别搁这瞎鼓去好不好？是吧？就算上我爸不是我家的，我们还没有分家吗？
1: 还没分家？不听说早就闹着要分家了吗？
2: 哎，对呀，把雨后的那口窑洞也算上。嫂儿，当年你给你二叔盖的那个土窑，咱们也算上。还有你弟弟少平在外边也挣了不少钱嘛，咱们都把他算上。根明，你看够不够？
1: 不够，还差。
2: 嫂儿，你再想想，你家里还有什么？
0: 那你们看看我家还有，要把这个也算上。
1: 不行，把秀莲他爸家也算上。
2: 这少安家的这个月账在黄河那边，要把这个月账也算上，恐怕不合适吧？
3: 哎，徐主任，我们家还有一股新窑呢。
2: 你们家有新窑？在哪里？这太好了，在哪里啊？
3: 还没估下呢。
2: 还没估下，你说个啥？
3: 少安已经答应了呀，说过了3月15以后就请那个金俊文给我和虎子把窑给箍上。
0: 哎，我是把时候说3月15箍新窑洞了啊，你赶紧还你的面吧啊！
3: 你看他这忙着，脑子都记不住了。
2: 我看行，箍，把新窑都箍上。根明，你去通知一下这个金俊文，让他明天就到少安家来，把这个新窑箍上。哎呀，这新窑要是开了工，就能算财产了。根明，你算算够不够？
1: 主任不用算了，加上这孔新窑洞，就够标准了。
2: 好，把新窑洞算上。
0: 哎，徐主任，这样不好吧？这个窑洞还没鼓，你就想给算上，这不是骗人吗？这个，
2: 哎呀，嫂儿，贫比冒江户的事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啊，是整个石歌街公社的事嘛。你代表咱们公社到县里去参加表彰大会，是我们全公社的光荣啊，不是你一个人的事。
4: 钱在我这的，藏在我这的。
2: 老人家，你有多少钱呢？
4: 我有350000块钱。
2: 哎，玉厚，咋了？你不喜欢你娃当冒尖户啊？
5: 公社的事是大事，只要少安愿意，俺家里是他当家了。
2: 我看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啊！这个嫂安，你赶快把那个新窑箍上啊！只要在3月15之前开工就行了啊！到时候你到这个县上去参加这个表彰会。
3: 徐主任，这面说话就好了，吃碗面再走吧。
2: 啊，不能久留了，这久留啊，让田福堂和金俊山他们知道就不好了。嫂安，你知道我为什么没见田福堂，先见你吗？我就怕田福堂他们知道，把你定为冒尖户。这小子难缠得很，他要是问起，你就告诉他我赶回去开会。哎，没工夫跟他说话了啊！再见。
3: 哎，吃了再走吧。
6: 不用了，走吧。
0: 吃是吧吃，到时候这个面也得算上。徐主任。徐主任就不能换个人？
1: 少安，
0: 啊，
1: 徐主任这回是真的没办法了，赶鸭子上架，你硬着头皮也得答应下。选不出冒尖户，县上饶不了咱公社；地委领导田福军饶不了咱县上，你就当帮领导的忙了。
0: 呀，这不是骗人吗？非我不可呀！
1: 你这回帮了领导的忙，你的砖窑将来让公社在政策上多支持些也方便嘛。没公社的政策，你的砖窑能堪？行了行了，别多想了。3月15之前把你的砖窑箍下，赶紧的啊，参加夸父大会了。
0: 哎，就不能换一个人了？
3: 不能换了啊！
0: 你要上房啊？你干啥你？就是你一句这个要箍新窑给闹的，我18岁说要箍新窑了。
3: 哎，又不是我让你箍的，是公社让你箍的，瞎吼个啥呀你？
7: 好吃难消化，
6: 我怕你们吃进去。

0: 不好？你家金夫可要闯大祸！
1: 放下点狗屁！
0: 你现在马上跟我到公社去，把你们家金夫干的事跟我说清楚。
1: 你看我娃娃发财，你眼红是不是？在这胡放屁，胡诬陷！
2: 咋了这是？
0: 你不去是不是？
3: 那被了。
0: 你把你的金夫当成个人物，田家阁老的人也早就在内心里把我们这家人笑下了。
2: 哼！啊，觉悟，这哥俩咋了这是？
0: 少安，少安，你过来
2: 啊！
0: 少安。你过来啊！来来来来来，
2: 给我从门进去吧。
0: 过来，哎呀，
2: 你干，慢点慢点慢点，这是干事儿，这是。哎呀，
0: 来
2: 来，这咋了？这是，
0: 少安，你说说，咱村里哪个不知道金富在外面干的是啥勾当？
1: 是勾当？
2: 哎呀呀呀呀！哎，巨五哥是这样，那个你没有证据，你也不敢乱说，这都是一家人。那现在开放了，赚钱那也不是个难事，是不是？说不定人家金富在城里混的就是不错了，有可能啊。不气不气，
1: 少安，不要听他胡放屁。把你们家金富的钱来的都是正路，全村人哪个没这个好处？你别在这儿胡放屁啊！哎呀，狗屎盆子！
2: 你看你这个哥俩吵架，你不要拿菜刀，把刀放下，把刀放下。
0: 三天两后上，这鸡窝里就能飞出金凤凰。他带来的钱财都不是好路上来的。他瞒得了众人，瞒不了我金觉悟。
2: 哎呀，好了，
1: 滚，从这滚出去！
2: 哎，你赶紧把他给我，你快走，快走！哎呀，我走，走！哎呀，
1: 你不是我兄弟，
0: 我告诉你，你不砍死我，我就到公安局举报你。我们金家不能有修仙人的这个货。
2: 哎呀，
0: 我告诉你，你不听我劝，以后出来事，跟我金觉悟臭不相干。
1: 你滚！
0: 放下我，让我放下。
1: 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我看啥热闹？滚！走了，走了，
2: 快走吧，
1: 走了。到公安局告我，你去告去。我娃咋了？我娃好的很。气死哥了！气死哥了！少安，你来我知道，就是为了你家姓姚的事吧？啊，少安，你的妈，我爸。
2: 哎，叔，给我家姑姚这事你答应了？
1: 啊。
2: 那秀莲，我婆姨在集市上跟你说，你咋不答应我？一过来你就答应了？
1: 哎，你婆姨找我。那咋能答应啊？咱们农村人家妇女不做主，她说话不算数啊。我要是把她答应了，你要是回头再不愿意，我这两头不是人吗？哎，再一个啊，都是我吉俊文请不动，一天十块钱都请不来。哎，说我娃有出息啊，发财了，日子过得滋润潇洒啊，百八十块不看在眼里。那是没人请我雇窑，我什么时候说我不帮人雇窑了？我明天就给你选窑址啊，后天开工。双凯，只要你肯花钱，我保证给你打出全双水村数一数二的窑洞。哎，我要让别人看看，我金俊文不是靠我儿在双水村立足，是靠我自己的本事嘞。
2: 我不想雇窑。
1: 你不想雇窑，
2: 不想真雇窑，
1: 那这个假雇窑咋个雇嘛？
2: 这就是我今天想请你帮的忙。

0: 二爸非让你雇这个窑，不就是为了咱俩和虎子好吗？哼，这金俊文答不答应又能咋样？我都想好了，他要是不答应啊，我们就自己雇。你二爸那个窑，不就是你和福高他们当年雇下的吗？
1: 哎，可不敢自己再雇窑了啊！ 饿上次和福高给二爸雇那个窑，没处半个月就塌了，差点把二爸。

哥知道扯了你的鞋了。哎，秀莲，明天你去找一下居委书啊，赶紧跟他商量一下这个邪窑址的位置，啊，还有这个工钱。明天我去抓窑马去。

0: 不去了，你去了。
1: 你不去了？
0: 我都和他谈好了，你去就行。哎，主要是这个狗钱和料钱啊，一次给人付齐他。
1: 那不行。
0: 啊？
1: 这工钱得等他把咱家给窑给供完了，我才给呀、啊。这料钱也得一次一次给。
0: 你这个人呢，你一次一次给，也得有个数吧？你要给多少？
1: 先给150吧。
0: 150？
1: 咋了？
0: 那羊圈都鼓不起来。哎，行，那你看着办吧啊。
1: 你说啥？你非要我把雇窑和买材料的钱放在你这儿？
2: 你还在乎这点钱啊？你们家开砖窑有的是钱，咋？你怕我没你家的钱啊？
1: 这不是，我也不能把我家的钱放你这吧？
2: 哎呀，我知道，少安管你要钱要得紧，你不想给他，你想拿这个钱雇新窑，你把钱放在我这儿，他想要也要不走，对你来说也是有个保障。你要是不放心，那就算了，啊！你们家的窑我也不估了，你爱找谁估找谁。
1: 哎，不行不行不行，那得估窑。
2: 估窑就得给钱，我怕呀，少安还没等把窑估好，他就把钱借给别人了。哎呀，你放心，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我要跑了，我把我们的家的窑给你，我给你立字据。
1: 我要你家窑洞干啥呀？我要自己家的窑洞。
2: 哎呀，你还是不相信我啊？那你等着啊。
1: 这啥呀？这是？
2: 你看啊，这是我家的钱啊。你要是不放心呢，就把钱全放里头。这个木匣箱你抱回去，抵押到你这儿，你该总该放心了吧？我家金富能挣钱，我还在乎你这点钱啊？
1: 哎，不是不是不是，我现在还没弄明白，你为什么非要我把钱放你这呀？
2: 哎呀，我是怕呀，这个窑啊，我帮你估到最后白估哈。这个少安他本来就不同意不要，是县里冒尖户的事儿，顶他没有办法。他要是最后不同意，我这又打工又打料，白忙哈啊，还把我自己的生意给耽搁下。啊，行不行？你自己看着办啊！你要是不雇窑了，我到县上去赶集。我这一走好几天啊！
1: 那行吧，我要雇窑，我就把钱放你这吧。
2: 哎，
1: 不过你得给我立个字据。
2: 哎，立字据，立字据。
0: 咋了？
2: 这次我帮你，是还你个人情。是还我们家老三俊斌的人情。少安，你要是以后和秀莲因为这个事儿有个啥，可千万别怪我啊！
0: 是这啊，俊哥说，女人有些事，这是不明白说不通，我也是没有办法了。
2: 你就不怕秀莲知道了，你这个好日子可就过不成？反正我是按照你的意思，从秀莲手上把这2500块钱给唬下来了。哎，你该干什么干什么，我也管不到了。
0: 我知道，谢谢舅哥说。
3: 哎。一会儿秀莲子过来，咱一定要装着挖窑啊，不敢让他看出破绽，把他唬住了啊！
4: 哎，没问题，没问题。
5: 哎呀，少安，你真打算瞒着秀莲，把给他雇窑的钱拿来扩建砖窑厂？
3: 砖窑厂肯定是要扩大吧？我一个人过好能行？现在政策放活了，我一定要让全村的人把这个钱狠狠地赚哈！
4: 好，
2: 这个事情怕不好办啊，又要扩大砖窑，买机器，扩场地。麻烦事多着呢，
3: 我是啊，静文说，这个冒险户不是有个碰头会吗？那村里的能人全到，到时候我跟人家好好学一学，问问门道吧。
5: 哎，这好。哎，少安，你这个冒险户不是假的吗？
3: 假的也要去啊？那孤窑还是假的？你不也来了吗？哎
4: 呀，听了你这个。
6: 孙少安走在这个光荣的行列里，心慌的像兔子一样乱窜。当他看着这些冒尖户们像平民中新封的贵族一般受到了非同寻常的抬举，他就心虚，似乎感到城里所有人都知道他是个假的。在社会还普遍贫穷的状况下，这些发达起来的农民受到了人们的尊敬，他们佩戴着写有冒尖户的红纸条走到街上，连干部们都羡慕地议论他们。是啊，这些每月挣几十元钱的公家人，恐怕有5000块存款的也不多。人们的观念在迅速地发生变化，过去尊敬的是各种运动产生的积极分子，现在却把仰慕的目光投照到这些腰里别着人民币的人物身上。
7: 你是10块钱的孙少楠？
3: 我是秦少，
7: 我是柳灿公社的胡永和，咱俩住一间屋子，我过来给你打个招呼。
3: 哦，你好，你好，你好哈。哎，我听说咱们这些个冒尖户和公社领导的待遇是一样的哈，这住在那个招待所是2个人一个房间，沙发里面有弹簧啊。
7: 那是当然的嘛。
3: 哎，那你说为什么那社队的干部们是7-8个人自己带着铺盖挤在那个学生宿舍里啊？
7: 咱们是冒尖户，待遇当然不一样，连吃饭的地方都不一样。
3: 哎，这个我知道，说我们吃饭是在那个招待所的小餐厅里哈。
7: 这你知道吗？你还给我装了啊？你装啥了？装
3: 是装嘛，我是不习惯。你看，咋还给我弄成这个好像是平民中新封的贵族一样啊？
7: 你这人说话真有意思了。
8: 哎呀，我就是觉着吧，你像我们这些刚刚发达起来的农民，不大习惯受到这样的尊敬。
9: 过去尊敬的都是各种运动产生的积极分子，现在的人往哪看呢？腰里的人民币。
8: 是是是。哎呀，其实
9: 咋了？
8: 我这个冒尖户
9: 假的吧？
8: 你咋知道？
9: 其实我早都知道了，这次来开冒尖会的60%以上都是假的。
8: 都是假的？
9: 60%以上。
8: 哦，
9: 过去的穷公子不可能一下子都拔掉，凭冒尖户跟过去搞运动没事两样，凑指标呗。市里向县里要指标，县里向乡里要指标，一级级要下来，有的上报，没有的凑个数呗。
8: 但是我知道你这个冒尖户是真的，隔壁有个老乡跟我说了，你是搞那个长途贩运，是不是？他还跟我说你一下子在县里那个运输公司包开2辆汽车，到县里和县中这拉那个面粉，回到山区里一袋净挣4-5元钱。
9: 我早都不敢贩运了，我只是起步早，我想在县城办个罐头加工厂了。
8: 加工罐头？
9: 对，我这次来我还带了橘子罐头。
8: 哦，
9: 我打开给你尝尝。
8: 哦，哎呀，好，
9: 味道咋样？
8: 甜得很。
9: 你是十块钱公社开砖窑的吧？
8: 哎呀，我那个生意太小了，跟你是比不了。我是一台制砖机，2个烧砖窑，我还想着呢。哎呀，咋能把我这个砖窑给扩大？现在还没有什么办法。
9: 你算算，你现在有多少钱了？一台中型制砖机得5000块钱了，要想扩大，至少得10000块钱。
8: 那饿这个钱可是不够。
9: 你的想法是对着了吧，要做就做大，只要投入大，赚钱快的小汽车都撵不上。搁跑饭用的时候

0: 接触过烧砖机，像你现在这种小砖窑，用的都是200型的制砖机，你应该买一台中型300型的制砖机，办他个真正的制砖厂。
1: 但你这果子是好果子，就是吃不到嘴里吧？这步子越大，那困难不就越大吗？你看，这次你跟我说，我才知道，一台中型的300型制砖机要5000。

0: 们苗家当真正的冒险户，理直气壮的参加这个夸父会。你的路真是通了，我胡永和建筑工地要的就是砖，我把你的砖都买上，等你砖厂盖上，我给你签个合同。
1: 能行？
0: 能行。
2: 少安，你等一下
3: 啊！
2: 我想跟你一块儿去看看。
3: 看什么？
2: 看新窑呀！
3: 还没有鼓好呢。
4: 少安，
3: 你
4: 少安，
5: 不知道是好事还是坏事。
3: 又咋了？
4: 那吉俊文一家人都被抓走了。
3: 抓走了？
4: 啊！那公安来的时候，窑里都别着手枪，把他们一家人都带走了。
2: 哎，坏了！

等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闸只需要10秒。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细蒙蒙的雨丝夹着一星半点的雪花，正粉粉淋淋的向大地飘洒着。司令一快到静止，雪当然再不会存留，往往还没等落地就已经消失得无踪无影了。黄土高原严寒而漫长的冬天，看来就

0: 你不要瞧了，
1: 哎，杨少啊，你的鞋你缝了，你不要瞧了。
2: 哎，小波哥，这杰家的人咋一个都不见了？
3: 这杰家就嫌丢人嘛，他出了这个事，他谁能出面嘛？
4: 少啊，你快想想办法！
1: 哎呀，你不要急，那这出的是什么案子？
3: 啊，说秦父啊是一个盗窃集团的头头，说秦俊文也私藏赃款，那后天石各街集市上，那要把金富一家拉出去公开选判了。
4: 哎呀，完了，我们家的钱肯定被当成赃款被公安局给没收了，我就不应该把钱给那个金俊文。
3: 哎，少安，干脆把这个
1: 哎，你不要管，那个公安都管不了的事，你还要管？
3: 虽然是坏事吧。

0: 这裤子你打发走，别打发我，我不哭了。我们不还哭，老柴薪都让哭没了。你来这儿干啥？
1: 胡永成，
0: 他都给你当你女儿了。我跟你说啊，我们是你情我愿的。
2: 你要干啥？你说我要干啥？
0: 你不敢，你不敢，你不敢！我跟你说，我明天就给你加工资啊！你个女人！你不敢！我家有妻儿老小，你不敢，你把我放了吧！啊！
2: 滚！
0: 好滚！
2: 你说我怎么了？你看我问你，他问你怎么了？你这样，他明天就把我打了。你还怕啥打发呀？
0: 你咋能就让他这么欺负？你咋能不反抗呢？我怎么反抗？是你带我来这儿的，是你。
2: 欺负我，你看。

0: 我家伙犯难了。
1: 小翠儿，走，哥带你去公安局告他去，走。哥在吗？哥带你去。
0: 我还要活人了。
1: 我找他算账去。
2: 孙少平内心的火山即刻爆发了，他就像一个精神失常的人，可是他的愤怒无处发泄，他又恨自己无能为力，并为此感到可悲。他告诉自己，今天发生的事情将永远像铅一般沉重地浇筑在他心里。

0: 干嘛了？我不干了，结账。你不干了，我还不想用你了嘞。
1: 小翠，我也在场，钱一块结了。
0: 行，你有种，去把小翠叫来。我倒要看一看，小翠到底跟不跟你走。
1: 他不走才怪。
2: 小翠啊，孙少平要回家，你跟他回不回？我。小翠，
1: 别跑，哥在，咋想咋说。我想不想回？你他妈敢回，我弄死你！
3: 我接，我接。爸，你看这秀莲没有？
4: 没有啊，红四。哎，
3: 这转眼也没有学剑，他上哪去了？
5: 走了。
3: 上啊？哎，咋了？
4: 不知道是好事还是坏事。
3: 你就说吧。秀莲走了，我看他背这个包袱往县城的公路上走了。
4: 走了？
3: 啊。
5: 亚少感。
2: 咋过来了？回来没？别才一走，天一明地就买张火车票去陕西，不管咋，
6: 先把人给找回来。哎，你干啥去了？你干啥去了？我去十个节公社，找胡德禄给我弄了一个实心的发型。 你那个球头，你弄他，我他妈真想锤死你！少凯，你走了不知道打一声招呼吧？我把找了你一天精神，砸了你知道不？做什么事考虑考虑老人的感受，行不行？我一天到晚忙完转窑的事，忙家里的事，急得跟打仗一样。你闹什么闹你？
2: 我今天去砖窑找了下万有叔。 他说：“你把我给我雇窑的钱全都拿走了，准备扩大砖厂，还要让村里没有着落的人都到砖厂里来干活。你要带着他们一起发家致富。”他说：“这事我迟早会知道，他不想瞒我，他不想让你为了这些人把我的心给伤下来。”

0: 这次这好心人，你听我说，我不是不想给你鼓掌，我是想盘缠着，今年广井不说，多赚点钱，明年再鼓，要鼓就多鼓几孔啊，全家人都搬进去，这家也不用分开了，多好吗？
1: 你知道啊，这不是好事吗？这是你孙少安该做的事情，你不是双水村的能人吗？你18岁都当队长了。 你是所有人的指望，以前你是家里的指望，后来你是小队的指望，现在你是全村日子喜欢人的指望。那我呢？我给这个家生养了后代爸爸，我也是白天磨刀，夜里操磨，靠自己的劳动力为这个家营务。我为什么就不能是这个家的主人？我咋永远就是个外人呢？
2: 你咋成外人了？哎，你当着我爸的面，这说的叫什么屁话呀？
3: 孙少安，这都不是我想说的。
2: 你还想说什么？你说，
3: 你到底要把这个烂破了家背到什么时候？
2: 哎，饿他妈真相锤死你啊！你给我出来！

0: 我跟你说，我跟孙少平人呢，叫他出来。他跟我说过，他住这，有本事就别躲着，叫他出来。
1: 出去，别吵着我占用清静。
2: 哟，我就吵了，怎么的？

0: 我教你怎么打，打人要么不打，要打就把人打怕。我打人从来不背后偷着打，我要打你只从正面打。要打就打死我，要不然我让你们后悔。为啥要活着？打不打？不打就赶紧滚，以后再别来烦少平。你的人鼻子让我撞歪了，你给他治好了，你们就可以滚了。
1: 行，你是当兵的，你会打，但是你告诉少平，他今天把小翠带走，明天他还得回来。我们走，
2: 小翠，你看，
3: 这是去袁熙的车票，你以后不要再回黄原了啊！
4: 我回去，爸知道我没挣到钱，会打死我的。
3: 打你？那可咋办？我也就结下这么点工钱，你拿着。
4: 真的给我啊？有了钱，我爸一定不会打我了。
3: 你年纪小，不要自己一个人往外跑，不安全啊。
4: 啊。
3: 车快开了，你赶紧进去吧。
4: 啊啊。
3: 哎，行李，行李。
4: 啊啊。
3: 你钱拿好，注意安全啊。
4: 哎。
3: 不要再一个人往外跑了啊。
4: 啊。
0: 哎，疼疼疼疼疼，轻点，苏少平，你轻点。哎呀，

0: 你这当过兵的人咋还那么怕死？你忍着，
1: 当兵的人也是人，我也怕疼啊。孙少平，我这可都是为了你啊。
2: 是是是，我不好，不应该把人引到你这来，我跟你道歉。
1: 知道道歉就行。小翠走了？
2: 走了。
1: 那弓揽到了吗？
2: 还没。
1: 啊，那正好，那你在我这儿待两天，别揽弓了。过两天有个聚会。
2: 聚会？跟谁啊？
1: 你我、田晓霞、郭晓明还有侯玉英。
3: 有何就这儿做事了？有事啊？
4: 那天秀莲说这个话说的不好，他胡说。
3: 你胡说？是你把人家秀莲逼得没有办法才说这话的？
4: 哎呀，这几天都不理我，一句话都不跟我说。
3: 这的，什么不理你啊？
4: 不理我，连个气都不可。
3: 倒是他心里有气。少兰，我倒是有个主意哈。你看是这，明天公社请人来唱戏，你呢带着全家去看戏。哎，借着这个时间，你给这秀莲认个错。秀莲是通情达理的人，只要你说话的态度好啊，人家肯定能听话的。
4: 行吧，那明天你就跟我们一起看戏去哦。
5: 社的同志们、父老乡亲们，咱们公社从县里请来的文工团马上就要开始表演了。今天呢，我们邀请的文工团在这里带来精彩的表演，也是县上对咱们公社文化生活的重视，是为了丰富咱们的文化生活。
6: 好。

0: 这个刘革命代表公社讲话，咋不喊口号呢？
1: 哎呀，爸，这都十八年了。诗歌节不是以前诗歌节吧？这世道也不是以前那个世道，没有人喊口号了。
0: 这歌还等着呢。到你娃那去，别跟哥坐。
1: 陪你陪着看一会儿，坐哪儿
0: 不用。

0: 色爸爸来了。哎呀，好不好看？嗯，亲爸爸一口。哎呀，真好。人啊，小心眼儿，要知道啊，要有给你姑娘这个钱办了转友，爹心里不痛快了啊。那看着你心里难受，哥心里也跟着难受。哼，要不是不给你姑这个姚秀莲，你等明年吧，这个转友办起来了，赚上钱了。你放心，我肯定给你跟虎子姑一个全双水村最好的哟。你咋不理我呢？你跟我说句话，你再不理我，我捶你。
1: 哼，你是打算把全村人都养活下，给他们雇上药，再给自己雇药？明年，明年等你有了钱，还不知道多少人向你借钱呢，你还能有钱雇新娘？
2: 出去玩
0: 啊！你去玩，你去玩吧。
1: 你慢点跑。
0: 要给你好好说话，你刚才想的是什么？
1: 就是个这。
0: 你要是这，就不要乱说话了。我还不知道你心里想的是什么。把这个窑雇好了，家就算是封了。你想的是不是这？啊？宁可住在牲口棚，也不回家住。为啥？我要把这个窑再给你雇了，你还能再回去？这个家不就算是坟了吗？你想都不要再想，我告诉你啊。
1: 没错，

0: 我就是要你和你爸分家。
1: 你再跟我说句，我告诉你啊，只要我爸还在这个家，就不能分。你给我记住了啊！
0: 放开！
1: 你干什么？你要干什么？你！哎！
2: 人在这儿呢，赶紧下来。

0: 你俩跑哪儿去了？急死了！
1: 我刚才看见你找暖和虎子，可真着急。
0: 我能不着急吗？你俩要是丢了，让哥咋活？
1: 明天我就带着虎子回山西。
0: 啥？
1: 你往后就真找不着暖和了。

0: 哎呀，你这是干事儿啊，爸，你不要动。你看你这么大岁数了，你再把这山刨塌房了，多危险啊！
1: 刨塌了，就把我埋在这儿。
0: 爸，你不要刨了，你这刨到什么时候啊？哎呀，你不要刨了。
1: 我学愚公移山，一步步摇，恶骨，我还不光不摇，还把家焚了，要不回家。
0: 哎呀，你不要刨了，你这不是逼我吗？
1: 要不分这个家，我就在这当愚公。
0: 我都跟你说过了，这家不能分。
1: 少凯，我和你爷爷这几辈子人，从来都没有站到过双水村人面前。现在你弄了这个新砖窑，我总算是站到人面前了，我知足了。
2: 爸，别弄了。
3: 小孩子，我这辈子就没有想图个享福，我就想出口顺气。现在你弄了个新砖窑，啊，我这心里气就顺了，就算把我埋在这黄土里，我心也平了。现在光景过好了，我不想再拖累你们，我都想痛痛快快让你过几天年轻人的日子。要不我心里过意不去。自打秀莲跟了你，受了多少的苦，就住在那牛棚里，都没有个像样的自己的家。秀莲是个好娃娃，是咱家拖累了人家。我要是秀莲，我早都带着虎子回山西老家了。
2: 爸，
1: 少凯，哎，就算是我求你了。啊，趁着现在手里有钱，赶紧把家焚了，把新窑鼓下，过几天好日子能行？妈，
4: 哎，碎娃，
5: 少安，
2: 少安。是不是看一下黄历？少安，
5: 就今天翻，哪天过上的好光景记不住，就把哪天分好的家记住吧。
6: 按规矩，分家双方要在字据上摁手印儿。

0: 孙少安陷到深深的矛盾中去了。不管从理智还是从感情方面讲，他实在无法接受分家的事实。他从一开始担负的就是全家人的责任，现在让他放弃这种责任是不可能的。
1: 这是规矩。
0: 这不仅是一个生活哲学的问题，更主要的是他和一家老小的骨肉感情无法割舍。
2: 你这是咋了？
3: 我没有你这个手印爱上了，这一家就彻底没了。
2: 不是你要翻的家吗？

0: 爸，咱不分这个家了，我舍不得这个家，也舍不得你们。这个家是你跟少安的命，我不该让少安和你分家。爸，咱不分了，你和少安都商量好了，不分家了。
1: 他们这个家也许和任何一个家庭不同，他们真正是风雨同舟，从最困苦的岁月里一起熬过来的。华府大游行马上就要开始了。 为了表彰冒建户的成绩，各个县委、各部门的领导要给自家的冒建户牵马。咱们这些受宠的泥腿把子们，也别不好意思啊！李哥哥。

0: 全身心地沉浸在一种幸福之中，同时少安内心升腾起一种新的雄心壮志。他感到由于过去太穷，生活一旦有所改善就有点心满意足了。现在看来，他应该放开手脚发展自己的事业，他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冒尖户。他暗暗下决心，明年他要理直气壮地来参加这样的会议。
1: 今天夸父大会上，我看着你心里揉心，所有人都看着，所有人都给你鼓掌，我当时高兴得快哭出来了。
2: 真是呀，这当时嘛，不忘了我是个假冒奸夫，就是觉得幸福，真高兴。哎呀，那是我降生到这个世界上以来，第一次感到做人的尊贵。真的，
1: 你要知道，所以我不管你了，以后你尽管放手大干。
2: 放心，兄弟。

0: 我们这个庄园扩大了，赚上钱了，我一定在双水村给你雇一个最气派的大窑洞，让咱们全家人美美的住进去。
1: 你还等着。
2: 记者了，
3: 哎呦，我说你能不能听重点？我们来不是告诉你小霞当记者吗？是来让你参加同学聚会的。
1: 同学聚会啊？
3: 啊，
1: 我一定参加呀。你们先等等我，我浑身衣服。哎，来，儿子，来。等等我啊！
3: 日成，你在哪儿碰见的？我之前经过这里，看见他一个人啊，蹬着三轮车在这叫卖。
4: 那嗓子，整个三条街你都听得清清楚楚。少平，哎呀，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好久不见，挺好的。日升，
3: 我不跟男的抱啊。哎呀，
4: 小霞，还是你们学师范的好啊，四年就毕业了。你像我们学医的，怎么也得5到7年。不过还是恭喜。 恭喜你即将成我省城的大记者，记者可是无冕之王，是我们当今这个时代最好的职业啊！来抱一个，
5: 哎，
4: 别抱我们甜甜人啊！
5: 来，别管别，
4: 哎，别，你就别跟我抱了，你都是结了婚的人了，别让你娃他爹再打我一顿。来，赶紧坐，赶紧坐，来，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爹做的几个菜，怎么样？
0: 好香啊！
1: 贵族，
2: 重啊！
4: 哎呦，还有我爹的这个私藏的好酒。
3: 哎呀，放心吧，我们绝对不会客气的。
4: 来，
3: 道上，
4: 今天我要再行使一下我这个班长的权利啊！大家都站起来，祝贺我们在黄原相聚，来干杯！
0: 可惜就是人没到齐，你说要是好，
4: 我知道，好多人是吧？我们班是有好多人，下次聚齐了，我们不是还得喝吗？
5: 对，
4: 来。干杯！
0: 我也要见了，大家一起来
3: 来来，
4: 干杯！
3: 啊，来。
0: 哎，少平啊，嗯，我们大家都祝贺过田小霞，就你没祝贺了啊？
5: 哦，来，祝贺，祝贺你。
0: 谢谢。哎，少平，行了，
6: 差不多就行了，你先吃菜吧。
3: 少平喝酒大气。哎，少平，心情不好可不能多喝酒啊，喝多了容易醉啊。
4: 是，其实今天见到你们啊，我真是又亲切又兴奋，还有一些百感交集。想想几年前我们还是少年，如今的我们已经是成年人了，都有了一些各自的生活经历。还记得我们经常会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闹别扭，不过现在想想啊，那些别扭都值得珍惜。来，少平，我敬你。
5: 来，
4: 你当年说这个世界容不下你，你去扒火车，现在你怎么样？
5: 我现如今在桥头揽工，还是小霞的帮助啊，才找着活干的。
4: 孙少平，这揽工可不应该是你的世界啊。
6: 他是快乐的，他走出来了。
7: 田书记，路上这么堵，要不要我叫云溪县委的人来接我们一下？
8: 不用。
7: 好。对了，书记，上次您在云溪开完谷子方会议后，你看现在各个县都动起来了，看来丰产方确实是个好办法。袁熙是您亲自来开的会，您觉得他有必要来看吗？
8: 我主要是不放心这个张有志。
9: 有志啊，丰产方的事情搞得咋样啊？
10: 进展顺利，各个公社计划都弄好了，县里的资金都已经下发了。

0: 明天啊，我再随你去考察一下。
1: 嗯，
0: 哎，坐。有一个事情，我想跟你商讨一下。据县委组织部推荐和省党校的介绍，周文龙这个小伙子不错，表现也很好。我想让他当你的副手。
2: 他现在是副县长，还行。
0: 再给他加点担子，副书记兼县长。
2: 什么？你把一个造反派弄来给我当县长，还副书记？
0: 有志啊，你先坐下，不要那么激动啊。文龙在文革中的确是造过反，前几年在柳茶公社还搞过一些左的东西，但是他是个青年，这几年啊，小伙子对自己啊进行了深刻的反省，在我看来啊还是真诚的。对待青年人，我们不能总是揪着他们过去的事情不放，只要改正了错误，该用的我们还是要用。周文龙啊，是西北农业大学毕业的，又在中央党校上了两年中经办，等于争取了两个大学的文凭，而且在公社任一把手，县上任副主任，年轻又为又能干，说不定啊在将来的工作中还能开创一个新局面。至于过去错误的事情，只要他认识了，我们就应该给他一个机会，给他一个改正的机会，这样认识了错误，也未必是一件坏事情。俗话说啊，支持者勇。
2: 支持不支持，只会是个勇。夫君啊，就不能改变了？
0: 这不是我个人的意见，高专员和地委组织部也是这个意见。而且周文龙还表示，要在哪儿跌倒，在哪儿爬起来，
2: 别再闹个鸡飞狗跳墙了。
0: 你为什么总是要这样看的问题呢？啊，人是会变的。
2: 不见得，我就没变。
0: 你为什么不变呢？
2: 你是地委书记，你说了算，你决定的事儿用不着和我商量。

0: 严书记，张书记看着有点不高兴了。
1: 我对自己太不满意了，不满意到可以忘记对长幼之礼不满意，不满意到连对自己的朋友批评的勇气我都顾不起来呀、啊，包括对我哥，我这样的人怎么能够领导好这么大的一个地区呢？
2: 经过几番折腾，少安的新窑终于箍好了。之后，他就带着创业的激情和申请下来的贷款，从外地购置了一台制砖机回来。少安把全部的心血和希望都寄予在这庞然大物上，就连双水村的村民也把这个大家伙看成他们共同的财神爷。啊，
3: 你说天天这么一个铁家伙，你都来来回回看了好几遍了，家里新窑都顾下了，你也不想着搬个家。哎呀，
4: 这万把块钱买下来的宝贝啊，不敢瞎用，得好好研究啊。
3: 你天天盯着看就研究出来了？
4: 就算是研究不出十八名堂，那也要好好

0: 稀罕稀罕他啊。
1: 你说你稀罕他干什么呀？你稀罕稀罕空着的新娘呗。
0: 你咋了？
1: 咋了？
0: 我知道你心里想的是吧，天天催着我把家搬到新窑，好分家，对不对？
1: 你不想搬，那不用天天躲着这儿跟机器过吧？
2: 这是孙少爷老板的炸药。
0: 呀，你来了。
2: 哎呀，太难找了啊，我找老板娘才找着。
0: 你看这烧砖机倒了好几天了，你这个老师没有到，我不敢乱动。
2: 哎，没办法了，一定给他弄好了。
0: 也放心了哈。哎，我婆爷秀莲。
2: 哎，你好。
0: 这是我说的从河南请来的烧砖师傅。哎，到家里坐一会儿吧。哎，走走走走
2: 中。
0: 来，进来歇一下啊。啊，来。哎呀，你把这个包放下歇一下吧。哈，
2: 好好。
0: 秀莲，赶紧倒个水喝给老师。啊。
2: 哎呀，我看这有个事儿想跟他商量一下。
0: 啊，你说。
2: 死者，你看我那工钱。
0: 哎呀，你放心，老师傅。我们已经估下新窑了，还没有搬，这是个老窑
2: 啊！
0: 你别看我这个窑破，你那个工钱不会给你耽误的啊！你放心啊。
2: 师长
0: 啊，
2: 你看你能不能先给我预付上一个月的工钱？
0: 你是让我预支你一个月的工资？
2: 哎，是的。
0: 为啥？
2: 家里有点急事，等着用钱呢。
0: 是这，老师傅，那我就不预支你一个月的工资了，我预支你三个月的工资。家里不是有急事吗？我不能亏待你啊，中不？
2: 咦，中，
0: 愣中了。你放心啊，一会儿咱吃完捞面就去我那个砖窑看一下去，好吧？
2: 行行行。
0: 秀莲，你拿个碗给老师傅喝水吧，你干啥呢？我这个婆姨有意思吗？来。
2: 哎，
0: 老师傅喝水啊，
1: 谢谢，喝水。哎，少安，你跟我出去啊。
0: 干啥？
1: 没柴了，劈柴去。
2: 我给他帮忙去。
0: 哎呀，不用，你歇着，老师，你喝点水啊。哎，一会儿吃完捞面，咱们一起过去啊。
2: 哎，好好好，
0: 啊，
2: 好。
3: 不用你。

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0: 雄浑是新疆大地最明显的特征。这片浩瀚的土地是亚洲的胸膛，光在这里驯服成电流的骏马，风在这里编织成能量的巨帆，智慧在这里雕刻着山河的轮廓。每一个故事都升腾着超越的力量，每一次讲述都激荡着时代的回响。这是新疆大地的脉动，磅礴的声音给每个人听。当都市华灯初上，斜阳正为新疆移步两小时，这为光明注入动力的土地仍在白昼的余晖中冲刺。
1: 能绕是吧？
2: 把这个检测都障碍物了啊。
3: 吃饭了吗？
4: 这样好。
1: 这次箱子压了，你怎么了？
5: 啊？可能风沙太大，一小套碰撞了。
4: 风沙的问题吗？
5: 对。
1: 我们要把这个无人驾驶当成一个矿山老司机嘛。
6: 160该换车，人员注意避让。
1: 好的，我们第三次测试开始。
4: 第三次测试。
0: 无人驾驶的钢铁巨兽，唯有在地面通过严苛的试炼，方能领取进入矿道的许可证。

0: 54吨的空车，加上重载能拉到90到100吨，它可能有140-150吨。
1: 我们要把所有的风险都得考虑进去。如果是在这边测试都通过不了的话，我们也不会下现场去作业的。必须要经过这边严格的测试才行。

0: 这是焦崇琛首次担任无人矿卡团队负责人，让巨型卡车在复杂矿道上实现自动化驾驶。这不仅是矿山无人化的梦想，更是而立之年的焦崇琛奋斗的理想。
1: 我之前开过翻斗车，开过挖机，经过无人驾驶这一块的学习，能更好的把这两方都能够结合到一块。
2: 车辆行驶过程中注意安全。
0: 焦崇琛团队寻求着最精准的平衡。以采煤区为例，车辆需在不足3米宽的狭窄土路上快速补位，犹如过独木桥；而在面对挖机作业时，又需精确停靠至厘米级误差范围，犹如一场精密的钢铁芭蕾。
1: 发车吧，最后一次测试。
3: 车道发车了，注意别让。

0: 你知道以前培养一个驾驶员的难度可能会很大，学习一个 B2 驾照他可能会需要一两年才能把这个驾照拿到手，那无人驾驶不需要这种训练，可能我的车从出厂到金矿到调试，你现在这种情况需要几天时间就能够下矿变成一个老司机再跑，就是非常快。
1: 车轮滚滚载着昨日的故事驶向黄昏，时代从不因谁的眷恋而停住，他在向前奔涌时总会将一些身影留在原地，如同矿石被剥离了矿脉。

0: 这里是大地袒露的最完整的黑色矿脉，新疆准东，中国最大的整装煤田，13200平方公里的广阔空间，浑然一体，镶嵌在西北的胸膛。如果以中国煤炭年使用量计算，这里的储量足够中国开采使用100年。
1: 我是这个09年开发建设这煤矿就到这儿了。我们刚来的时候，这个地方这无人区，路、信号、水电都不通。准东呢，作为就中国的第14个能源基地，准东的煤呢是属于非常优质的，大部分是单一聚合煤层，储量大，高热值，低灰风、低水分，有灰杂质也比较少。从事采矿研究者有这么好的资源，也可以发挥我的专业的水平跟能力。
0: 转型不是选择，是生存的换轨。
1: 无人驾驶也是最近2-3年才发展起来，通过这几年的这个无人驾驶发展呢，运行效率提高，成本降低，安全有保障。
0: 当钢铁学会跳舞，便是这个时代献给大地最震撼的史诗。
2: 刘总，车辆准备就绪，可以切自动发车了。
3: 可以发车。
0: 焦崇琛再一次坐到熟悉的驾驶室，只是这一次，他的双眼不再只是凝视前路烟尘，而是紧紧盯着后台的各项数据。
4: 我们重车正前方有个挡墙，调度室摇一下，远程接管一下。
5: 好的，收到收到。那个焦总，你看看那个650坡顶那个。

0: 那是不是好像有两个大坑？车道那边给我停一下。
1: 调度调度，再调慢一点，限速到十。
2: 到十了。
1: 现在正在爬第二个坡道。
3: 好，天气温度正常，太阳天气温度正常。

0: 全国矿山的无人驾驶版图上，2024年的刻度定格在2000台。其中，新疆准东煤田的钢铁星河，独自点亮了1/3的苍穹。准东，也跃升为新疆首个工业产值突破1000亿元、税收过100亿元的开发区。
1: 车辆可以全速作业，
2: 气压也正常是吧？
1: 对，气压也正常。那下半夜疲劳驾驶，这种安全的风险很大，但我无人驾驶不用担心这个。我唯一担心的是，我怎么才能让它跑得更好，效率更高。
2: 你把这个挖机的产量给我调一下。
3: 昨天晚上一共干了135车。
2: 对比人工怎么样？
3: 已经相当于持平，达到100%了。
0: 从年轻时扛着工具满山跑，到如今，数据成了庞建匠的新眼睛和耳朵。这位干了一辈子矿山的总工，现在坐办公室里就能把矿山管得明明白白。
4: 像过去呢，大概这个现场抽中人员就一般人，现在一年4000万吨的产量，就靠前面这5个女孩子抽中工，全部由他们来后台抽中。
0: 4000万吨煤，足以点亮北京城一年又半载。
4: 今天呢，我们主要确定一下这个无人驾驶混编作业的技术方案跟安全措施。
0: 庞建匠的脚步未停，他再次引进2只无人矿卡新军，与焦崇琛团队混编成中国最大的无人矿卡混编作业区。
5: 现在这个无人驾驶啊，不仅是这个无人与无人之间的协同，还有无人与这个有人之间的协同。
2: 这个就是接下来我们需要迭代的东西，就是通过视觉系统，
4: 实际根据安全距离啊、道路的状况，
2: 像人一样，
4: 像人一样，自己比有人驾驶的这效率更高。我们引进的这些的呢，不同的应用场景、不同的这个技术能力和装备，我们可以互相比较、互相学习啊。也是为了中国的露天煤矿，这个我们先走一步，培养一下后备人才。
0: 超越不息，荒芜之地已成中国矿业的试验先锋。时代的风卷起矿尘，推着人向前奔跑，跑成风的一部分。
1: 进入这个行业之后，慢慢的就看见它迭代会非常快。我们就是为了把这件事儿干成，还是想着把这个团队带着，大家一起往前走。
6: 可能预见到未来以后，这可能就是一个大的趋势。而我们这些人，往大一点说，你就是这个趋势里面的弄潮。我们的未来大着呢。
0: 这里是新疆9大风区之一，哈密北戈壁风区。6级以上的呼啸，是这片戈壁亘古的呼吸。来巴里坤正负800千伏环流站已经1年5个月，熊坤早已适应了这里的大风天。与以往不同，这次项目熊坤是主动请缨。这也是新疆本土团队第一次接受这样的挑战。
7: 它的专业性很强，工况特别复杂，不管是安装还是调试，它的量很大，难度会非常高。最开始还是有些打鼓，大家心里可能没干过。
0: 巴里坤正负800千伏环流站是江甸入渝的电力长跑起点。
2: 这边再看一下吧，通过它这个换流变换成适合咱们阀的这个电压，这是它相当于一个交流和直流之间的一个枢纽的一个设备。
0: 在这里，周边电厂发的交流电像城市公交，灵活但损耗大。换流站的任务是把交流电转换成特高压直流电，直流电像高铁，损耗小，跑得快，适合点对点千里奔袭。熊坤他们的工作就是完成这个关键的

0: 电力换乘。
1: 我们体积的话有六个这样的模块拼进去，它其实就是这其中很关键的一环啊，有了它我们往前推进了很大一步。
0: 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这里将正式投产使用，能源在空中奔流，光明送达四方。2010年，首条江电外送通道直达郑州，将新疆大地的能量化作澎湃电流向东倾注。如今新疆的电力已点亮22个省份的万家灯火，而始于巴里坤终于渝北的哈密重庆直流工程是江电外送的第三条大动脉，它将承载着西北的能量向巴山渝水送去不竭的光热。铁塔是大地写给天空的信笺，23岁的徐浩常常凝望铁塔出神，他猜想他们应该也蜿蜒向故乡的云吧。他来自重庆巫溪，巴里坤换流站是他试用期的考场。
2: 特别震撼吧，大学上看到的都是课本上的，这是吗？近眼看课本上还是不一样的感觉，特别的兴奋吧。这个工程投运之后会把电送到我的家乡重庆。
3: 师傅，我们今天的工作区域是哪儿？
1: 有两台换流变，主要今天要把它进到仓里面。
0: 徐浩的幸运不仅是和家乡千里之外的相逢，更来自于职场上的第一位领路人，获得过江电楷模称号的技术专家熊坤。
1: 你往里面进，我来给你顺。慢一点啊！我经常也跟他聊，我说你技术打得好啊，扎扎实实过来，你后期的提升会很快，你会可能享受到你的这种成就感。
2: 遇到一些问题就请教一些老师傅来解决，如果解决不了，不如请教像我师傅这种高级专家的。
0: 熊坤常给徐浩念叨14年前自己大学毕业从老家闯荡新疆的那段日子。
1: 第一次来这个新疆，当时回想起那时候感觉无所畏惧，背了5桶泡面，买了配套的火腿肠加卤蛋，然后就开始这个来到新疆。反正也是不容易吧，我觉得
0: 离家总是中国人心里最柔软的部分，不论过去多久。
1: 我也不知道为啥，真的，我新疆的足迹现在全疆都干过，难道和田、喀什，原来印尼，当东江这边是咱们的哈密，遍赞应该也肯定有30多个了吧，全疆包括各种电压等级的。
0: 从电力小白成长到今天，新疆是熊坤命运的福地，风沙磨砺筋骨，也澄澈心灵。
4: 行啊，来，
5: 一、二、三，
4: 走！跟着走！
1: 这新疆作为全国的这个能源基地，大量的风光、火电这些的发展，那么相应的，像我们的电网建设这个配套的支撑，肯定也是要做好。如果我这边安装过程有什么问题，导致功能有缺陷，我可能就转换不成直流电，我就送不到重庆去，老百姓就用不上这个电。闸是为了加工圈的位置，对对，加工圈的位置是这个。能够我们作为个人能够为这个大基地同时能贡献自己的一些力量吧，我觉得其实也是很荣幸吧，也是很高兴的参与到这种大的项目的建设。最后两
0: 个。想家的时候，熊坤会带着徐浩去戈壁滩上转一转，这里是新疆大地的能量原野，熔岩塔熔炼烈阳，风车搅动天风，光伏铺展成海，光风电在此奔涌不息，化作点亮远方的脉搏，大地的脉动正涌向远方。
6: 作为我国首批沙河湾大型风电光伏基地电力外送工程之一，工程进入的1420万千瓦电源中，新能源装卸
1: 动力多，人

0: 少，一定是人多店少，然后咱们把咱们的店送到了咱们的那个山。
1: 辣条就是通向重庆线路吗？
2: 对，我们背后
1: 辣条线是
2: 对背后的这个三条线，就是去那边啊，就通过那个两个直流的塔，把那个店直流店送到了咱们的重庆那边。
1: 一天差不多能给重庆送一亿度电，
0: 对，一年360亿度电嘛，对，基本上每天差不多一亿度电这样子，对。
2: 你要把资源的优势转化成这个经济的优势。
1: 这个八里宽送到重庆7毫秒，通过第三条通道，有效的保障我们重庆的电力供应，同时也能促进我们重庆当地的经济发展。
3: 月升月落，戈壁迎来了节点。徐浩的答卷即将落笔，忙完这几天，试用期就要结束了。对未来，他心里已经有了清晰的答案。一直坚守岗位的师傅熊坤，盼来了来探望他的妻儿。为了站点的正常运转，他还要在这里继续坚守数月。这份愧疚，像戈壁上的风，粗粝而又温柔，把思念酿成了光明。
4: 风车的这个叶片，它是靠自然风还是拿自然风？
2: 自然风啊，风只要有一点点，它有一点点惯性，一点风这样吹动起来之后，它有重力，对，转，很多水汇集到一起。你如果管子小了，是不是水就出不去？啊，那我是不是把管子给它扩大？我们把输送通道给它打开之后，它是不是都可以发电，都可以往那儿送？爸爸干那个就是把那个管子给它扩大，那个夕阳你看好不好看？
4: 好看。
3: 万物皆可成光，心向远方，便是亿万灯火被点亮的地方。

0: 蝴蝶兰这个，它虽然是东南亚的植物，但是呢，对于北方室内养殖是非常适合。完完全全让你闻到，你就能体会到什么叫悠悠兰香。我是中国数据中心工作小组的这个技术委员会的技术委员，因为从业时间比较久，所以在这个行业里面，我们还是处在整个行业的前列。
1: 4年前，金谦带着全球顶尖公司的经验和绿色低碳技术的梦想，从上海来到克拉玛依。
0: 我在这4年了，克拉玛依吃的东西也好吃，气候也好，人也挺好，而且正好公司到了一个飞速的这个发展期。
1: 金谦的选择外人看似不解，对于同行来说却是一种召唤。一批又一批的人正因他与这片土地结缘。
2: 目前我们到去年年底，我们算力整个是到1.7万匹智能算力，
3: 我们确实很强，
2: 也是在
0: 对，
2: 也是全疆第一。
3: 因为诊断室的话有很多互联网公司，本身自己内部是有很大量的数据要去做处理的，可能对于这种这个比较有性价比的这种算力的需求还是比较旺盛的。
4: 各位企业家朋友，欢迎来到云计算产业园区。
0: 好，数据中心选址要不就靠近客户，这我们在东部完全贴近客户，但是东部的成本高，然后能耗也高。西部其中克拉玛依我们是认为是最适合，它的基础条件也好，产业配套也比较完善。
1: 作为共和国石油长子的克拉玛依，它的算力诞生于能源沃土，乘着风电与光电为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提供既强劲又绿色的能量。如今数字基因已深刻融入城市机理，它像信息时代的水电煤，成为生活中不可替代的引擎。
0: 大家所有人都在用手机应用，每个人都去问人工智能的一些问题啊，让它给你画个图啊，或者让它给你写一段话呀。像这样啊，我们满载以后大概可以满足300万人的这个通知使用量。
1: 金谦的碳和水冷计算中心足以支撑一整座大型城市的数字脉动。

0: 短短几年间，他便超越自我，成为西北最大的影视渲染基地。《流浪地球》《长津湖》等3000多部影片背后，都有来自这里的算力加持。此刻，中心负责人金谦正带领团队进行着一场静默的革命。
1: 我们现在服务器是台老服务器，在传统风冷环境下，它可能就没有办法正常运行了。但是在我们静默式液冷的环境下，它还能持续的贡献它的算力。服务器呢故障，很大原因都是因为高温引起的。为了让服务器运行更稳定、更可靠，液冷呢，其实在这方面要做的风冷要更极致。未来一定是液冷的发展方向。这个油呢，我们简称叫服务器冷却油，由我们的合作伙伴中石油克拉玛依炼化研究院他们研发的，针对这个液体，针对这个装置，我们会是一个整体的一个解决方案。全生命周期运行成本液冷是要比风冷要低的。算力中心是数据中心里面最耗能的一个领域，所以我们需要把这所有的节能也好，降碳也好，一以贯之，完全是围绕这个碳中和的方向来。我们从去年开始，不仅不产生碳排放，还通过我们的那余热回收供暖的这个热源来产生碳中和的能力，就已经从零碳园区转型到了这个负碳园区。
2: 这个成果呢，也是在积极推动各国的这个数字化转型。
3: 看这里，
4: 用本次互联网会议组成内容。
5: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
0: 仲夏时分，世界目光汇聚在这里，上合组织10余国代表再次相聚。
6: 2015年的时候，我们习近平总书记已经首次提出了这个数字工作的概念，在数字中国建设2025年的行动方案里边，我们大概提出了8项行动，要求我们数字化的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
0: 在克拉玛依耕耘4载的金谦，也将走向台前，分享他的故事与热忱。
7: 我今天的发言呢，算力不能开启 AI 新时代。
8: 这几年确实是发展算力行业最黄金的时代。
0: 金谦看到，在无边的瀚海里，正长出一座看不见的城。它跨越空间，也超越时间，在世界的运算中，无处不在。
9: 敬所有把理想种进泥土的人，那些被晒黑的青春正在长出中国农业的光。
10: 哈喽朋友大家好。
9: 哈喽朋友大家好，
10: 我是俊杰。
11: 我是俊杰。
10: 我是俊杰。
11: 种地我们是认真的，
10: 接下来跟随我们的镜头来感受一下我的中国秋收。现状是打包拉草出机关带犁地挖播种，这6个工作同时进行。
12: 哎呦，这大晚工。
10: 现在我们来到了新疆国际农业博览会，
13: 科学技术真是第一生产力，
10: 将为其为这些专家团队老师们点赞。
9: 土地从不说谎，当我们学会给庄稼留白，丰收自会填满粮仓。
10: 加油
9: 加油。
10: 刮个风下个雨的都要有点损失。
0: 芒种时节，最令人忧心的大风还是席卷田野，麦浪不可避免的倒伏。
10: 刚开始灌浆，老话讲麦倒一把草，麦子一倒了就跟一把草是一样的。
0: 更让罗俊杰眉头紧锁的是，基于高产希望的玉米田里，杂草除滞效果未达预期。
10: 灰条，这其实是在玉米地里边最容易打折的草。
0: 挫折感悄然爬上这位新农人的心头。
10: 哎，拔吗？不拔吗？你这怎么处理？

0: 一个环节做不好，往前进也不是，往后退也不是。哎呀，这看着就挺心疼的。我们在地里边，我们根本不舍得去拔一颗。
1: 务农从务坦途，和土地打交道，从来没有一劳永逸的事。种地遇到问题，罗俊杰需要另一位新农人的帮助。
2: 哎呀，你挺，我们做过实验了。
1: 玉米、黄冈墙是行家，在实现财富自由之外，黄冈墙从地里发掘了新乐趣。
3: 非常有信心把这个自种的产量今年做一个新的突破。6000亩地到内地就可以种到200多万亩，就是相当于15颗玉米就可以出一亩地的种子，所以我们对这个纯度的要求特别高，信心十足。
4: 像这种情况呢，
2: 这个100%是扎住的，这个肯定是扎住，
3: 它扎根它扎不住，所以我们就当时带着我们也只能带15公斤。
0: 他在农业这方面嘛，也挺有想法的，也挺喜欢钻研的。给我内心冲击还挺大的。我们在管理的过程中面积是很大，管理的还是相对比较毛糙，这一点非常值得我们学习。黄总讲了嘛，种植中得心狠手辣。你看刚才看多余一个啪一脚踢掉了。
2: 这个真的是
3: 啥，品质产量放第一位，把这所有品质产量都做好了，你自然钱都挣到了，而且明年订单你也有了。是吧。
1: 全国每100粒玉米种子中，就有20粒诞生于伊犁河谷。这里是全国第二大玉米制种基地。2025年，对于罗俊杰、黄刚强这样的新农人而言，心中都憋着一股劲儿。他们渴望突破的，远不止于中国纪录的边界。2014年毕业季，在大连攻读设计专业的罗俊杰，因父亲旧疾复发，毅然回到务农的父母身边。年轻的胸膛里跳动着事业与爱情，他渴望闯出一片天，早日迎娶远在山东的女友。
0: 老天呢，总是考验人性，考验人心。我记得那一年就骑摩托车的时候，过十字路口和一个微型车发生了碰撞，整整2年的时间，不是去看病，就是在看病的路上，一事无成，还落这么一个残疾。
1: 他等来了一个提着行李箱的姑娘。
5: 那段时间就是大脑一片空白，我就是想过来，然后陪着他把这个难关去度过。父母是特别反对，不想让我就吃这个苦。
0: 我们在2017年10月1号结婚了，结完婚之后家里呢还是反对。我是我们这一辈我们第一个大学生回来种地吧，其实家族的很多叔父们都是觉得挺遗憾的。
3: 一年就这个地瓜带一场大风，第二天这个树上全是地瓜带，打眼了，然后他就扯，我就拿手捧着土，看到中午2点多他就鼻血了，坐到那儿怕他鼻血啥的掉开眼泪了，我说不干了，赶紧走回去吃饭去。哎，
6: 太假了，
7: 慢点。
8: 没错，离家远，在这就给我的咽口一样，在这吃顿我做的饭了，你就想家。
5: 我们结婚以后，我的父母就对我们的支持就特别大，这个态度也转变了，
0: 整个的这种状态感觉180度、360度大转弯。他们的养老钱都放在我们，让我们去放开了干，非常荣幸，非常幸运，真的非常幸运。
9: 开饭喽，大盘鸡来啦！喂，
2: 看看这又叫大盘鸡。
5: 做大盘鸡好吃的很啊，
10: 不限啊。
0: 如果说那你们要干的话，那我们就一起干，你们的小家庭加入到我们的大家庭，挣的所有的钱给我们的小家庭，就等于是补贴我们嘛。但是我没同意，父亲那时候有200亩地，我说这块地你借给我种，秋天呢我收了庄稼。

0: 我连地租和贷款我一块还你。
1: 干杯。
2: 祝爸爸，祝我爸妈身体健康啊。啊，
3: 祝我们全家
4: 风调雨顺，大丰收。
0: 我就不想在这种大树底下成长。
5: 无论走向何方，父母的爱如同脚下这片新疆大地，始终托举，默默守护。
0: 第一年呢，我们的200亩地我们挣了8万多块钱，第二年我们就将近扩大到了1000亩地，运气也好，那两年呢正是这个农业的上升期。但是我们的第一个5年计划就是我们自己的这个收益能有100个 W， 这个5年计划呢我们在第三年的时候我们就完成了。
5: 2024年，新疆粮食单产高出全国平均水平，位居全国第一。在伊犁河谷，玉米更是刷新了全国高产的5项记录。
0: 你一直播我就能看到，说明你是铁粉啊。这里是新疆伊犁，天还没灰。你看我们不是那个背景啊，我们是有真人活动的，很牛的，只要是4个轮子就能开得走。天上飞的，地下跑的，
6: 没有，天上飞的没有。
0: 你天上飞的怎么没有？天上飞的也飞了，
6: 无人机可以飞。其实我们也想通过这个短视频给它扩散出去，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个新疆的现代农业是什么样的状况。
5: 汗水浇灌的苦涩，终将酿成生活的蜜糖。曾经憧憬的诗与远方，原来就扎根在这片深爱的土地之上。
7: 大家下午好，由咱们农业农村局农业技术推广总站农科所。
5: 每到作物的关键节点，大田里可谓八仙过海。从全国知名的专家到县里技术员，仿佛抬头就能看到。
8: 那么我们如何判断这个玉米的这个关键生育期呢？
9: 像我这样拨开看一下，你会发现这底下就有差距了。
5: 罗俊杰的玉米除草问题也终于找到了解决方案。
9: 这个10公斤种子他选出来6公斤。
0: 我听薛老师讲这个我特别开心。这个真的你讲我特别认可呢，因为我体会到了。我体会到了。
10: 罗俊杰就代表了这个80后90后这个年轻人吧，他们那个接受这个信息要比那个传统的种植户要快。另外一个方面，解决问题的能力，他们知道怎么做，查文献查资料，问专家，他们都非有这种

0: 播大家好，我是俊杰。今天我们的1050亩地的冬小麦已经收获完毕，看最终的产量，我们已经心满意足。接下来有更重要的工作要做。
1: 你看它的粗度都可以吗？你看这样子看它的通透性特别好。我们看一下这个玉米，这个现在你看，这属于现在就已经授粉完成了，这全部都是满吧。现在属于灌浆了，这余下的60多天，你等着它灌浆灌满就行了。然后我们再还把它包好，要不然它就不发育了。以前种地是为了生活的种地，现在是为了梦想的种地。
2: 我们现在能到7000株以上，1050是具备了。
3: 对，
2: 大家有信心进一步探索呀。到了1500，能不能在1700、1800、2000公斤啊？玉米的高产就是靠我们啊，特别是伊犁，你看啊，对全球做贡献啊，国际上都来伊犁学习咱们的经验。
0: 怎么样？试试，凯凯，感觉一下。
4: 是什么？
5: 丰收的喜悦中，罗俊杰和弟弟为操劳半生的父亲准备了一份饱含深情的礼物。
0: 再一个，现在这种车呢，开起来安全系数更高。前头突然来个人呀啥的，他也会提醒你，他也会提醒。
4: 我也没想到他们会给我换这么好的车。
0: 现在弄的。他不会种地了，我们会种地了
4: 啊！对。

0: 真的。
1: 我要听他们的安排，我的经验已经是跑台过时了。我不会写小说，我要是会写小说，我可以写一本小说让大家看看。我就是不敢想象的，也是农业的发展嘛。
2: 那必须用人拔。
3: 弄完了吗？
4: 我也想让他传承他的爷爷、他的父亲有这个吃苦耐劳的这种精神。我觉得当一个新农人挺酷的。
5: 新疆大地的脉动，藏在每一株挺立的禾苗，每一颗饱满的籽粒中。这脉动丰盈着中国的饭碗，孕育着绿色的希望。
6: 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点火。
5: 凌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托举着天文二号探测器，向深邃的宇宙空间飞去。这是一场长达十年的星际马拉松。
7: 现在已经开始进行观测了，目前也跟踪上这个卫星了。
5: 天文二号发射后，目标星体与地球的相对位置一直在变化，要求在轨的精确度好比一个驶自上海的篮球被精准地投进北京篮球场的篮筐内。新疆天文台正是保障这精准度的关键一环。
7: 如果发现它的轨道有一定的偏差，那么我们这边就是可以测出来，测出来以后测控系统就会对它进行一个修正，指引航向的这样一个作用。
8: 天文二号有一次观测，请问各个站今日是否还有待进行气象？
9: 南山没有。
5: 观测宇宙的地点要求极为苛刻，拥有166万平方公里广袤面积和丰富形态的新疆，有纯净至极的大气环境拥抱星光，有寂静雄阔的帕米尔高原对话天宇。新疆大地是人类文明与宇宙空间最有力的连接区域之一。
7: 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心跳，它每跳一下相当于这个天体自转了一周。
5: 这个声音被称为来自宇宙的心跳，它来自脉冲星这类特殊的天体。1996年，透过乌鲁木齐天文站南山25米射电望远镜，中国科研人员第一次成功观测到脉冲星。作为重要的参与者，王娜的星空就在那一刻被点亮。
7: 天线到位了，你告诉我一声。
9: 好的。
7: 有一种感觉吧，就是好像回到了很多年前似的，尤其坐在这个位置。以前呢，我是坐在这儿
10: 329
7: 开发脉冲星观测的这个程序，包括这个实施这个脉冲星观测都在这儿。
9: 好的。
5: 两次留澳深造，北大博士毕业归来，王娜一头扎进了脉冲星研究领域。到今天，新疆大地上，王娜和团队累计观测到300多颗脉冲星，占人类已发现脉冲星总数的1/10。脉冲星极度稳定的活动周期，为人类深空探索和未来的星际航行提供了最可靠的经度计时和导航系统。30年，王娜从年轻的女科学家变成了国际脉冲星研究领域的资深专家和新疆天文台的领航人。
7: 来，新疆天文台，来。
9: 好吧。
7: 对天空就是充满好奇的，是吧？也充满着很多的这种幻想，这个宇宙是怎么起源的？生命啊，生命是怎么起源的？所以这是我们作为天文研究的最终的一个目的。当然要做这些，你就得有工具，就得有很好的望远镜，看得远，看得清楚的望远镜。

0: 从2厘米到1厘米来回反复，
1: 嗯，
0: 这个中间耽误了时间，就是抓问题抓得不够精准。
1: 我们现在也是着急，现在就外面还有5层的涂层呢。
2: 我也收到了王寿馆院士来信，他再三考虑，觉得应该在新疆再建设更大的这个望远镜。
3: 2022年，在新疆与中国科学院的共同努力下，全球最大、精度最高的110米全向可动射电望远镜，简称 QTT， 在新疆奇台县启动建设。这是国家在新疆布局的首个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工程。
2: 当时自治区是这么跟我们讲的，说我们把新疆最好的地方给你们建天文台。大家都认为，对于同类型的这样的望远镜的建设，在全世界都是最好的。
3: 2025年6月，工程天线中心塔封顶，项目建设正式进入以天线结构安装与系统联调为主的关键阶段。
4: 我们现在主要进行的轨道焊接，所以轨道是那个承载天线整体的很重要一个基础。对于我天线来讲，我每一个部分的精度都要卡得非常严格，我们叫轨道的步频度是0.3毫米。百米级口径全向可动这个望远镜，在高频段观测中，我们应该是世界第一。110米口径一个大结构，40层楼那么高，超过6000吨。它可以绕着方位转动，就像那个圆规转一样的，就这么个感觉，是吧？我整个上两面的天平就全部能够覆盖上去了，指向空间中的任何一个目标，任何一个角度。以前算得太慢了，可能30年才出个结果，可能现在我3天就一个结果。
5: 它与侧重低频观测的 FAST 呢，可以形成高低频互协同观测这样一个格局。
3: 这项工程把一大批青年学者聚集在新疆天文台，如繁星汇聚。
6: 接收机应该说是整个射电望远镜的心脏，它决定了整个射电望远镜的灵敏程度。项目就碰到了一个巨大的技术壁垒，我们想做自己的事情，想做自己的装备。作为技术，作为工程师，有责任和使命感，帮科学家去实现他们的梦想。
7: 这个芯片我们今天拿回来了，低温探测台进行相应的测试。
2: 这么高的技术难度，但是你如果不做的话，我们永远停留在原来的水平，所以一定要去做，你的技术才可以提高，这个目标是可以实现的。
3: 这座有望在2028年建成使用的巨型天文观测设备，将以极高灵敏度覆盖3/4天区，也将为未来前沿天文学研究与中国深空探测提供强大技术支撑。
2: 有这样一个设备，不仅仅是贡献给天文，同时贡献给咱们新疆世世代代在这儿生活工作的老百姓，享受现代科技的这种影响。
3: 满天星河映照的新疆大地，我们总会在某个时刻抬起头来，越过树梢，望向银河之外，望向地球文明的未来。从地心到云端，从城市到山川，从田野到星河，人们的志向与大地共鸣，生成强劲的脉动，如巨浪层层向前，拓展着新疆大地的精神疆界，在亚洲中心生成澎湃的奋进巨流，汇入长江，连入黄河，滔滔入海，成为中华大地上雄浑壮丽的风景。

0: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2: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2: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方宇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它是壁画，清雅简约。1300多年前，盛唐时期，他来到世间，带着儒家生而为人的大道理。这件名为漆器的器物，在2500多年的时间里不断绝迹，又不断因其代表的人生态度而被建造重现。水满就会倾倒，无水就会偏斜，只有适中的水才不偏不倚。满招损，谦受益，由此而来。中庸之道，万事有度的观念，亦在朝野间生生不息。

生处却与人交往，择其德而亲其才，忽满要人处事清廉，克制私欲膨胀，否则只会落得人亡财散的下场。素思戒勉世间万事都起于细微之处，要人做事从小事细节入手，勿因善小功微而不屑于去做，最终才能积小成大。这些道理如甘霖洒落世间，芸芸众生中随处可见正反之力，相继相生。

早在丝绸之路前，一条玉石之路就已从昆仑山下绵延至中原。西域的美玉配在皇族贵胄的衣冠，更滋养着天地间君子的文化意象，如玉般温润高洁，成为人们在品德上的理想境界，以此见人，也以此自勉。这位身着橘黄色衣服的男子口馋不调，坐于方席之上，背上刻有惊人二字。孔子曰，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直至今日，言多必失依然是无数人听过的道理。和一千年前一样，慎言笃行依旧在中国人的日常中散发着勃勃生机。胸前写有“识人”二字的蓝衣男子端坐席上，正在张口辩论，蕴含了儒家积极入世、有所作为的思想。人生不能光三缄其口，慎言不是沉默，而是仔细思考后的积极行动。儒家经世致用的人生态度，强调济世为民而有所作为。小小的识人背后，是无数在其位、谋其政、执其业、见其本的身影，遍布华夏，生发于四方。这是最神秘的一个人，没有词语说明他代表的意义。橘衣男子正襟危坐，闭目沉思，他在思考什么？有人称他为牧人，有人称他为老者。也许他思索着自己的一生，看着壁画中的其余部分，问自己，我这一生可过得无愧，可去得心安。这一生有多长？我们生而为人，天地间的规矩便多了许多。2500多年前，孔子孜孜不倦，在世间写下一个大大的儒字。自此，儒家学说不断演化，细细延伸，成为中华民族文化脉象的一个鲜明特征。这幅《六平氏见界图》发现于吐鲁番阿斯塔纳第216号墓后室。唐代，吐鲁番已是西周，郡县制的实施与中原并无二致，数百年时间。

儒家的人生哲学从大海之滨迢迢西见，润泽着天山脚下的人心。时间如水，光阴长河里，世事转换不定，众生来来往往，但总有一些东西与光阴同行。在那个盛唐时代中，西周某个殷实人家悲伤的一天里，道理在世上流传，壁画随主人长眠。千年之后，壁画犹存，而道理还在。

公元前六十年，西域发生了一件大事儿。随着汉朝再次设立西域都护府，这片广袤疆域从此纳入中国版图，直至今日。官印是历史沿革下各种官方权力的象征，这枚碳精制方印，印文为篆文，阴刻，外形精致考究，司为主持负责之意，和作为中国人最熟悉的字眼之一，一直是农业的代名词。府是官方机构，这枚印章与田地相关，是官方主持管理农业的直观信物。古时的西域豫州，农业尚未有太多发展，戍边绝不仅仅是驰骋疆场的壮烈，填饱将士们的肚子从来都是一个大问题。西域都护府设立之前，汉朝政府就开始实行屯田，此后历代王朝均沿袭此制，广泛的屯田在西域大地日渐普遍。悠悠岁月中，边关烈日下，部队军士们有景时则为战士，平时则屯垦务农。这些来自中原的士兵，将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源源不断引入西域。屯垦不仅保障了军需，更促进了当地经济社会的进步。随着制度的完善，各地对农业管理的需求逐步上升，名称各异的农官在不同历史时期出现于西域大地，两千余年来从未断绝。屯田作为中央政府建设经营西域的核心方法之一，始终受到重视。有效的屯田不仅保证了戍边将士的补给，更为当地居民提供了越来越丰富的食物。这枚司和府印出土于尼雅遗址，在两千年前，它有一个如今人们更觉神秘的名字——精绝。尼雅，这座塔里木盆地南缘现存

规模最大的聚落遗址群，散布着残存程度不一、规模不等的众多房屋建筑遗址，显示着一个曾经生机勃勃的绿洲城郭。这枚丝河府印的官方色彩背后，是一个又一个平凡士兵和普通百姓的边关岁月。小小的印章里，映现着历代中原王朝治理西域的智慧，这智慧绵延至今，塑造着中国西部这片辽阔土地上居民的生活。

在浩瀚的大漠周边，在连绵的风穗脚下，他们一锄一锄地耕耘，汗滴禾下土，为中国耕耘出一个日渐富足的西部边疆。新疆的开发建设从未停止，良田规模不断扩大，遍布天山南北。惊蕨已消失不见，但更多的绿洲欣欣向荣，屯田的汗水代代累积，积攒出无数殷实的小日子。往日如此，明日也将是如此。

0: 一直在新疆生活写作，也用自己的文字理解和呈现这块土地上人们的生活、情感、历史和文化。
1: 通过阅读我们的新疆，在这个中华文化沃土中，它开出来的许多鲜花，来提升我们自己。
2: 阅读改变未来，读书是最好的学习。
3: 阅读它是对人的所谓智慧啊、智力啊、心灵啊，就对他的心呢、啊、都是一种滋养。

刻，你站在天山之巅，举目难忘，会看到一个怎样的新疆？绵延的雪山冰封，将新疆分为北疆。

寒江两个部分。嶙峋的山脊线南侧，中国最大的内陆盆地——塔里木盆地，在昆仑山。

生命一次次轮回，构成无限宏阔、无比苍茫、无穷壮美的狂野大地。

托穆尔峰，海拔7443米，天山山脉的最高峰。山峰顶部终年冰封，气温极致是-60摄氏度以下。高不可攀的陡峭加上难以忍耐的寒冷，几乎冻结了大多数人征服托穆尔峰的欲望。借助飞行器，可以穿越阻隔，窥视托穆尔峰的真容。

五条巨大山脊构成天山山脊。山脊中发育的冰川总面积将近9000平方公里，冰川网络庞大而复杂。山谷冰川沿着陡峭山谷流动，留下大地手指轻抚过的洁白痕迹。玄冰川挂于陡峭的山坡，那是一场惊心动魄的冰瀑崩塌。冰川裂隙纵横交错，冰幻化成水，沿天山南麓倾泻而下，它变成奔腾的阿克苏河。

阿克苏河一路向南，与发源于喀拉昆仑山脉冰川的叶尔羌河，以及发源于昆仑山脉的沙漠大河和田河牵手，三河交汇，一条创造生命奇迹的大河诞生。

里木河，中国最长的内陆河，流域总面积102万平方公里，2179公里的巨大身躯，沿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铺展，沿路安放下座座绿洲。伴随塔里木河开疆拓土的，唯有胡杨。1000年不死，1000年不朽，死而复生。中国90%的胡杨林沿着塔里木河分布。

跳鼠选择一块沙地缓坡作为筑巢地点。这是个完美之所，不仅隐蔽，而且靠近矮草丛，便于觅食。他小心翼翼地将挖出的沙土推到洞外，形成小土堆，以掩盖洞口的存在。跳鼠环顾四周，确认没有天敌，才会出发觅食。嫩叶富含水分，所以跳鼠不必额外寻找水源。

一周之上，只有人类才能将生存技巧、生活智慧升华为艺术。居住在塔里木河畔的维吾尔族创造了独特的艺术形式，迈向

麦西热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麦西热甫不需要舞台，岁时节令，辞旧迎新，丰收庆祝。麦西热甫会变换不同的形式，歌舞、杂耍、小品表演中都能见到。灵光乍现的即兴远远大于反复排练的矫揉。

术，狂野大地上独特的人类创造物。他用美和情感编织生活用品，雕琢自然产物。这一刻，物竞天择的无情世界开始变得文明、精致，充满人间烟火。当不同的文明向绿洲汇聚时，绿洲将承载更大的人类创造物——城市。

秋瓷文化带承载了丰富的历史记忆，它是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格局的真实体现。新疆阿克苏地区库车市历史上

秋瓷故地。秋瓷，东西方交通的枢纽之一。通过丝绸之路，四大文明交汇于此。

公元657年，唐朝将安西都护府晋级为大都护府，治所移至秋瓷。鸠摩罗什出生于秋瓷，他把梵文佛经译成汉语，从此佛教在中国广泛传播。东土大唐的玄奘在此将中原佛教的教义再度传回秋瓷。如果说佛教进入中国是一场诗意而久远的旅途，那么克孜尔石窟就是这场旅途的灵宫里介庄，最古老最初始的中国佛教文化宫殿。南疆干燥的气候蒸发掉历史的水分，让殿堂跨越千年。

沙漠昼夜温差超过20摄氏度，入夜骤降的气温让沙虎的感官系统变得更加敏锐。沙虎背部保持和沙漠背景一样的灰褐或黄褐色，腹部和四肢的鳞片可以减少体内水分蒸发。亘古的风持续掠过这里，一层层玻璃沙砾

天山、昆仑山、阿尔金山，风裹挟着它们的岩石碎屑，在空中碰撞、撕扯，沉积在塔里木盆地，形成中国最大的沙漠——塔克拉玛干沙漠。它同时是世界第二大流动性沙漠，面积33.76万平方公里。

库木库里沙漠，平均海拔超过4300米，它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沙漠。沙山高度可以超过200米，沙砾聚合沙丘，沙丘连成沙丘链，沙丘链铺成沙漠。沙是绝对的主角。

在阿尔金山保护区周围分布着近400条冰川，它们以雪和冰的方式凝固近700亿立方米的淡水。暖风加持，冰雪幻化为水，这些水流纵横四散，在群山与沙漠间穿行，流淌、荡漾、漂浮，为荒凉的阿尔金山保护区带来一线生机。

广袤的沙海是牦牛群的躲藏之地，也是他们寻找水源时必须长途跋涉的阻碍。隔了很久，野牦牛有些急迫，于是翻越沙梁时，年老体弱者便落了单。这是极度危险的行为，

即便体重高达五六百公斤，失去群体的保护，野牦牛也会感到不安。水决定着每个生灵的命运。塔里木河创造无数生命奇迹，最终将尾驴甩入台特玛湖。为了留住这片沙漠中的浩瀚，过去二十多年，新疆将相当于四分之一三峡总库容的生态水注入塔里木河。台特玛湖广阔的水面诉说着人和自然相处的新模式，将源于自然的还给自然。

秋天，浓淡不一的黄色任意涂抹在浩瀚大地。塔里木河畔回荡着维吾尔族罗布人的歌声。

罗布人作为沙漠中最独特的居民，古代文献中记载着他们不种五谷，不牧牲畜，唯以小舟捕鱼为食的生活。罗布人除了保留沙漠渔民的习俗，还保留着古老的罗

从树冠到林间，再到水面，在胡杨的庇护下，他们享受着大自然赋予的一切。

胡杨业未落尽时，一场大雪悄然落下，雪掩盖一切生命的迹象，却雕砌出另一个宛若仙境的世界。胡杨林在大雪的铺展下改变了妆容，沙山折叠，空旷而辽远。四季轮回，亿万年不过瞬间。它是无人之境，也是生灵远征。苍茫与壮美，繁华与消逝，绝望与重生。荒野大地上，无数生命来了又走，走了又来，他们留下数不清的谜面，也构造出今天的新疆。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它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起它，思解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

0: 爸妈，我走了。
1: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0: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1: 注意安全啊。
2: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3: 忙吗？记得好好吃饭啊。
2: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

0: 次再回，下次再回。
1: 那就下次吧。
2: 总觉得来日方长。
1: 行，有下次。儿子啊，你把这个月饼帮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3: 哎
1: 呀，
3: 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4: 儿子，
0: 别老忘啊，这两天就要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3: 下次，下次吧啊。
1: 新年快乐！
5: 新年快乐！
1: 今天买手机的，谢谢。
4: 儿子，咱俩好久没在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3: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5: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1: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3: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6: 爸爸，怎么每一次都是下一次啊？
3: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7: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8: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9: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8: 下一次什么时候回？
3: 下次，下次一定回。
9: 下次我再回来看你。
2: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3: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
10: 不走了哈。
3: 爸，哎，走，妈，哎，快，爸，慢点啊。
11: 喂，哎呀，龙叔，你搞来了呀？啊，
12: 妈妈，
13: 你爸来啦。
14: 大家好呀！
15: 白天奔波忙碌，夜晚却难以入眠。现代生活的副作用，让原本自然的睡眠变得珍贵而遥远。
16: 长期睡眠匮乏自然会造成疲惫乏力，精神萎靡，专注力大幅下降，情绪也会随之失控。
15: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16: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西出阳关，这里将是你遇到的第一个新疆。在这里，只需一瞥，几乎就能满足你对新疆的所有想象。金色的大漠，苍茫的戈壁，遥远的雪山，绿色的草场，每一种景观都呈现新疆的博大、瑰丽、悠远和神秘。最低、最干、最热、最长的日照、最强的风，让这里变成一个特殊的磁场。

看不见的时间，消逝的历史，以及数万年来被历史沙砾淹没的人和事，都在这个神奇的磁场中显影、重现、复活。让我们从哈密吐鲁番出发，看见时间，触碰历史，一眼万年。

天山，以天为名。数千年前，最早的游牧部落面对这片直达云端的存在，就将巍峨磅礴的天山称为神山。神山孕育了博格达峰、托木尔峰、汉腾格里峰等数十座海拔5000米以上的雪峰，塑造了天山南北高差悬殊、岭谷纵横、山脉与盆地相间的模样。作为世界上干旱地区最大的山系，天山山脉2500多公里长的巨大身躯，横跨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4个国家。

密，天山传奇的开篇之地。在这个以时光为主题的故事中，它既是结束，也是开端。和天山的其他段落的险峻相比，以哈密为中心的东天山以和缓见长。

驯化植物，驯养动物，是文明的起点。冬天山脚下，面积超过整个尼罗河三角洲的土哈盆地，为文明发育、历史演进提供了广阔舞台。

楚哈盆地由哈密、吐鲁番两个行政区构成。东端的哈密是西域通往中原的门户，也是丝绸之路进入西域的第一站。从哈密向西则是吐鲁番，丝绸之路的另一个重要枢纽。特殊的地理位置让土哈盆地的历史与中原密切相关。天山庙打板，海拔

2700米。西域水道记所记载的天山顶达坂，公元1875年，左宗棠收复新疆，为确保进军道路畅通，特命清军十四营进驻哈密，整修天山庙达坂。俯瞰新疆大好河山的天山庙，代表中央政府收复故土的意志和决心。天山庙达坂自汉代起就是中央王朝沟通西域的重要通道。为了彰显这种历史渊源，后人在这里树立起西域都护班超的塑像。公元630年，唐朝在哈密设立第一个军政机构伊州。天山庙达坂下，北庭都护府所辖伊吾军在八里坤草原建起大和唐城。清代汉唐遗风再次在草原吹起，八里坤故城见证历史进程。城最早是清初戍边将士的军营，清末左宗棠节制新疆军务时，这里也被当作前进基地、后勤中心。硝烟散尽，铸剑为犁。来自湖湘、山陕、中原、东南沿海的士兵、商贾、手艺人，将商业和手工业带入新疆，他乡由此变成故土。对自然来说，汉唐到清末人类数千年的沧桑犹如白驹过隙。自然就像一个冷静的指挥，将各种地理元素调配完成后，静待历史登场。离八里坤哈萨克自治县大约60公里，鸣沙山地处八里坤草原。广袤的沙漠是丝绸之路北新道的必经之路。在丝绸之路繁荣的千年岁月里，鸣沙山见证了东西方物质文化交流的频繁往来。远山、沙漠、草场、湖泊，这些新疆的标志性景观被浓缩在鸣沙山周边方圆100公里之内。在这里不用远行，只需远眺，就能将新疆的奇幻尽收眼底。

托勒库勒湖距鸣沙山大约50公里，因为湖水会随天气变换色彩，所以也叫幻彩湖。

色彩变幻实际上是由微生物造成，因为含盐量极高，湖水中的杜氏藻会产生血红素，湖水也由此从碧蓝转为粉红。

巴里坤湖。巴里坤草原上另一处著名的盐湖，因为水面广阔，历史上它也被称为蒲类海。作为游牧、农耕两种文明频繁互动的区域，巴里坤湖附近不仅发现过东汉远期匈奴的人上济公碑，也发现过唐胶河道行军副总管江行本在巴里坤松树堂附近囤积粮草置办战马的江行本济公碑。

历史化作牧笛，穿越千年，回荡在巴里坤湖畔的夏季牧场上。巴里坤草原，新疆第二大草原，作为新疆游牧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一些学者甚至认为敕勒歌描绘的就是这里天苍苍野茫茫的景象。月声悠悠，巴里坤草原见证无数马背民族往来的身影。夏季转场后，哈萨克族牧民的第一项工作就是搭建毡房。架杆撑起的小小的穹顶，衬托旷野的广阔，天空的遥远。穹庐中把生活编织成历史的还有马鞭。古代马鞭分两种，秦以前中原主要使用以竹竿金属为材质的硬质马鞭策。张骞通西域后，皮革编织的软鞭才在中原文献中大量出现。马鞭是牧民形影不离的伙伴，也是每一个牧人的脸面。游牧的生活有多久，哈萨克族人的马鞭就挥舞了多久。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就是哈萨克族传承不绝的文化符号。雕羊，草原上勇敢者的游戏，它不仅需要高超的骑术，还需要包抄、围堵等团队配合。马背民族经常需要在风雪中寻找走散的羊羔，在旷野上面对凶猛的狼群，借助雕羊不但能完成技能训练，还能锻炼果敢、机智和勇气。雕羊手，哈萨克族中被尊称为草原雄鹰。每到节日、庆典、重要的人生仪式，

草原上就会出现他们疾驰的身影。

历史如长河，逝者如斯。无尽的时光中，土哈盆地就像一个特殊的日晷，见证无数的星移斗转。大约1.2亿年前，土哈盆地还是古老的海盆，海盆周边体型巨大的哈密翼龙统治大地。

喜马拉雅造山运动挤碎了海盆，残存的海象地貌中仿佛还能听到翼龙灭绝时的哀鸣。

200多万年前，天山的隆起塑造了土哈盆地的最终形态。高大山体阻挡水汽，残存的水体蒸发后，这里变成又热又干的盆地。10000年的变迁被风雕刻在岩石上，8000万年的砂岩，7000万年的泥岩，6000万年的砾岩，在这里堆叠成千层饼，每一层堆叠都记录一个消逝的时代。在这里，看不见的时间变成可以触碰的岩石，置身旷野，一眼万年。时光的永恒，生命的短暂，激发起古人对不生不灭的追求。这种追求让舍身求法的玄奘来到大海道。沙河中多有恶鬼，热风遇则皆死。玄奘曾用这样的文字描绘

大海盗。丝绸之路上，从敦煌经哈密前往吐鲁番的古道，古道开通于汉代，唐代之后因丝绸之路改道逐渐荒废，此后只有时光孤独地守候这片世界上最大的雅丹地貌群。雅丹成为地理概念之前，它的意思是具有陡壁的小山包。

地表温度接近70摄氏度。即便借助现代工具穿越，对人来说也是极端挑战。用速度触碰恐惧，让身体直面死亡，是极限运动的魅力所在。超越极限后，天地广阔无限。

公元628年正月，一路西行，历经危难，了悟生死的玄奘，穿越大海道，走出无人区。高昌王屈文泰得知高僧东来，遣贵臣屈陀设顿迎候。使臣引导下，戈壁滩上，玄奘面前闪出一座大城。高昌古城，汉代西域屯田最高长官的治所，因地势高敞，人数昌盛而得名。从北魏到唐初，统治这里的四代王朝均由汉族将领或贵族建立。高昌古城营造时，模仿了长安城的模样。

堂的恢宏，将不同的山川、不同的民族拥入襟怀。自信产生包容，开放缔造博大，所有民族都分享着中华盛世的璀璨和荣光。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

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0: stone entrance?
1: No.
2: 各位同志，经过各方信息的汇总，19、20日，敌军的伤亡人数已经达到了3567人。这场仗虽然打得艰苦，但是我们也狠狠地杀伤了敌人的有生力量。
3: 科长，据我监听到敌军各连各团的情报数据来看，他们的总伤亡人数应该是2534人。
2: 文静同志，我知道你最擅长敌方侦察，但是也要相信我们的同志。3567这个数字是我们武胜山观察所通过观察、配合侧翼观察以及各团上报的数字汇总算出来的。科长，你看，我们所与橘亭县还有中贤山等辅助观察所形成一个重叠交叉的弧形观察链，所以能够对597.9高地和573.7高地持续观察。 但是也会存在着数据被重复报告的可能，尤其是美军的伤兵运输线路会同时被几个所记录侦查。
3: 文静，就按你刚才说的，这一份报告出来。
2: 是。
3: 有需要帮助的，尽管提。
2: 我一个人会做的比较快。

0: 我那个早饭给你，不就几块巧克力吗？我昨天熬夜，今天又帮了你一早上，我吃一口，不过分吧？过期了，上山的时候带的，你补充点营养。
1: 过期了还那么宝贝啊？

0: 开战八天，歼敌7000多，
1: 但我们也大击取了3000多人。真没想到，崔建功一个师27个步兵连，活活打光了20个，情况不容乐观啊。
2: 好消息，现在志四和兵团已经决定了，启动兵团2梯队。12军过来支援我们了，可以作为预备队。
1: 太好了，其他部队开始增援了。
2: 你通知29师的张显阳，把划归44师指挥的87团归建，随时准备支援45师。
3: 好。
4: 不过，军长，87团的换防和归建需要时间啊，坑道里的战士吃喝弹药补给，恐怕坚持不了那么久。

0: 现在军职机关能调度多少人？算上军职机关和直属队，一共1200多人。
1: 1200人，这样把它分一分，分成13个战斗连，第一批今天就送到阵地上，第二批留在师团待命，第三批留在军营集训，保留一批军事骨干，每天要坚持训练，随时准备添油，我们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
0: 分为三批，这个战术好。 现在坑道内单位多，建制乱，人多，思想还不统一，咱们的干部下去啊，能够起到核心的带头作用。尽快的统一思想，组建坑道的党支部，能够让坑道的部队形成一支有凝聚力的战斗集体。
1: 政治部要大力开展杀敌立功运动，还有就是战场报，要及时宣扬英雄事迹。我们绝对不能让英雄 默默无闻。
2: 是，我现在就去安排。
1: 老张，打老蒋部队的时候，你的土工破近战术就取得了很好的战果呀。我跟副军长商量过了，这次坑道作战由你总指挥，一定要坚持白天钻进坑道，晚上小股力量袭击敌人，死死的把敌人拖在阵地上。好。现在 我们的战士们在楼下的坑道里，敌人在楼上的地鸟阵地，我们这把尖刀啊，就是专捅他美国佬的屁股。
3: 是。
4: 李部长，我决定去前方坑道参加一线的战斗了，请您批准。
3: 批准了，
5: 记住，
3: 你要抓住合适的证据，一定要活着回来。好，我记住了。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来，跪一下，哎，跪一下！安静，让一下，让。
6: 让开！
3: 让开！
6: 枪先过，
3: 过！
6: 快！
3: 等开！等开！

0: 太乱了，得摸排一下。
1: 都包扎好了，好，到那休息。

了？啊？紧张？来，扶他站起来，站起来。来，还能坐哪儿？

0: 那呛着，跟我做啊，把气吐出去，吐气。
1: 吃面不吃蒜，香味少一半。
2: 羊肉有膻味儿，喝汤放胡椒。你怎么来这儿了？你现在不是应该在致思跟着大领导、跟美国佬谈判才对吗？
3: 战场上得不到的，谈判桌上也别想得到。你把美国佬哐哐的喊，妄言说用飞机打跑来谈，我们当仁奉陪了。
0: 所以你来这里了。
3: 这里最热闹，够意思！你来之前不跟我打声招呼，哎，前天才上山的，我现在在135团5连。哦，5连。哎，你最近怎么样？家里头好吧？
0: 困扰吗？哎呀，惦记着他呢，
3: 倒挺好的。
0: 行，走，
3: 咱们那边说。
0: 哎，
2: 闺女几岁了？上学了吗？9岁。
0: 2年级，哎，
2: 辅导员啊，哎，我介绍一下啊，这位是在致思参与谈判工作的莫元同志，还是我的入党介绍人。哎呦，我们8连的指导员胡满仓。啊，致思的莫同志，你好。胡指导员，你好，
0: 你好，你好。嘿，
2: 有孩子了是吗？男孩女孩啊？
0: 家有小女初长成，哎呦，成家挺早啊你啊！哎，你查的怎么样了？
2: 我排清楚了，16连队，共85人，还有55个伤病员。现在啊是兵找不着班，班找不着排，排找不着连呢。
0: 那不
2: 谈敌人的频率都快9成麻花了，整个一号坑道就像一锅大烩菜。
0: 这样可不行啊。
2: 没有组织，没有纪律的部队，那就是一盘散沙。我们得赶紧想办法统一指挥。能联系到冯连长吗？根本联系不上，我估计啊，3号坑道跟这边差不多。指导员，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赶紧把党员组织起来，成立党支部，让党员干部发挥作用，统一思想，统一指挥。
0: 想一块儿去了，但是现在的现实情况啊，16个连队啊，各有各的作战任务，每个人都想抓紧回到自己的连队，很难组织到一块儿，除非上级派代表来才能统一调动。
2: 上级。

0: 报告，
1: 指导员，副连长，坑道里除了重伤的同志，其他所有的党员同志都到了。
2: 同志们，部队被打乱了建制，我知道大家都不知所措，都想联系上级知道下一步的行动指示，但是请大家不要着急，站在我旁边的这位就是刚从致

0: 司下来的莫远同志。莫远同志那平时都是跟我们志愿军的首长们打交道的，他可是跟我们的彭老总开过会的。由于呢这次情况特殊，志司专门派他下来指导工作，帮助我们战斗。接下来我们有请莫远同志跟我们介绍上级的最新指示。
1: 同志们，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咱们千里迢迢从家乡赶来，到了朝鲜战场，为的是什么？
2: 打美国鬼子！
1: 对，我们来就是为了打美国鬼子的。我们非但要打，而且要打赢他们。我们要把他们赶出我们的阵地，赶出朝鲜战场。所以我们一切行动的原则是消灭敌人，保存自己。但是如果没有一个统一的指挥，我们是不可能打胜仗的，我们简直就是一盘散沙。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要成立坑道党组织，只有在党组织的带领下，我们才能齐心协力，一起保卫我们的阵地，一起打胜仗。
3: 报告，
4: 说，
3: 代表同志，有组织才能打胜仗，这一点我们都没有意见。可是我们都不熟，应该怎样展开组织建设工作？上级领导有没有什么指示？
1: 具体的工作，请让胡指导员为大家讲解一下吧。
5: 同志们，我是八连指导员胡满仓。这位是八连的副连长段显峰，目前一号坑道由我们两个负责指挥。现在一号坑道的情况是，一共撤进来16个建制连队的干部和战士啊。我知道你们各自有各自的作战任务，各自都担心各自连队的情况，这点特别理解。但是，就像刚才致辞的莫远同志所说的，我们有一个共同的作战任务，那就是打败敌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可是大家看看现在坑道里的情况，就像一锅刚下锅的大烩菜，没有味道不说，有的菜刚下锅就烂了，有的菜怎么煮都不熟，这能吃吗？肯定吃不了。那这锅菜差什么？就差一个掌勺的大师傅。这大师傅是谁呢？党支部把大家集合过来，就是要成立八连的坑道党支部。从现在开始，一号坑道所有的战士全部并入八连，统一由八连党支部统一思想、统一指挥，完成我们的共同任务，打败敌人，争取胜利。
3: 胡指导员，就你来当我们的党支部书记吧，我投你一票。
5: 好，鉴于战争的复杂情况，那我暂时先担任八连坑道党支部的书记。下面我宣布，八连坑道党支部正式成立。
6: 报告，
5: 说，
6: 我们现在有了党支部，那军事上谁指挥？
5: 军事上，我想还是由八连的副连长段显峰来指挥。大家对他可能不太熟悉，段显峰同志曾经是军部的一名作战参谋，18号带领八连零伤亡通过敌人炮火封锁线，把八连一个不落的带到了一号坑道。而且段副连长对一号坑道周围的阵地情况非常了解，所以由他来担任军事指挥是再合适不过的。下面有请段副连长安排工作。
0: 同志们，谢谢大家对我的信任。废话不多说，现在我宣布几项临时规定。第一，汇报有主次，先班再排再到连。第二，坑道内专区专用，不许无理占用。第三，我们所有当过班长排长的同志们

0: 要统一听我的指挥。好，现在我将各位同志重新分编。八连连长冯百胜带着一排排长常大友在三号口上，二排排长已经牺牲了。现在我任命卫南同志担任二排排长。
1: 副连长，我之前只当过副班长。
2: 这让我当排长，
3: 敢不敢？
4: 敢！
3: 现在我们都是一家人了，我们都是八连的同志们，所以我们要拧成一股绳，团结一致，打赢这场仗。
5: 是。
3: 战场真是个炼金炉啊！ 若不是亲眼所见，我真的无法相信你已经变成一个这么优秀的副连长了。不是我蜕变，是战士们影响了我。我以前坚信，火力、装备是打胜仗的关键，但我这次在战场上，我看到我们战士们不畏牺牲的智慧和勇气，我才明白。 人才是打胜仗的关键。你看，我们的火力装备远远不如对手，但是我们不怕。你炮弹轰我们，我们钻通道；白天打不过，我们夜里打。最关键的是，你看，我们不到一个晚上，我们就能以党组织为中心，重新组建，形成完整建制的战斗力。 所以，我现在坚信，只要我们还有一个人活着，阵地就在我们手中。就算我们全部牺牲了，我们的同志也会顶上来。
6: 我只是高兴，当年能成为你入党的介绍人。
3: 并且把你输送到根据地去做革命的工作。现在从你的话来看，你已经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共产党人了。还在努力中，我也得谢谢你啊！没有你，哪有今天的我？但是我们不能原地踏步。未来的战争中。 只有战士们的顽强意志是不够的，我们必须要掌握先进的火力、先进的装备，我们的军队才能真正的成为无敌之师。
6: 这坑道也真是厉害啊！美军这么猛烈的炮火轰炸都完然无事。哎，你能不能跟我说说，这个坑道？
3: 取什么秘诀到底是什么呀？哎呀，这个坑道我要跟你仔细说，得说三天三夜。我捡重点的跟你说，要守住坑道。第一个要通风，你看我们每条坑道里都建了多个通风口，这个通风口的隐蔽性可是大学问。还有就是怎么来保护好坑道。
7: 我们可以防火、防生化、防炸药。
8: 老杜，哎呀，电话线终于通了，跟三号坑道联系上了。
7: 连长什么指示？
8: 连长说啊，市里边还是明确了啊，白天钻洞，晚上洗澡，杀伤敌人，就这些啊？还有，连长大大的表扬了咱们成立坑道党支部的事儿。
3: 而且还说我们跟军部是不谋而合呀！嘿，太好了！哎呀，肚子饿了，该吃夜宵了。
9: 来，报给你。哎，你说什么？吃夜宵
3: 啊？在我们这儿就是夜间行动的意思，敌进我退，敌疲我扰，敌退我击，这是我们上甘岭的游击战术。
9: 副连长。 也带我一起去吧，我要为咱们连牺牲的

0: 同志们报仇去。
1: 不行，这几天敌人防备的严，今天晚上我们党员先锋队先上，等过两天摸清楚了情况再带你们去。
2: 好，作为党员算我一个。
1: 欧阳同志，你去干什么？你了解这里的情况吗？了解这里的地形吗？太危险了，你留下来，坑道里也是需要党员来做工作的。
3: 代表同志啊，这个打仗啊就跟馆子里边做菜是一样的，有切墩的，有掌勺的，还有打水的，哎，一个萝卜一个坑，你呢主要就是负责品尝提意见，就别跟我们抢那拔萝卜的活了。
2: 我呀不是来尝味道的，我来这儿就是为了上前线打仗。
1: 你们同志，我现在是这里的指挥员，我命令你留在坑道。
2: 段显峰同志，从级别上来讲我还比你高呢，我是从制司过来的，
1: 但在这里你是秀才，我是兵。范元宝，
0: 有
1: 报仇的机会多的是，服从命令，替我照顾好代表同志，不许离开坑道半步。
0: 是，
1: 咱们先开个动员会。
3: 好，
4: 崔建功吗？请让一号坑道的同志转告莫远，朝方策反了一名南军少尉，他手上有狙击党的情报，到狙击党后去七号仓库接头，尽快把情报带回来。
5: 是。
6: 李部长，美方一直在战俘这问题上纠缠，我想去趟狙击党，看看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我向您申请展开行动。
5: 李部长，你就让我去吧。
4: 既然你已经坐不住了，那你就到前线去看一看。
5: 是。
4: 好吧，这次行动可以就叫一线。
0: 哎，哎，代表同志，你不能走。副连长说过的，你不能走，这是命令。
6: 转告段显峰，我有重要任务。
0: 哎。

你能干点什么？还能干点啥？你那俩眼睛干啥的？滴溜夸夸转，然后你一个大活人怎么就不明白呢？还掉屁股人就没了？你怎么寻思的？啊，一个人跑出去啊？ 你眼睛看啥？瞅啥呢？在那儿！哎呦我天哪！你气得我！你哎呦我的妈呀！哎呀！

0: 范元宝在洞口开枪，很可能会被美军的观察哨发现我们的洞口。他的行为本该执行战场纪律，但又情有可原。现在的当务之急是，美军即将对坑道的进攻。这些地方是我们的通缉口，这里。
1: 是坑道的进出口，大家都说一说，如果你们是敌人，你们会怎么进攻？
2: 堵住坑道口，谁也跑不了。
1: 坑道最怕烟，我要是敌人，就使劲往坑道里灌烟，只要烟灌得够多，这些烟就会从通风口里冒出来。
2: 对，这样通风口就暴露了，敌人就会堵住通风口。 我们要么在坑道里闷死，要么出去被敌人打死。

0: 像是要摸进来。
1: 他们是怎么找到这儿的？要赶紧联系炮指。
2: 元宝，你把电话拿来。
3: 是。
2: 炮指，
1: 现在只能硬碰硬了。敌人都轰炸到我们家门口了，我们必须得给那炮轰回去，让他们知道这不是想来就能来的地方。
2: 喂，接炮指，
4: 我是炮指副指挥高峰亮。
2: 高副指挥你好，我是八连段前锋。
4: 我知道你是段前锋了，怎么了？
5: 敌人现在正在靠近
2: 597高地反斜面一号坑道，请你立即开炮。
4: 好，炮火马上覆盖597反斜面。
5: 不光是反斜面，还有坑道口。
6: 我要是把坑道口炸塌了怎么办？
5: 一号坑道跟别的
2: 坑道不一样，很结实，炸不塌。
4: 那要是炸到人呢？
2: 你别废话了，开炮。
6: 你小子吆五喝六的，
4: 还指挥起我来了。
7: 高副指挥，我是八连指导员胡满仓。
8: 论级别论职务你都比我高。

0: 大的讲理，
1: 现在在讨论战术，现在敌人马上就要摸进一号坑道了，
0: 你再不开炮的话，一号坑道没了，
1: 谁他家的负这个责？
2: 我告诉你，八连的比我脾气还厉害。
1: 挂了，打回去。我先唱个红脸，你后边沟通就顺畅了。听我的没错。
3: 接炮指。
0: 高副指挥，
1: 你听我说，现在敌人马上就要来了，你们再不开炮，一号坑道就完了。
0: 现在赶紧开炮，
1: 我会随时协助你调整设备救援。
2: 你小子要是敢乱指挥，我亲自过去枪毙。
3: 高副指挥，
1: 我现在就是你的眼睛，请你一定相信我。向西南200米，
2: 高地减一，向左002。
4: 目标：5979高地一号坑道口。

0: 敌人撤了，可以追了吗？大家准备追击。
1: 快进来！快进来！站哪了？怎么样？看身上有没有伤？啊，没伤，被刮破了。为什么又不听命令？在黑里面你给我滚蛋！
0: 出去看看吧。

0: 泪痕。
1: 回坑道，
2: 是是。
1: 隐蔽坑道口，防止敌人发现。

0: 副连长。
1: 什么事快说。
0: 哎，这个小女孩挺漂亮的，长得和您很像吧？这该不会就是副连长的女儿吧？
1: 关你什么事儿？
0: 我今天犯了错误，是我太想杀敌了。
1: 想杀敌？谁不想杀敌啊？一个连队就靠你一个人杀敌，那要我们连队干什么？既然有连队在，就是要我们听从命令，有组织、有纪律、有配合的杀敌。而且你不听命令已经不止一次了。
2: 双喜，回来。
3: 没事，我先去给连长报个信儿。
2: 为什么又不听命令？
1: 你迟早有一天会因为不听命令而白白牺牲。
0: 知道了，副连长，我保证不犯这样的错误了。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00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做一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0: 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1: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2: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3: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它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4: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5: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0: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4: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5: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

0: 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1: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2: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呀，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3: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没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4: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3: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5: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1: 我自己种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种一些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0: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爸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3: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0: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1: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2: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3: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它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呀、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4: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5: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又能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快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0: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4: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5: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

0: 户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1: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2: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呀，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3: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会获得升级款名额，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4: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3: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0: 我今天犯了错误，是我太想杀敌了。
1: 谁不想杀敌啊？一个连队就靠你一个人杀敌，既然有连队在，就是要我们听从命令，有组织，有纪律，有配合的杀敌。
0: 我保证不犯这样的错误。
1: 伤没事吧？
0: 没事儿，
1: 回去吧。
0: 所以那个是你女儿吗？

0: 老崔，
1: 军长，哎，
2: 军长，
0: 叫几个人把车上的萝卜卸下来，别磕着，好好数数。啊，
1: 军长。军长，你喝水。
0: 你多久没睡觉了？他多久没睡觉了？仗要打，觉也要睡呀。大伙儿吃的怎么样？
2: 现在我们山下吃喝没有问题，可山上太困难了，每天四五十架次的飞机轰炸，弹药还勉强能送上去，可这水太难送了。
0: 这水要是不好送，那就想办法多送萝卜呀。
2: 送了，但山上的战士反应
0: 什么？
2: 这萝卜吃多了吧，它烧心。
0: 那就是屁放的多一点嘛。但我确实也没考虑到这一点。你们天天就吃这个？
1: 还有馒头。

0: 司令，至司同意你们将十二军三十一师作为迂回队调往上甘岭地区的计划。
1: 感谢首长。
2: 三十一师刚刚执行完京城的防御任务，就调往上甘岭，这是至司的决心。你们一定要做好
0: 指战员的动员工作。
1: 报告首长，秦纪委告诉我，十五军
3: 已经做好了准备，全力执行反击计划，
1: 直到全部恢复原有阵地。
2: 好，目前敌成营成团地向我阵地冲击，这是敌人用兵上的错误呀，
4: 是歼灭敌人的良好时机，因此而不费时机大量杀伤敌人。我继续坚决地斗争下去，可置敌于死地。
1: 是。
5: 跟他说啊，军长，王副司令打电话来找你，我说你去四十五师了，你要不要给他回个电话？

0: 军长，崔建功那边什么情况？
1: 很不好，炊事班都上前线了。
0: 哎呀，这仗怎么能打成这样啊？
1: 哦，你刚才说王副司令在电话里说什么？
0: 他什么都没说。军长，你要不要给他回个电话？

0: 接三兵团司令部，我是秦继伟。
1: 秦军长，告诉你个好消息，致司命令里德胜带着十二军去你们那儿了。
2: 他的九十一团二十三号就会到达武胜山地区。
1: 上级接下来是什么指示？你们兵合一处，将打一家，我倒要看看美国佬还有什么活着。
2: 哦，让十二军过来，好啊！那我们就有生力军了啊！我们腰杆子就硬了。
1: 致司说，美军单方面发布消息，
2: 他们已经占领了三角山的大部分阵地，不日将结束战役。
1: 我明白，我会让他们为说这句话付出代价的。
2: 就是这个意思，看你们的了。

0: back. I load you into an Overtizer and blast you back into the front line.
1: Notice 29 is Zhang Xianyang. 调三个营的预备队补给45师，
2: 好，
1: 让崔建功23号晚上发动反击。
2: 23号发动？
1: 对，23号晚上。
2: 这些部队如果都增援上去，进攻力量依然十分有限，我怕仓促反击效果。
1: 还定心去摸底，先做反攻准备。
2: 是。

0: 外面走那动静啊，多醒醒，醒醒，多醒醒，我现在去通知段副连长，
1: 他们可以出发了，
2: 走，
0: 多醒醒，
3: 走走走。

0: 高副指挥。
1: 谁呀？
0: 134团八连副连长段显峰。
1: 哟，我的眼睛来了，欢迎欢迎，来，快坐快坐。有何贵干啊？
2: 我特意来感谢炮指，及时给了我们火力支援。这一轮炮一共消灭美国鬼子34人。
1: 早就跟你说了，关键时刻还得看我们炮指。
2: 我还想了解一下，咱们这一轮炮一共发射了多少枚炮弹？
3: 45发。
2: 45发，那这么算下来，一颗炮弹还消灭不了一个敌人。我没别的意思，我只是想来跟您探讨一下，如果咱们的炮能打得更精确一些，你和我的配合能更默契一些，那咱们的炮弹就能更节省一些，效率也会更高一些。
3: 你一个步兵跑过来管我们炮兵的事儿？
2: 不是。
3: 行吧，回去吧，管好你自己，好吧？以后啊，你们步兵不要在炮兵这指手画脚啊，回去吧。
2: 看得懂吗？
3: 你看，
2: Military Training， 这是美军最新的训练手册。Amazing individual practice like us have the soldier

0: 你为什么不告诉他们？你不是资本家小姐。我为什么要说？
1: 起码不让大家误会你啊。我的事儿不适合说。嗯，这点跟你妈真像。
0: 跟我说说他。
1: 他呀，还是让董叔跟你说吧。他们公事过，我跟你妈。 也只有一面之缘。他好看吗？比你好看，都赖你爸。
0: 我爸厉害吗？

0: 同志们，刚刚接到军长的来电，要求我们全方位无死角地观察敌人的情况，特别点名菊亭县观察所，那是离前线最近的地方，非常危险，条件极差。我现在需要一名同志去那里执行任务。
1: 报告，我去。
2: 科长，我去。
3: 报告，敌人太危险了，需要保护女同志，我去。
0: 女同志怎么了？我们也是战士，不怕危险。你对我没有偏见？
3: 我没有。
0: 一个人去要同时知晓英语、朝鲜语、密码、步话机和电台维护维修，你行吗？
3: 我，
0: 科长，让我去吧。
4: 我也去。
3: 你们一起去吧，两个人可以换班。
0: 是。
4: 我找人护送你们。
0: 不用，我有枪。

0: 哎，这是什么？
1: 抓住你了，还想跑？你快看，这
2: 不就是个老鼠吗？
1: 这哪是老鼠，这是松鼠。
2: 哎，是松鼠。
3: 一个松鼠，看给你金贵的。
1: 你懂什么？这叫患难见真情嘛？
3: 还患难真情，搞得跟亲兄弟一样。
1: 我跟你说，我在山里那会儿，家里的牛啊马呀，都是当自家里人。
0: 我该跑，来过来过来。
2: 这是松鼠。
4: 没有事，坐坐。
1: 那个时候我家里还有一只下蛋鸡，就给它取名叫饭碗。
3: 饭碗？哦，饭碗的饭，不是你姓饭的饭呀。
1: 我就是不识字，那又怎么样嘛？我得给你取个名字，你要跟我姓，你也姓饭，好不好？
3: 叫饭桶。
5: 饭主。
6: 饭金。
7: 饭魂啊！
1: 停停停！你们都起的是什么名字？什么饭魂的？我给你放个魂看看，是不是你说饭魂？
8: 明白啊。你要是非得让他跟你姓范的话，就叫他范弗里特吧。
1: 范什么特？是谁啊？
8: 美军的总司令，这绝对是个大混蛋。
3: 这个好，
9: 这个太好了。
1: 美军司令姓范啊？行，就叫你范弗里特好不好？范弗里特，我得好好收拾你。起立，立正。
8: 美军总司令，好好训练他。
1: 好好训练，好。是，指导员。
8: 现在从这儿，副站长找你啊，
1: 好不？范弗里特，我们今天请你要听我们的话了。
9: 范弗里特，
1: 喂点，
10: 那敬你。
1: 好，看你吃不吃。范弗里特，你给我老实点，范弗里特。他害怕，他现在害怕。范弗里特，老实点。
11: 来，云南拿来的抗美牌香烟，你看一下这个烟丝，黄的跟麦穗一样，抽一根，给你发。
12: 我劝你啊，也戒了吧。这坑道里啊，缺水，抽烟容易渴。再说了，这烟呀，要是呛到伤员，一咳嗽把伤口真裂了，那咋整？
11: 军长派我们来了解坑道情况，准备23号反击。
13: 有些问题要告诉军长。
11: 什么问题啊？
13: 现在整个坑道能战斗的就26人，怎么反击？
11: 所以派我带一个排来增援你们。
13: 那你们带了多少颗手榴弹？
11: 带了多少根爆破头？
13: 现在坑道里只有3根爆破头，一发把足看，40多枚莫洛托夫，再分给你带上来的人，那就是人均不到1颗莫洛托夫，这点火力怎么打？
11: 我跟你讲，小组突击，打开了通道以后再冲锋，一直都这么打呀。
13: 这两天美军正在修筑工事，新的火力点、新的地堡都没有摸清楚，上去是不是送死？
12: 我是不会让我的战士白白去送死的。
11: 你是怕了还是怎么样？

0: 勇敢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
1: 哎，怕肯定是不怕啊，就像啊，我给你一个馒头你吃饱了，然后我再给你一个，你说你能不能吃进去？你肯定能啊。就像这场仗，这场大反击能不能打？肯定能打，而且必须打。
2: 打不了。23号大反击打不了。
3: 你这话有情绪，你要对你说的话负责任啊。
0: 我会把我所有的想法都汇报给军长。
3: 老胡，我跟你讲，我这次来无疑是带着任务来的，你知不知道？啊，他跟我在这里搞投降主义言论，他是什么意思啊？我知道你是有觉悟的人，好吧？我也担心，你自己看。

0: 嗯，哎，来得正好，李姐听听。观察所的同志，请你把刚才的情况再说一遍。
1: 根据白天的观察，敌人一直在抢修0到11号阵地，目前4、5、6、8、9号阵地都已修复，其他的阵地也补充了兵员，目前情况就这些。谢谢你。
2: 听到了，我是不是在实事求是啊？嗯，这个呢是丁鑫刚刚写的报告。
3: 哎，你这什么态度？你这是，
2: 我给你念一下啊。 我是134团3营参谋丁鑫，现在你能不能挺一挺？啊？你怎么不明白军长的意思呢？丁鑫都已经带人上来了，这还不明显吗？你在军部这么久，不会这都看不出来吧？
4: 军长派人来摸底，是问我们怎么打，而不是打不打。
1: 指导员，刚刚观察所同志的报告你也听见了，23号确实不是个好时机。观察所的报告，军长能不知道吗？所以我要补充坑道里的真实情况，让他做出最正确的决定啊！而且，我有我表达自己意见的权利。
3: 军事民主那是我们打胜仗的传统，人家军长为什么要来摸情况？他是有原因才做的这样的决定。哦，正好我也有个请求，你说。等我把这份报告写好了以后，你跟我联名交给上面。这不是我刚才说那些你没听明白是吗？
1: 不管你跟不跟我联名，我都会交上去。

太山，太山，收到，请回答。太山，太山，太山，太山，收到，请回答。太山，太山，太山，太山，收到，请回答。太山，太山，太山，收到，请回答。

炸他坑那口，启用备用出口。是。啊！我是碎的，压缩饼干。张嘴，你怎么不听话呀？你那么久不学东西怎么办？ 不行，要吃一点才能活下去。哎，要吐了，要吐血了！啊，对不起，我应该让你吃的。你想吃这个？不好吃啊，它没有什么肉。

0: 罗胖子，我还没同意你死呢。
1: 罗万象吃不了东西，会不会死？
2: 他那个情况是需要打吊针的，要输入一些生理盐水和葡萄糖。
1: 生，那个水和糖，有那个就行。
3: 有很大的机会是能活的。
1: 去哪弄？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我自己住点，

0: 五谷养生盆，孩子们注意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1: 以前啊，那两三千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卖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2: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3: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4: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0: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1: 我老伴喝不了粗的，这个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4: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2: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快用八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3: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4: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2: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

0: 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时、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1: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3: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的，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2: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撞，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4: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的，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5: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3: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2: 我自己做点

0: 五谷养生盆，孩子们注意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1: 以前那两三千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卖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爸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2: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散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散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3: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4: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0: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1: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4: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2: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3: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4: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2: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

0: 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1: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3: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呀，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2: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4: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0: 坑道部队正逐渐缺水，全员修坑道时将水缸建在洞口，一开战便遭到炮火打击，教训很深刻。但现在的关键是如何解决坑道的困难。
1: 美军对两个高力坑道的进攻近乎疯狂，用无后坐力炮轰、炸药包炸、飞机投弹等手段，诱坑道部队争夺坑道口。
2: 不止这些，于天县观察所报告说，他们围着坑道口修建暗堡，并且开始搭建铁丝网，意图很明确，就是要将所有坑道都分割开。
3: 老张啊，
4: 哎，
3: 我上次说找苹果的事搞到了没有？
4: 哎呦，还没搞到。
3: 为什么？
4: 我去后勤部了，他们说他们。

0: 我会全力支持你的。现在的问题是啊，23号的反击时间，我们只有103门大口径火炮，2个弹药基数，这远远不够啊。
1: 你有什么想法？
0: 我听说呀，又有一批卡秋莎已经过江了。
1: 消息可靠吗？
0: 可靠。
1: 这是好事啊，你小子耳朵够长的呀。我这就给洪福司令打电话，长征的时候我就跟着他，他肯定会照顾我的。给我接致司洪副司令。
2: 哎，老领导，是我秦继伟。
3: 继伟啊，你那里打得很热闹啊。
2: 范弗里特想上武圣山，把2个高地都给我炸平了，快。
3: 西方山的情况怎么样了？
2: 也在打，都是连级进攻。现在敌人是想上武圣山呀，但是我西方山的方向也不能不防啊，
4: 是不是？现在我的炮不能动，可是这个
2: 武圣山我也得加强。你看，老领导您这，
3: 说吧，要什么？现在其他地方的动静都不大，15军要什么我给什么。
2: 哎，你之前卡秋莎不够，我想再申请一个卡秋莎火箭炮营。
3: 好，最迟明天中午前到达。
2: 哎，谢谢老领导，我代表15军给您敬礼了。

0: 指导员，哎，指导员，
1: 正好看见副连长了吗？
0: 好久没见他了。
1: 哦，你帮我找去。
0: 指导员，今晚上能让我出去吗？
1: 哟，怎么着，提高觉悟了？啊，
0: 那我
1: 你什么你？不能出去，不能。
0: 指导员，你让我去一次吧，容易该轮到我了。
1: 只有党员才能够参加夜袭，你现在帮我去找副连长去，快去。
0: 不找，自己去。
1: 臭小子，回头晚上说你收拾你。

0: 我先说两句啊，来的都是干部，应到16人，实到15人，缺席一人是段显峰。
1: 这个段显峰为什么不来参加这个会啊？
0: 我派人去叫他了，他在写报告，来不了。
1: 他写报告，写什么报告？他写报告，
0: 反对23号反击的报告。
1: 他凭什么反对？
0: 我知道，对于他个人的想法，我也不同意，所以把大家召集过来，我们共同商量一下如何处理。
1: 同志们，他这个就是个人主义，不讲纪律。
0: 丁一同志，咱们先别上纲上线，先坐，啊，咱们再讨论一下。我刚才也强调，
2: 报告指导员，您看到元宝了吗？
0: 没有啊，他没去找你吗？

0: 起来，别乱动。
1: Guys, don't worry. If we want to board within 5 minutes,
0: 不准说话。你要是敢出声音，把这里都炸了。
1: OK, calm down.
0: Calm down.
1: Calm down. Calm down.
0: 你懂了吗？炸在哪儿？他怎么溜出去的？不知道。一溜烟他就不见了。不知道。我是不是让你看着他的？ 。
2: 庄姐，赶紧带人去接一下元宝。
3: 是，我带他们去。也好。哦，报告我写好了，麻烦你帮我交到上级。
0: 好。
3: 你和党员们都看一下，然后把名字签上。

要。徐娜，徐娜，过去，过去，快，快，过去。哦，对。

0: 中继连的，三连的，你呢？
1: 我八连的。
0: 你没有任务？
2: 为了反击出来侦查的。
0: 反击？你们确定反击计划了？
2: 你们还没确定。
0: 不说了。

0: 我会暴露你的。
1: 哎，别！

decoy.

0: 段副连长的意思，大家看一看。如果同意段副连长报告中的看法，就跟他一起联名签字交到上级；如果不同意，我也会把这个报告交到上级。有什么想法，大家都说一说吧。啊，
1: 我坚决反对他的报告，这个就是右倾。
0: 先别着急扣帽子。
1: 我扣什么帽子？
0: 有问题说问题。那你具体说说为什么反对？
2: 我再跟你们说一遍，没什么好商量的。军长他自然有军长的考虑，我们现在要考虑的是23号怎么打，不是去讲23号打还是不打。
3: 我不同意丁新同志的看法。你刚来，对整个坑道的情况根本不了解。在你来之前，整个坑道能作战的只剩下26个人，现在加上你们，也不到100人。现在反击，怎么打？对。
4: 我同意副连长的报告，副连长的报告里把我们人少、火力不足、敌人增援、修筑工事做了详细的分析。这就是毛主席说过，我们要实事求是、唯物主义，所以我也不同意23号进行反击。
5: 我赞成。
4: 我是上级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反击就坚决打好，不反击就坚持到底，绝不放弃。
6: 这个同志有觉悟。
4: 指导员，同志们，你们看这样对不对？情况，现在有了同志是赞成的，有了同志是反对的。但是主要是现在这个时间真的太紧迫了，我们可以让那些赞成的同志和副连长一起签个名，然后让不同意的同志持保留意见啊。
7: 保留什么意见啊？就一个饺子，韭菜和肉分开吃啊，绝对不行啊！
4: 既然大家没什么说的了，投票吧。
8: 同意交报告的请举手。7票，好，不同意交报告的请举手。还是7票。好了，可以了，还有你1票，23号就是要打。
9: 我不同意。炮火消耗大，是因为对连续作战认识不足。 步兵伤亡越大，就越依赖大口径炮火的存在。战斗仍然在进行，仗必须打下去，阵地必须夺回来。

0: 他们呢？
1: 谁们？
0: 副连长还有双喜啊。
1: 我没见着啊，他们也出去了。
0: 范元宝
1: 啊，几个
2: 还知道回来
0: 啊？
2: 看你现在真的是胆子大了是吧？啊，不要命了是不是？
1: 我这不回来了吗？

0: 在美军军营都看见什么了？美军。
1: 哦，还看到三连的人在为23号的反击侦察。我怕暴露他们，我主动撤离了。还有呢？美军军营里面，美军他们都在搬汽油桶、搬轮胎什么的，肯定没安什么好心。 还有呢？我发现天黑以后，那些美国佬全都会跑到山脚下去，也不知道是为什么。这算吗？

0: 我们现在就去找罗万相哥，
1: 回去关他禁闭，回去写报告。指导员，关禁闭我认了，这些药能不能帮我给罗万相哥送过去？美国佬用的东西，全都是能救命的。

0: 愣着干什么？送药，关金币。
1: 蹲下，别挡道啊！

0: 八连的副连长段显峰要对一名战士执行战场纪律，报到团里来了，团里的意见不统一，又往上报，崔师长就把这个汇报给我们了。
1: 范元宝这样的战士怎么能给处分呢？记二等功。
0: 好。
2: 报军长，八连的一号坑道党支部发来一条消息，说反对23号进攻。
1: 反对？什么理由？
2: 他们说坑道里兵员不足，弹药短缺，不具备反击条件。
3: 不具备反击条件？让他如实反映情况，不是让他出谋划策？
1: 都说现在坑道里困难，我理解他在说什么。同志们，现在我们的仗打到这个时候，敢出手就是一种态度啊！现在就要展示我们志愿军钢铁般的意志啊！要让敌人知道，我们还要打，还能打，我们誓死不休，不可战胜。
3: 对，
0: 好，我明白了，
4: 我现在就把命令发下去。
1: 你怎么说？
4: 23号反击，
5: 不能讨价还价。
1: 五一条，谁不好好打，我枪毙谁。
3: 现在我宣布，给范元宝同志记二等功一次。
2: 哎，真的吗？我立功了，真的吗？我立功了。哎。

我们在同敌人比赛，战胜困难，这就是最困难的时候。敌人软，我要硬；敌人硬，我要让他软。要歼灭敌人，就要用这样的原则指导战术上的手段。

0: 报告，
1: 副连长、指导员、连长来了。
2: 连长？哦，冯连长。
3: 转我的令，没有我的命令，谁都不许进来。
1: 是，是。
3: 冯连长，怎么了？我是邓建峰，你长出息了啊！报告的事情，
1: 你打算什么时候跟我解释？你以为这人能放得过我吗？你越是急，你没越我的急啊！
3: 哎，指导员，你没有跟冯连长说呀？

0: 指导员这几天很忙，都怪我。其实这就是我的一点个人建议。
1: 这事儿你要是烧伤我的话，说不定军长就能同意了。

是这个意思啊，大姐夫，我得提醒你啊，咱们八连可是一个整体，无论遇到什么事，咱们得一起扛着。

你们俩不进去。命令下来了，咱们就得执行。我给你带了批新兵，打反攻的时候，你用得上。

0: 134团8连2等功战士范元宝向双喜哥报道。刚刚上来不少新兵，连长分了好几个班，还选了新班长。你说咱俩也是老兵了，会不会也给咱俩分个班长当当？
1: 要是都是像你这样的兵，我得气死啊！副连长，
2: 这五个新兵以后你来负责。现在你是3排7班班长。
1: 我不同意。
2: 什么时候我给你下命令，你能跟我说一句是？这事没得商量，你们赶紧互相熟悉一下。
0: 他为什么不让我当啊？
1: 入列。
0: 我
1: 没听见吗？入列。全体都有。立正。

0: 你叫什么名字？
1: 葛大王、
2: 丁半斗、
3: 侯子明、周鹏迪、
4: 我呢？
0: 好，哥最高这个初练100个俯卧撑开始。
2: 是。

0: 这次俺可怪惨的，看啊，来的够准时啊！对啊，副连长，我看那边怎么还有南军啊？那不是南军，美军叫他们卡秃子。卡秃子，
1: 你们都画上了？
0: 都画上了，
1: 怪惨的就这些。
0: 不对，这样的布局，以我的感觉，这里还应该有个火力点。刚才我们都观察过了，应该是没了。这个火力点可不能大意，要是疏忽了，可能会造成严重的后果。
2: 我们得想办法走到近处去看看清楚。老裴姐，赢了去！
0: 一二三，
2: 小心点，
0: 小心点，
2: 小心点，
0: 怕你。 我去看看。

0: 副连长，
1: 双喜回来了。
2: 没事，怎么样？
0: 带过去了一趟，那下边又挺老干妈，是个半地下的监室，而且枪口还贴着地面，太阴险了。
2: 不管多阴险，被我们发现了，到时候第一个断了他。

没白去啊你。

0: 今天晚上幺三五团五连会配合我们八连进行反攻，我们连的任务先占领一号阵地，再占领三号阵地，然后北上拿下八号阵地。我们要和从山下进攻二号阵地的五连形成对攻态势，彻底将敌人赶下东北山梁。但是现在敌人新修了很多火力点和暗堡，如果不及时拔掉，我们在进攻的时候会遭受大量的伤亡。
1: 副连长，我现在带人把那些暗堡给端了。
0: 端了是可以，但是会打草惊蛇，美军很快会反应过来，我们要反攻。
2: 哎，那副连长，您是怎么一下子就看出来地图上少画了一个暗堡啊？
0: 美军阵地防御火力配置分为远距离防御、近距离火力、拦截火力和战斗地域内火力。远距离火力是空军和炮兵实施的，近距离火力包括迫击炮、无后坐力炮还有重轻型机枪，拦截火力包括各种直接瞄准火器组成的火力网。战斗地内火力主要用于阻止进攻方的突破，限制扩张，阻止增援，支援反冲锋。少画的那个暗堡就属于战斗地内火力配置，如果没有这个暗堡，那整个火力网会出现一个不明显但有致命的漏洞。所以这次我们要和炮兵协同，一起拿下一号阵地所有的火力点和地堡。
2: 而这时间那么近，能行吗？
3: 战场上哪有什么行不行，必须行。

0: 哎，副连长，这些什么卡兔是什么？
1: 卡兔萨，卡兔萨是美其师拿李伟军充编的火力点和部队。
2: 合着南朝鲜伪军就叫卡兔萨？副连长，你直接写伪军不就行？
1: 那这当然不一样了。卡图萨在英文里是什么意思呢？是军用物资。也就是说，在美国人眼里，这些李伟军就是移动的军用物资。
3: 哦，这美国佬就没把他们当人啊。
0: 那个，今天晚上坑道就交给丁参谋了啊，大家散会。
4: 报告。上岸已安排完毕，现在就可以下山，请求指示。
5: 入夜以后再行动，一定注意安全。
4: 是。

0: 依然
1: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善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善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2: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3: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4: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注意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5: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1: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2: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3: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4: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5: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6: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1: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

0: 是三七、芝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有着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十秒出粉，七大集体，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时、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脉搏式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6: 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

0: 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我自己种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种一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 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到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

0: 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有着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十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时、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脉搏式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6: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

惊喜，抓紧时间订购吧。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

0: 能养生膳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1: 真的抢到了，脉搏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2: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种一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3: 以前啊那两三千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爸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4: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0: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1: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2: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3: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4: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0: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5: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

0: 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1: 现在打进电话就是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迈博士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适应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时、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2: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迈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3: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4: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呀，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1: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国内上市了，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会获得升级款名额，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3: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5: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1: 强强强，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6: 在我心中一直有一个梦，这个梦一入就是2000多年。也许每个人心里都有这样的梦，它若隐若现，似真似幻，却始终在那里坚定地守望。

时而像细微的晨光，温暖明亮；时而如高原的飞鸟，自由翱翔。

穿越岁月，在目光中轻轻流转，像回忆的闪现，又像远方的召唤。

地的色彩，在伊犁河畔徜徉，花开如潮，风吹草长，他懂得沉默，也懂得热烈，在沙漠中肆意铺展，也在河流间奔腾不息。他聆听风与雪的边界，在阿勒泰的林海间回响，他追随远古的吟唱，在克孜尔石窟前驻足，四方画壁，斑驳色彩，故事依旧鲜活。当遥远的梦想在丝路上回响，那交汇的瞬间如五星之景般绚烂。它穿过孤独与荒凉，如星辰划破夜空，带来光与方向。我愿随他同行，奔赴那片未被说尽的远方。

照亮前路，是那一束束不灭的星光。它们燃烧，升腾，它们滚烫，炽热。从此，这个梦不再只是梦。

0: 他是我此生的守望，他是我们的新疆。
1: 我为了军统出生入死，你们凭什么怀疑我是共党？
2: 你信得过他吗？
1: 我信。
2: 上海那帮兄弟被抓都死了，为什么只有你还活着？
1: 我胡小安从来没有出卖过任何人。
3: 切记，一定把录音计划的资料带走。
4: 我们从来都没有忘记自己是谁，更不会任谁作父。
1: 胜利不远了，马上就看到黎明了。
3: 务必记住每一个数字，每一个方程式，保证你和日晷还有你脑子里这份资料安全离开上海。

0: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1: 我是一滴水，我可是人类生产、生活、生态的命根子。但你知道吗？一个滴水的龙头，一天可以浪费1到6升的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天要浪费3到25升的水。请珍惜爱护我，我才会长久造福人类哦。

环保小分队，十八，真好吃，悠悠，你能扔得那么远吗？你快试试，往那边扔。

0: 哎呦，好疼啊！这是谁扔的？是乐比悠悠。
1: 哎，睡得真饱啊！
0: 你们两个快给我起来！
2: 是红绿灯啊！
1: 咦，好吃的已经被我们吃完了。
0: 我才不要吃东西呢。
1: 那你有什么事吗？
0: 你们看看四周，那么多垃圾。
1: 没事的，这附近没人。不会影响到别人。
0: 如果每个人都像你们这样想的话，那这个世界就要被垃圾给覆盖了。你们难道喜欢这样子吗？
1: 不，我知道错了。哎呦，好痛！红绿灯，我们知道错了。
0: 你们知道乱扔垃圾的危害了吧？
1: 是啊，好啦，收拾完啦。
0: 好，环境要靠大家一起保护。
1: 我们会注意的。再见。红绿灯说的没错，我们应该保护环境才行。我们要成立环保小分队，这样我们就能更好的保护环境啦。好，环保小分队没有发现剩余垃圾。明天再和乐乐悠悠说吧。我有件事要和你们说。昨天我和悠悠野餐结束后，我跟红绿灯和小火车去了海边玩。大鱼，你有什么困难吗？需要我们帮忙吗？
3: 他好像要让我们进到他嘴里啊。
0: 小火车，乐比不能去啊，他肯定会吃了我们的。
1: 不会的，环保小分队出发。
0: 真的要去吗？你们等一下。
3: 他的嘴里好多垃圾啊。他这样子一定很难受。环保小分队任务完成。
1: 海洋的环保问题也不容忽视。我决定，环保小分队向海洋进发。安全抵达，多亏了爸爸帮忙。
4: 乐比，你们看，有了这个，你们就可以自由地在海底行动了。
1: 太棒了！乐比环保小分队立刻出发。我们现在去找垃圾。悠悠，我们快过去看看。
5: 我肚子好难受。
1: 你吃了好多垃圾，到底发生了什么？
5: 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垃圾随着洋流飘得到处都。

0: 都是，我每次进洋流就得吃上好几口垃圾。
1: 太阳洋流里有很多垃圾。悠悠，我们去洋流附近看看。他好像被什么东西缠住了。看，是渔网。看我的。

0: 我现在就来帮你。爷爷，哎，啊哟，嘿，哟，
1: 哇，终于得救了！哦，太谢谢你们了。
0: 对了，你知道杨柳在哪儿吗？
1: 我带你们去。
0: 等一下，得先把你破坏的地方修好才行。
1: 没问题。

蓝宝小分队向瑶流继续前进。星沙说，洋流就在附近。

0: 垃圾真的随着洋流飘得到处都是呀。环保小分队开始行动。
1: 哦，哇哦，哦，
2: 终于收拾干净了。
0: 差不多该回去了。环保小分队任务完成。

巧与拙。嘿，城堡的主体已经完成，最后还剩下屋顶。哇，真是太完美了！请叫我心灵手巧小乐比。

0: 七二三四五六七八，八二三四五六七八，嘿，九二三四五六七八，糟糕！不好意思啊，
1: 小火车，你看你干的好事，我的城堡被震塌了。
0: 城堡？哪儿呢？
1: 那。
0: 是你搭的不牢固，所以才会塌的吧？
1: 就是你，能不能细心一点？
0: 肯定是你搭的不牢固，如果跟我的身体一样稳固，肯定不会塌。
1: 你就是个只会蛮力的家伙。
0: 有的人小胳膊细腿儿，没什么力气，连搭的积木也不稳固，但是我不说是谁。
1: 那我也不想和你一样。毛手毛脚的。
0: 我也不想和你一样，身小体弱的，你估计连最轻的哑铃也举不起来吧。
1: 你给我瞧好了。
0: 怎么了，乐比？快向我展示你的力量吧。
1: 你着什么急？我在调整状态呢。
0: 举个哑铃而已，还要调整状态？你看我多么轻松。
1: 有什么好显摆的？

0: 有这，乐比，你还不行呢。
1: 一定是你对哑铃做了手脚，害我举不起来。
0: 可别找借口，正像我说的，你不懂力量和稳固，所以积木才会塌。
1: 我不管，就是你的错，不准你在这里举哑铃了。我可不想让城堡又被你弄倒了。放我下去，放我下去啊。事情就是这样的，妈妈，你说我的细心是不是要比小火车的蛮力好？光一身力气有什么用？它可搭不出来漂亮的城堡，还是心灵手巧好，对吧？
2: 妈妈倒是觉得不。

0: 定要分个高下。
1: 嘿，为什么呢？光有一身蛮力，什么事也做不成吧？
0: 并不是，头脑与力气并不需要分个高低。如果让他们两个互补，你觉得会不会更好？
1: 互补，把两个加起来吗？但我还是觉得头脑比力气更加重要。
0: 如果有一辆汽车，那么头脑就相当于方向盘，那么力气就相当于四个轮子。如果要让汽车动起来，那么方向盘与车轮就缺一不可。
1: 那到底哪个更重要呢？
0: 不是的，他们每一个都很重要。如果一定要分个高低，那就真的什么事都做不了了。懂了吗？对了，你也可以把这些讲给小火车听，可以让他改正自己的缺点。
1: 我会的。
2: 哦，小车呀，嘟嘟的跑。
3: 你说细心和力量谁更重要？
2: 我不知道，你去问别人吧。
3: 别这么无情嘛！乐比居然嫌弃我的力量。托里德，你怎么看？
2: 我觉得他是对的，你的力量都过剩了。
3: 是吗？我倒没觉得。快把玩具车给我玩玩。
2: 你那粗暴的力量一定会把玩具弄坏的，所以我拒绝。
3: 别小气嘛，红绿灯！
2: 你不要再过来了！
3: 我就玩一会儿。这下你跑不了了。
2: 你要干什么？我要喊人了！小火车，快放手！我快被撞晕了！
3: 我要玩具车。
2: 给你玩就是了，快放开我！小火车，你……小火车，你太过分了！快把我解开！
3: 什么？你说再给你绑紧点儿？张江，
2: 小火车，你给我等着！
3: 奇怪，怎么动不了了呢？难道是坏了？不应该呀，我才刚上手啊！喂，红绿灯，你快看看，红绿灯，红绿灯，红绿灯，玩具车不动了，不动了！红绿灯，
2: 这辆车需要特殊的操作方法才能启动。
3: 那你把操作方法告诉我吧。
2: 我才不告诉你这个只会蛮力的家伙。
4: 就是这了，帮老师把箱子搬到这来。
1: 老师您放心，我们会努力做好的。
4: 那交给你们了。
1: 好重，这要怎么搬啊？
3: 乐比，你看我一只手就能搬两个，羡慕不羡慕？我早说了，力量比你那什么细心好多了。我已经在等老师的夸奖喽。
1: 我才不会输给你。乐比加油！乐比加油！
3: 乐比，你看我已经搬完了哟，你怎么只才搬了一箱呀？乐比，要不要让我帮帮你呀？尽管开口，别不好意思啊。怎么样？真顽固。你这么看着我干嘛？
1: 你看看你堆的，让我来。

0: 这样看上去整齐多了。乐比，我承认有的时候你的智慧挺有用的。
1: 其实没什么，当做搭积木一样就行了。
0: 我怎么没想到呢？
1: 摆放物品只要像积木一样按照顺序一层一层叠加起来，最终的成果一定不会乱七八糟的。
0: 看来我得向你多学习，之前因为我太粗心把红绿灯惹毛了，在他眼里我是个只会蛮力的笨蛋。
1: 我妈妈说细心与力量要合在一起，那样才是最好的。我也要向你学习，努力提高力量。
0: 我也要学习对积木，学习你的细心。话说回来，我们还没搬完呢，让我们一起合作吧。
2: 哦，对的真棒，值得表扬。哦，
0: 哦，这块放哪儿呢？
1: 1 2 3 7，
2: 成功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呀。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如果重庆站里住了一个日本奸细的话，那整个重庆站都完蛋。
7: 810制造了几千枚的毒气弹，现在这批毒气弹已经运送到国内，随时可能爆发。
6: 一个人真的会因为信仰无畏生死吗？
7: 真正的地下工作者靠的是你的信念。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老庄连第6500刘武铭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
1: 有我在，人心不动。
0: 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严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防灾减灾救灾和安全生产等工作，陈小江主持会议。
1: 陈小江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埃尔肯土尼亚兹出席。
0: 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会见全国妇联系统港澳执委和特邀代表考察团。
1: 1至7月，新疆新增并网新型储能397万千瓦、1437万千瓦时，新型储能并网规模位居西北第一。
0: 我区24家企业率先享受跨境贸易高水平开放试点政策。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8月27号召开会议，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主持会议。
2: 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了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